0: 齿
1: 啊，咧啊咧齿。
0: 搿是阿妮妮，搿是指大声指责的意思，
2: 哦、
0: 面相很凶恶。
2: 哦，
0: 哎，呵，对对呢，悟空那里我的词词。
1: 哦，好端端的无缘无故就生气起来了。
0: 其实我该养多我你不懂的用西单养的日女人，呲牙咧
1: 嘴。呲牙咧嘴那个。
0: 但是，呲牙咧嘴我娘晓得，该是别人当过堂学，学习习学习。
1: 别人打我学了词呢。
0: 啊，要学我和那国骂国骂，非我那里我的词，知道
1: 吧？
0: 偷袭人迷谋。
1: 啊，太伤情面了。
0: 啊，有的光你那就是拿子洗。
1: 晓得吧？
0: 嗯。另外给你一个日一个历，该日啊你我你敲门子月细多多，
1: 哎，
0: 玉
1: 玉
0: 啊，该日啊一个都玉，
1: 嗯嗯，
0: 呀，玉个兄呢，我你玉脚呢都有
1: 有
0: 啊是细，
1: 啊，该话这么多
0: 啊，
1: 该话这么多难过呀，
0: 啊，还好吧，嗯，还可以呢，
1: 还可以还可以啊，
0: 刚刚让我可以跟侬。抑郁的郁咯，要给始终一个都样子别过细节，
1: 懂吧？
0: 啊、
1: 嗯，
0: 那另外概念是日光光明的意思，所以说我你杭州买条蒙子是需要这个字啊，哎是西，然后概念是炫。
1: 炫
0: 目
1: 啊
0: 啊，给日子吧，是一个炫，
1: 日子吧是一个炫，
0: 哎是，给给人啊，依旧都愚
1: 愚
0: 都愚，哎，在国语是光彩夺目
1: 啊，
0: 愚目
1: 愚目
0: 炫目啊，
1: 炫
0: 目
1: 了，
0: 哎是是，给给意思啊，
1: 嗯，
0: 那另外个名字轻易的你，给给我你服过去吧，
1: 嗯，
0: 考试吧给姨，给给你我你依旧话都姨
1: 姨
0: 姨，表示惊讶，
1: 姨
0: 姨，
1: 哎，
0: 我你给我的给哪个吧有啊东西的吧？
1: 你吗？
0: 嗯。我们买过秀
1: 啊，
0: 对吧？咦，
1: 哎，打字，我过来，我们买过秀，我要杭州别你呢。
0: 咦，知道啊？我你过点，我你空，那
1: 我买过点，
0: 买过点，那个讲的什么？有点一个相声词，
1: 对对对，
0: 是啊，哎，是。那另外个名字当过招，
1: 招，
0: 在是吧？在
1: 一个
0: 召唤的
1: 招，
0: 哎，给个人啊，你我娘晓得，给啥？
1: 猛子都中药呀，都是吧？
0: 西都药解中药，跟人家都解
1: 解。
0: 哎，一个是光明的意思，解啊解猛。
1: 嗯嗯，我可再要改一个，我是光明豆呢。
0: 豆啊，要我要个再是得麻木。
1: 对对对。跟
0: 人家你我你敲猛子都中药，西都豆的。
1: 是西是西。
0: 你前面都自然都有过一把。
1: 嗯。
0: 那我给你是啊，还是相声词我就不讲了。哔哔哔哔哔
1: 哔。哔哔哔哔哔哔。
0: 啊是啊。
1: 嗯。
0: 还有我给你给个人家你哎，是你讲这个相声词大字。
1: 大字大过。
0: 我呢有九多种。还是要约呀个，
1: 约鸟不是相声啊，
0: 不是，
1: 还是咋呢？
0: 鼻子，这是一种斜纹纺织品。
1: 这的鸟刀疼过哎？
0: 就米脸呐。
1: 米脸，
0: 你
1: 脑
0: 疼过很正义的。
1: 哦，脑脊骨么样不啊？
0: 嗯，不是脑脊骨，你可能脑嘎子。
1: 脑嘎子
0: 啊，
1: 这概念
0: 叫米脸个那可能，因为
1: 啊，可叫米脸那可能啥子啊？举你猛子意思。
0: 不是举你猛子啊，给你们嘎子该是个，哈你张蚂蚁，你不可能找嘎子给你练，你鼻子练你练你，你不可能找个嘎子的。
1: 懂吧？
0: 娘妈给摆那困难外找摸一摸
1: 啊，
0: 是练你啊你啊你那个练。
1: 嗯嗯。
0: 然后该是胃。
1: 胃。
0: 啊，敬畏的畏。
1: 啊。
0: 嗯。该是俺的武。
1: 武。
0: 哎。恐惧害怕，另外给你的敬佩佩服的意思。敬畏嘛，
1: 啊啊啊，敬畏
0: 啊，
1: 对，
0: 降武，
1: 降武，
0: 都是一个概念。我呢，还有我家一个，
1: 嗯嗯嗯，
0: 另外个是俺呢，一个口一个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词，此时的词，
1: 嗯，
0: 该是俺要练，该豆腐，
1: 咋过
0: 啊？一个呢都滋
1: 滋
0: 啊，该话是黄豆，徐梦杭豆那啊，我呢三五多讲，反正滋软豆嘞，
1: 蒙
0: 滋开，我呢难过，
1: 蒙滋开，
0: 蒙滋开
1: 啊，
0: 蒙滋开多讲也得理我呢，我呢讲也是为难过家
1: 的
0: 啊，蒙他。打开我离开，
1: 哎哎哎，
0: 把这我都支
1: 支，
0: 哎，陪着过呢，哎，我狮子支去，
1: 狮子去是该，
0: 哎，
1: 是，
0: 可以啊，我那得跟得举个木上支拉去，
1: 啊，支出来呢，
0: 该是八斗，
1: 八斗，
0: 啊，你们是支，可是这个普通话是一个吃，但是我你宇宙都讲个八斗给支去，又是给个什么
1: 啊？啊啊啊，
0: 给你呀，我你忙打过当年支我，给啥意思？
1: 支我，
0: 呲牙儿。不是我们字开的意思，你对我快忙吧？
1: 俺、啊啊、都是一岁，
0: 一岁忙啊你！
1: 妈妈打过当时，
0: 哎、
1: 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雷，上级得冷。
0: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歌舞让西。
1: 雷石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沈阳。
2: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雷女与腾与思绪。
3: 让谁撒大锁，
2: 母鸡腾剑，买你一些雷女没腾电，
3: 买你一雷女与腾与思绪。
4: 水姐喊你给别个舞动之外呢，就此夫人行和呀。
5: 哎，冷的冷的冷的，喊你这行一年的日子，我在桌上插完一舞小给舞一下吧。
4: 喊你多个日子当你啊，雷舞在玩呢。
5: 不然冷的冷的，这行比之外呢，我一定会做得你满意过子。
4: 你放心，记得莫开弗拉舞。阿车给别个之外喊你到里走。
5: 冷的。
4: 公水机给一句冷的解开腾开的张上通啊，所以说冷的喊你个字外一等压不了，请不发现记了莫开弗拉屋。我就晓得给厕所那个屋子你是要啊的，我你呢厕所以后吧呢，给屋子要空去还没能反你无空叫叫大的给屋子记了，给一句记了莫开弗拉屋，也不知道的过夜来当呢，无论是哈日的帮子要给和给字外给都给字外找来别日去呢，给啊对杭州的之外你无补了，该压了你无复活修，发病人找来催我，要不你要那个走好，该往哪改意我你呢回答的人者，该多多那样走不好啊，该有节奏记了莫开

0: 鸡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1: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2: 阿许过哈腰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0: 高有人我你
3: 于旧人
0: 该有人我你
3: 于旧能
4: 哇哦不错呀
3: 秀无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5: 啥城市秀和红过
0: 于旧日该喝的一伙
5: 用古腰该哪次过
0: 啥冷不不马奔波
5: 母亲阿朵啥红阔
0: 马腰不知数我错
5: 东斗背本黑死脱
0: 女子无界懵奔躲
5: 错女可黑马无国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5: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夜破
5: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此得蒙秀弱
5: 他用罗界望蒙者
0: 人有就是蒙之国
5: 蒙以女子非用国
0: 挖此法过沃托
5: 过不地得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1: 江乐死国读
6: 八卦的海，今天习大哥能过过我你古女商家的内容，关键呢，就是古大哥能的家修，又是过这一册书，就修的家去一块一册书子那位带的吃，哎，今天习大哥能讲也，就你是古家修，又是一册书，今天大哥能也想写个耽美，也叫吹一句啊。我又就能过个一句口头语，妹妹讲呢，学火米带米，哎，两个人米带米，你吃我吃你，学火米带米，这句是我做妹妹，这一句啊是五个字啊的，又就我的一句口头语。啊，我现在讲也，就你是个家小，又是一车书，这在一岁我多重啊？刚写我两个人啊，真是是许多有中改对事的一个，许多啊无语的一个表达。对那群我找刚刚休息，哎，大哥呢，我晓得的，该人也是找一厕所。这个吃了去那个日啊，可厕所老介意，啊，就你是个人物同样的一句别语呢。你背后有郑州家鸟能够是类似日子的一句字意。一波家淑女女女衣裳一脚正面的露彩在这就是女女和写物上对过用的一脚地样的瓦里觉得嘎秀这个痴女啊这国物楼局的要聚可可的国户呢这个门城日子那个还有我那个一门街江米西嘎也能够一门啊代表都去就过女母门丑还能够记录方方门母称丑的这一伙这人啊中女带去的伤口啊西多卡的是大在家那么三岁四岁还那个写文让我带来的物质才背岁伤口呢西带救命为了开腹写查巩固通知接等呢，采取大规模的一座移民侦查，不杀死轰动大瓦斯部门那个八省，那个摸湖北、湖南、山东、余淮等十几个县市的目的没意。这移民的多种呢，为了物资和的八省扩了的，那么的根本啊，不是移民的连着小瓦人的发抗的抗拉次。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立了了，你们一个人我那是我那五个五不记了去，嘛也一把那去的立的是一个一个一个冲了去，这人呢扶着个军队外的，但是旅途途中能几个是赶快的走，我你的老百姓那对四下对每日吃的，中央还给八岁去我，那多要能写一册书那个日记，只那句啊，给家写的根本成就。几个是在你摸完你等小嘎嘎时就那

又加起人家这货币一物了。一开始是语中的一座别语，自家自己以后呢，慢慢子呢在四月多就加货吧。哎呦，加起小比加成物的加小，人小加起就叫加小。这加小又是低门的个余生东主，有人小坑那个人等加了我们家这个鞋皮或者这个大皮，这个加小是给人养成的。最初的家修的字面意思是家去学修，也就是同本机构的一座对女。但是啊，在移民的女将当中，给他的洋人的造成属于给人一座对等的那样，而人的一座最对给人的别语，若在以目的的家级动作，这来指目的的本身。对于关键是家这一块的户籍啊，哎，或是那个庇护，关键宇宙能够搞多一些的，宇宙能够个虚无也能够阿是大富都有个账户，上来这一就能够关键走啊，拉屎拉屋过走走去吃一摸开，这摸开的走走西，过成两西都父母的，而不是啥呢？阿为庇护母吃吧，阿给这个走吃熟了吧，这账户等这五三家的西吧，能够吃家啥呢？就工作无空家吧。还是个厕所啊，还是互动的，要摸开，彼此越来越合同的，能够物质的虚无，还是过去的假象啊，又是指一厕所。啊，我今大哥能讲爷爷给你的古女三家，究竟是个假象，又是一厕所。接着看呢，我给你大哥能详细等了呀，给美对齐下。给你美女节奏是雪花蜜袋蜜。陈国人有叫我就靠斗女，嗯，该是啊，见你啊，斗啊，福建你，哎，有叫人也能干呐，见哪次，再哪次，来哪去，斗啊，福建你，斗啊，福建你，关键是呢，哎，正还是看你忙一个妹妹是媳妇的，学花蜜带蜜，我你两个人蜜你吃我，我吃你，哎，那么我你两个那个斗斗斗结斗结斗。蜜带蜜豆脑结豆，所以说小伙蜜带蜜个豆有福建人，所以啊，没得节奏豆啊福建人。

0: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吃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啥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不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猛以，我欲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欲就上穷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立在门上。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玉酒美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一刻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玉酒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玉呢，长江是一门军改玉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玉可称合说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有在中国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亏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是五国啊？沙冷不补要阿多，烈士不崩女吃过，江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女子老女要五莫，冻豆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冻豆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偶遇故人，沙石秀内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国该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潇洒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动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国，歌在宇宙，
13: 中国富裕，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国北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之兄，最动腾的中国生养，
12: 有在中国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4: 训练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16: 宇宙男宇宙错上错上
20: 四月体舞，
21: 宇宙男宇宙男七月体舞，
16: 宇宙男
20: 宇宙男
16: 恭喜一月体舞，
21: 奥宇之子国宇宙男自己故事。
22: 自动你啊，莫过对这一网络，俺国家娘子的设备一个传授，要你年年年是干嘞，我你宇宙的治愈员，五百岁给个上扬的一直是咋个在治愈演戏，月亮闹屁股。这样呢，五百岁为中午预改总工外，由连龙连龙年预改五眼乐动季节。给往用户的背后，作家给有普通的治愈的治愈大道上的每一步的技巧。所以我们中间此处地址差异有刚边的招的日子养人的买一部的科语。王家作家一梦啊，也是公益有你爱扩扎上对本娃的内子点没人啊扶本娃的抽上。我们祝你腾腾啊治愈于五百岁给个设计故事。早在次年的泥湖中上，一批国库的铜套的都给膨胀把工区呢木也养在那里。五百岁的把工厂有在忙都必须找了地，忙子开拉开一阿的地，要一起非一城市的把工具，一旦你掏几年是他用具的把工体能，这过次一起行嘎达的几点的外泥柱，该有这个把工技术的预部吧。行不熟，有过上比普通泥湖上有的工娃一岁一岁。把工厂的忙娃军呢，一把把工务行正在把里讲，泥湖上与你预部啊，是他绝对在和本部忙意，和几百个生养。偷偷的生养，国在人行摸路的一个目击。五百岁的把工区多种统一诺尼，至于公证时，这再入到内客，闹东西过，找来军人，找来忙脏。还给中日火炉小道的工作啊，行内上也是大家对。查加拿大一年年啊，过大过难。五百岁，
23: 我们说实在的，研发的问题是很多的，包括讨论的事情也很多的。接在一起就是他们也方便了，直接来找我，我们一起共同解决这个事项。
22: 码头工作的五百岁年的一生啊，灰色的工作，没有自家大家之余，让鱼得要的就能长鱼啊，可期许。但是你给你的该上街之路，五百岁给挂，你又是一门很普通的治愈工人，给一句很普然的妇女啊，过去给多年之内抽上覆盖的一个技巧。啊，高五区的药，也许自然找些治愈能中的人际的举者。连龙龙四年，上啊别去大屋给我与给五百岁呢，给你可以过是带治愈是非你爱的。还能讲给古人我宇宙我称一个赤木派赤你，认为一门自然的治愈语，给一说啊，又是你连你自噶。
23: 我们刚好接到了一些比亚迪的新项目，也就是以前比亚迪最早的 F 三的车型的，那是也是中国企业进入轿车行业的起步起高点。
22: 五百岁万一过啊，给日的也脱去差，又在欧洲次年的出家人大概啊，学半个多的年纪是噶。与人你刚家给让你你四处东北小给插棚，还能讲呢？中国此处插你啊，还是一个吃半个阶段。此处地址派件打多少，我是一颗长靠的。小到你啊，那你遇上治愈性，给托可初给个次年演习治愈上遇的商人的

0: 起初哈你是去到给五百多点发行那种无等居上一等家上给之余他此处的自拍机能够在一年日子可控给一道扎的出嘎多种有设备点是垂手欲带对这别子的当自筹公主奏词大家对这年的发福给这大戏碰见那的有古巴古电的做资料做事呢一直的记得一次头
1: 我们也不断的多做嘛多做多到一直经验现在我们一点就是多做事情多下基层你都学得更经验多起来的经验嘛包括你要还开阔自己的思想
0: 咋个演戏的那次多种啊我们就始终你是正眼矫正俘获过让我一个微赛的劳动要不然出家要一去与上帝之不及去以与等生不正义那么发福点是啊啊脑几个该这期让写我母的过分都是几把子治愈给你自动成样或此就没咋个意见有谁子女来现场老人的垂手点事马上你就业的霸主你有啥内啥意买内只小谁啥事给觉得最终让家王的一个闺女要一个非一微赛的细路的技巧你基础符合将够整社会的点事用来给家具纳的
1: 我们真的真正跟主机厂里面做了3-4天相关实验媒体就留下了这数据分析事项排查出来对手机的一个容值问题导致我们的开关是失效的所以我们要把根源找出
0: 给往此刻内了攻击可以拿给一个讲的行不如你卡手给退养之去一步一步要治愈于人机和公正时在内部给将来这种早已治愈重感的过误你连你给自家多种中该吃醋你查你阿在一类哟你要出席上当女出给个口语有一拉上考得日子黏糊我不得过
1: 现在给我们一张卡纸里面机构全都是我们自己设计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国汽车就迅速拉起来就是一样也是不妨别人的特别新能源车造型都是自己造的
2: 自主研发
1: 对
0: 别人也猜你我不得去4年五大次你整体黏糊工作大人对待人工的长在一个楼夫一波还要大众帮子同约的当各队次出卡我给这样的体系给基层的中改相当你处理一个举词王家你唱商催务的改查地址派机约木活的日子错上的对铺大人对待太区的斗我与商差棚谁派该来自楼相当你的措辞王家在一列止于失去连人连你的年代五百岁工作的次年而人工人以后争取国业所自把古巴一日
1: 我们的发展起来的初心点是我们要挑战顾客对我要求越高我们的成长度就越高那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就去攻破他我们就慢慢的成长起来了
0: 你连你五百岁发展本子也是你和你人让自你一人俩居住治愈难的一个经历本要不要本要可以给上去给上当女出招的几个给呀一出招你啊发达巨忙的大局查出贼控制系统一大乱忙治愈垂手如出招你挖的地上找吃啊当局设置你本要可以把些国的阿里那只要治愈希望可以把些个白药是带给以上一个奖牌
1: 我们有个职业病一样的坐上新能源车或者其他车的时候看人家的东西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我也会去做对比
0: 这五子与搭档呢我不如你来自举波大过那个家长你连你是搞多种给一年按到八楼找方式给你讲你祈祷大计让这白衣退席大学即将连八难给子与体中给这个答案多种要你抢给子与语也是一个而要你和搭档呢这五次你和与上来里你啊我你白有连搭配给让这公司我母中嘎约松吧
3: 他是希望不要把经验留在脑子里面你得把它形成经验库我们的经验库现在累积达到4-5千条了他让各个科室都把它整理成点检表存档便于新人设计的时候呢他在画完以后他去对照检查的时候他就会去不断修正
0: 董事长给大人对待上给上当女吃醋抵制冷语需要认当我结果是谁在公益上差棚欺负我母猜我结果是上差棚是在执法我母只得日子只是差距在是我之中互梦举了养我这等这过对别连我漏去差棚研发的结果是苦无之于人格当之正事即将三年的时间，我不如该让你将吃的教我日子之谁差距猜我在我上扬举类在了我女级之主局都我举类路的养育我谢梦被我的当啊自楼出此的一个与上处养此你当局苦给苦级啊以具体给啊外你过教你呢我不如大人对待啊攻击中改改那要一个上让女爸妈这边毫无处养的当局你户 继续当局的资源别种非议给你讲，事业没做隔离队为

0: 养护财政户的业绩，我家在意智能国务，我要整理你个人的那功能，你户的哪都是这一栋，有些得过啊，多少起总感觉那个阿里是非非一栋的 LED 过滤里头的控制，我要三年养护，那那我是总感觉你的角色哪的，
1: 就是也今年刚上市的，车头到车尾我们都可以做到9米，很快，车身本身也就只有5米嘛，又长又大。这行业别人都没有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熟练。难点就是清晰度要高，选材上耐热，这个灯的话它亮度要高，装在那个车底下面的防水等级又高，相当于要泡水，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挑战的。
0: 一句的一句，你户头中 LED 过滤预生啊是负责一切别，我不是你有大人对待啊发资料代表等级的活跃，每年我做一包做一四年，那不是人第一对给给批查，我家脚上找个子哥孙女和给比四年女不了塞吧，对待个增干日次年非也得路，我不是有接待大姑娘啊父母第次至于公家的那你货币之路可以找给买一笔的塞吧，我是别些人工啊是降一百次，这种呢，对待旅游放弃不该多的女人的自家，公开旅游上个哪的，差朋友通过机车、熟等等打，一句得。
1: 虽然我们敬佩的时间都是我们总监一手带着我们一起弄，我们吴总监都是尽心尽力的。因为我很印象很深刻的话 ，P7 的时候，我们就供应商那个地方都12点了，他也跟我们一直坚持，就把这个项目弄到有点苗头，把这个东西一起跟进下来。
0: 同时要送八个玩意啊，要一笔，要一块与上部级赔的四色才能搞。我不是呼吁你要一个赔次，所以人家非微赛的一个催收批查，是因为抚养系使用。老板户还依据个基础你身边，娃子啊，多级啊，又是猛人，一等啊等差负级。
2: 搞技术的人嘛，他本身严谨，他的要求就是一丝不苟的。往往为了一个产品，我们要交付，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尺寸不符合要求。他就不会允许生产，就是一定要达到他的要求以后生产。
0: 有松八国都是几行都能有福利的，估计能毕业能都也是能，但人不是给挂碰在是吃你的血梦西，至于那个对西是非常高碰的，这种呢对待夫妻推之了一个富有家的设计要护工艺修了碰在的对西，那个中午预改中国外由2006年预改五月热动积极被忙得给人机给秘诀，同时要送八个娘们给挂，遇上你人不如带帮着工作给你爱，上要能干给那个人有。
2: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我觉得一切的钻研它源于热爱。如果不热爱这个行业，不热爱这些图纸、这些工具，我觉得他没办法支撑他在这个行业里待这么久。热爱这个行业。
0: 不如给是啊，娘们挂，在这日让我扎上。
3: 您觉得让您站上这个位置的是责任还是爱好？
4: 责任，既然上班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企业给我们这个岗位了，那我们肯定要负责到底。
0: 自然，我们这个人几年是你爱扩展上的学习本分，往家是改上扩日代产业的脚本通胀。那么给约你来你给自家进修晋升中介商囊女处的户籍，约在贵我参与日子户恭喜来来的，那家呢给娃子修在黑家行家大概把公司多种，可连把门对待人与你是接着细次，每年娃子要行多的资源啊找来你忙账，做朋友出人家娃子给我你的次次出资派几个在家，给我能不带真意的操上用来的买一个本意的一个内资多种。过去呢，对一件事一辈子的到现在的聚合，养多又是一门劳动者最长在的一个意志。

0: 己。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顿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男？
3: 你不打，让妈来打的。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才会抖手呢。
2: 要我给了胡子宇宙男？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最多饭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乖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娃，年说说，最累酒，不落脱。
2: 宇宙呢？过宇宙。
3: 哟塞，开始我。
5: 宇宙是地缸的。
2: 我你咋你呢？
6: 宇宙呢？
2: 我你管你虚无
6: 宇宙无
7: 夜里三十五楼菜汤你管我的宇宙无外阿生子今天就没空打工的管你
8: 第一个是啊可能行动当普通都就是非非冷层的
7: 啊你
8: 眨眼睛的眨
7: 眨吗
8: 眨
7: 啊
8: 我你本来就刚刚是眨一眨不是几个是啊如果是几个是啊都眨
7: 眨
8: 对
7: 眨过
8: 眨啊很私密的一个国虎
7: 眨眼眨啊
8: 眨啊我你不可能能过
7: 对呀、啊、
8: 有如果你晓得几个人啊都啊你有可
7: 能哦懂吧
8: 啊、嗯、我你本体不是有眨啊只有眨
7: 眨
8: 不是几个人、啊哦、不是几个人啊
7: 懂吧嗯
8: 另外一个人啊你当过是这个你门子去的是别过多
7: 要
8: 一个木子把谁一个用该人啊都甜都
7: 低甜低
8: 哎该我你翅膀是眼睛转动的意思、
7: 嗯、
8: 该支付我你普通话一家行些药吧该我有九多种啊、
7: 嗯、
8: 另外该面是虎视眈眈的眈
7: 嗯该个眈
8: 该
7: 眈
8: 啊该都眈父子啊那父给父父子打眈、
7: 嗯、
8: 啊
7: 该
8: 有翅膀有的给对五子啊是刺注视的意思
7: 是西吧、嗯、
8: 啊另外嘞有象声词啊你们现在我你国家父
7: 不懂
8: 呀，不是横斗，那毕业就搞死你。
7: 懂吧？啊
8: 我们个是俺们是哄，
7: 哄。
8: 哎，我们哄孩子的哄。
7: 哄么？
8: 该是俺要连个都一样。
7: 要连个都一样啊？
8: 对呀、啊，一个是哄，哄堂大笑的哄。
7: 哦。
8: 啊，我你本就能过轰动。
7: 轰动。
8: 啊，哄多大些？
7: 哄堂大笑，哎。
8: 啊。打鼓妈要你当过是相声词一样用行动呢冬日给呼吸去比如说写生哎或者喧哗啥、
7: 嗯、
8: 我听打鼓呢啊哄哄声词写词
7: 啊就哄哄响的
8: 有时哄堂大笑或者起哄啊、
7: 嗯、
8: 喧哗呀那个意思
7: 嗯
8: 该没得夜声的哄
7: 哄
8: 啊我要给你我你跟我过个哄
7: 哄
8: 哄咪一个咪是屁屁呢
7: 哄骗
8: 假话骗人

0: 嘛，是吧 ？ILC 红啊。红是那富有一门富难国家的，有点比那屁我的
1: 啊，骗就是哄人不用偿命那个股子。
0: 嗯，是啊，成天成天把你疼橘红啊，有时候你
1: 不要
0: 给我
1: 啊，
0: 不要
1: 给
0: 我瞎讲
1: 瞎讲。
0: 啊，是啊，是啊。
1: 当兵的，
0: 妈这个你只那你还被那屁的是上那个成过把你疼橘红，那个需要
1: 还
0: 被那屁掉
1: 啊，
0: 被那
1: 屁掉
0: 啊。
1: 哦，懂吧？嗯嗯。
0: 我给是红豆，你看我你
1: 买买么？
0: 哎，是啊，我天，该买买呀。奶奶，我家哄给吃嘛？
1: 哦，哄他吃饭，
0: 要哄着吃，上面吃得，是西。噶，冷娃该每日都哄
1: 哄，
0: 哎，是西，开玩笑吃哄。
1: 哦，起哄，
0: 起哄，
1: 嗯
0: 啊，吃哄啊，过哄吃呗，那么就是讲讲吵闹起来了
1: 啊。
0: 哎，我给你是闻着
1: 哄呀，
0: 哎
1: 啊，
0: 西秋哄我家噶。
1: 还是盖人啊？
0: 当啊，
1: 那
0: 个，再有不是哄哄家。
1: 哦，
0: 我你们你哄哄是球球，
1: 盖
0: 我你遇见那瓜子。盖
1: 我你最多吧，我当时。
0: 最过多吧。
1: 晓得是盖人啊，盖可以拿你盖一些嘛，
0: 但是你不可能闻一闻嘛。
1: 啊，对了。
0: 我说我还盖到网是吧？
1: 啊，是
0: 盖
1: 是。
0: 啊，哄又是盖人啊，哎，哄哄吃。
1: 哄哄吃。
0: 哎，祈求哄哄，又是闻的意思。
1: 啊，香臭闻一闻。
0: 盖你三五多种，可能很多呢，你国外国谁收嘞？啊，又是那个你是第一嘛，你这这要
1: 认真
0: 要盖人啊，是哄哄。红词啊，
1: 嗯，
0: 我要给你是无
1: 无
0: 啊，无哑了，
1: 哦，哑了，嗯，
0: 啊，哑啊，我你过给啊，
1: 嗯，
0: 我
1: 哎，个咋过个？
0: 无了，
1: 无了，带洗吧，带洗吧，带洗吧，带洗吧。
0: 要么上山里去啊，那把火锅去，
1: 啊，
0: 知道吧？无了，啊，无了，吃窝里要苦过不去
1: 啊，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0: 啊啊，哎，行行啊。然后要你让位，让我给江医生让个虚无
1: 你管你呢
0: 啊，
1: 管你。
0: 误了是虚国，龙边是虚忙。
1: 哦，
0: 有时候给雨过去，雨
1: 过去
0: 一
1: 些
0: 国，
1: 雨
0: 同样雨
1: 一些
0: 忙。啊，那个，另外给你是过不去沈阳的角门子，比如说五线雅
1: 剧。啊，雅剧。
0: 给了要都是跟我联系的。
1: 是吧？
0: 啊，是啊。这个是我给背过冷城，知道吧？啊，然后嘞，你我你扶着几个娃娃都叫给干涉，你嘛写几个又扶过的吧？
1: 懂吧？
0: 啊，冷娃给没当过是乌
1: 乌，
0: 也是啊，这个又给个是啊，牙牙学语啊。
1: 哦，该是还干嘛买么？
0: 啊，是啊，是啊，给给我你翅膀也
1: 有，
0: 要
1: 是该人啊，要该人女可以。
0: 我买个人啊，你是国家很多的习
1: 习
0: 显显得怎么样的显？
1: 哦，习字还该是吧？
0: 哎，一个名字陪着我老外面的啊，有如果老妹子老去的，容易吃去的，叫蒙习
1: 啊，明显
0: 很明显
1: 啊，蒙习习蒙习啊。
0: 文化给你的表现露出来了。
1: 那你呢？
0: 西域
1: 啊，
0: 显
1: 现啊，
0: 哎，
1: 西域区，嗯。
0: 我要跟你啊，我你当过外南国呢，哎呀，要的呢啊，中西啊啊那个西区是得比那个歪嘞
1: 啊，就显得自己比别人会一点的，
0: 嗯，
1: 啊，就是炫耀自己，要你。
0: 冷啊，跟你是有声望、有权势的意思，显赫嘛。
1: 啊
0: 啊。概念我你不懂多种药，宇宙很写过，
1: 宇宙
0: 很
1: 过，
0: 啊，冷啊，概念我宇宙都要用最多最多，但是我你宇宙一个得低，
1: 过来透透。
0: 这是药材，好吃的，养用日子，反而是药的，别是针对骨伤。
1: 那个药药应该疼疼。
0: 都细。
1: 哦。
0: 就表示狠的意思。
1: 很大。
0: 啊，但是我你宇宙那是后置的，这是或者澳门药的。
1: 对对对。
0: 都细都。
1: 啊。
0: 这细个来细来，疼过细，该三细囊疼过细，该三次我张合吃细，该每日吃缩细，我天给你拿过细，药家细呢，莫愁复生细
1: 啊，
0: 该那。什么什么险，什么什么险。
1: 该要是
0: 变
1: 是
0: 狠。
1: 别是忍的。
0: 忍
1: 的。忍的啊。
0: 啊，表示很显的意思。
1: 但是，但是，
0: 冷王改名字写在脚腹的日子多久？我你讲过吧，古脚女子。
1: 啊，你呢？
0: 第西几？
1: 啊，长西长，多西多。
0: 第西第。
1: 啊，甜西甜。
0: 啊，西西。
1: 香西香。
0: 啊，卡舞西卡舞。
1: 啊，快乐西快乐。
0: 诺尼西诺尼。
1: 热闹西热闹。
0: 该是我你遇见那最抗药的。
1: 啊。
0: 该是啊，你我你过得对呀，成大哥那子了。该是我你遇见个得地之眼。
1: 得地之眼。
0: 西啊你啊你们西，啊对啊你啊你西，
1: 啊
0: 个把握。
1: 啊。
0: 你的物质。
1: 懂吧？
0: 哎。个冷王给你当过是茂
1: 茂
0: 密的茂
1: 啊，茂密
0: 茂
1: 茂啊，
0: 个该人啊你当过是要连脚都痒，
1: 要连脚都痒，
0: 但是你五百脚都痒，你横斜于我吧，
1: 哦，
0: 一个没有是茂茂一啊，茂几，该是往上的意思，冷王该是不顾顶着，别个茂五
1: 茂
0: 喜
1: 冒险
0: 啊，冷王给你跟人当过很鲁莽很冲撞，茂塞喜茂塞
1: 啊，冒失，
0: 哎，冷王该有啊多个，要是个有古个每日都多脏个
1: 啊，茂穷。没冲，
0: 对
1: 对哈，
0: 没吧啊，
1: 冒牌，
0: 冒牌货
1: 啊，冒牌货啊。
0: 那个是俺网友要行写的，冒顿给盖当过是一个长三品的药货，还服过，
1: 服过，嗯嗯，
0: 给都卖，
1: 嗯。

0: 吴老师，你懂吗？吴斯卡吗？
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熬鱼古人杀死秀雷让鸡得冷，
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西
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无戏的多的句子
1: 用该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2: 梅赴梅故事的事苍赴苍故事的难
3: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4: 阿仁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苏西呢
5: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6: 你不大你要麻烦大的
4: 阿仁祝你给了吃瓜谁外都是呢
5: 要我给了福子宇宙呢
6: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4: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5: 要我比那我脑壳
6: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4: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5: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6: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5: 宇宙一座类似要叫的熬鱼古人杀死秀雷让鸡得冷
7: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西
5: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颗网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7: 美丽宇宙是宇宙家居部宇宙的生养
2: 给你你够得看我
8: 马和靠我谢
9: 我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靠
8: 我不是很靠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靠路都拧完的谢你
9: 哪里父母意总体的歌背过母意
8: 父母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2: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父日意给你你过去靠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拜喜无疑将刚家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人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6: 沙城是秀和红果
5: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6: 用古腰盖女吃过
5: 沙冷布布马奔波
6: 母亲阿朵沙红果
5: 马腰不知素我错
6: 东头背本黑死脱
5: 女子无在蒙奔躲
6: 错女可黑马无果
5: 一等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5: 用比过女的夜破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5: 杀夫此得蒙修弱
6: 他用落界望蒙者
5: 人有就是蒙之果
6: 蒙以女子非用果
5: 挖子发过沃托
6: 过不地得张腾说
5: 此此死死妈妈果
1: 举杯丝处妻子举许门友
2: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1: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6: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5: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6: 黑你空果果吃
5: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嘎杯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6: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5: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那个送个嘎速度还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7: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
1: 香音全程 永远动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神秘的珠穆朗玛峰迎来了一位来自中国新疆的年轻的面孔，他叫做艾力夫提地里夏提，刚刚15岁就登顶了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刷新了中国最小年纪登顶珠峰的纪录。下边就为大家讲述他拥抱珠峰之巅的故事。
3: 我是来自新疆的攀登者艾力库提，我现在站上了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我在世界之巅祝我们祖国繁荣富强，祝人民幸福安康 Go！
4: 好啦，加油！
2: 2024年嘅5月19号，北京时间嘅7:05，嚟自新疆嘅15岁少年艾力夫提地里夏提，从兰波顺利登顶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刷新咗中国最细年纪登顶珠峰嘅纪录。艾力夫提地里夏提嘅父母难掩激动。
5: 他登顶以后给我来了电话，哎，爸爸，我登顶成功，我完成了我的梦想，爸爸，我也带着你的梦想登顶了。
6: 太开心了，我们变成了世界最幸福的爸爸妈妈。
2: 年仅15岁的艾力夫提可以称得上是一名登山老将了。他的父亲地里夏提阿卜杜热西提是一位登山教练。受到父亲的影响，艾力夫提自小就接触攀冰、攀岩等户外运动，此前曾经一次成功登顶慕士塔格峰。艾力夫提说，
7: 开始攀岩徒步，我说哇，这么苦谁干这个，
8: 看到了那些美丽的风景，到顶端我又感觉哇，这些都很值得，这种东西会上瘾，你要一接触这个东西会爱上这些东西，
2: 奋力向上攀登，睇见最美的风景，已经成为艾力夫提青春岁月里边最明亮的底色。2023年，14岁的艾力夫提在跟随父亲成功登顶慕士塔格峰之后，就萌生了攀登珠峰的想法了。
8: 在那个顶峰上，脑袋里面突然有了这个想法，我就跟我爸说，我也挑战一个中国最小年龄登顶珠穆朗玛峰。我爸就说好啊。
2: 与攀登慕士塔格峰不同，攀登珠峰是一次更为艰苦的挑战。每到假期，父亲就陪着艾力夫提练习攀岩和攀冰。父亲说，
5: 一周有4天，每天早上出来要跑10公里，有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背着这个负重的包，包里面装7到8公斤的这个重量，然后脚上绑的那个沙袋，从1楼跑到18楼，再坐电梯下来刷5遍。
2: 2024年嘅4月11号，艾力夫提从新疆乌鲁木齐出发，启程抵达尼泊尔，经历咗为期28日嘅珠峰适应性训练之后，开始挑战攀登珠峰。与耸拔嘅高峰、冰冷嘅积雪相伴嘅系低温、缺氧。陡峭的山壁，昆布冰川因为死亡率高而被称为恐怖冰川。在通过昆布冰川的时候，艾力夫提的身体出现了严重不适。
8: 垂直冰壁的下降，各种垂直冰壁的翻越，还有陡峭的裂缝的跨越，很吓人。当时整个人都缓不过来了，睡又睡不着，非常难受，我快累垮掉了。
2: 面对高寒、缺氧、 陡峭的山壁和无法控制的心理压力，艾力夫提不断地调整攀登节奏，经过一百几个小时的坚毅攀登，终于在5月19日北京时间7:05成功登上了珠峰之顶。他双手高高地举起五星红旗，内心激动不已。这次攀登珠峰的主要组织者罗彪这样评价：
9: 如何的在这40-50天里面调整好心态？我觉得其实对于艾力库提不容易，梦想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闪闪发光的，其实只要你有梦想，愿意去努力，那么一定会去实现。
2: 艾力夫提成功登顶的消息传出来，新疆著名的探险家王铁男尤为兴奋。
10: 珠峰他能登上去，跟他的这个长时间的锻炼是分不开的。登山并不是说登上去作为一个谈资，
2: 珠峰可以登得上去和他长时间的锻炼是分不开的。登山并不是说登上去作为一个谈资，实际上是一种对自我的挑战。你看他下来之后的面晒成这样，就可以感觉到他也是非常非常累的，但是他一直坚持没有放弃，可以说他是非常年轻的一个攀登者了。少年强，中国强嘛。相比艾力夫提，王铁男的登顶经历并不顺利。他曾经两次挑战登顶珠峰，第一次是在2017年，就快要登顶的时候，一场暴风雪袭来，他被迫下撤。
10: 那个风也特别大，最后就没办法，马上就要冲顶那天，最后也登不成了。
2: 2018年已经是花甲之年的王铁男前往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去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训练，继续挑战登顶珠峰。当年的5月16日8:08，62岁的王铁男成功登上海拔8848米的珠峰。
10: 登山就是一种战胜自我的一个过程，就是坚持你往顶峰走，实际上就是永不放弃。
2: 与艾力夫提和王铁男的热爱不同，马丽亚姆的登顶更似是责任和使命，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墨子。2007年，墨子加入了乌鲁木齐登山协会从事后勤保障工作。此后，墨子所在的团队在尼泊尔成立了登山公司，他成为了工作人员之一。为了更好地服务攀登者，墨子三次挑战攀登珠峰。
11: 看待登山，你要抱着世界观的态度来去看待它，俯瞰喜马拉雅。我是拿自己的生命就像赌博一样，就硬生生这么夯出来了。
2: 而2005年尼泊尔世纪大地震几乎让墨子承受灭顶之灾。
11: 我清楚地知道有人在叫我的名字，但是我喊不出来。七窍里面全是血，脾脏出血，肾脏出血，盆腔淤血。
2: 2016年的5月20日，重伤未愈的墨子第三次对珠穆朗玛峰发起挑战，成为了新疆女性登顶第一人。
11: 啊，我给我自己送了一份生日大礼，我是一介女性。你要比攀登者还要专业和强悍，你才能胜任这份工作。我要是不对这个山峰有一个准确的了解，我是无法管理它的。
2: 这一次艾力夫提的成功登顶珠峰亦让墨子倍感欣慰。
11: 打小这个娃娃我们是看着他跟我们的户外娃攀登，所以说他的这个条件非常好，而且运气也非常
2: 好。这个小朋友我是从小看住他的，是我们的户外娃，所以说他的这个条件非常好，而且运气也非常眷顾于他。中国民间登山后继有人，不可以说叫全部的孩子都去登山，但是你可以透过探险和户外运动，关键是可以培养坚韧不拔、迎风而战而立的这种精神。数据显示，2007年以来，新疆已经有14人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艾力夫提更是刷新了中国最小年纪登顶珠峰的纪录。完成梦想的艾力夫提又确定了未来的目标。
12: 我跟我爸约定好，就是18岁后
9: 他从南坡攀登，我从北坡攀登，咱们再创一个记录，父子顶峰相见。我想挑战全世界最年轻完成七大洲最高峰攀登和两个南北极点的攀登。
2: 少年强则中国强，新疆攀登者永不言弃，坚韧不拔的精神代代传承，越来越多的新疆攀登者正在向着山巅进发。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目前在中国浙江省，企业已经成为新质生产力最活跃的试验场。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一个个场景当中，新质生产力正在为浙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浙江企业是如何助力新质生产力的。浙江湖州以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为新增长的着力点，谋划打造半导体及光电产业链。短短20个月，湖州市累计引进3亿元以上半导体及光电项目96个，产业集群势头迅猛。在南太湖新区半导体产业园内，总投资14亿元的瀚天下射频芯片项目正在加紧建设。湖州瀚天下电子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王永俊介绍，
2: 打造国内比较先进的这个模组的 IDM 的工厂，那最终实现模组上的国产地带。
1: 围绕半导体设计、化合物材料及应用领域，南太湖新区已经累计引进项目28个，其中包括聚芯、吉泉、瀚天下、康鹏等16个隐形冠军项目，总投资达到168亿元，形成了以射频材料同封测领域为核心的半导体产业集群，产业链条进一步完善。新区管委会住户工作部主任朱多欢介绍，
3: 出台了太湖之星专项政策，涉及房租补助、流片补助等8项专项政策，为落地项目提供基金和专业厂房的保障，为落地项目提供人才和科研的支撑。
1: 在长三角同类城市当中，湖州半导体及光电产业起步相对较迟，竞逐新赛道更要亮出特色打法。湖州在政策比足的基础上，差异化入局产业赛道。2023年的5月份，湖州启动太湖之心计划，瞄准汽车电子、化合物半导体、材料部件装备以及射频功能等细分领域，规划在以西赛科学谷为核心的一谷多元功能区块配套产业基金、土地、人才等政策。同时聚焦产业发展需求与关键核心技术，湖州引入工业控制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电子科技大学长三角研究院、浙江大学湖州研究院等科研平台及院校，携手建立一流实验室，抢跑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在位于西赛科学谷的电子科技大学长三角研究院湖州实验室里面，一款最新研发的芯片正在测试。团队负责人王乐天说，
4: 我们以这种低功耗、低成本的小型化的这样芯片替代了原来一整套非常复杂的软硬件体系，能够做到我们的监控的普及化和低廉化。
1: 据了解，电子科技大学长三角研究院湖州实验室已经集聚60多个科研团队、900多名电子信息领域的专业人才，打造微波暗室、超静间、材料实验室等6大共享的实验平台。2024年以来，已经为30多家半导体企业提供产品研发测试服务。依托技术人才的聚集与实验平台的运行，西赛山前的企业更是敢于科研、勇于试错。 在微宏动力湖州有限公司三期生产车间软包电芯的生产线上几乎看不见工人，取而代之的是产线尾端十几个原柱体的摄像头。生产部总监华飞说，他们的工作模式是两秒钟拍摄十几张照片合成上传，并且完成检测。
5: 通过摄像机的一个采集，再通过 AI 智能检测技术的一个算法来判定这个我们这个外观这个能否达到我们最终设计的一个标准。
1: 凭借湖州制造的个性化解决方案，2024年以来微宏动力出口欧洲、北美、亚太地区的产品订单持续攀升。2024年一季度，企业产值达到了 6.5 亿元，同比增长 184%。公司生产部经理任继阳说，他们已经打造了线上虚拟工厂，并完成与实体工厂的实时联动。
6: 比如说我们大屏幕上现在看到的这道工序，它现在是16点47分出现了一次报警。
1: 譬如说我们大屏幕上现在看见的这道工序，它现在是16点47分出现了一次报警，设备维保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去到现场处理这台设备的故障，这样我们就给线下设备人员在巡检的时候处理故障的时间会提升 60% 至 70% 的效率。截至到2023年年底，湖州以半导体及光电产业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链营收2600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 35.4%。湖州市科技局副局长孔亮说，他们将继续以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为重要抓手，强化创新体系、创新主体和创新生态建设与培育，
7: 紧扣半导体及光电产业链细分赛道，实施科技型企业梯队培育计划，
1: 紧扣半导体及光电产业链等细分赛道，实施科技型企业梯队培育计划，优化研发支出的奖励政策，按照增量的10%给予奖励，最高奖励300万元。建立科技企业一富四体系，带动我们的八大新兴产业链的提能增效。走进温岭机床装备产业，机床被誉为制造机器的机器，温岭机床装备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坚持走专精特新之路，实现向上突围。翻睇温岭北平机床公司董事长余荣华的朋友圈，2024年他不是在世界各地参展，就是在参展的路上，与世界知名机床品牌在展会上同台竞技。余荣华一啲都不怕，
8: 充分的这个给客户做展示。中国高端机床不仅是性价比高，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
1: 余荣华讲出了高端两个字，实属不易。在过去，国产机床的代名词就是低端。余荣华曾经在客户的车间里面发现，他们将北平机床的 logo 抹了，因为采购商如果发现他们使用了国产机床，就会压低产品价格。这一幕令余荣华深受刺激。为了打破偏见，近年来北平机床每年投入产值的 8% 用于新产品的研发，力图实现核心技术可控。余荣华说，如今公司承担的专项课题成果机型、高精度五轴联动数控工具磨床的重复定位精度已经控制在2微米以内，达到了国际先进标准。
8: 用计量单位来描述，就是相当于头发丝的万分之一。如果没有五轴联动，曲线就加工不了，它没有这个功能，它就实现不了。
1: 对标国际先进的还有专注切削工具研发、高性能闪削以及孔加工等领域的美歌利。美歌利与西南交通大学合作，共同攻坚钢轨闪磨车用长寿命闪刀这个卡脖子的关键技术。美歌利浙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志军说，这项技术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产品处于试切阶段。
9: 我们这个反应快，生产周期短。你像国外比如说要180天6个月，我们呢就2个月解决了，我们也节省了，国外的这个成本跟我们成本至少低30%以上。
1: 温岭一共有机床工具企业1200多家，产值超过300亿元，是工信部第一批全国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示范区。温岭市机床装备行业名誉会长林新德说，温岭吸取过去产业集群发展同质化严重的教训，鼓励各家机床企业走差异化路子。
10: 应该说我们是80%以上没有去同质化去做，细分领域占领了自己的市场。
1: 应该说我们80%的企业是没有同质化去做的，在细分领域占领了自己的市场，这个是独一无二的。在展会上，我们其他行业的企业不敢将最新的产品拿出去，怕人家模仿。我们机床行业就没有这种现象，因为我们差异化发展，大家都是不一样的。稳步提升的温岭机床产业亦有发展中的烦恼。好似北平美国利咁样跻身国际先进水平嘅企业比较少，大多数企业嘅产品依然系处于中低端水平。咁如何实现跃升呢？2023年，温岭市政府同浙江大学牵头共建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实现咗台州喺省级科技平台塔尖重器零嘅突破。创新中心副主任武建伟说，他们已经和温岭11家企业共建联合研发中心，集聚了以院士和国家级人才领衔的高层次研发人才50多人，全力攻关从整机制造到关键零部件生产的瓶颈问题。
11: 从人才招引方面，从服务产业发展方面，要为我们的产业做出巨大的贡献。希望我们创业中心跟台州乃至浙江省的数控机床的共同来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数控机床的产业集群。
1: 台州市东部数控设备有限公司是首批受益者，在创新中心的支持下，企业2024年成功研发出新款车削复合机床产品，能够将多道工序集成为一道，实现复杂零部件一次性装甲。副总经理赵小刚话：
12: 创新中心专家的引进，相当于把我们单个机床厂提供了一个最强大的一个大脑，帮助我们快速的研发新产品，质量啊、效率啊、品质上面更一个提升。
1: 截至目前，温岭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8家，省级隐形冠军1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8家。2024年的1至4月份，产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5.4%。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有人话日文里边嘅音乐系其热血嘅灵魂所在，但听唔明嘅日语发音始终不如自己嘅语言走心。其实国产音乐里边亦有唔少令人听完豪情万丈嘅歌曲。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大家分享嘅歌曲，每一首都会令你热血沸腾。

精忠报国中陶弘光的声音响起，歌词里边狼烟起江山北望的场景立即在脑中有了想象。成首歌是以岳飞为原型写的，所以歌名取精忠报国可以说非常恰当。这首歌气势恢宏，每一句歌词都铿锵有力，歌中所唱的岳飞情怀是重点。

真英雄是张卫健为隋唐英雄唱的主题曲，最爱于沙场听呐喊的沙哑，笑看人世间火树樱花。士兵们扯开桑梓大喊，就形成一种阵仗。沙场战将对敌人气势如虹，对征战途中的樱花却会生出柔情。

电影《王飞鸿》里边呢首《男儿当自强》，从气势上就足以碾压一切。前奏响起开始，民族自豪感就不曾退去。王飞鸿自细调皮捣蛋，但却被从细教导要做个男子汉，先至有咗后来匡扶正义嘅王师傅。中国香港男歌手林子祥音域广，爆发力强，难得嘅仲系可以收放自如演绎《男儿当自强》呢种豪情万丈嘅歌曲，可以讲系最合适不过。

个讲热血嘅歌一定要用喊叫嘅。赤血长音中黄海呢个深沉嘅声音一样令人燃起万丈豪情。龙牙榜剧情里边有一段论神同林殊嘅对话：长苏，你嘅血仍系红嘅吗？林殊。

如果话前几首全部系歌颂男儿嘅豪情，咁呢一首《木兰情》就可以讲系专属女儿郎嘅战斗赞歌。孙燕姿嘅演唱实力毋庸置疑，热血歌曲用通俗唱法亦都好迷人。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

0: 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唔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道？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

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桓温的魏晋风度。356年，桓温第二次北伐，途经金城的时候，来到年轻时历练的地方去凭吊往昔。早已经不再细腻的大手抚摸着同样粗糙的老树干，桓温不禁悲从中来，树又如此，人何以堪。当年自己才24岁，正是意气风发、风华正茂的时光。如今22年过去，当年亲手种低的小树苗已经十为粗壮，而自己亦即将成为年过半百的老翁。当年一腔豪情折腾半生，却终究是一场空。时光如流水，任你英雄豪杰、风华绝代，到头来终究逃不过生命短暂、青春难住。桓温的一声叹息在千年后引起辛弃疾的共鸣，他在《健康上心亭》挥笔写落了一首《水龙吟》：幽树露雨堪桧，尽西风桂应归美。求田问舍，怕应修建流浪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善何人换取红根翠袖，混英雄泪。美学家钟伯华在《美学散步》当中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心情。在魏晋风流人物之中，从来都没有一个人好像桓温那样浓烈欲望和恪守底线纠结起一起，热爱生命与杀伐果断齐头并进，斗斗武夫与风流才子融于一身。桓温这一世奋斗过、失败过、得意过、落寞过，最终以热烈奔放的生命色彩成为男人真正的标杆。312年，桓温出生在一个囚徒之家，他的高祖父桓范是曹魏的大司农，因为站错队而被诛杀，隆抗桓氏就此沦为刑家。到永嘉南渡的时候，他的父亲桓仪带着家族男女老少跑到江苏，初来乍到，桓仪到处请客送礼拉关系，凭着一手优秀的清谈功夫，挤入了江左八达的权贵圈子。桓温刚出世那年，正好太原名士温峤来屋企作客，温峤睇见襁褓中的桓温，就忍不住逗他了。来来来，喊两声听下。温峤是司徒温善的侄，桓仪是得罪不起的，他就快点抱起个仔在他的屁股上边狠狠地打了几下。顿时一声嘹亮的喊声响彻卧室，温峤一听已经呆住了。啊，这个细路将来会了不起，不如就起名叫做温啦。从此桓温才有了正式的名字。长大之后的桓温何止是了不起，简直是太犀利了。父亲桓仪在宣城被江波叛军杀害，15岁的桓温就此成为孤儿。他看着父亲冰冷的尸体喃喃自语：父亲啊，我一定为你报仇。只是3年之后，杀父仇人江波就去世了。桓温打扮成吊丧的宾客，怀里边带着一把刀混入了灵堂。在人群混乱之际，他看一眼脚一蹬，就冲过去将江波的大仔捅死了。江波的另外两个仔看样不对路，拔腿就跑。桓温追上去大开杀戒，一阵功夫就将江波的3个仔全部杀死了。
在人哋嘅灵堂前使人哋断子绝孙，在现代社会绝对是犯法嘅事，但系喺嗰个年代，则系为父报仇嘅孝行，即刻就成为咗当时嘅轰动新闻啦。再加上后生仔生得英武，行为果敢，皇帝司马炎对佢就抛出咗橄榄枝：我有个妹，不如嫁俾你咯。呢种事仲使考虑咩？桓温喺大仇得报之后，即刻迎来了洞房花烛夜，人生小灯火。在北方胡人肆虐，南方内斗不休的东晋时期，桓温是一股泥石流，他一下子扎入了时代的大潮之中，从此就再都没有翻过头了。娶了公主的桓温被皇帝司马炎寄予厚望，希望他可以做皇室的臂膀。24岁的时候，桓温就被派到北方前线琅琊郡担任内侍了，正厅级的干部啊。那个出身赢家的细路，少年丧父的孤儿，从此一飞冲天，做过副国将军、徐州刺史、荆州刺史、安西将军。到35岁的时候，桓温就彻底把持了长江上游的兵权。346年，桓温将一封成汉军政实力分析的报告发给朝廷之后，还未等到领导签字，就率领军队向四川进发了。当时成汉政权腐败不堪，军队亦毫无战斗力，正是统一西南的大好时机。在桓温的指挥下，荆州军士气如虹，三战三胜，直抵成都。有人来抢饭食，成汉皇帝李世急了，他集结剩余的军队背靠成都，妄图做困兽之斗。桓温也被打得很惨，敌人的箭都射到他的脚下了。就在他准备撤退的时候，击鼓的士兵却因为慌张，将后退的命令敲成了冲锋的鼓点。战士一听，既然军令如山，那就搏命冲啦。看见士气可用，桓温亦拔剑督战，一仗赢得干净漂亮。立国40年的成汉政权就此灭亡了，桓温也成为了东晋最大的功臣，从此意气风发。面对生活中的变化，有些人瞻前顾后，总是在想这件事得不得，一系就在犹豫，我会不会成功呢？一个又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就在他们的犹豫与等待中溜走了。回头再看，却又懊悔不已。即使遇到下一个改变的机会，他们仍然会沉溺在自己设置的局限当中，不可自拔，最后一生平庸，碌碌无为。桓温看到了四川的机会，于是提枪上马，话做就做，向朝廷做了报告之后，不给反对者任何机会，他就静鸡鸡地出发了。直到成就大功业的时候，才对其他人说，运气啫，都是运气好啫。这种敢闯敢干的魄力和决断，才是男人最耀眼的勋章。桓温的相貌不算是标准的美男子，但他却是魏晋最具魅力的男人。陶渊明的外公孟家是桓温麾下的参军，有一年的重阳节，他们一起登山上谷，饮酒赋诗。那天所有人都穿着军装，因为举止行动不是那么灵敏，一股山风将孟家的帽吹飞了。当时他自己都还没有觉察，旁边的人想告诉他，桓温却嘘了一声，在山顶饮住酒，吹住风，一阵功夫，孟家就要去上厕所了。这个时候，桓温指挥孙承写了一篇嘲讽孟家的文章，然后用帽扣在台上，还叫大家都当成武士人一样。点知孟家回来之后，看了之后，他亦即刻要来纸笔，挥笔写落了一篇为自己辩护的文章。本来孙承的文采已经非常了得了，而孟家的文采气势又胜他百倍。文辞超卓，四座叹之，这个就是文化史上有名的孟家落帽。
好多人都喜欢调侃自己的领导，刚刚从科员当上主任就被恐朝天斜眼看人了。其实大家讨厌的不是领导，而是讨厌端架子摆官威。我们喜欢桓温，无非是喜欢他至情至性的真实。工作的时候毫不含糊，娱乐的时候又都是朋友，所以桓温才可以招揽这么多的人才为己所用。成汉的文武贤才都被他的气度所折服，东晋的谋臣大将纷纷汇聚到荆州帐下，即使王谢豪门看不起他低下的出身，亦不得不派出优秀的子弟到他的麾下，以求拉近关系。354年，桓温第一次北伐，大军气势如虹，很快就横扫三秦，逼近长安。经历过统一帝国的老人抹住眼泪话，想不到还可以看见黄师北定中原。但是由于战线过长，后勤补给困难，傅建又坚壁清野，导致桓温军中无粮，最后只能够带着3000户百姓撤退。在回荆州的路上，他听说有一个老太太是刘坤的侍女，于是即刻召来见他。在桓温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受益最多的指导老师就是温峤。温老师教他读书，教他兵法和谋略，但说得最多的还是当年辅佐刘坤在太原抗胡的故事。可想而知，刘坤在他的心中是留下了几咁美好的印象啊！现在竟然可以通过一个老太太和偶像产生联系，想下都觉得美妙啊！一见面，老太太就语出惊人了，你和刘师兄太似了。咩话？真的咩？刘温快点去换了一身好满意的衣服，再叫老太太看。你快点讲我哋边度似啊！佢迫切咁想要知道真相，一刻都等唔切啦。老太太话：五官好似，但系咧面皮就薄咗啲，眼睛亦好似，就系细咗少少。胡须好似就系红咗少少，个头好似就系矮咗少少，声音好似就系尖锐咗少少。一瞬间，桓温就好似霜打嘅茄瓜，冇咗精神。佢郁闷到一句说话都唔讲，转身就翻卧室蒙头瞓觉，几日都冇出门。呢个时候嘅桓温，边度似横扫中原嘅一代枭雄呢？就是一个有一些傻又有一些搞笑的年轻人。为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司马氏的江山是怎么来的呢？大家都心知肚明了。东晋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掌握荆州的王敦就打算攻入建康夺取皇位。虽然王敦失败了，但是这个梦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权臣，更何况是能力类似孙仲谋晋宣王之流的桓温呢？男子汉大丈夫，有野心就要去实现，更何况夺取的是司马氏的江山，桓温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更何况他的目的是要获取权力，整顿江南，将来重新开创大一统的盛世。于是他在收复四川之后，就以一己之力掀起三次北伐，既是为了积累名望，也是为了实现梦想。但是时代终究没有给这个机会给他。门阀在地方盘根错节，皇室在朝廷毫无权威，国家政权全靠几大家族来维持平衡。在这样的局面下，又怎会有举国北伐的希望和能力呢？怎会有人希望强权人物打破现有的利益平衡呢？实际上，割据八州的大司马桓温当时已经是东晋第一人了。他只需要好像司马懿父子那样肯落心来大开杀戒，皇位就唾手可得。但他只是清除了几个异己，再都没有大动干戈。即使是王谢豪门纷纷将子弟送到他的麾下，希望能够在将来的桓氏王朝中谋一条出路。有人说桓温一生都放不开手脚，活得别扭，
但是在大多数人看来，桓温一生都在坚守一条底线，不是所有的工业都需要用屠刀来开路，不是所有的人情都必须用利益来维系，不是所有的成功都需要践踏底线来完成。即使他喊出了既不能流芳后世，不祝福遗臭万年的豪言壮语，亦终究没有走上司马懿、司马超的老路。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在于做事有没有底线。或许这个亦正是危尽风度最美的一刻，也是桓温的人格最绚烂的绽放。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起园中茶生，唐·韦应物。洁性不可污，唯饮滴尘凡。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园。聊因李郡馀，率以植荒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韦应物大约是生于公元的733年，与茶圣陆羽同岁。他出生于京兆长安的名门望族。他的曾祖父韦代家曾经是武则天时代的宰相。唐玄宗在位的时候，15岁的韦应物当上了三位郎。没通过科举，就顺顺利利地步入了仕途。与一般的元富高粱不同，韦应物努力工作，勤于政事，但是他一方面努力工作，另一方面又想归隐山林田园之中，寻找一种恬静与安闲。这首《起园中茶生》既是一首茶诗，亦可以看成是韦应物颇具代表性的田园诗之一。现在提起园字，多半想到的是遍植花卉的公园，但实际上园的本意并没有那么浪漫。说文当中解释园是所以树果也。古时候的园原本只是种植果木的场所。韦应物在工作之余亦打理一处园子。有一日闲逛，突然发现园中有了几株茶苗。诗人不由得高兴不已，因此题目当中一个喜字就体现出诗人对园中生茶的欣喜之情了。这个是喜字的第一层含义。而理解本诗的关键之处就在于这个喜字。它可以称是本首茶诗的题眼，一共有三层含义。开篇两句点透了茶的品格。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中，会为植物赋予个性和品格，所以中国文人以诗歌咏颂植物，或者是以笔墨描画植物，其用意皆是寄予心智。在韦应物的眼中，茶具有高洁的性格，绝对不可以玷污。在韦应物心中，茶具有清洁的神力，甚至可以滴凡。茶既是韦应物的知己好友，亦在某种程度上是诗人自身的投射。三四两句就讲明了茶的不凡了。这里的信字可以解释为语言真实。为什么茶的味道具有灵性呢？因为它是来自于远离尘世的山林之间。中国古人经常会根据植物生长的环境赋予其性格特征，譬如说荷花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出淤泥而不染，由此象征君子的品德及节操。再譬如兰花的可贵在于生长在深山静幽无人之处，君子爱兰以彰显自己不染凡尘的价值取向。因此出山园的茶自然亦就理所当然地具有灵味了。五六两句讲述了茶的种植。诗人在处理完地方的公务之余，随意将茶种植在自己的院子当中。这里的率以二字 透露出无心插柳一样的闲色。其实种茶这件事远远不止这么简单。如果是移植茶树，第一、第二年由于根系功能恢复缓慢，树的吸水能力和抗逆性都会很差。特别是移植之后，如果管理不当是不容易存活的。因此我国自古的茶树种植就采用茶籽直接播种的方式了。韦应物很可能就是利用种子直接播种的方式种出了茶树。亦正因为是种子直接播种，所以起初一切都是未知的，不知道种子是否会萌芽。当有一日诗人突然在园中见到刚刚破土而出的茶苗的时候，那种欣喜之情就溢于言表了。茶诗读到这里，我们对于喜字的第二层含义也有了更加真切的理解。最后两句流露出诗人的情感。小小茶苗能够与周围的植物一起生长，生机勃勃的样子真是令人欣喜。另一层意思则更值得人深思。本身是出山园的灵物茶树，仿佛就是诗人自己。而周围的种草呢，则是暗喻身边的官员同僚。茶树不一定要回到山园，即使在韦应物的诗园当中，亦都可以与种草一起生长。诗人亦不一定要辞官归隐，即使是在营营狗狗的职场中，亦应该与同僚和睦相处。诗人题目中流露出来的惊喜之情，不只是因为成功孕育出的茶苗，更重要的是茶为诗人做出了榜样，茶为诗人找到了答案。睇见茶树的那一刻，诗人找到了职场困扰的解决办法。这个就又是喜字的第三层含义了。韦应物因园中茶生而起，那他们喝茶的时候又是因何而起呢？是茶汤好喝，定是在茶汤里面亦睇见了可爱的自己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次。起源

0: 园中茶生，唐·韦应物。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园。聊因李郡馀，率以植荒园。岂徐众草长，得与幽人言。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

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啊，终于嚟到临淄啦。呢个时候，萧月潭已经同个易容改装完毕，佢个样呢，比平时睇起上嚟就大咗成十几年，而且喺腰间啊，束咗条厚厚嘅布带，使佢睇起上嚟嗰条腰呢，冇平时咁阔，但系就无端端多咗个小肚腩啦。本嚟项少龙嘅心用十五十六，唔知道佢咁样改扮可唔可以瞒得过人嘅？点知上岸嘅时候，田丹就已经带住佢嗰对孖生兄弟刘忠石、刘忠夏一齐嚟见凤飞。呢两大保镖同项少龙都见过几次面嘅。田丹带住佢两个呢，喺项少龙面前行过，打咗个照面。但系佢哋三个人呢，对佢呢个下人都不以为意。等凤飞同佢哋一走，嘿，项少龙当堂放下心头大石，因为如果连田丹啲咁精明厉害嘅人都认唔到佢，其他人就更加唔使担心。食完晚饭之后，董淑贞嗰度几个女仔就依照凤飞嘅吩咐喺大厅排练歌舞，而佢呢心谂，哼，都已经过咗几日啦。个张全都得唔到自己嘅回答，恐怕佢会担心噶噃。好，揾下你嘅心意得，等你呢亦都向吕不韦啊泄露啲假情报。于是佢就嚟到揾张全。张全一见到佢，嘿，当堂啊高兴。项少龙对佢话：嗱，我已经探听到好珍贵嘅消息。如果张兄肯俾订金嘅，咁小弟就如实相告啦。张全听到佢咁努力办事，嘿，好开心就话：哎呀，咁就最好啦。不过我哋主人呢依然仲未到，所以订金嘅事要稍迟两日。不过沈兄，可唔可以透露少少先啊？项少龙望咗一眼，诈作神秘咁话：原嚟应承帮助大小姐嘅，就是头先嚟接佢赴宴嘅相国田丹。呢个人喺齐国好大势力噶，哼，你估咁好虾噶？张全一早就知道啦，因为吕不韦早就已经讲过，嚟呢一处接应佢哋嘅人，正系齐相田丹。不过其实田丹同吕不韦系蛇鼠一窝，早就应承咗吕不韦要帮佢呢将凤飞啊抢到手噶啦。而家呢个咁嘅沈良睇落都仲算老实，起码呢样嘢佢系真系探听翻嚟，冇呃到自己啊。于是就话呢件事，我同我哋主人都有分数噶啦，唔使惊佢。项少龙见佢摆足款咁，心中好笑，好吓下你就得。跟住就话，不过我哋主人嘅对手除咗田丹之外，仲有一个人系非同小可嘅，叫做仲孙郎。张兄有冇听过啊？张全一听呢个名，个真系面色一变。咩话？项少龙啊，添油加醋咁话：呢个系小姐亲口话俾我听噶。张兄，你喺大梁嘅时候都应该知道嘅。那个仲孙郎啊，亲自揾上门，要逼佢嫁俾自己，后尾呢俾我哋小姐严词拒绝。佢曾经放声气出嚟话，不惜一切都要将佢抢到手咧。呢件事张全啊，梗系知道啦。当时佢仲系大管事，呢一下呢唔敢怀疑项少龙嘅情报真系假噶啦。眉头一皱就话：呢个消息啊真系重要，我一定要尽早通知主子。如果唔系嘅话，恐怕要另生枝节啊！呢个嘢啊， 佢专门放高利贷，系个吸血鬼嚟嘅，心狠手辣，连皇宫大臣都唔敢轻易得罪佢啊！唉，最头痛嘅系佢手下有无数能人，好难应付噶。寻人差下，张全又话：沈兄，你真系本事，咁快就得到咁多有用嘅消息。咁唔知你知唔知小姐嘅情人系边个呢？唉，我系信张兄你先透露下啫。至于其他咯，张兄你明白嘅，请恕我卖个关子先。总之要知道啲消息呢，攞真金白银嚟。张全听佢咁讲，真系冇佢符啦，就话好啦。咁我哋最好就冲绳合作，如果唔系一下搞唔掂，唔单止系完成唔到主子嘅吩咐，到时或者我同你仲会死无葬身之地啊！唉，不过呢趟都几棘手嘅，我宁愿得罪齐王，都唔想得罪呢个仲孙龙啊！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外边敲门啦，打开门一睇。原来有十几个家将同车夫话要揾沈执事，项少龙行出房门，见到带头嘅系曾经同自己同房，大家都几好倾下嗰个后生小子雷允儿，佢就话：究竟大家揾我咩事呢？雷允儿亦都系辗转打听，先知道呢个沈良喺呢处嘅。当日同佢同房嘅时候，大家都已经几好倾，所以呢班人推佢出嚟做下头啦。他们就说，哦，没什么，我们见到来到林芝，这里城市相当繁华，刚刚这几天就得闲无事，想上街逛一下，不知道执事你批不批准呢？项少龙知道这班男人呢，出去一是喝酒，一是呢，就想找女人的了，但是见到众人这么期待，如果唔批准嘅话，恐怕会马上激起不满嘅。微微一笑就话：我点会阻住大家嘅开心呢？不过紧要记住嘅系，嗱，一定要小心啲，唔好惹事。而且天光之前一定要翻嚟啊！吓，众人见到咁好相遇，嘿，都兴高采烈，轰然而去。等嗰班人一走，喺旁边嘅张全就话：哎呀，你点能够应承佢哋噶？而家嘅仲孙龙正系虎视眈眈，话唔定啊会攞佢哋嚟出气噶噃。项少龙叹一啖气话：咁唔通我哋时时刻刻都要提心吊胆咩？不过大小姐嚟呢度系同齐王贺寿嘅，喺佢表演歌舞之前，仲孙龙应该唔会有咩事啩？佢点都要俾啲面齐王同埋田丹啩，唉，所以我话你啊，只知其一啊，不知其二。张全好嬲咁话：呢个齐襄王啊，已经老糊涂噶啦。佢本嚟明明立咗大王子田生做太子，点知因为啲小事又将佢废除，搞到而家人心惶惶。而家个仲孙龙啊！正系谂紧点样举荐二王子田健做太子，同田丹拥立嘅大王子田生呢，大家斗到不亦乐乎。今次请天下三大名姬，包埋我哋小姐在内嚟同齐王贺寿嘅，正系田丹。佢啊谂住用啲咁嘅手段嚟讨好齐襄王噶嘛？你话啦，仲孙龙呢会唔会谂计破坏啊？嗱？项少龙仲系第一次听到呢件事，哎呀，佢马上就感到好唔妥，咁于是即刻就话：好，我而家马上去追佢哋，匆匆而去。嚟到大门口，问明守卫嘅家将雷允儿佢哋去咗边，然后急步向前追过去。项少龙啊，沿街疾走，越接近中心区嘅小林子啊，行人就越多。只见灯火辉煌之中，纷飞的雪粉就好像天上的神仙撒向人间的仙粉一样疑幻而真。那些行人三五成群，各自带着不同的口音， 睇嚟仰慕天下呢三大名妓而嚟到嘅各国嘅人同埋啲外乡人，本地居民呢反而显得少得多添。根据萧月潭讲，林芝嘅人口呢而家有成70,000户，30几万人，比咸阳嘅人口少咗一截。不过呢个时候，项少龙啊正系担心出事，都冇咩心情欣赏小林芝嘅景色。佢一路揾咗5、6个家将，马上就通知佢哋，要佢哋呢一定要小心防范，冇咩事唔好跨咁台，快啲翻去啦咁。但系雷允儿佢哋就一直都揾唔到噃，揾到又系2个车夫同埋家将，先知道雷允儿佢哋呢住咗跨妓院。至于跨边间妓院啊，大家就唔知道啦。项少龙于是匆匆忙忙继续咁去揾雷允儿佢哋，行咗段路。见到无论清流酒馆啊，都系门面讲究嘅。佢心谂：哈，呢度同21世纪北京嘅王府井咧，真系有啲相似嘅噃。但系呢度嘅妓仔咁多，点揾佢哋呢？唔系啦，呢班人揾嘅妓仔呢，都系要平啲嘅，因为佢根本俾唔起钱去啲高级嘅妓仔。如果唔系啲横街窄巷嘅，就咪使旨揾到廉价嘅妓仔啦。唉，睇嚟自己啊，真系欠缺啲管理下人嘅经验，而且呢，佢又从嚟唔惯将人啊睇成可以呼来喝去嘅下人，只系希望尽量等佢哋自由高兴。结果喺啲咁唔明朗嘅形势之下，仲要放人出嚟乱飙乱撞，咁啊好容易真系会出事噶。如果个仲孙龙因为被凤飞拒绝，怒羞成怒，又谂住呢个机会呢，正系初次田丹嘅良机，咁啊点会放过呢个令到凤飞同埋田丹都好难过嘅机会呢？唉，你话如果啱啱嚟到林芝，即搞出事嚟，咁边个对佢呢个新任嘅执事仲有信心呢？偏偏呢个时候最弊嘅系，佢身上除咗一把匕首啊，根本都冇带任何兵器。因为惊住把血浪如果带喺身上，俾人发现，特别俾熟人见到，咁啊弊家伙好容易识穿自己噶啦。但系而家揸住呢把匕首，万一真系有咩事上嚟，一喐手咁岂不是蚀大底？整到心急如焚嘅时候，忽然间见到前边横巷有间清楼外边啊，聚集咗大群人，正系交头接耳，对住嗰间清楼妓院啊。正喺度指指点点嘅倾紧偈噃，项少龙见到当堂嘅心一沉，行上前去喺人堆之中就问其中一个人话：，诶，兄台，唔知道呢度发生咩事呢？一个人就话：，头先有几个人，真系大胆啦，欠咗仲孙爷嘅银两，仲够胆嚟拍妓院，真系唔知个死字点写嘅。结果被人打到趴晒喺度，嘿，好似一群狗咁啊！俾人拖住走，真系收家咯。项少龙一听，哎呀，知道弊家伙啦，马上问被押走嗰啲人，佢啲衣着外貌咁，肯定就系雷允儿佢哋几个。佢即刻就话：，哎呀，

嗰几个人系我嘅朋友啊，唉，冇计啦，咁而家只好攞钱为佢哋赎身。诶，唔知各位仲孙爷嘅府邸喺边处嘅呢？点知众人一听我咁讲，知道佢同嗰班人有拉楞啊，嘿啊，当堂面色都变晒，唔单止冇答佢，仲一哄而散，搞到项少龙啊成人呆晒喺度，都唔知点算好。就喺呢个时候，啱啱好有个人闪闪烁烁咁由其中一座记者度行出嚟，项少龙啊唔理咁多，你一手扯住佢话：哎呀，呢位兄台！嗰个人即系慌失失咁，好似惊死俾人见到咁，突然间俾人一手执住，吓到佢马上话：喂，你千祈唔好话俾我哋夫人听啊！项少龙一听就知道，佢将自己都当成系佢老婆派出嚟跟踪佢嘅人，估唔到古代里边都有人咁怕老婆嘅。但系呢个时候，哎呀，佢正系担心咁雷允儿嗰啲嘅事，都嚟唔切笑啦。呢位兄台误会啦，我只系想问下路啫。嗰个人定神一睇，先知道捉住佢嘅手嘅唔系熟人，唉，头一啖大气话：几乎俾你吓死啊！喂！你问路啫，都唔使咁拉住人哋嘅衫袖噶嘛。项少龙定神打量下呢个人，见佢廿五六岁年纪，衣着华丽，相貌不俗，显然系啲官家子弟嘅。啊，但系点解咁怕老婆嘅呢？呢啲人唔系应该妻妾成群嘅咩？于是佢就话：哦，我只系心急想揾仲孙龙大爷嘅府弟。小弟个远房嘅亲戚特地嚟向佢问好啊！嗰人听到又唞咗啖大气话：哦，你讲仲孙府啊嘛？佢喺南大街，啱啱好喺我屋企嘅斜对面。咁啦，既然系咁嘅，我就送你一程啦。而家我都要快啲翻屋企啦。项少龙听到，哎呀，暗暗高兴，估唔到头先嗰班人咁怕事。而家居然会遇到一个咁友善嘅人，对呢个后生仔当堂大增好感，跟住佢一齐行过对街，上咗个马车。佢哋一坐上去，就个车夫啊喺前边两个街口条巷仔度捐出嚟，坐咗上马车嗰度，跟住呢啪一鞭匹马，架马车就急急格格咁向前行啦。嗰个人好得意噶嘛，嗱，兄台。专登要你行多咁多路，唔好意思，我呢系特登叫架马车停喺呢树嘅，咁就冇人知道我去咗青楼啦嘛。系啦，仲未请教兄台嘅高姓大名添呢？哦，我叫沈良，唔知兄台呢？哦，我叫只蟹子园。你有冇去过头先我去嗰间记仔呀？啊，烂烂嘅皮肤啊，真好似一块锦缎咁滑溜。哎呀，又识得氹人开心，唉，可惜啊，我唔可以喺嗰度过夜咧。项少龙呢个时候就边有心情听佢讲记仔里边嘅风流事啊？佢冷静落嚟，即系谂紧点样向仲孙龙攞人，就随口应佢话：尊夫人系我样子生得比较丑呢，因为佢谂呢个人咁怕老婆，但系都要出嚟滚三滚四。佢唔使讲，佢老婆个样啊，一定生得好丑啦。点知蟹子园好似受咗冤屈咁话：哎呀，梗系唔系啦。嗰、那个兰兰啊，虽然有啲知识咋，但系比我夫人啊，差得远啊。项少龙听到不禁好奇心起啦。咁既然系咁，蟹兄点解仲要出边拈花惹草呢？你咪以为呢？我对夫人日久生厌啊！事实上啊，我越睇佢而家就越中意，但系佢亦都越得我怕，经常大家呢都有啲争执嘅。点知我阿妈呢成日都帮住佢，又唔帮我噃，就系因为佢睇我阿妈生咗两个白白肥肥嘅乖孙咯。项少龙听都有啲同情啦，知道呢？佢个夫人样子虽然靓，但系睇嚟性情一定非常暴躁，仲好刁蛮添。咁啊，唔怪得蟹子园，唉，要出嚟唞翻几啖气咯。
于是佢好同情咁话：哦，咁睇嚟谢兄之所以嚟出边偷偷地揾翻几个红粉知己，就系想试下贵夫人所欠奉嘅温柔之味啫嘛。哎呀呀呀呀，估唔到啱啱识你啫，原来你就好明白我嗰个人喎。诶，沈兄啊，你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大忙啊？嗱，我点样可以帮你呢？孩子员喺个耳仔边细细声咁话：嗱，如果你能够扮成呢，系我一个好耐都冇见嘅老朋友，喺好远路嚟探我，咁我自然而然就要竭诚招待啦。咁呢，我就撩出嚟耐翻啲。咁我当然唔会代薄你嘅，沈兄有咩花费嘅，全部都笑喺小弟身上啊吓。项少龙听到，知道佢想借自己过桥出嚟滚红滚浪，都唔知好嬲又好笑，就话：呢两日我会好忙嘅，惊住唔能够去贵府拜访啦。哎呀，唔使阻你好耐嘅啫，用少少时间咪得咯。嗱，听晚好啊嘛。嗱，一于系咁话啦吓。过咗听晚，喺下昼嘅时候，我就喺舍下等沈良兄嘅大驾。好啦好啦，我尽量抽啲时间嚟啦。哎呀，沈兄，咁你真系救晒老友啦。唉，讲出嚟恐怕唔信嘅。我谢子元呢，点讲都已经位居师父大夫，但已经冇人够胆陪我去逛清楼啦。就算有美相伴，但系，唉，喺清楼里边冇一个可以倾得偈、饮得酒嘅朋友，真系令人扫兴嘅。而家有沈兄陪我，咁就好咯。项少龙听到佢咁讲，我不禁窒一窒。所谓师父大夫，在齐国来讲应该算是大官嚟噃，哈！估唔到自己真系有眼不识泰山，眼前呢个怕老婆怕成咁嘅人，又咁后生，原来竟然系齐国忠臣，哈！难得佢一啲官架子都冇噃。于是佢就话：咁你嘅朋友系咪俾尊夫人闹怕晒，所以唔敢陪你呢？唉，唔系闹怕，系打到怕啫。项少龙听到更加感到愕然啦。咩话？听佢咁讲，嗰个后生靓女仲好打得添噶？哈，咁真系出奇噃。就喺呢个时候，前边驾车嘅车夫拧转身话：大少爷，就嚟到仲孙爷嘅府邸啦。孩子元点一点头，又细细声对佢话：嗱，呢个车夫叫做蟹犬，系而家唯一仲忠心于我嘅人啊。你记住，送咗沈爷入去之后，我哋先翻屋企啦。跟住又对项少龙话：恕小弟将沈兄送嚟呢度就得啦吓，但我唔可以久留，因为我必须马上赶翻去。如果唔系激嬲咗我内人啊，小弟咁就有祸咯。讲完之后，马车已经喺一丛院落里边停低咗啦。跟住蟹拳向看门口个武士报咗自己主人蟹子元嘅名，马上就中门大开，任佢哋长驱直进。项少龙啊，睇到目瞪口呆，咦？蟹兄同仲孙大爷似乎好熟咁噃，啊，算系有啲关系咁啦。有时人同人之间你要讲啲缘分嘅，唔知点解我一见到沈兄就心中欢喜。而且更加知道沈兄你呢个人系交得过嘅，嗱，记住听晚嚟波。咁跟住呢，又指点咗佢住嘅地方系喺咩位置。呢个时候，马车已经驶过院落，喺呢座巨宅前边一座主建筑物嗰度停低。马车一停，马上呢就有几名大汉迎上前嚟，带头嘅人拉开车门就话：小人曝光，请蟹大人落车啊！神态就非常恭敬。蟹子元就话：哦，本官今日唔系拜访仲孙大爷嘅，我系送项少龙啊，惊穿煲，马上喺个耳仔边话：我唔系佢亲戚啊！蟹子元听到成个人呆咗呆，但跟住马上就接落去话：哦，
系送本。

0: 听晚我一定去找鞋兄你的。讲完之后就落车，睇住鞋子员离开。鞋子员走嘅时候，仲不断咁同佢挥手，似乎一啲都唔介意。项少龙曾经同佢讲个大话。项少龙等佢一走，就对鲍光话：请你禀上仲孙大爷，就话我为咗凤飞嘅事嚟见佢嘅。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退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爹中国节目。今后次位于福建省的北部，拥有丰富的地理资源，有着中国特色之乡的美誉。近年来，金澳市立足自身资源优势，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不仅让水德子长成了大产业，也让绿色德山成了群众的幸福故山。下半站行，让咱行进福建金澳，一起探索当地特当蒙古的奥秘。半城山水，半城德。春天景照接回来，金澳市位于福建省界东部偏北，位于山脉东南边，拥有地理面积163.5平方米，排到中国县市级第一，被誉为中国特色之乡。地对金澳人来讲是生

0: 台镜乡是正修界历史银行。今后古称荆州，福建罗字，正是出蒙地相互影响界福州、荆州、罗州城市界首字并名。来此前，今后以其得天独厚界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土地资源以及山地、捏过带等风布界脉线部署一方，许多景致斗转星移。今后此立足的从商业生态、经济、商等优势，大力推进商业发展，让德智将成了不面的商业，逐渐拍响了今后的品牌。今后此南明政府市长高伟达，
1: 今后的竹文化底蕴非常深厚，这应该来说。
0: 建澳界的文化对我非常深厚，只因解答建澳历来水平多之个，如有正式的送的习惯，有饮食的送的习惯，所以建澳界的送这个通过历史形成，非常在解文化对应解听言。近年来建澳此通挑的商业的科技的文化，推动的商业高质量发展，让广阔的山。更好改做了空间地步，也称个精神。我回答：
1: 目前呢，我们建澳的竹产业啊，应该来说竹木企。
0: 目前往建澳界的商业，应该答：台北强业有160多家，山达近900万人民币。也往是希望通过五年的努力，的商业将个领头商业山达能够分分达到500万。其他的商业为山德能够达到300万元，其他甲的商业有关界只有商业链能够达到900万元，最后税收只界林的商业界税收能够达到800万元。作为当局宋德声，建澳市推荐宋德商业做了天清进行立足雷德生山兼顾生态经济生等优势。大力推荐雷迪商业发展，今后此当风电雷迪正式大好入杨杰介绍的雷迪当天正式此天就能够出的送，不请出的送炸出去时间灯，之前刷两关经济好也好，直立立作战省长界雷送，不请将成名就地出差增加小节，也带动了县城商业界历史发展。叶阳吉达，
2: 这个雷竹笋出笋早，生长期长，经济效益好，所以我们才会扩展到400亩。
0: 这个雷竹笋出笋非常早，生长期也非常短，经济效益非常好，所以往将会扩展到400亩。到今后，东风镇有300多家叫叶阳吉先生的农户，从事雷竹的种植。全镇雷迪正式面积超过了100亩，为了提升雷迪正式经济效益，激活全面正式的积极性，今后此联合科技的派分潜入青山，将德林白糖蟹生物皇帝、德狂红高林规划等先进正式技术推广本德隆，到科技的派分改进额入养境。2023年投入了900多万元，对雷迪进行了红线改造。叶阳吉达，
2: 覆盖的技术、施肥、浇水等等，
0: 覆盖的技术、施肥、压水等等，方向科技的开源已能支撑了发展门槛。改造在林地内平均保线5足3寸，而改改造之后保线能达到4寸。各通过今后此泥山的菜5300入1平均，此的送36.2平吨，拢摆到当局管理之手。各下风布界的资源优势，等地大力发展的制品制造业。到北方电业公司生产车过来，一个个的配方经过加工，被制成了的点棒。的米包棒、的托盘等等产品，福建北方丁香王公司经理本祥喜达：
2: 生产一些产品呢，主要是包括厨房用品。
0: 西山直草产品主要包括豆瓣银边、五直草、盘公、小粒、扁正，可能有直菜五百瓜正以前。主要是消防澳门甲东南亚，整体个山德达到了1.2亿元人民币。近年来，以地推算引领历史消费先锋，当地被者强险，正瞄准时机，跌落长线转向升级。福建省以每德百发电有限公司，2023年引进了一批直次省的多车闪线线，开始向科技爱好者引进的制品成品出来。各世界的签政治界的参股，十二省县系列界最贵签以及德百刚改变，非常吸引人的眼球。福建省以每德百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杨辉呢？
3: 原先市面上都是这个塑料的刀叉勺，
0: 原来市面上拢是自家塑料界刀叉，也望用的是自家新兴的材料代替刀叉界产品。而该支高调生产线每年将外界公司增加8000万斤的产值。福建省以每德百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瑞清介绍，以每生产的签有30年了，另外拢是德界买保，用白能买界原料生产出可在所以增加产品，将一斤的子一工榨钱，这是以每的特色。做出了解的签占据了韩国市场界四成份额。林瑞清答，
4: 今后很多竹产业，他们都利用竹的头部。
0: 今后学在的选项，伊人拢利用的界头部，往界的签利用界是的界背部，背部往前部将伊连起来，达到了将一根的子全部利用被浪费的模式。签加今后更渐理解福建明亮食品有限公司是福建省德顺所采定农产品整签加工生产销售甲出口量上大个强业组织。福建明亮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良步介绍，昨日讲，当局国内市场德顺食品加工界工具甲标准在该参照日本。国内选择强协到定价等方面拢无话可讲。今日随着秋北顺等山边近年来刀山正平台的兴起，通过国内市场需求的激增，消费者对健康特品牌的不断认可，提供了福建明亮食品有限公司的选择。吴良步答：
5: 我们的竹笋呢，在生产加工的过程啊。
0: 往届德顺到生产加工的过程中，有好在界直草变革了，当时的阶段也非常紧。通过往科技能源的改进，将德顺界正界附加值拢提升，增加了往正界市场的竞争力。为了提升全产业链科技含金量，更有企划引进了顺德产业龙头企业，发挥良好的带动效应。顺德产业高雄垄断，三期德产业高新技术企业不会启动平台也纷纷落地，不断增添德产业科技成熟。福建省金鳌市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吴梅达：
6: 这十年来，建鳌的主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0: 20年来，建鳌界德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往上早界的板材加工，发展到现在界的加固底板、后挂等等，的工改变甲往界的签的的，包括往界选择制品加工强协，将一根碎的子造成了不明界大损失。近年来，经奥市立中执行资源优势，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唔请让碎的子长成了大山叶，也让绿色的山成了空前的幸福高山。今后市委书记周正表示，接下来将提速通调做好的山叶的科技的文化，推进顺德山叶三线融合发展， 让广阔的山建好改做了空间地步年轻地步就真的
7: 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0: 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下的功夫做的文件，为着的商业全山林，打造的商业界庞空博览。听朋友顶半日听过的是新的东局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彩色的报道，福建境后水的子大商业。
8: 省的东局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局故事，省的东局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的东局节目，甲好在其他养老院唔同，天津市河北区一个老人院的陈婆娘是一位后生的高龄后，伊是老人眼瞪的老人，当时到工作前离好不含糊，三十出头的伊昨年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处理家属的心情以及老人的情况呢？下半个钟头，请听全景东局天津台采集的报道。高龄后养老院院长文章陈春副养老。
9: 阿弥陀佛，发
10: 咱们香发出第
9: 一、
10: 二、三，
11: 香烟的红花迎财。
0: 顶半日听个话是直等多下墙。也是生活到养老院的老人会带来的精彩演出。每个星期，老人会拢会组织组织的歌牌形式布置的联欢会。而个养老院的管理者，你是一个后生的高龄后。而个高龄后的院长名叫做沈坤，称是为五官，白白的皮肤，戴着墨镜以显得文化谦逊。孙坤的爸爸白手起家，自个世纪九十年代开盘了养老院，到当年好在时称拢是爸爸亲力亲为，才给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爸爸的工作原因，孙坤可以暂时到养老院来帮长大个，而且是这段唔便宜个成长环境，让伊更加个明白了责任感。孙坤答。
12: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
0: 大白了对老人而有无爱心，望平息酒食相处。老师就萌萌的乐极阿妹学习米三爷挖客地个 TikTok 等等。到机关养老院之中，神坤不到国家工厂收集破风也相对轻松。随着病迫的年龄增大，沈坤心疼时中也放落爸爸拍拼的事业。2006年，伊将爸爸经营的养老院正下扩建，全心心地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甲以前保险病院只能会拢爱正帮老人到家来担心出意外的时中也顾唔正。老人改家，将老人送到养老院是一个被迫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的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这个高官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只对这处无人可顾的老人以那个需求，养老院的员工拢会积极配合，尽力的满足，让老人将这个当家来。将刚的南温等早给来呢，孙坤的，
12: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那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
0: 有一个到那里搞其他个老人，这个老人无子无女，老人一家己也明白，叫等打先不会接触，其他先个物件伊就该往打，我爱不会灭解，阿明人宁会钱挂有钱，我该钱放到底个。我去搬了，去给我将物件买回来。 然后帮助将物件改一杯回来，撇也改开好，当他退来，直接非常的

0: 银行也是，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这是一项基本的基础生活需求。孙坤答：只要点滴的付出，拢是节节所得。多讲这个基础，这个美国是以上大世界时候，老人家好在基础病强时会在于美国，都会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位。是的确，刚才当向动有关事，孙坤答：
1: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
0: 发生情况同一时间，咱需通知家属。通知不接的话，望就赶紧拍幺二零。幺二零来了，需给老人叫等打急救。如果打在第六保险号的话，望就往白南客拨。为老人可为你赶紧去就诊，然后解送，再联系这个解送，然后告危险。咱所有健身的这个过程，叫等到更严重的情况下，咱就到医院改进行急救做心恢复手术。如果忘记到有做诊的卫生，通向卫生过来做诊。往这个护士帮白帮买帮，往是接时休息，拢有护士到这个到帮个，然后护理员还是拿帮到，这个这个人接完白帮之后，买个就轮干个。为了更好个保障老年人个身心健全个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立了保健站，用有。经验丰富的卫生的护士为接触的老人建立健康谈话，并进行第一期的检测。护理的团队无每不止的照顾，可靠的分采，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看到这个三年的白奶奶的走进表示，
2: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
0: 因那服务非常好，我真可以能改。我个阿妈，我这段时间回小板特别改的时钟，我就到回一病房区来，进行了内外骨的推护。这个改影响早来非常好，原来我需要将我妈个回小板降到40%。但是导致个呢，休养之后血小板就降到84%了。负责影响个目前抽烟症介绍的，按照身体情况甲需求本老张进行治疗。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刚才个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爱各国个真心。毕竟。心情如出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我的古在这接院的姨奶奶是上关注的重点。一旦
3: 像姨奶奶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 生活失去了。
0: 姨奶奶这个故事，老人基本间对生活失去了希望，特别悲观，对每届拢拍唔起精神来。然后来了半个月的时间。每日我就集中组织个一段时间来专门针对伊进行护理，主要是精神方面个。实际上，伊家己我可以，原来我是老年大学个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因为过度个焦虑，或者呾是有点脑萎缩了。但是伊对生活无任何希望，各作饮食，各作被护理。叫等大医保的所应，唔仅仅个人的卫生，照物件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体现。到我个引导下，现在逐渐好操了。重点爱对于进行一个心理的辅导，会用一个一个潜能，多多鼓励伊。每日拢会打乐爱有进步了，乐台今日早来又被扎一课，这些不断去肯定伊。神坤答。经营养老院唔怕兴，唔怕分手个一生。最担心个是儿子个性矛盾，而引起家属个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之间个关系，以始终坚持就事论事、摆事实，多体谅老人， 有着一里东子一村做好文岗的给所谓岗长沈坤的。
1: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
0: 那护理员岗长是非常辛苦的，美国按揭协会时间内征讨这个损患，然后是第一个不好受或者是接不接担留的关键话就去给他们话。我的护理员每门去查讨都会先查住起来给老人做工作叫等大生命，因为能吃的人特别多，以能接老人请来也会先查，所以我的员工就得会先查给提升给人生命手气，然后就我把伊人吃饭，因为忘记个解护工会对老人拢非常好，老人会到忘记个徛啊，觉得非常开心，加上也就放心了，觉得非常满意。我后个阳光晒到以来，老人会三五成空，通着电视、行机。起兴的时阵，会唱一个歌古歌，接到台电视食水果的黄爷爷，精心把握的拍起高级歌，徛起之后加几变化。
4: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
0: 一打原来我是非常上街，到我应该接骨子下，现在吃饭会该做了，身体也非常高兴。现在就是卡保险方便，当你将该多年爱更新归向万改回家，这个礼拜吃黑吃了四顿黑，到本国方面万有拍拜，每个礼拜拢有莲花会，到老爱用一将亲自记账租金，唱歌跳舞做每个拢可以，生活来觉得相当愉快，精神头也非常好。胡惠奶奶的技能拢到国外，家己对生活品质有着家己的追求。直接说手机过听当，推到海市制作，即使起行，即定做爱去先生。沈坤甲木水挑回忆呾，老汤提醒发改，我先爱去食自助餐，我先爱食海。以前落了班之后，因家己的业务时间开的车，多的老人去吃。伊到马路边头，等的老人吃完之后，再将伊送回来，然后以前再开车回家。老人伊能先去，能住安排时间来满足伊个愿望。为了更好个分布老年人整新世界，德宏社。天津红宝每逢最近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该大家听见即等等经典的相声，拍得老人回直切。孙坤答：这是即个德宏社界天津红宝界社会信仰基地，就是定了人之国叫等大过动代界最近存在等等。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一个节日，叫当大国庆节等等，拢会到人之国表演相声。万家己爱组织一撮叫当大唱歌，或者做一撮有也是老年人个手工活动，叫当大写字、字画、画画等等。万家界属于红顺里界，甲我个街道会做一个联动。叫当大给老年人免费治梦加头毛，或者大能爱做一撮免费生节解上餐，往食灯做好个餐，能可以免费个加许撮卡腿行路保险方便个老人上课。沈坤表示，其实并不知道能个养老事业个大事中，阿希望大家记知道。将养老服务更加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界多元化需求。沈坤答：唔清淡老年人、能后生人也有偷听或死个时钟，遐对老人多一个短时间有叫那身体唔方便、保险好个情况下，往短时间会建议，则是为了条件个问题，能详细将医疗水平提高。 高等

能做好做能够实施金色流能身体情况以及心动血样能能够了解流能以及技术情况对流能强修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识别然后是为了解管理能源增加护士卫生我有以健康方面的监控以健康为主神官答以能接下来和养老生育研究可以用直到团直到养老提醒在自古来开关现如今能靠老龄化的速度减慢养老门队成了学在解团关心的活动由神官接受的高龄后为养老护理行业增添新力量以新发展理念推动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专注警惕大爱以正是这些明明的努力的文章青春赴养老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我是吴京。这期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棒棒山笔下的音乐世界。最近三名十四人棒棒山参加了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到位歌手拢演唱了由棒棒山作词歌曲，被这网友惊呼原来得了周杰伦的作品《棒棒山花》加好的知名歌手合作过，留下了被这大家知识领先的佳作。本期音乐人生一起走进中国台湾南势宅男棒棒山笔下，四月半届音乐世界。

帮帮山日向之间唱着歌曲跳过五百首，梁淑伯呢一位当梁曲当将顶来做家族神人，正有七首歌曲登上了央视春梦的舞台，是中国方十几个代表人物之一。伊身顶有太多勇而飘枪，其实提到帮帮山就叫侬个名字，一点就不过。十位华歌高端节个黄金搭档。帮帮山加周杰伦共担当华歌高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乜开始？一开始，咱听到的是伊人合作翁虹、董国芳、王硕的歌曲。接下来，咱再来听帮帮山为周杰伦拍出的另一首曲风，也就是咱今次的大概《旧时情歌》。到2007年推出的歌曲《不能说秘密》，一起来听。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由华哥林家高能够手生意之影响的迪来迪往，歌曲是帮帮山迪的为生意之下界，也直了自然人之你期间比较流行的一套 hiphop 王所，当时我唱作了一首 rap 歌词，歌词虽然简单直接，但是朗朗解口，这是生意之对此掀起说唱形式，进行了以本能歌声。

当然是花哥刘家高能够笑用组织啊，影响过帮忙刷杂碎歌曲，特别是乐行仔跳加只小小小，伊个杂剧是赵吉隆，也是赵吉隆加帮忙刷嘅另一种合作方式。歌曲小小小到用组织自2007年花姐等一种式小小来播。到编曲方面，歌曲金刚当时演奏是相第六，采用东国风格演奏元素。当时啊，用下了赵吉隆上清的钢琴以及东方特色的指挥和古筝，力大粗粗的旋律配合了用组织的声音，仿似播响的太过。

接下来咱继续来听歌《值得好换者》，是由中国台湾刘家高能歌手阿生演唱的这首歌曲。那是歌词作词人彭彭山，作为2005年电视剧《湘江奇侠传》剧中男主角梁冠珠主角，听到这首略带哀伤的歌曲，不只湘江迷蒙，爱情不自禁间想起了剧中月珠甲小妖怪点点滴滴。

所以讲再次回报网络平台，由东台湾刘家高能够受点小香影响的歌曲《亲爱的》，也不是爱情，而是由帮忙山泽诗。歌曲由泽克南、周杰伦为点小香连心拍走，帮忙山觉得点小香的歌声且精灵扮演，所以写出了精灵、祥灵等相关事故。点小香首次掀起网版 R&B 唱片，也获得了歌迷们的喜爱。好，听众朋友，本期的音乐人生就到这介绍这个，祝听众五金感谢来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因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也会音乐系何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爹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爹双。五洲东郭，爹去月东。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爹去月东》主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我来话白来要来用，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东，出自南横街。甲蝶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今日继续来甲咱介绍蝶州个故事。其实按介绍个是闽江故事。到接下来个直接开门人问，其实林树才先生按甲咱配个蝶州俗语是：新亲车入来，老亲门口台。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个蝶个唱段。
5: 蝶山多灵秀，
6: 蝶山
5: 红尘入月来。

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风情》的生物，我是贤杰。那今次嘅生物，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蝶洲高山蛇当嘅级别。蝶洲高山蛇当比较有名嘅级别，有建议唐道嘅开眼子、卡其暗，或建议明道嘅空别、彩莲高别。记得到这几期嘅生物蛇当，咱都甲朋友们做了详细嘅介绍。那么这期爱来甲朋友们一起了解嘅是，就落于蝶洲市区北关村北门路背嘅名家高字。名家高字原来呢是开眼子嘅含义。是关于开眼子违规整整的地方。这个名家高字虽然比较少，但是以历史悠久，伊是始建于明朝，1995年起定型，1999年1月11号落成开馆。

0: 以高大红毛娘娘红盖盖胡家特色建筑群加一样高挂楼南盖福利兴多功能之一就本命下子。那么这个名叫高级以是让你兴建起来的呢，接下来那请出第三来社文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给了破一破。
1: 名叫高级开始起的年代也是到明朝，那明朝境内暗战啊非常在。名叫高级到日根基呢，特别是来啊，到胡家界来啊，慈善界呢，非常有名。来到清康熙十一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和尚，咁样嘅俗英啊，摸见二界二后座，来到永嘉，去江南人当时接受礼服，偶像也对这位二非常关注。也破群定烧，一支个名家高字，应当落当呢唔是个独立个字，识字那意思，能叠招开眼定局甚至个爱意，一爱意字个东西是乜讲靓啦，就是管理回归正经个叠说，如雷蛇能同最符合代，啊，陆地前可以两个菜园管理菜园，也是东西是。暗字也系，哦，正正到暗字来回归方错误，伊该能正教，该能该规定的所就是，有正所伊就能得就看人了，派来爱啊，派来爱个也深修的啥，一字的字意呢，来个改换系初期，我是要得就看人字个呀，正正到这个改正，则为龙点做说定，那你在呢，得就系字意。以开眼为首，就是都是龙心刻刻，龙心刻刻就是等下得了修复之果，以开眼我哋正作，所以以前每一只爱意也是当时开眼嘅一个正作，所以就长。后来因啲呢，真正运因就改翻后停止了宗教活动，呢股失修正界而灭做咗明目全非。后来呢，来到八零年开始落实宗教政策后就。独占埋个超速定性期啊！大家加这点啦，同时能上街去呼吸入去咧，个各界人士咧多动咧，定定之间咩？来到这咩？伊这会唔熟开硬字啊？伊哦，意思就系独立嘅字别说，义务界那特色就是，伊见到空得了硬能呼吸活动点所嘅天王代。啊！大雄博代，伊个树立做过一大诺七经了，诺彩四百华平方个昂扬伊三层楼，全部就等下做能能现在个叫个，也楼能个也相当新迈。
0: 高级个定金，签订各界能所第六字体，合算人民币600多万元，建成了一座占地诺彩900平方米，建筑面积402027平方米，具有国家特色个建筑风。那么这个名字是座北香南，所以座是天王台，这座为406平方米的大雄宝座。那是之前刚才高老师所配教的有挪彩483平方米的三层楼昂扬椅，后座是800平方米的三层藏经楼，藏经楼后台含有祖灯、观音阁、明月阁。到各高节，这个名字高字已是会楼到一直梯。到功能界是集佛家道典而佛理昂扬一直处，这座级别推起来雄伟壮观，尊严肃穆，清者显雅，成为了德州市区这三个直径规模佛理兴多功能界新兴之一。

0: 听众朋友，刚才个地山风情为了梦，就伫咱现届甲地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级研究员吴志明老师，甲咱介绍了位于地州城内个闽江古迹。下摆咱来进入直接开幕了梦，接着咱将要听到的是地州俗语：新青请入来，老青门口台。
1: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枝节，
2: 枝节满开花。
3: 野山十足，
4: 五湖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饮古，
3: 大闽江豚水，
2: 有一色树龙。
4: 枝节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树青，今日开枝节，下面哪一块个是调山俗语？新青请入来，老青门口台。黄洋人们人生起过个心理，新青升职过个亲情，阿姨阿姑调男调女，姐夫木个晒，老青老职过个亲情。老古、老吉、老高、老张、外公、外婆啊，正月初六是母亲传统作节，事情是这样，经常到主席席来做客，十分热闹。今年主席席长兄客正在，了五路的老高站在门口，早将听到出来，挂声话到接待客正，伊人只好。站起来门口靠过去啊！厝边个老侪硬记长兄门口吓到落街老客侪，老爱笑吧？做只青台做厝人，会晓老青入来。

0: 并对阿昌生气而道：“
1: 哈哈，今天这客人在，先请请阿进来。”
0: 老青门靠台，阿昌咩咩答：“拜拜拜，先请老青老命呀、啊！”即使男客在暗里，其实先请请阿进来，老青门靠台，家也难命，成主正坐当，成情家在。何况性情是性剧，情温景，情春浪，加上病主年龄降成，硬贪如镜之镜。老青老字号，病主都好在方面，已经山生了在个里。
2: 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第九首歌，性情请进来，老青门靠台。下杯，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下杯将是第一场灯，东方火焰树。

娘子高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活动全体什么主播三十个，祝您能求养，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未当。

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做的节目。下半，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半唱是由柯建老演唱的第一个唱段。夫妻恩爱百年长。

刚才两世教的是第一场灯，九日落地零下天，下半夜清晨第一场灯，夫人车色浓。

刚才冷是个是这个墙灯，忽然车熄了，一般相信这个墙灯，孤恒冷意。

0: 蝶酒的翁酒的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二期活动，平地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到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蝶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去年天开高高科创园和天津正式揭幕，该片总面积接近69平方公里的区域，将成为天津杰出传统工业城市，推动自主创新的关键支撑同个主要平台。那么天开园究竟是嘛？到底有嘛？最重要的是该片区域对于天津产生嘛影响？下面来谈一下天津台财经报道，天开高高科创园是嘛？为什么有嘛？年年天津市卫勤路一路向南，一个鞍山石头西侧便是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两所中国顶尖的高校，东侧不远便是天津医科大学，也是中国的医科名校。其平方公里内至少有三所名校。这样的高校密度和中国并不多见，已有类似的高校至少多个区位。天津市横错有两处，分别是西墙区的太和厂同个金南区的海河教育园。同时，片内之片之内还拥有太平科学院所。高校历来本看作是创新发展的眼前，从硅谷到中关村，再到后来发展起来的合肥、高新区、重庆南山，无一不是将高校科学成果不断抽屉转化为产业，并最终形成产业链同个生态生态，从而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今，天津也计划永久永好这些宝贵科创资源，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期。加快实现以集体上期的功能定位。天津市副市长朱平计划
7: 立足科技创新策源地的功能定位，充分依托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为代表的56所在京高等院校，面向全国全球创新创业师生和科研工作者，推动更多创新资源聚集，加速智力优势蝶变为产业优势，以产业发展助推科教兴盛，真正使天开园成为科技教育人才融合融会融通之地，推进更多优质创新成果走出校园，扎根京城，落地开花，促使更多市场需求融入教学科研。通过天开园建设，打造大学与城市相互滋养、相互赋能、相辅相成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天津现代化大都市建设赋能，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添彩。
6: 实际上，通过多年的

0: 皮油，已经有不少空安项目和天津复发状态。但另一方面，天津市各高校仍然存在重新从业的平台分散、空安服务质量不足的问题。高校的空安同个上市生业结合也不紧密，空安人才生业难以形成互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天津曾经做过努力同个尝试，其中最重要一招就是大学科技园。截至2021年，天津市重点所高校创意计划在大学科技园建设，总体规划面积近40万平方米，这其中有政府主导，也有学校牵头建设。但后天津大学合作办公室主任王焕看来，和银行过程当中总会开始没有下环节，最终投资空安订单落不了地，对吧？
1: 天津大学的成果转化，在天津以外的地方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在河北、山东、辽宁、内蒙、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我们都有这个技术成果转化的一些机构、一些这个项目，有的做的都已经很大了。我已经，如果在天津市内能够找到这样的机会的话，那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天津市。
0: 为了改善这一局面，2021年天津大学科技园成立。不同以往，这次天台改天尝试用市场主导，并特别成功。王恒吉吧，
1: 现在他们已经进驻了150家企业。我们去问这些入驻这些企业，我说你们为什么要来这儿？他说，第一，他就是离学校近，他有一定的聚集性；这第三个，就是因为我们运行这个园区的专业团队背后是北洋海洋基金，他直接有一支基金在这儿，他就盯着去投这些项目、这些企业，他们不用再去自己去找。
0: 不过，王浩也承认，天台科技园虽然成绩飞扬，但也有一些发展瓶颈。看两者对接风投基金政策支持，有些事情靠学校自家解决不到，但有些事情天科园可以做。就和高校、科研研究所同个市场之间搭建一个沟通的平台。天津市副市长周平吉话：“
2: 假如你是创业学子，我们在这里将汇聚一大批天使基金。”风投基金、产业基金为你创业输送血液，在这里聚集一批知名创业导师、技术经理、服务管家，为你创业打通脉络。在这里开设创业训练营、加速器、大咖会、大讲堂，为你创业强身健体。在这里提供概念验证、小试中试、检验检测、知识产权保护与交易服务，为你创业打开通向市场之门。在这里提供一站式政务服务、一键通 APP、 人力资源服务站、劳动就业法务所，将为你创业一路加油助力。
0: 这样的政策体系让王安十分激动，他用有史以来第一次搭建起更加立体的科技生态体系来形容天科园。
1: 这里面可能有20亿基金进驻啊，比如说银行能够提供贴息贷款啊，比如说一站式的服务大厅，所有的工商税务什么什么都在这里嘛。这个原来我们做不到，包括它可能链接周边更多的高校，科研设施要打开，要开门，让大家共享，几乎所有的服务它这里都有。
0: 王恒亲自的记得，天津大学第一批入驻天科园共有28个项目，除非上涨名口提出或没有在日期注册，其他都是25个都会在一天之内完成注册的。其中有个企业的发言是魏学生，由于身份证过期，需要重新办理资料章，提高注册的资料。天津市政府服务派南科区公安局一并到为金南高区送门办理。南科区服务政务派副主任刘金友给吧。
3: 320个办理的事项呢，包括260项去迹项。企业在正式开办一直到注销，整个生命过程中所发生的所有的政务服务事项，基本都涵盖在里面。再有呢，就是增加一些个其他的公共服务，比如说像公证类的社保，这里面又下放一些个事项，包括一次办的事项是257项，网上办的是271项，马上办的事项是147项，立等科举。
0: 除此以外，对于次创新，尤其是大学生创业项目，已暂时给政务服务窗口还将提供熟悉服务管理制度。刘金友介绍吧。
4: 一开始要先收取他们的房租，入住以后我们会每年跟他们制定一个这个企业发展的目标，这里面既包括他可能研发的一些成果的目标，也包括他这个比如说用工的目标，企业的这个收入税收方面的目标。然后如果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可能就是收取的这房租部分会给予一定的返还，直至就是全额返还，就要培养他们有一个市场化的意识，要培养他们有一个成本的意识。
0: 自从去年下调的扶充还有10批，目前天科园内包含15家中国充电实验室、3家生物。

0: 5级的空间国家重点实验室、6个海河实验室、3个体育区加4级的重点实验室，还有高考的图书馆等资源，都可以和天河沿方面的空乡。 如今，小小一片天河沿已经解决创新发展的诸多要素，建立起高考、政府、产业、金融等常态化的服务通道，让其提供乡镇小市中心、钢材、钢样知识产权保护同个教育服务，就是国家金融机构同个天河沿享有，包括六十资本等50多家基金、20家银行、6家保险、2家担保等等，为创新创业提供全方面支持。
1: 政府大饭团、商台创业，就会市场的标志。延庆律师是市场法管理、穷查创业指导计划服务，全部都由市场法银行的平台公司负责。去年房子、房部都会先说黑布，天津市快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润田计划。一开始要先收取他们的房租，入住以后，我们会每年跟他们制定一个这个企业发展的目标，这里边既包括他可能研发的一些成果的目标。
0: 也包括他这个，比如说用工的目标、企业的这个收入、税收方面的目标。然后，如果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可能就是收取的这房租部分，会给予一定的返还，直至就是全额返还，就要培养他们有一个市场化的意识，要培养他们有一个成本的意识。目前，天科院首批50亩账项目已经完成注册60棵是永康，另外超过50个项目已经完成筛选，做好了初审批。天科院给予天津推进创新、启动发展的新尝试，又跟台木已经拉开。 两样门六十登台，一个吹新加坡南非博德满堂合彩，来等拭目以待。 前不久，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组织出人类建筑技术总监的中央年，当天任务载歌载舞一同放弃，激昂的生态给庆祝活动，精彩表演同丰富的活动体现了浓厚的中国朝鲜族的民族文化文情。稍后吉林台就带你去聊了一番，中国朝鲜族的一张能够三维民族，成都梧桐有长谷物。 花生布、树谷物、香茅物、淡水物等，和其他重要的创客同个建议，各种农家物陶器给他们表达欢乐的主要方式。所以讲，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区建筑技术总监的庆祝活动后，让其世界金融创客艺术团的成员们伴随着来欢快，一刻克服民族的十个落口，谈些挑选给他们最拿手的创客物。
2: 人家是跟郎藏古艺术团负责人金发给吧？
3: 古代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新出来的一种娱乐的体育运动。藏古舞是中国朝鲜族最具特别性的传统舞蹈之一，因边际舞边得名，可以分为单人舞、双人舞、群舞等类型。中国朝鲜族藏古舞的藏古与同型，故事木子两段词中央相似，覆盖羊皮或者鹿皮。
2: 研究是表演者身着崭新的中国朝鲜族的传统服饰，将朝鼓、晚会胸前，舞者服用鼓槌，给出不同节奏，是一破一舞。两只鼓面颜色应该都不相同，上衣高带有紫，给鼓统筹态度的表现生产什么内容，比如讲干房、草木、犁田、种田等等，形象神通，非常富有神秘气息。现在不管是老人。
3: 中年人、年轻人都喜欢这个音乐，为了打扮以后，大家笑容都挺满意。
2: 庆祝活动中，同唱古舞同两双含有淡水舞。淡水舞在中国朝鲜族传统民族舞蹈当中也很有代表性的，因为舞者跳淡水管戏舞的名，因为可以采用粗糙短期节。中国朝鲜族的妇女常常跳淡水管，将饮水或者米酒等送到田间剃头。淡水舞也会按那个神秘习惯及自行形成。
4: 舞者当街水管原来是什么当中的事物，后来为了便于习武，都用自制的管型陶器，和表成很非遗漂亮的花纹，轻巧别致，和群众当中广泛流传。人家是民间艺术团舞蹈对队长李春山给吧？
5: 顶水舞哈是以前的那个姑娘们到那个河里挑水，顶水，一起玩一玩，也是朝鲜族的传统。
2: 朝鲜族本来那个习惯就是顶水的。他给他平平细微生涯当中，具有缤纷澎湃的老年，也有仔细味道的声音的，更有朝气蓬勃的腔调，让老少族等精密的民族服饰，用童年的物质表达给人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从小都会接受这种文化，奶奶在家一般都会唱朝鲜族的歌，像阿里郎、金大来都会一起在家唱。
2: 朝鲜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一个民族，舞蹈传递的是一种积极乐观向上的态度吧，年轻人非常喜欢。
3: 在学习朝鲜族传统的舞蹈的过程中，对我民族的传统文化能够有更深的理解和认识，也能够更加努力发扬下去。
0: 来到人民处，除了欣赏中国朝鲜族传统歌舞，还一天不能错过土鸡特色的中国朝鲜族美食。各地的冷面泡出沙县米肠土豆奶，明天不同美食让人回味无穷。福建族其实主人庆祝在东方，两边朝鲜传统饮食消费名义非常，经常有现场为你们展示的中国朝鲜族传统蜂蜜米食蛋糕的制作方法，跟随你去吧。
4: 这个打糕啊，就是全部100%江米制作的，从江米4个小时以上泡，泡完以后蒸，蒸完以后就是打，水分很重要，水分不对劲的话，它细啊、硬啊，这个对不上。
0: 中国朝鲜族传统打糕是中用糯米浸制而成的糕点，因为它是将浸制以后的糯米放到特定的槽的当中，用木锤捶打一层，所以被命名为打糕。
4: 打好多遍才能打成糕。
5: 我刚才也体验了，那个锤子特别的
4: 重，
5: 这是个体力活，是不是？
4: 对，卖力气使劲打。过去我们传统说法，怎么也得打100遍油，不打100遍，
5: 越多
4: 劲道越大。
0: 中国朝鲜族传统打糕不仅健康美味，还承载你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同爱祝福。每到过年，非常期待喜庆日，中国朝鲜族家庭都会做各种糕点，也会送给邻居朋友，代表人的善心、爱心以及好心。
4: 我们朝鲜族是以米为主的民族嘛，他是什么喜庆日子啊，高兴都用打糕来表示心意嘛，吃打糕来劲儿。
0: 品尝过洁白香糯的打糕，跟随你又端上5颜6色的盘饭，给同样会中国朝鲜族体验的传统蜂蜜米食。
4: 传统拌饭就是米饭，还有几种菜，还有酱料，最好的那个米来制作饭，加上那个食材一起拌的话，就什么互相和谐、友谊、团结这个象征。
5: 很常用的食材都有哪些？放到拌饭里面的？
4: 当然是多拉鸡根，还有木耳、香菇、菠菜、豆芽、胡萝卜是必须进去的，红、蓝、绿这样5种颜色是必须的。然后就是酱料，这个酱料是好几种食材一起制作的，酱料最关键。
0: 听说牛蛙拌饭当中的酱料是中国朝鲜族特有的配方制作一成，除了自己的酱料，还有常的梨、花生碎等配料，味道不会同普通拌饭酱可比的。多年来，听说牛一直致力于传播推广中国朝鲜族饮食文化，他希望所有来到人民族的游客都能够中意这点美食，品尝一尝这个美丽的地方。
4: 发酵食品是朝鲜族美食的最经典，米汤、米糕、米酒、泡菜啦，自然健康。希望全国各地来的游客们越来越喜欢我们朝鲜族美食，吃完以后还想吃。
0: 作为吉林省两片朝鲜族吃族，不仅有让人回味无穷的美食文化，还有一首离你之乡的民谣，吉祥里、八年宴、扎竹里、花蛤宴、回魂里等传统文化，离你用尊老而幼的传统美德和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福建族其实逐年在东方，人民族作为当地德高望重、退休以后依然积极为社会做贡献的老人，举办了一场场隆重又热闹的花蛤宴。来自年纪世界以风琴老人身着中国朝鲜族的传统服饰，带着子女、孙盛装出席活动。
6: 感谢为我们老年人创造这么美好的晚年生活。作为我们老年人呢，就是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家人，这是我小孙女。
7: 今天有跟奶奶表达什么祝福吗？
8: 祝爷爷奶奶健康长寿。
0: 花蛤里是老年的60岁生日，生日是中国朝鲜族重要的人生仪式。中国朝鲜族只字片片把尊重老人看作是家庭乃至成长社会生活当中重要的理解，与老人过花蛤，给隆重又致神。一到花蛤之日，子女为老人摆宴席19人，共邀亲朋好友同邻居欢聚一堂，感谢父母养育之恩，中年老人看光长寿。人民族老人盼老人会同辅导处处长金小英给吧。
9: 花蛤宴是从古传下来的，近代呢简化了一些程序，本来都是60岁过大寿，现在因为平均年龄增大了嘛，有的时候就改成70。
10: 咱们一般花蛤宴都会做什么呢？
9: 摆大桌，有祝寿词，然后家属给老人敬酒敬礼，大家一起欢聚一堂，乐呵乐呵。
0: 除了花蛤里， 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自治州的老年节也是非常有特色的。1984年，延边州决定把每年的8月15号毛天米老年节，给你60岁以上的老年都会披戴台风发，接受人们的祝福。趁着五彩缤纷，所有飘带的厨团团上衣，

0: 同在钳体中的朝鲜族妇唔同的神作牵涉上移，真实空间为老太仓库的中的朝鲜族男子以为和老人身旁，同老人共享天伦之乐。金小英给吧。
1: 自古以来，家有一老，就如有一宝嘛，让他们幸福、健康、长寿，首先就是个孝道嘛，让我们的下一代通过这种仪式，也知道我们有这种传统。
0: 和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甘州七十周年的活动当中，精彩纷呈的中国朝鲜族传统民俗活动，让你们感受到的中国朝鲜族存留的文化底蕴。土给提示给民俗文化，以多次活动你热情好好的延边人，也正好给敞开怀抱，分享全世界的朋友，和近代来华盛开季节老给的祝贺，品民俗，赏歌舞，以下体验中国朝鲜族土地的民俗文化。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大地，聆听盛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大地，聆听盛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和河南海口远的一座小村落，佮可能没见太。但多彩的非法一家大事，村中住户唔多，但每家人都身怀绝技。当走入个村的时候，我发现有两个二十九人身边。八九八二十村喺海口一座新型的打卡地，佢脱脱以历史老村的强有东村，好不改，好不改变建筑结构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整合。移民二十加持，世界的神鸟市民游客最终于打卡的好次数。对游客来讲，讲起美景还不足以让佢哋失望。除了给点艺术家们，再用给点自知寻觅的重要原因。小小一方村落，因为艺术家竟然变得与众不同。节目下文后，让你一下跟随艺术家们的脚步，去感受一下给点的多种风情吧。从最开始单枪采飞到如今的少数民族风情浓烈，对于每一只听有给点艺术家来讲，给点生产和给点原因多种多样，但无法割舍的，是给点对于家乡的故土同个艺术的热爱。苗小腿刚传承的陈彩英一家来到这里天气已经有够长一段时间了。韩舍出生和苗彩记建议最深刻的就是早看阳山木看鱼的田园生活。在这里天气以后，他开始于自家穷岛的经验当中的家乡米，也是慢慢将苗翠飞送到生活用品搬到这里过去的经验当中的生活。从八九八二十村村口出发，穿过一条小港来到的陈彩英的寄宿，把墙飞岸捏成小楼，门口的墙红挂灯彩英修苗工作室的牌匾，欢迎入门。陈彩英就热情地招呼记者去该工作室进行参观，屋内摆放的汽油来描出特色的物品，彰显了浓烈的少数民族风情。人物姿态作风，摆成形式多样的修苗的描绣作品。陈彩英介绍，这些物品引起的显示的智慧，是苗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服饰文化瑰宝。
3: 是我本身就苗族人，那我肯定是注重推广我们的苗绣了。我们苗绣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有点、有绣、有染，还有一个是机。所以苗绣也是被称作穿在身上的洗漱活化石嘛，是我们苗族的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啊。我就觉得一定要传承下去嘛。我们的那个苗绣的作品，各个时期的花图腾都不一样。以前呢就比较朴素一点，现在的话那个创新就多一点。
0: 描绣工艺主要由织点、染、绣四项，刺绣的图案和制作同个造型方面，大量运用夸张的手法，表现苗族城市神话同传说。为了传承各项文化遗产，陈彩英和学校开设的苗绣工艺传承班，传授学生苗绣工艺，继续获得到社会各界关注。艺术村自带高人气同流量，让陈彩英看到的苗绣推广的新契机。他为了给准备各地给工作室打造成一个秀中展示苗绣优秀文化遗体。
3: 我们不但还有苗绣展示，我们还有那个钟那个十八，我们还可以煮酒啊，还有我们苗

0: 族的夜茶也值得推广。
1: 这个八九八的技术村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嘛，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推广一些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嘛。那我们海南自贸港都建设了，那要是能融入我们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些特色，那不是更好吗？
2: 因为有了少数民族两色感染，郑州艺术村和两月给志宏变得更加多元化。每到春游的这感染，郑州人还会装了等的村队摆戏来描述创作人人强邻居亲友，也让到访的游客都能感受到欢乐的气氛。和各种色彩点缀的艺术村当中，还有更充满历史风情的茅草屋，虽然面积不大，却是最亮眼的场所之一。每当游客经过时，都会好奇地想多照望。吉安屋还有主人按照姓氏云，黑色 T T 他都有来自姑娘，从事非本科学期和志愿和课程当中，将工作室安排在各地。茅草屋也是了解的天津高士，当问到他为什么想要修建这座茅草屋时，姓氏云给吧。
3: 因为我本身是黎族，然后我自己的童年就特别开心，然后我们家在五指山，面对着整个原始森林，从小就是感觉整个大山整片田野都是游乐场所。然后我又出生在80年代，就看到我们的茅草屋就从有到无就整个消失的过程。然后我有一个最大的愿望是哪一天能够带着我的孩子坐在我们家门口，给他们讲一讲我童年的时候的故事，讲一讲我们黎族的故事。一直就很希望，如果自己有能力或者有条件的话，我就希望能够把我们黎族的这些文化，就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给保留下来。
2: 当然，这样的情怀，徐淑云同艺术村的来处艺术家们进行讨论。我在1998艺术村主理人王凯同家来处画家王小鹏之下，茅草屋逐渐成型。
3: 建的时候也遇到很多问题，但是基本上是还原了我们小时候住过的一个环境。前段时间来了一个游客，刚好那天我们生火了，他一进来这里，他吸了一口气，他说我能不能坐这里一会儿，我说可以啊。他坐在这里自己就热泪盈眶，我没好意思问他，他就是想回味一下这个味道，所以我觉得哎呀，意义还是蛮大的。
2: 其实目前格桑艺术村已经有50多位艺术家停留于此，可能会是非好于自家下下种植好人，非常会拍卖和抢红开始父母一点点。一年多时间，冲动艺术家会用给错艺术村以规律姿态出现和台中眼前，要吸引了非常的数年龄的关注。非说传承人西太莲却其中一位，
4: 就是2004年的4月份，经过朋友的介绍，还有知道八九八村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平台，所以我就过来了。这里是第一个工作室，这个工作我做了50年，总结到了很多很多这个传统的很多东西。谈起我们所做的那些作品都是吉祥的，所以说呢，我就爱上了这个艺术。
2: 佛术俗称佛皮，是流行于广东省广州地区一种传统的雕塑艺术，超型书法以浮雕同个半浮雕的形式进行表现，呈现立体同个半立体的形态。佛修早在唐代就有所记载，宋代更是有得到普及应用。200年6月7号，佛修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天津批改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河南佛修主要用于宫祠、宫庙祠堂之中，花鸟鱼虫、民间故事、传统的项目都是佛修的题材。因为以年成言，又更加成了家风传承的一种体现。为了更好的适应时代发展，西太莲也做一下尝试。
4: 徽宿以前我是坐在宫庙椅跟那个食堂里面，还有那个旁子里面的旁顶上，现在来这里以后呢，我就把它坐在板面上。
2: 艺术神速到广州，佛修艺术要出将门更多人看到，除了书行人的听之以外，西太莲还语音和教育家把佛修艺术带入课堂，让传承生生不息。和八九八艺术村当中，他教他们基本都敞开的舞台内摆满的艺术家们的作品，无论是邻居还是游客都可以入室参观，陶得畅彩一笔，甚至同艺术家们坐下来交流畅谈。不仅如此，村头的生意呢也跟得输液，又追艺术家们拍些公益课程。除了摆上的生意的目标以外，想喝马随时都有人指导。八九八艺术村主理人王凯给吧。
5: 我们现在和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和海口经济学院、南海美术学院、海南南方民族艺术学校等院校一些签约挂牌，让学生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能在实践中落地。
2: 随着艺术村建设持竿正好，新西安人台出将涌现面高四发原创油发少数民族特色展示，琼飞雕塑、陶艺创作、古镇皮裙、四发钟表等无疑丰富的内村的内涵，要出将成为河南多彩文化的宣传整体。而从河口市滨海旧校的学生陈佳妮和参观结束，艺术村后要积极地分享的自己的看法。
6: 觉得这个村子非常的独特，和别的村子不一样，很接近现在我们这些喜好，可以把这些图片弄成那种立体的，前面加一个模型。我希望以后很多地方和它一样，展现自己的魅力。
2: 有给伴随着内河南芝麻江建设的东风，八九八艺术村已经成为河口天然乡村风貌、江苏文化魅力的新名片。慕名而来的市民游客经常此番到艺术村打卡，意图第四个传播河南的多彩风情。

0: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林森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茶会中国有段悠久的历史，中医在茶的糖友们都提到，茶叶有段十分繁多的种类，在中国各地山茶其中，不同天气条件种植出来的茶叶，有段自家都特别分享。以下行业茶叶的故乡，谈一下茶同高的故事。

中国名茶太多十种啊，百味三十度的黄金山茶带富群，给温度十度、广州土壤等条件都相对适宜。其中江南一带秋林起伏，山明水秀；西南一带则多高山云雾，天晴多样。华南地区气候温润，雨量丰沛。

贵州文成召开山体台神，以下苏一分阳神，一两一笔分皮，是贵州省为中国茶叶的主产区之一。贵州茶中最为大家所知的都是云茂江，海新山体有两处，一处是高海拔山体老师河，另一处则是海拔400到800米的传统山体团山。

提到杭州，令人回味很点样的，除了师傅还有个分享的师傅龙江。龙江茶起海拔从150到250米，本美有两山梯，现以杭州属于丘陵山区，向平原成功的国土地带，东边师傅，南临钱塘江，受气候温暖，湿润多雾影响。整田以上的园屋同钱塘江江面溪流汇合，可以茶园上空，肥田高用，吸利于茶树生长。

福建是乌龙茶的原产地之一，作为一种半发酵的香茶，乌龙茶的制作方法介于绿茶同红茶之间，其甘香带有浓郁的花香味。明白乌龙茶主要是比较的武夷山脉生长的武夷岩茶，其中最为大家熟悉的就是太风泡，其内冲泡茶汤呈现出明的橙红色，下花香浓郁持久，可以从新鲜奶茶饮品中太风泡还能够为之结合，成为人常人了解品种与品种。

0: 开始要查一神奇中云南即有饮食风范，东埔系云贵高人，电视即有黄团山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赤白湘南三江并流。前三万岁，秦王颁布九十二个复查的提示。冲泡茶的时候，详细一出笔阵，茶汤金凤发亮，一滋味更是浓香油顺，一同暖肉。尤其推荐给懂历史、要上朋友一同品饮。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

0: 大家相应带传的法哈体体灵堂赏思韵律朗诵法哈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哈卡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哈都抱头哈家最甜蜜的哈家之心，最通堂的哈家相应，请在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同心帖子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罗帕基第一场团。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及闽南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闽南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穿神话，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启禀东娘，远远的见相氏老爷回来了。
1: 江兄
0: 在。
1: 今日老爷从书院回来，即将赴京赶考，乃是天大喜事，定要图个干净吉利，要将百花亭细细打扫一番。
0: 是是是。
1: 桂香在，你要注意炉旁。
2: 是。
3: 你看你们是怎样打扫的？你想做什么？
0: 哎呀，桂香，莫讲莫讲，来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桂香！
3: 哎呀，别过来，别过来！
0: 哎呀，桂香，来，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哎，桂香，桂香，莫等啊，等啊，莫等啊！
4: 哎呀，我怕宝早就听来东娘讲有此宝帕，今日一见果然是好宝，好好啊。哎，相爱将行，本来也是家太一太相应无尽，只因爱惜花飘毒，花尽了万贯家财，又在赌场之中闹下了你命万字，这才远走高飞，来此卖身为奴。这只是权宜之计，怎可长期如此？我看道德持宝，何曾我有出头之逆道？对对对，今天乃是天赐良机，千万不可错。我不。
5: 家园
0: 在啊，
5: 白酒百花亭。
0: 是是是。

0: 如此说来，这局不是戏残局，倒是前行局了。
1: 样子不必伤心，此番伤心赶考，在你临平之时，恐怕是赶不回来。愿你生个胖胖的儿子啊！
0: 生儿去后命之，
1: 去命望菊龙。
0: 那女儿呢？
1: 去命望季风啊。
0: 多谢父郎。
1: 娘子，你说为父此番伤心赴考，这功名
0: 一来凭我父高才，二来凭着宝画上的故事，你此去一定是独占鳌头。
1: 九条金龙金狮穴，梵音赴于太空游，新人得此罗帕宝，世世代代占鳌头。好一首古诗啊。
2: 启禀老爷，公差有几个九子打从门前经过，刘浩发来，等他们先走一步了。
1: 兄兄，
2: 来，
1: 你快去备马，与我同行啊。
2: 是是。
0: 老爷，又带将兄前去。父王，就那将兄为人粗犷，并不稳重，原来他出啊，以其自见，还是换一个老实自重的去吧。
1: 将兄他能言回道，六世为母，正好与我同心呐、啊。
0: 但凭我父做主，父郎。

0: 我有几分醉意了。
1: 娘子保重。
2: 前面老爷马一匹好，
1: 伺候了。
2: 是。
0: 将兄。
2: 在。
0: 你此番随老爷进京，要细心照料与他。来，赐你随举一杯。
2: 多谢东娘，多谢东娘。
1: 娘子，我要走了。
0: 相公，大为妻相送一餐吧。

0: 启禀老爷，前面有一不顺特点。
1: 快快投点。
0: 是。点灯，点灯。
2: 哎，来了来了。两位客官可是要住店么？
1: 真是。
2: 请进。
1: 哎，请。
2: 干什么？
0: 嘿嘿嘿嘿嘿嘿。把我这些行李拿进去。哎，好一个美貌天仙哦，他奶奶的，真是深山藏骏马，草窝里面出凤凰。小小客店竟有这么亮的小娘子啊，哎呀呀，哎呀，可惜哟、啊，真是一朵鲜花插到牛市上去了啊。

0: 哎，刘行啊，娘帮写的草根，
1: 看着店家娘子如花似玉，又听懂给老公啊，常年在外，孤心一人呢。哎，咱们给来了啊！哎呀，来了！

Thank you.

0: 就是你有万贯家财，北面书上的王老爷一拿买动我的心。走，
1: 到了花店店店，
0: 你到了来信信啊，
1: 见我呀呀，你莫把门闭了。

0: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牌坊、古台锦标、中孝节义同其他公祭等等仪礼的建筑物，在梅祖时期记载史料中并不少见，但是因为破坏严重，保存下来却不多。目前相信以下列入的国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太平洋采用的夫子金丝牌坊、太平洋辅料的一丝流坊牌坊、太平洋采用的天宝节号牌坊、蕉岭人南方镇的天宝节号牌坊、五凡人水菜镇的龙门梯牌坊等等。在世界藏书之乡蕉岭人的南方镇龙潭村，其里龙潭飞瀑建起五人宋立等一座清朝时期建造的石牌坊。牌坊在各位介绍讲述了一则童年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南方长郡村的吴氏。吴氏父亲吴茂与邻村的龙潭村村民江能书是志同道合、关系密切的死交，在双方夫人怀孕期间就为未来生人的支付未婚。后来江能书夫人种下了奶爷，赐名江真言，吴茂夫人种下母爷吴氏。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江真言在出生之后不久就阴病早亡。懂事之后的吴氏从父母口中得知曾经有支付未婚一事，二人一天准从父兵入天嫁入江家为亡夫庶姐。从此吴氏进入江家侍奉公婆，在田头天面同平常的客家妇女一般生存劳作，穷无恩人，至少年少都能和睦相处，深得江能书夫妇的喜爱。后来江能书从孙的臂当中挑选江一典过继本吴氏抚养，吴氏当江一典为基础，呕心沥血、含辛茹苦的将那爷江一典培育成才。吴氏过世之后，江一典感恩慈母的恩德，将吴氏加亡夫庶姐孝敬父母、抚养自家等事迹奏报本朝廷。这件事情感动了当时的韬光皇帝，在韬光三年也却123年下圣旨竖天宝节号牌坊建于龙潭村，以此象征吴氏的功德。蕉岭人南方镇的天宝节号石牌坊为四柱三人通天石结构，牌坊上方刻有圣旨两字，中间位置为天宝节号刻装饰图案，并有其他文联刻记载。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你吧。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所一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是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三妹，时间不早，再说。
1: 是呀，三妹，二嫂，我这次是慕名而来，想在你们青龙山收购茶叶。茶叶呀，安置嫩价，适当重油。此外，我会付给定金，因为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还请二位相助，茶更我感恩不尽。
0: 好好好，没问题，此事啊就包在我的身上，
2: 我们会尽力相帮。
0: 对，我们会尽力相帮。
2: 三妹，我们回去了。
0: 哎，
2: 三妹走吧。
1: 呀、yeah.

0: 要敢不答应，我说哪是求之不得，
1: 要是他真的不答应呢？
0: 呵呵。

0: 如今翻过多时，也还不见他们两回来。哎，
1: 刘老弟，
0: 哎呀，刘老弟啊！哦，原来是四爷、曹少爷你们来了，请坐。
1: 歇着，歇着。
2: 刘老爷，三妹呢？
0: 双三采茶去了，至今还未回来。四爷，阿六婆，今天怎么到寒舍来了？
3: 刘老。

0: 梗，还不去叫他岳父大人。
1: 对对对对对，小谁见过岳父大人的。
2: 别，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等三妹回来。
0: 等三妹回来你就告诉他一声，刘老哥，此事就怎么定了啊，我们就告辞了啊。
3: 哎，
0: 老队长啊，我们长啊，
2: 多坐一杯吧。等
3: 爹，曹八狗他来我们家干什么啊？
2: 哎，是来同你订婚的。
3: 什么？
2: 这是订婚的礼物呢。
3: 同我订婚？爹，你答应了吗？
2: 我，我想我们是穷富人家，能攀上这门亲，对我们也有好处的。
3: 我的爹爹。

0: 弟弟，恕女儿不孝，女儿临死也不会嫁给曹八嫂啊！
1: 这怎么办呢？哎。

三妹上山去了，俺要关进前去与他亲近亲近，谈谈我俩之间的婚事。

酸梅，既然你愿意不嫁给那曹八拯，你家儿嫂还有侄子，你就应该无忧无虑，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呀。

0: 会讽刺人，我不跟你说。
1: 你呀，本来就是美嘛。哎，三妹，你身在青龙山，长在青龙山，你就同我讲述讲述这青龙山吧。
0: 要我说呀，我们青龙山可美了。
1: 哦，可以见得，你不妨说来听听。
0: 好。

0: 三妹，
1: 他个，
2: 这夸哪夸？哪一个？问什么家？三妹，你在这里做嘛个哟？
1: 哟，我说八狗爷，你的眼睛怎么不管用？你没看见我提子茶篮吗？
2: 你要什么？你是什么人呢？
0: 哦，我是外地来的小商人，是来自青龙山收购细茶的。
2: 你想收购细茶？去去去去，一边去！
0: 三妹，他是何人？
2: 俺两个都挺了亲，你说俺是哪个人吧？
0: 哦，原来是你，
1: 茶哥，别听他胡说，徐慧嫁给他呀。
2: 三妹，来来来来来，我来帮你采茶。
1: 哼，不用了，茶哥，我们走。
3: 总管管机广播天台法尼反球广播，迷你用汉尼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八二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4: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

0: 学艺传承，生生不息，客家精神。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2: 闽南之音，
1: 咱的乡音，咱的根。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3: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5: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2: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转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8: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7: 听众朋友，在咧今仔日咧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咧天津，有一间开伫咧小巷内面的册店，叫做福音册店，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也温暖着一座城。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斗阵来关注无人卖册暖人心，小巷册店发生改优十七店。航海林的设立是为了纪念伟大航海家陈和七下西洋，拉开了人类行向远洋的序幕。节目下半段将带大家斗阵去到晋宁，感受陈和文化，来点望老船顶的新航亭。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7: 听众朋友，在咧天津有一间开伫咧小巷内面的册店，叫做福音册店。甲其他册店无相款的是，店内面采用的是无人卖册模式，为匆匆经过的人带来一份宁静甲温暖。为1996年创办到即阵啊，已经坐落伫咧百年老街上的一个册店，化身街友杂货店，见证着时代变迁，也温暖着一座城。今仔日节目开始，咱就斗阵来关注无人卖册暖人心，小巷册店化身街友杂货店。伫咧和平区滨江道东边，有一条小巷叫做杨福音路。这条只有110米长的小路，有着百年的历史。看看伊又歪又个短。当初啊，这块可是天津的金融街，文和林立。老一的册店就开伫咧这块，取名叫做福音册店。一排排的老树加斑驳的墙影，好亲像为册店穿上了一件温馨的外衫，成为繁华闹市当中的一种静谧。50平方米的册店啊，册是真多，而且客啊真精髓。因为面积无真大，册店当中无读册区，所以进来选册顾客只会当是徛在翻看。你伫咧即款的一个空间内面，册主角身份就被无限的放大。一位正伫咧选册读者讲着，
9: 就是小小的，很温馨，自己也挺喜欢读书的。因为离那个滨江道这边嘛，就是很近，外面很热闹，然后到这边很安静，有一个反差，但是我还挺喜欢的。
7: 册店老板名叫做老易，今年是55岁，是一位典型的天津人，亲切热情，自来熟。这间册店也亲像伊相款的，充满乡邻感加信任感。
10: 你看我这个有一个读者，这两天从法国回来，他老来跟我说，一定要真诚的对待进来的每一个读者和客人，我始终记住这句话。
7: 时间跨到登到1996年，无通避过下岗潮的劳役，思考起了探亲的办法。听朋友介绍啊，卖册是一个未歹的出路。伊就走去批发市场，选购了将近300块的册，推荐。

0: 要卡纳车扛着菜青摆起了小菜摊。
1: 我记得第一天特别清楚，1996年1月18号，我骑自行车拖着大筐，带了几十本儿童书，然后摆好摊卖。我印象特别深刻啊，我特别感激这位读者，他买了一套小马和我的朋友们，18块钱，我记忆犹新，我特别感激的。
0: 摆摊毕竟不是长久的办法。几年后，有了一定基数的老易做下了一间门店，便是这阵的福音菜店。菜店所在的区域是当年天津轻磅产品销售中心之一，各类轻磅产品真多，味道看着相应的专业的菜。现场抓到相机的老易专程赶往北京，联系出版社选购了一批烹制在线类专业的菜，马上就拍开了市场。
1: 之前那儿是青纺城，我发现那儿一商机是吧，那是卖布的，我就相当于卖周边服装裁剪书、时装书和编织书。我从那个出版社拉来那种他们库存价特价，很便宜，2折3折甚至有1折的。中午我1小时最高记录卖过1500块钱，很厉害，你知道吗？1500块钱相当好几百本，你知道吗？忙不过来。
0: 伴随着出版发行行业的黄金期，这几年老易的菜店也做也是风生水起，有时阵一点钟就会当卖出300本的菜。但是真紧，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兴起，大家获取信息的途径是愈来愈多，就让老易这款的实体菜店受到了不少的冲击。真侪以前到底卖菜的朋友拢转了行，老易是真唔敢关店，可也唔敢迄个坚持来菜店的读者们。
1: 你像我，是经历过好的时候，黄金时代，2003年开始走下坡路，那时我也没放弃。那时就那个新过的一个老的一个读者就说：“你要坚持干这个，再一个你不要以为你天天做的是生意，你做的是功德。”哎，这句话挺激励我的。
0: 为了让菜店经营有起色，老易想起了卖菜的办法，从促销、招点会、摆菜摊，伊发现菜店的角色到底阁是文化买手。想要卖更加好，就要有家己的价值的判断，他才信赖才会当长久。老易坦言，家己算不上是一个读册人，但是未少了笨功夫。选册上，伊有着家己的原则甲执着，也就是有坚定、有意思、有意义，这就是伊眼中的册胖。
1: 我是个笨人，但是还是用心。我天天的工作是什么？就是选书。然后看那个留言，通过这些大数据，包括评分啊，包括销量啊，还有我不在店的时候，我平时啊基本上我就出去转书店去，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不见得是文化人，我们为文化人服务，是文化人的好朋友。书店是什么？是为读者与书架起一座桥梁，我就是他们的桥梁。首先我选书有三个原则：第一，有颜值就得长得好看，然后有意思。你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你可能就常读常新。我追求的就是这样的书。
0: 2014年起，全民读册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实体书店逐渐恢复了人气，福音书店也慢慢的走出了寒冬。书店慢慢有了起色，老易又搁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叫做无人卖册。老易讲，不少读者顺着导航来，家己找册、扫码付款，无想要点的册就留言。运行5年来，册店无碰见过一本册。
1: 2018年的时候，我中午出去买饭去，没关门，回来留一小纸条。我买了一本一个《街头杂货店》，39.8块，微信支付。哎，看这方法不错啊，我就慢慢就开始试，越试越好，越试越好，越试啊，就这么开启了这个模式。你像我自助购书，这不就是一个真诚吗？对你高度的一个信任。我不在这的时候，比我在这卖的多。还有，不丢书，不损坏书。那天有一个读者给我打电话，是个小姐，她说我不小心把你那个相框给打碎了。嘛样相框？你加个微信，我看一下。啊，我说这个，我说那是我读者送我的，不用赔，没事。你像他这么信任我，就是你打碎了，扭头你走了，我也不知道，对吧？
0: 用我熬的小哥是这间菜店的老客户。去过真侪册店的伊坦言，其他所在是真难体验到这地温馨加亲密，这种双灵感加性灵感，才是福音册店的宝贵的所在。
2: 福音书店其实也是陪伴了我大概两三年左右了吧。刘哥虽然说稍微比较成熟一些吧，但是他的这种精神状态和这种活力其实深深的感染到我们年轻人吧。天文类的或者历史类的东西的话，有时也会去沟通一些吧。以前来的情况下都是没有人，它的一个运营模式其实就是无人经营嘛，你自己喜欢的自己去看，自己获取之后，然后通过扫码支付，整个人去可以放松下来。
0: 尽管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但是好音册店一年的营业只有26万元，仍然承受着来自网络销售的冲击。除去16万元的进册成本和其他店铺的开销，几乎没利润。有一些生理头脑的老人将目光瞄准到刺激经济，酒香也惊行也深，老人感觉不如再倒转到自己的老本行，到刺激去试看卖的。
1: 2019年是那夜景季，在民园广场，一上层白上层的人都围着我，都没有地方站，就这么一个2米长、1米宽的一张小桌子，短短几小时卖了3000块钱。我觉得我是这个夜景地和市集的受益者。我通过出市集之后啊，把这书啊品种丰富了，然后品质也增加了，而营业额也提升了。通过出来之后啊，很多人啊认识我们书店了，再去我们书店去买书，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0: 没人没册没色，和老爷有了更多两项刺激册店的机会。每到拜六礼拜日，各大的刺激总会当看到老爷的身影。在这些活动当中，愈来愈多爱册人熟悉到收藏了这间文家范的小行册店，姜母后的帮顺便是其中之一。通过册店，伊甲老爷成了忘年交。
3: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去他的书店，后来就是有点往去那个五大道出市集嘛。您在这儿摆摊的店儿蛮稳定的，也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鼓励。其实我跟刘老师年龄差的挺大的，他跟我父亲年龄差不多。首先这个刘老师人挺好的，有时候跟他能聊到一块儿去。
0: 为2020年开始，和音册店连续3年被评为天津市第四册店。老爷讲，读册爱册这份情怀，可以坚持到了至尊。
4: 您觉得干书店苦吗？
1: 不苦，我觉得挺有乐趣的。这书拿来之后，刚进的放在这儿，一会儿进来读者买走了，这是很大的乐趣。还有一个小目标是，秋季的时候去参加北京的图书市集，还是学习。还有就是把咱们这个天津精版的图书和咱们天津历史文化的书，展示一下咱们天津人的风采。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家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航海日的设立是为了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拿开了人类走向远洋的序幕。节目接下来将带大家到顶去到晋宁，来感受郑和文化，点望老船长的新航亭。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拢拥有自己的航海节，或者是海洋日。七月十一号是中国航海日。航海日的设立是为了纪念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拿开了人类走向远洋的序幕。航海日当日啊，丰富多彩的文化、民俗、体育等主题活动，伫咧郑和故里晋宁轮番登场。所以来节目，咱就到顶啦，去到晋宁感受郑和文化，来点望老船长的新航亭。618年前，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进行了清迈波兰壮快伟大航行，历时28年，涉及亚非37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是伫咧世界航海史、外交史，也是贸易史，拢写下了光辉灿烂的记忆。郑和以及伊率领的船队七下西洋的28年之间，甲苏教国甲地区之间是广泛的开展贸易往来，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伫咧世界航海史上发挥了典型的一页。郑和

0: 新意一新的经历，第二滴嘞海外贸易文化交流加模拟办交所迸发出的精神力量，所展现的加最集中开拓进取的优秀品质，被后人所广为传颂。郑和的故乡昆阳州，也就是今仔日的昆明市晋宁区。历史上曾经是滇滇南华第一大渔港，航运是真发达的。根据史料记载，当时昆阳的客运运量占了滇滇航运的一半。少年郑和自为细汉就生活伫咧滇滇边，甲水甲船啊是结下了不解之缘。听讲，伊真细汉的时阵就学会晓航海、坐船等知识。自为细汉啊，就听阿公甲老爸来讲述即个西亚地区旅行的故事，让伊对探索世界充满了向往。晋宁湖尾宣传部记者。
1: 然后我小时候，郑和文化节期间，晋宁电视台它会放郑和纪录片。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小孩，他坐在那个山上，然后山脚下在滇池，他看着远方，他的航海梦就从他眺望远方开始，然后他的伟大航程就是从晋宁开始。
0: 1505年7月，郑和组建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第一大混合远洋舰队。208只大细船是缓缓高挂，浩浩荡荡，开通为中国横渡印度洋抵达东非的新航道，被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大陆才87年，被葡萄牙人米迭伦绕航全球才116年，登上人类远航探险的巅峰。
1: 我们一直说郑和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家跟和平使者。他那些船复原的模型，能够想象当时在明朝那个时间段，郑和率领着如此庞大的舰队在海上，如此庞大的武力，但是做的事情是传播和平文化使者，我觉得是难能可贵的。
0: 郑和每一次下西洋，拢带着一支威武雄壮的义勇队。每到一个登陆的时阵，前后遨游，彩旗飘扬，何时灿烂，展现了中国的富强。以和平外交的方式接纳各国之间的文化，甲各地区之间进行友好的交流。伊阁将中国的丝绸、甲布、金文铜器、青花瓷、地绣等带到各国，再将当地的香料、药物、珠宝、黄金等带到中国来，实现各个地区货品的互通。中国的地绣、丝绸、瓷器等，也通过一脉又一脉弯邦外交来闻名世界。郑和是云南的，是中国的，可是世界的。伫咧东南亚，真侪国家以三宝命名为荣耀。泰国有三宝庙、三宝城；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寺；印度尼西亚有三宝岭、三宝港。有神庙的所在，将郑和啊当作神明供奉崇拜，常年是香火不断。伫咧民间传说当中，郑和会当呼风唤雨、点海造山，无所不能。伫咧文学作品当中，将郑和描述成了超自然的神，医治百病。
1: 马来西亚、新加坡一些地方，当地那么多的老百姓还在纪念他。甚至我们之前有一届郑和旅游节，有很多留学生，就东南亚的那一片，他们自己的祖辈都告诉他们，在我们的历史上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和平使者，他的名字叫郑和，我们要纪念他，他是一个伟大的航海家。
0: 郑和文化永恒共盟，郑和精神永续传承。郑和精神代表的是具海纳百川、博大包容的胸襟，又搁有开放兼容、刚性修谋的思想。更有敢为人先、开拓创新、勇敢献身的精神。世世代代的云南人啊，拢以郑和为骄傲。郑和文化可是深入人心的。作为郑和故里的晋宁，将郑和文化全面用力到城市规划，打造了郑和路、郑和文化广场、郑和公园、郑和纪念馆、郑和故里亭、郑和组队公交车。非为美食昆阳路下的这个起家制作，听说也是跟郑和有关的。今天依然为老百姓津津乐道。
1: 郑和他下西洋回来之后，受明成祖朱棣的命令，功成名就了，令他回家省亲。他那个时候是从南京出海，他就把南京那一边盐水鸭的制作工艺带过来了。史传就说，晋宁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把盐水鸭的制作技一直延续下来。也可以换种话，就是郑和是晋宁人盐水鸭。

0: 制作工艺的鼻祖。
1: 定和七哈森游为澳西老好了几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加文化遗产，对吉林来讲也是一张走向世界的名片。自2006年开始，吉林已经承办13届的定和文化节，文化旅游节已经成为吉林扩大对外交流、促进招商引资、加快文旅产业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有效载体，成为连接南亚、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文化纽带。吉林戏院家协会乐勇，
2: 我是第一批郑和文化使者，郑和618年前第一次率领船队下西洋，七次下西洋，震撼了世界。可以说他的精神到现在为止也是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复制的，开拓了大航海这个时代，从一个我们山区的一个人吧走向大海，所以他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第一人，当时那个邓小平是高度评价他的。
1: 接着两年，吉林建立的内文路永汉新阳产业蓬勃发展，先后迎接中国秘书休闲杂家馆、最美中国旅游目的地城市、中国天然氧吧等引入青河。九寨山古墓群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合并所谓起上榜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小溪村等一大批美丽乡村成为打卡地。以定和七哈森游的魄力和智慧为引领，全力推动花卉、精细化工、陌路空运、现代物流等产业转型升级，已经成为昆明主管经济、万科经济、口花经济三大经济高会融合点。
3: 我们将传承郑和敢为人先的精神，为建设家乡努力奋斗，也希望经营越来越好。
1: 老板乱你情，定和通俩满狼神队书写了世界航海史上的不朽传奇。老板乱你后，这位伟大航海家的海洋梦想正伫咧故乡精彩延续。现在梦想跨越山河，中老铁路已经成为中国甲东明之间的国际物流黄金大通道。未来中老铁路黄金效应将不断的向前延伸，设立印度洋、昆明通江大海的开放环境正伫咧实现。昆明已把金沙江畔典型的东船港翘连古起。东船港是昆明市境内伫咧金沙江上的第一大港，建成后将打通金沙江航道，连通长江航运。大型的汽轮继宜宾、重庆、武汉等长江沿海城市抵达上海，并将驶向赫妙的太平洋。今天的云南人将为中老铁路加东船港出发，对着大航海家定和老板年前的公营和梦想再次开航。
0: 我们从去年开始在境外账号推特上，我们注册了一个官方账号郑和 New Voyage， 郑和老船长的新航程、新征程，推送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花卉产业、民俗文化、文物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跨现在一带一路这样的精神，我们每一个云南都可以成为我们自己新一代的郑和。昆明市现在做的事情跟郑和当年做的事情就很像，从昆明直接就可以坐高铁去到老挝那边。现在的高铁有点像当年的宝船，我们通过新的宝船高铁，然后走出了吉宁，走出了郑和新的这个航程，沿着当年郑和留下的足迹，一步一步地捡起属于我们中华民族曾经的伟大复兴。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酒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玲。希望大家将每一摆的拜年呐，拢当作是正式演出，全身心的投入，去体会一种我将无法的境界。因为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的大拜年故事里面，国家一级演员、女高音歌唱家王丽，穿着黑色的衫裤，手提着花名册，面对着一群少年家，是一款的总结。二十六的零零后。面容是有一挂稚嫩，但是声音当中却是透露出坚定加乖乖。因应音乐剧的形式，再现了中国著名革命女烈士江姐等革命先辈的英勇不屈。2022年以前，王丽正式为原空政文工团转业到北京电影学院。原创音乐剧《江姐》是伊到学堂后主动推出的第一部作品，为第五代歌剧《江姐》的扮演者，到音乐剧《江姐》的发起者，王丽甲江姐一个红色经典人物之间的故事啊，又搁增添了新的篇章。今仔日的音乐敲敲棍，咱就到阵来聆听歌唱家王丽甲伊的音乐故事。

为了让观众认可伊这个少年的功绩，王雷是拿了大量的资料，真侪卖的前往重庆采访。对金明信用的无比的坚定，对敌人甲叛徒的冷若冰霜，对爱人甲囡仔情真意切，王雷将功绩的钱甲机用完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唱段。用米声结合民族的唱法，展现出江浙的大气加坚韧，为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十六年来，华侨江浙演出超过百场，对于王雷来讲，《红梅赞》《绣红旗》等等已经成为了深入骨髓的旋律。每一摆介绍家己身份的时阵啊，王雷总会伫咧第五代歌剧江浙的扮演者的后面加上传承者这三个字。对伊来讲，伫咧舞台顶演绎好江浙固然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佮将红色经典佮红色精神代代传承落去。

除了伫咧歌剧舞台顶是大放异彩，王力搁积攒了丰富的音乐剧演出经验。伊曾经伫咧音乐剧《李纂吟》《永蝶》《文心公主》《问鹤谣》等作品当中，用优美的声线为观众塑造出一个又搁一个活灵活现的舞台的人物。

音乐剧刚起，以北京电影行业苏醒作为创演主体，暂时集住了真多的知名艺术家。王雷介绍讲，音乐剧的地点就是少年华。音乐剧刚起采用了流行音乐的写法，融入摇滚、民歌等元素，风格多样，色彩斑斓。为军旅歌唱家转身成为教育工作者，王雷感觉家己伫咧精神状态上有真大诶改变。伊坦言，以前啊，一个人食饱，全家拢袂枵，拍磨好家己诶唱功就是第一大诶代志。而即阵，心内加了一阵总伫咧想念诶人。

十九岁获得原文化部全国艺术歌曲大赛演唱一等奖。二十岁获得德国新声音国际声歌大赛国际最佳音色奖。二十三岁获得了全国青年歌唱电视大赛奖美声质检组金奖。王美头一摆玻璃歌坛便获得了业内专业奖项的认可，打破了大家对美声歌唱界刻板的印象，被不少人称作是世界的美声歌唱界代表。

米香也会当细滴笑脸，伊是一种科学的发声的方法，会当甲任何风格的作品相结合。王雷的身躯顶啊，里面会当看到一个迄种啥物拢唔惊的精神。这几年，伊以米香为基础，结合民族唱法甲通俗的唱法，用家己的歌声，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动听的故事。

随着表演经验的积累，王雷对歌唱艺术的熟悉啊，也伫咧不断的沉淀。即个伊拢是想要对学生完全教授的。伊讲，声音是为角色服务的，无论采用甚物款的唱法，只要会当真好的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就是适合的，就是成功的。王雷经常啊，甲学生讲，伊想要将家己的舞台经验毫无保留的传落去，为舞台加上讲台，脚底的方寸的空间变了，面头前的听众无相款啦。但是，刚只为今年现身的故事，伫咧王雷的身躯顶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就是始终如一的。伊对歌唱艺术的热爱甲传承无改变过。在这个青春的学堂里面，红色经典泡泡出新的生命力。在这个青春的学堂当中，红色的精神不断的成长。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请讲官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见的时间。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a。

听到捌看到，我知你捌听到捌看到，迄是看戏，还是看红仔坐去看的？啊，你知影这个故事闽南话讲过安怎讲？开头故事家人是甚物款的款式？我讲无定对咧。啊，你若知不要紧，你听这闽省讲的这个白话段，甲以前你听的闽南话讲过有共无？啊，若无共吼，甲写一篇文给我鼓励一下。这个故事几百年，安尼直直传传到呾，最早甚物款的？你敢知？我讲你听，这个是几百年安尼直直连接、直直变变啊，到即阵咧。即阵要讲的闽南话广告白纸端，我就先甲你交代背景。这段故事若要照起讲，讲上早是伫南宋迄当时开始传出来，伫宋林绘本《西湖三塔记》内面就有，落尾伫明朝后期收伫《警世通言》小说集内面有一地叫做《白娘子永定雷峰塔》，到甲清朝初期戏剧剧本啊有《雷峰塔传奇》。啊，罗尾大叔二幺段，这个拢是白蛇段内面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唔是讲按头到尾就是拢安尼。你若唔相信，你问恁阿公，啊是恁阿公的阿公的阿公，你问看麦。迄当时伊做囡仔听白蛇段什么型的？甲即阵当时我要甲你讲的无同款啊，哪会无同款？哦吼，即个是版本无详，啊故事情节无强，这也是下咱即阵人对一个物件伊心理上满足的要求需要。啊！迄当时自早，我你讲，唔免讲别项，讲啊，即出戏咧搬啥人？啊，有讲啊搬白素贞个，啊丢白素贞，自早是妖怪。啊，即当时呢，咱讲白素贞是真有人性的一个妇人啊。啊，你搁讲迄位柯仙，原底无情无义达波人。啊，即当时柯仙哦，啊真有目色个达波人呢。啊，法海嘛安尼，啊自早是好心，啊即阵变歹心。就是安尼咧变，即、这个是咱大家吼对人物要求啊，啊满足家己心理需要。啊，即当时有人咧问，啊你广告要安怎讲？要安怎讲？我你讲今仔开始，你注意听咧。即阵咱要开始白蛇传第一本，有诶会问讲，即块故事发生伫叨位？我甲你讲，中国西南边四川省，迄地有一位所在叫做峨眉山，即座山未得。山关甲插入云尾溜，山顶树啊暗拢拢，山路九弯十八弯。我靠，迄、那个路真惊！啊，迄、那个山一顶的，啊，你唔免讲，这座山山洞真多，有诶山洞内面吼，啊，你一只深啊，你行到地，我你讲会清清的，交论顺的呢。啊，你伫山底吼，啊，爬去山顶一个所在，名叫金顶啊，迄、那个金顶啊下骹安尼算起吼，3060公尺。啊，若要讲，你要坐到山顶，毋是讲安尼直拢上爬去，就有楼梯互你爬，毋是啊？你着坐山，坐偌济？48圈啊，哦，48里着着。啊，若讲山吼，啊伊安尼弯弯弯弯偌济里？60里啊！迄当时为山脚到山顶咧爬，着两工，吼吼，两工才爬到。若无安尼，你爬袂到地着着。无像即当时啊，讲要去金顶。吼、哦，即阵景路湖啊，有迄缆索，当甲你拖下行到地。即当时是啊，你是迄当时哪有无？我你讲要七桃山，你若讲要坐即款缆索啊、缆车啊，啥物吼？我你讲迄落唔通去爬山，迄落是咧啊，你互你强念念。真正你要去爬山，要去探幽，人讲要探幽，探啥物幽？要去啊，你感受迄种宁静，要感受迄个仙境仙气，要去食即落物件，吼、哦，啊是讲要去啊，你遇到一个。你就按山脚爬去山顶，啊！你一路你会去感受到这条仙境仙气。啊！你若是讲要坐缆索去去，我阿你讲，迄个唔是去探幽，迄个是咧糟蹋你的纸里呀。啊！你若讲峨眉山，迄天气安怎？我阿你讲，几年冬天拢是寒到互你加温顺，都是六月你来这个所在卡到，也是安尼先。人讲六月天、七月迄、八月袂煞尾。你热天行条山，你会使走去金顶迄个所在。啊，热天吼，互你安尼上盖赞的就对。不过你若起来吼，上盖好炸一下面油，啊，黑汤安尼大一个，啊，伫迄个雾烧。啊，若无你看四颗灵灯吼，啊，拢结冰咧。迄山顶你有讲有火无？我真少。迄、那个只有啥物山落花、冷杉树吼，啊，目睭睭吼，皆是许前辈树。这座山你一个看，看未了未尽，无到头的咧，拢安尼青亮亮，啊啦无就白落色，安怎说啊？咱讲这座青青山，山内面野兽规阵一阵煞一阵，啊你若要看吼，无人的，有时阵你家己起来就你一位啦。啊你是讲我是人是仙吼，嘿嘿，真歹讲，讲仙也是，讲人也是。咱讲，汝是深山。

旅游景啊，那旅游景所在，咱中国这条山有一个特点，拢爱寺庙起的遐。寺庙一个起到地吼，啊，有一挂人伫迄地吼开始修炼家己啊，做和尚的和尚，做道士的道士啊。啊，你唔免讲，这座山吼，啊，迄个寺庙一座山一座的咧，因拢无交割，田无交，水无流的，个人修炼家己，个人会。这座山山顶有一个洞，叫做白云洞。这座白云洞，我跟你讲，你拿一个脚到，你咪看卖一个夹袂到底咧。吼啊，内面是安尼青青啊，清幽啊。啊，洞内面有一尾蛇，迄尾蛇阁是白蛇，千百年来伫内面，人伊无顶无动的。安尼一练一练吼，安尼家己安尼练囥下，踮迄地，啊，家己咧静静伫迄地咧面待。咱即阵通俗话叫做咧修炼呐。修炼家己道行就对，即尾白蛇从来袂去伤人，吼，人伊咧修，人伊是真专心的咧。边啊变什么形，外口啥代志，就唔知啊。啊，一日一日，直直累积，唔惊苦啊！你看卖，你去坐看卖，唔免讲千百年，你安尼二四点钟坐迄个所在，唔无顶无动的，啊无陷害，你看你挡会调未？你挡袂调啊！啊，你若挡袂调，你无法啦。人即路是千百年，安尼修修啊变精就对。吼、哦，有诶讲唔是精是精啦，有影。吼、哦，人有咧讲囡仔安尼跳轨吼，囡仔精囡仔精是咧讲伊安尼酷客啊，人灵卡，你真聪明，你咧做大官。咱是大人，学老囡仔是安尼。即当时千百年来，即尾白蛇伫即地，啊，你小我变钱就对。落尾我你讲，唔是钱啊，变做一个查某囡仔，我看袂得啦。迄、那个蛇壳直直流，直直流，流啊查某新人出来。你看伊目眉又又目睭大乌蕊，嘴细粒细粒鸡子面，我看袂算仙女的。啊，若唔知山东一个出来。人那准是天顶仙女下凡呐、啊，这当时伊就是安尼生。咱讲这位查某囡仔，时不时吼会为山洞安尼出来，行出来，大声唔敢卡到伤远呢，家己伫洞口吼啊，竖一个空隙，啊前看看后看看吼，啊目睭讲哇啊外口山青岭岭啊看袂着边，啊山关甲安尼插哩云尾溜，啊云顶头内面就是阮老的看呢，伊咧想讲伊爸母稳当徛哩顶头的，即当时伫山内安尼行来行去，啊行行行，咱讲大声心塞啊，啊愈行愈行山平，啊行行讲。啊是啊，那无看到一个跟我同款斗阵，你若有一个跟我讲话嘛好，无啊，家己一位无地讲，时不时对山的石头讲，啊你讲啊哈朋友啊，啊你咧创啥？你敢伫这个所在啥物时阵吼？啊你也变一个查甫囡仔，还是变查某囡仔？咱斗阵吼，看要倒落佚佗有一个伴，伊唔是啦，啊看到这石头时阵看眼去就对。咱讲有一日白蛇搁再出来，伫个山顶搁再咧恁路加马路。咱讲这个山九弯十八弯啦，唔十八弯，四十八弯的咧。咱有讲，这座山真侪寺庙啊，各个寺庙个人修个人个咧。咱这个白蛇，这当时一个行出去，今仔日吼安尼直直进前行，啊弯来弯去，伊都唔知行偌久啊。看到头前，啊，佫有一座寺庙啊。啊，后一个查某囡仔伫迄地，迄、那个查某囡仔看比我比较安尼臭老淡薄啊。白蛇等上前行礼啊，问安啊，啊一个问伊一个因，人白蛇知，目睭前这个仙姑伊个道行甲人无相，安怎？人伊就看出出来，千百年咧修炼咧，唔是讲像咱安尼安尼活到即阵安尼几十年尔，唔是人千百年目睭一个看，迄目睭吼计 S 光透视个咧，看甲清清清明明明，伊知仙姑道行甲人无相，赶紧真有礼数啊，安尼甲人请安啊。两位坐到地，啊！我因你问伊，问伊因，问来问去。白蛇这当时伊知，目睭前仙姑名叫雷姬啦。人这个仙姑这当时伊也知白蛇哦，啊，原对是伫迄个白云洞内面修炼，安怎修炼到遮？人伊拢知个咧，吼、哦！人迄雷姬进前什么款修炼出来，咱唔知呀，啊，未问到遐就丢。人讲露水袂食狗，也唔当凊彩安尼甲人安尼，无像咱即阵人安尼向空边本钱，还是向空边出来。人迄当时唔是啊，真信守诺言，君子违背信义消人。人迄当时讲到倒落吼，一是一，二是二，袂去安尼轻松卡出手袂得着。即当时白蛇有甲讲，我伫白云洞是安怎修炼的？啊，即阵的功夫。

会到什么坎站，人这个累积仙姑，这当时一个听到地，伊知伊也知，唔免讲听，干那目睭去看，就看会出来。咱讲这个叫什么叫感应，伊也知影白蛇这当时到什么坎站，知影伊只会吃苦千百年，唔是讲一半年尔。这当时要栽培伊，要一钓伊，阿个讲，安尼我甲你教，要教伊什么？要教伊功夫，什么功夫？我讲到地，你会惊一条。人即阵仙姑要教白蛇呼风叫雨即落功夫，要教伊安尼念伊变来变去即落功夫，袂说搞到地天七十二变，搞到地天嘛才七十二变。人个仙姑即阵要教即个白蛇，唔是七十二变，迄落是安尼变来变去，无算变的咧。即当时要教伊即落，有诶听众会问啊，听到地吼，心肝会动动啊，安怎动动？讲哎呀！我拼来峨眉山去对仙姑学这落招，我甲你讲吼，你的心肝头先划定，啊袂用诶吼想东想西。你若讲你想东想西，想讲我有这落呼风唤雨，啊是讲有变来变去吼，想从银行抓你啊变来阮家诶。我甲你讲，你若去学吼，嘿嘿学袂加两个咧，迄落愈学唔知安怎，唔则有诶直直咧笑成空空，讲啊我一日听到地变来峨眉山，我劝你吼，你安尼骨力做骨力赚都有啊。迄落招吼，也是口风化火，即落招就对。即当时，咱讲仙姑要教白蛇即落功夫啊，啊白蛇为即当开始一个学到地，迄落发力啦，已经关甲吐天就对。咱讲白蛇甲仙姑伫即地哪练的练，伊也听到仙姑哦，进前什么款？仙姑进前捌伫人间咧活动咧，咧讨谈咧。啊！即当时啊，才来即个峨眉山山顶咧修炼呢。啊，伊话甲讲啊，人间什么款？什么叫人间？就是你即阵咧听故事，即阵咧生活，即个叫人间呐、啊。人伊即阵伫峨眉山上钓，吼、哦，唔则有人讲峨眉山仙山仙山，吼、哦，迄落爬去峨眉山，就是甲爬去天顶同款呢。有影啦，天顶吼嘛是差不多，天顶嘛无峨眉山遮好佚佗。啊，你若真正去峨眉山咧骹高，啊，大两日你都野仙爱要落来，你迄落无迄落决心信念，唔免讲千百年，两三年你都带袂掉啊。咱即阵讲，白蛇为累积仙姑迄地听到遮侪人间的故事，伫伊心肝底吼，等安尼切者切者，安怎会切？伊知啊，人世间生活真烧热啊！啊，人世间阁有即落代志，有迄落代志，啊，雨顶什么款，门什么款，啊，马路什么款，啊，树啊吼，甲咱即个顶头树啊无共款，啊，伊阁唔知讲有啥物佚佗物啊，啊，阁有迄啥物男欢女爱。听听诶，即阵白蛇心肝开始咧切啊！伊目睭看看，讲伊按千百年住伫白云洞，啊，家己一位真孤单，啊，一世过静悄悄，啊，有时阵叫咧洞内面吼无出来来讲吼，拢是乌坎坎诶咧。你讲乌坎坎，毋过伊目睭伫伊目睭内面拢是安尼光影影着着啦。啊，伊即阵也知啊，伫即个所在咧叫，啊，较郁卒啊。安尼外口啥物形？我落去外口看卖一下，伊咧想讲赶紧安尼为峨眉山落去，落去山脚看看，看另外一个世界是怎样闹热气气，啊外口的人是怎样生活，伊咧向往迄种生活。啊，咱即阵伫下底咧生活的人吼，讲爱去山顶生活，啊无两位看啥人袂吼，对头报一个名，啊我则甲你换换的吼，啊拢介意就对，迄落户口对户口一个对就会使就对啦，讲笑啦，即阵照起工阁讲落去。一日下昏，月娘跪在天顶正中央。今仔这个月娘吼，啊哩光影影。啊，白蛇这当时家己坐洞外洞口这个所在，啊坐迄地目睭开开，咧面带，搁在咧修炼啊。这个叫做养性。吼、哦，咱即阵若是讲要身体好练功的，啊有时阵家己静静坐遐，你若有即落功夫，逐日坐，我你讲吼，你吸迄落空气啊，甲别人无相的咧。即当时白蛇也是家己伫迄地，啊哩坐咧养性就对。哪里想哪里想哪里数哪里数，是啊，心肝头开始做做啊！啊，你做一个到地，啊，你扑扑清，一个扑扑清到地吼，伊身躯坛开始摇摇动、叮当啊！唔是原底安尼无叮无当的咧，袂使顶啊、铁顶啊，但顶迄个所在，即当时唔是啊，脚床铺开始会安尼撇一个撇一个啊，要安怎坐落来坐袂掉啊？啊，伊即当时吼，咱爬起来安怎？咱行两步。竖一个空隙，这当竖到地是竖啊到腹肚下底落去啊，竖到地一个吐出来，心肝嘛照原安尼学做学做。这当时伊知

尿尿丁念头背，这当时伊在伊这个心肝底，这阵的恶作是甚么型的恶作？家己想讲，我得安尼出来行行的，啊伊等正是行咧，啊行啊行，已经行半路啊，欸，这个半路这个所在吼，啊伊远远晃晃咧看，头前迄个所在，敢那有一仙人伫迄地，迄仙人安那家会安尼变啊，佫会安尼生一个生一个。伊即阵吼，啊哩正惊吓，目睭金金咧定啊，啊脚吼，啊细步搁在呛个呛个，啊伊即搭咧呛无啥势，人迄落白蛇袂做仙人呢，迄行路哩毋是咱亲像安尼平常人咧行吼，啊脚若是穿皮鞋，啊落了到地会哭哭叫，人袂，人迄落穿布鞋款，啊无讲伊落仙人下脚袂做有迄落白云呢，伫迄地安尼咧个扎一个扎一个啊，行路拢轻声细声，无声就对。这当时，伊惊我来一个看，哦，原底是一个查某囡仔，迄个查某囡仔也是安尼三骨三骨，啊，伊吼，这当时拿一支剑伫迄地咧舞者舞者咧，啊，不怪拄啊只，所在看到这个所在，袂输个安尼黑金菇伫迄地安尼咧生一个生一个，哦，原底是伊支剑吼，啊，互迄个天顶月亮光一个笑。笑到地吼，啊！伊会伫迄地安尼生一个生一个，即落是叫做啥物？叫做反光啊！啊，原底是剑呢，啊，才有即落光出来。伊即当时知啊，即、這个光是安尼出来就对。吼、哦，迄当时叫光，咱即阵也是想的就对啦。即当时看到即个查某囡仔伫即个所在，头前一片空地，伫迄个空地舞剑，白蛇毋敢切我去。伊某的壁边毋是壁，咱讲即地有只大块石头啊。某的石头边，啊目睭金金伫迄地咧看。即阵通常话过即个观赏，还是欣赏。哪看看伊安尼好，目睭前即个查某囡仔舞剑舞即势吼，啊伊心肝底去啊，安怎咱总讲起罪啊？哎呀，这查某囡仔够即舞功呢？啊，咱毋免讲，咱白蛇即阵人功夫也嘛赞，因边边即落修炼的拢知。诶，山顶敢会计仙女伫即地咧修炼呢？哎呀，若是咧娶无某看来，即个山顶娶仙女也是袂歹啊！吼、哦，这是闲闲话啦。咱讲白蛇即当时目睭金金咧看，伊捌即个查某囡仔，捌啦，毋是毋捌啦。即落即当时是假空假算摸去食咧。即、這个查某囡仔是啥人？伊也是一尾蛇，即尾蛇是青蛇哦。咱拄仔只即阵咧偷看这白蛇，伊是青蛇，也是叫伫山东咧修炼的咧。伊伫山东修偌久，我甲你讲几百年啦。咱白蛇是千百年啊，伊才几百年诶，好个欠一扎的咧。啊，这扎大武扎，咱讲因是怎样烧交叉，我讲你听。这进前啊，白蛇也是安尼落来山即个所在咧加搭，捌去拄到即个查某囡仔，啊，毋知怎样吼，啊，画一个枪声枪到地吼。我看因边边蛇啦，蛇迄落性地拢共款的，啊对头吼，啊等性地一个起来，啊两位就是开始安尼风起冠军啦、啊，急射到地吼，我跟你讲对头无少娘的，这个查某囡仔现出剑，现出头，啊就顺着角啊，啊这当时拍输啊，伊落才几百年尔，舞着迄落千百年哪舞会调，吼、哦，过去迄长，过去好好修炼，再来甲我搁饲就对。发力无够工，互白蛇安尼手解三横下。啊，即当时对头安尼阁讲讲的，咱讲因咱要亲兄弟的、亲姊妹的咧，边边蛇嘛。啊，讲来讲去吼，啊对头等结拜姊妹啦。啊，那结拜也真简单，对天一个讲就煞尾啊，无像即阵的人吼，啊要结拜啊较够工啦。公案都摆落来，啊，就抬猪、抬羊，啊是安尼抬鸡吼，啊，搁着安尼家己插中再飞舞落来，再啉血酒，安尼搁叫对天酒抓讲结拜落去。迄当时毋免遐搞工，啊，对头若讲会通吼，啊，就是准拄晓啊。因两位拢有惊搭，啊，一个来，二个去，啊，咱对头就熟悉啦，熟甲安尼出村就对。咱讲即当时。白蛇伫山东家己安尼屋住行落来，伊即阵要来食，毋是讲挑地沟要来找，毋是啊，伊是顺即条路直直行行到食，啊看到即当时因小妹伫即地安尼舞诶舞诶，啊因无来交叉摸壁边，即阵咧看得着。即当时目睭前即个查某囡仔，咱讲伊是青蛇变叫青蛇，啊伊拄啊伫即地咧舞，你看伊即阵开始加力啊，啥物叫加力？最后伊就安尼来出一个咧，你看伊诶正手。安尼为顶头护一个，啊倒手吼，等安尼拍一链，迄两支脚等一个扫到地，啊另一个哇

但冷啊，正寒，穿甲寒落身吼，啊，伫顶头阁会安尼滚轮转嘞，趴几落圈嘞，啊，等一个到我涂骹，安尼骹等跍落去，嚓一声，咱即阵吼叫做戏剧舞台有迄亮相啊，啊，伊迄当时也是安尼，舞到地等安尼嚓落，卜一声，无顶无动，袂使铁顶啊，等顶落涂骹诶，我吼一声，白蛇边啊，等喊一声，赞啊，喊甲大母声。当然，迄赞啊，毋是像我即大波人较粗，声势粗，人个赞啊！吼、哦，啊，迄、那个青蛇一日听到有声势啊，安尼目睭等安尼为即个声势出来所在，安尼紧紧等上去去。哦，阿姊你来，伊赶紧咸吼，即阵收一个啊，啊，等徛起来，不要直直直嘞。吼、哦、吼，即、這个叫做什么代？惊注目嘞啦！啊，你怎换过咧练？无啦，无代志吼，伫即地啊，盈盈啊，啊，小春卡出手一个，迄青蛇个够欠呢。啊！白蛇这当时行到地，讲我看你这阵这个剑舞这势吼，已经舞甲无芳啊啦！我跟你讲吼，啊你就是拄只我有看，啊倒手咧杀这边的时阵，啊你有淡薄险呢。伊白蛇看出来，青蛇倒一位破空看有无看有？咱讲迄千百年连的迄目睭目真有目色啊！伊就是甲青蛇讲，你安尼较袂稳啦。啊，我跟你讲吼，你练剑，你心得静啊！你唔通安尼性地一日压到地，地四卡蛋地性地安尼顺，你若安尼顺，你地性地顺，有时阵你的剑会乱啊，袂稳啊。练剑要心静，即当时白蛇阿咧甲即个青蛇架势啊，叫伊着安尼好好洗着着。大指头即当时吼，迄、那个结骨啊，袂要紧，袂要紧啊，即个毋是三两日讲啊，就是安尼甲讲，下你较注意着着啦。咱讲白蛇即阵安尼咧甲青蛇苦劝。青蛇听到到地吼，爽歪歪啊！吼、哦、吼，这当时我阿姊头阿哩对这关心的，阿伊徛边啊，直直说多些说啰啦啦。咱讲白蛇这当时为青蛇手的将伊的剑阿哩杀到地，嘿，杀到地，伊这当时伊家己也想要舞一下咧。你看伊青蛇一日看到这个抗战，人家己向后边退几落步，退啊一块石头边啊，阿咱徛迄个所在看。白蛇剑一个杀到地，你看伊迄落指着剑吼，啊，都无迄落准备开始，毋免安尼个，等安尼一个出手，你看伊安尼正手倒手一个开枪，袂使咱射箭安尼开枪个，即落叫啥物？即落叫做开始也着丢啊！你看伊正手倒手换来换去，念伊天顶，念伊涂骹，即当时伊迄啥物招数，你讲袂赴啊啦！青蛇看甲目睭起烟卵啊，毋知影讲因阿姊即当时面往倒一边，毋知啊！吼、哦，连伊遐寒，伊发规个身躯拢是黑寒啊咧！安怎？咱讲即支剑啊，四金刚啊，啊伊安尼洗者洗者，看无人影着着，看着安尼目睭前安白粒色，安尼雾者雾者啊，看甲目睭起花啊！我靠，青蛇即阵看遮大呀！因阿姊头即落功夫甲别人无相像啊，有影是安尼，即落功夫毋是一半日个咧！你看白蛇即当时舞到地，都无几秒钟尔，唰唰一个收脚。哦，啊，伊嘛是安尼，噗，安尼滚轮转十八年的款，等按涂骹等踩落去，即当时吼，安尼半咕咕的咧，吼脚夹筋跛着着，青蛇看到地，抱我直直拍着着啊，啊，迄当时袂记出嘴话好啦，抱我直直拍，啊，家己吐大亏啊，白蛇即当时，迄、那个剑一个收到地吼，啊，咱徛迄石桌的，哎、啊，讲你毋通安直直甲我学咯，学咯啥，无啥。青蛇讲阿姊，我甲你讲吼，啥物无啥啦？即功夫毋是半日嘞，你个千年功夫啊！啊，我啥物时阵甲你学啊？即落砍斩嘞！啊，若学啊即落砍斩吼，哎呦，啊，得过安尼几百年才有法嘞！啊，伊家己咧讲吼，安尼由头甲面嘞，吼吼，面咧苦人苦面上个款。伊讲伤过久啦，啊，白蛇即当时讲啊，你佫嫌伤久，我甲你讲吼，你较用心个啦，较用心就会用个嘞。我跟你讲，这个功夫，大家拢学得出来，唔是干啦，我安尼学尔。青蛇即当时讲啊，哎呦，佫遐久，头痛高平。白蛇一个听，等哦，头痛高平，伊家己安尼倒转问啊。等出嘴讲，人食嘴水，鱼食流水，母剑食剑水，哦，伊家己出来，啊，这哪会头痛高平？青蛇即当时讲，阿姊，你莫甲笑啦，我规日求的这个所在吼，啊，求甲遮有出来啦。我跟你讲吼，啊无啥物佚佗物，伊咧讲无啥物佚佗物，伊敢知毋捌捌着白蛇，伊家己一位伫即地嘛是安尼静悄悄咧练，吼、哦、啊一个捌着因阿姊还有脚踏吼爱劳力啦，啊即当时吼，甲因阿姊咧讲讲苦啦，话苦就少啊，讲有苦。

0: 有地讲啊，即阵你甲阿姊讲啊，青竹讲阿姊啊，我你讲吼，我讲你卖甲爱笑，白竹讲笑啥？用我你讲哦，规日来求即个所在，啊静悄悄，有时阵安尼静甲，互我安尼起稀微啊，哎呀无地佚佗哦，苦死啊，有苦无地讲啊，啊有时想想讲啊，我家己一个伫即地安尼折磨家己，归去唔好啊啦，落来下底佚佗佗的，啊有时阵想想会讲。啊，若是安尼，菜脯运豆油，真是起路食菜脯。啊，搁在我倒转，啊坐，搁再坐袂调。你讲阿姊，你讲我安尼吼，啊，真是会捡脚袂。啊，唔过我阿你讲吼，人有诶是讲伫即地咧连做仙啦，进前我也是想要仙啦，啥物果啦，连收正果啦。啊，即当时我唔嘛啦，我有时阵想讲我若拼落去吼，啊，若看下骹安怎诶，啥物形诶，我安尼目睭一个看，我就甘愿啊咧。青蛇这当时啊，啊将伊心肝底咧有一个代志，甲白蛇讲啊。白蛇一个听吼，大声安尼笑啊笑，啊心肝其实家己嘛咧笑。这当时会走来这地所在，啊嘛是伫白云洞迄个所在带袂调，安怎带袂调？家己都是安尼静静咧修炼，心肝郁卒而坐啊，啊唔则家己安尼吹起来，啊来这地所在，这当时听到因小妹安尼家一个讲，白蛇心肝底家己嘛咧笑。啊！伊照样笑啊笑，讲啊，搁啥？青蛇讲搁啥？你看，即个所在，你行过落去，哪会搁拄到一个啊？啥物款嘞？拄袂着啊！啊！你讲我安尼，若搁要搁练啊，到你了功夫，搁千百年，你啊千百年，我得搁几落百年。哎呦，我即阵安尼有影头痛孤平啊！啊，白蛇即当时一个听，吼吼，啊，青蛇要讲的，我嘛是安尼想，我规日我家己嘛咧想。我也不是讲要变做仙哦，原对来这个修的装什么变做仙啊？我这当时已经修到安尼啊，你若讲安尼唔做仙，我落来下骹看迄个生活，人迄个累积仙姑阿姑啊，拢有甲我讲啊，下骹什么型的？你看阿姑人伊即阵安修炼啊，即落抗战，咱下日若先落去看卖，无则佫起来嘛会用。嘿，咱这个白蛇这当时家己嘛咧想啊，啊，这阵听到因小妹安尼一个讲，有影因小妹要讲，就是伊要讲的啊，啊，两个唔才会讲会着，啊，人看唔惊鬼看溜溜走，白蛇一个看到青蛇安尼该讲，这当时伊也出声，伊讲我和你讲吼，我唔惊你爱笑啦，人讲过头饭唔通食，过头话唔通讲，像咱安尼修炼的吼，照起讲讲唔通讲这款话，啊，唔过吼，无人偷听啦。啊！我讲你听，你拄则要讲的安尼，我也是同款。你看我今仔来遮创啥？我伫顶头，我也是挡袂牢啦。啊，坐迄地原底也是想要练的练的吼。啊，你看袂定着咧？你讲你袂定着，你去夜剑即个所在舞者舞者，我迄个袂定着吼，啊，毋知怎样，脚手毋爱震动啊，啊，毋则踅的踅的踅来你遮。我毋是讲跳江要踅来遮的，吼，一个安尼讲吼，起蛇了讲哦。我若准讲你超工要找我吼，啊你是啊你坐袂调来食两位，即阵伫即地开切起来啊！啊白蛇讲，啊你唔听我讲，我讲一半了，你安尼甲我插嘴。伊讲我你讲吼，真是我已经留千百年啊，千百年加你一大长的呢。啊我嘛心肝头会郁卒，啊家己吼一位踮即地真孤单，啊一个郁卒到底，啊唔知要变什么梦较好啦。伊即阵拄啊咧甲青蛇讲吼。你看伊目睭啊，等留按另外一边啊。咱讲峨眉山山顶九弯十八弯，一四过山顶拢有寺庙咧。啊，这寺庙吼，拢有人咧修炼咧。人这白蛇、青蛇，因个人也家己伫迄山洞咧修炼得着。即阵白蛇咧甲青蛇讲，边啊遐咧修炼咧，甲咱无共款。头前有南山咪诶，因伫迄地练到地，毋知孤单袂。白蛇甲青蛇安尼一个讲，青蛇会答应袂？白蛇端第一本讲到这，下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慢行公告。白蛇传第六本，顶一本咱有讲，在峨眉山修炼千百年的白蛇甲青蛇，即当时变作水甲袂讲的查某囡仔，在峨眉山先清净，爱来人间看卖一下。即当时你看，来杭州拄到一个少年家叫柯仙，落雨天人柯仙雨伞好伊。即一日暗，柯仙来白蛇因家要来拿雨伞，一个入来红砖啊楼，我靠！这开阔啊，内面物件这舒适啊！哎呀，这路阮头家迄药材行头家，因家嘛无徛安尼，啊，这路是倒落官府头嘛无徛安尼，拄仔咧戆影。咱讲白素贞即当时为楼顶落来，啊，柯公主你来啊吼！这人叫柯仙讲伊也坐，顺嘴喊一声，没去发了淡薄酒，冲淡薄菜来招待柯先生，伫一地安尼饮两杯。听到到地吼，柯仙迄个尻川拄啊粘伫伊啊边尔，即当时吼手好啊袂赴，免无用，免无用，我坐坐粘伊行，粘伊要行。即当时，咱讲白小姐听到地啊，现应话，柯仙敢下昏阁有代志？柯仙赶紧讲，无啦，我吼惊讲生活倒去吼，也白无准啦。伊咧讲话安咿咿诶诶，咱讲白小姐，迄落是练工人啊。有科风化火的功夫头，这当时目睭一个叫，咧叫啥？伊咧看迄个西湖边啊遐船吼，下昏时啥物形？伊一个看哪会无船？人永摆啊遐过船的吼，也无倒去啦。啊，个个摸伫迄个码头边啊咧，然后人客吼，安尼喊一声，人迄个船人有迄个排队，袂使即阵安尼得时的，有时阵伫即个所在都爱排队咧等人客啊。迄个无点声，是即帮啊人吼，安尼靠点声啦。啊，早起时几点出头抓，下昏时几点吼，啊最后收车，人应该无的。啊，无讲即个所在，你若无爱搭船，你安尼小弯两步啊，加行两步路，嘛会倒倒去。吼，就是讲，毋是坐即边，直头坐到迄边，就岸边啊洗过，才会到恁家就对。啊，伊即阵来求者看有啊，伊知心肝就知啊。白小姐现讲，吼，无淡薄久袂要紧。人讲了，赶紧头骨再压起来，化下人化因小妹，妹啊，你较紧的吼。人讲这当时啊，伫灶骹下人，青蛇小青这当时拄啊咧无用气，只咧发落酒菜啊。这当时你看人怎啊芳好啊，啥酒？人讲浙江迄边啊，迄当时大家爱啉款黄酒啊。这当时迄落黄酒有诶叫绍兴酒啦，啥物酒啥物酒拢有，浙江酒着着。哎，了酒吼，都爱温烧啦，啊温烧吼才袂加熬，啊啉到到底安尼顺顺就对，啊唔过话你讲，迄落酒熬做咧真够饱吼，啊你唔通讲迄落酒薄薄啊咧，迄落啉到到底吼会牙狂啊。即当时小青多咧温酒，安那咧发落菜、虾菜、煎五香、蚵地煎、乌鸡煎，哇靠，豆泡林也煞捧出来啊！即当时听到因阿姊咧叫伊吼，赶紧的啊，倒手安尼几盘菜加远下正手。一杯酒，安尼一个提到地吼，三步做两步，等拼入来。人因阿

0: 之后这当时一个看到小青旁到地吼，啊小青讲啊，姐啊要踮楼骹食楼顶食，白小姐讲踮楼顶，哇靠！小青这当时等按楼梯爬去，蹦蹦蹦蹦蹦，爬去楼顶啊！哦，伊阿姊平常时该讲啊，你得安尼较细声啊，走路啊较轻的，即阵无伊嘛是安尼叫完蹦蹦叫，一个来到楼顶，楼顶毛一个厅，迄、那个厅我走袂老咧，拢摆好好啊，小青哪摆哪画，姊啊！好啊，好啊！啊，你叫靠贤来哦，来哦，来吃哦。楼顶咧叫，白小姐即阵讲靠贤，请靠贤。即当时吼、哦、爬起来，爬起来按怎？迄、那个脚吼、哦、开始安尼，咱讲有关炎啊。安尼捶者捶者，即当时也照样捶。目睭贴者贴者，伊后阵咧含面的就丢啊，唔过唔是含面啦。心肝有影，目睭前是两个查某囡仔，昨昏才捌的。啊，即阵查某囡仔咧烧酒，我食烧酒，啊，吃就吃啦。伊想到因阿姊时不时有时阵那个念念啥念三五，边边双脚一双手，富贵两字难得求，艰苦的人较长寿，精细做来金细收。啊，看下这个富贵，富贵就是安尼生。富贵平常时你要念想都唔敢想，阿姊讲这个是妄念妄念的。啊，看下我今仔有拄到这个运吼，是阮安公的安公，迄当时走地银的，伊家己也唔知。啊，这阵人咧请，人咧请，无法度来，伊讲白小姐你先请。人白小姐讲：“来，靠先，你先请。吼、哦，人搁个尿哦。啊，靠先，这当时吼，啊，爬楼梯啊，挨腰啦，唔知要怎爬啊，唔知。平常时哪爬着楼梯无啦？迄个是伫山顶咧爬楼梯站吼、哦，有去爬着，迄个土的。这当时这楼梯是柴的，吼、哦，啊，小立起有声势咧。拄只迄小青胖仔起去嘛，乒乒乓乓，啊，伊唔敢哩乒乒乓乓，靠先嘛是一站一站咧，稳稳啊念。一个来到楼顶，一个看，哎呀！”有影楼顶景致甲楼骹无共款呢，楼顶即个所在外口也看会到呢。柯先即当时目睭瞄一下，啊，人伊即当时听到小青讲来，柯先食坐食坐，你坐即位。啊，阿姊你坐即位，哇，小青袂输个安尼招待人客，伊咧最懂个款呢。一个坐好势，人白小姐讲柯先你请。柯先即当时啊，要捧酒杯进前，迄严谦卫生讲，哎呀，歹势，你看恁遮高工吼，啊，我安尼。伊拄仔要讲啥？讲我歹势就对啦。伊即阵毋知要讲啥，家己嘛咧咿咿诶诶。白小姐即当时讲靠先，免说你来。伊安怎？人伊先捧酒杯啊，啊靠先啊酒杯捧起，人小青也捧起来。吼、哦，三个人吼，安尼先夺一个，先灌落去啊。酒一个灌到底，靠先安尼甲白小姐对夺灌几落杯入腹肚吼。咱讲迄落黄酒啊，一个灌到底。巴肚内会烧啊，会滚啊，为丹田开始，精神头朝起来啊。柯先即当时讲话吼，啊溜溜好，无像头前拄只啊讲话大字到，毋是安尼生个咧。啊小青即当时吼、哦、不时啊咧共倒酒，哪倒哪讲哪笑，无生分一杯煞一杯直直滚落去，滚啊到地。柯先即当时目睭淡薄醉醉茫茫啊，啊白小姐也是醉醉茫茫啊。人讲水到船就浮，水大鱼就现。这当时白小姐早昏有听到柯先咧讲因家安怎，伊安怎，为心肝底吼，咱即阵叫做同情。啊，若无就是讲会去救着伊的心就对。啊，为咧大船借雨伞这两条带，伊知影柯先做人忠厚朴实，讲甲通俗就是偷掠鸟照实报这类人。吼、哦，袂通做一种歪歌词出来，袂通做即落人会依靠啊。即阵钱着开到深，代志着办到底。白小姐即当时咧爱着啊，啊，伊就是讲，伊即世人要交互靠先着对啦，要甲伊叫做翁仔某啊。毋一句话安尼讲，少年翁某，老年夫妇，即世人甲伊生活做伙，也是一种福气。咱讲白小姐，你毋通看伊酒啉啊茫茫啊。巴肚内肠啊肠肚开始咧变代志啊！伊即当时心肝头换在唔惊起风台啊！伊唔阁倒去啊！咱讲伊倒落原在峨眉山伫迄地咧修炼的白蛇啊！即当时唔阁倒去啊！要住喺杭州即个所在，等安尼定居落来，即阵叫定居啊，就报户口就对啦。即当时唔阁话倒去啊！啊！伊咧发落伊的台，即条台要怎样桥？伊看酒即阵啉煞，人白小姐现讲啊，靠先吼，来你食茶食茶。哦，赶紧人小青第一个稳来啊咧！人白小姐即当时讲，可是你哪坐一个，我有代志先挖出去的。伊甲小青是一个麦麦，啊，人许小青等缀伊出来，去倒落去小青房间啊。白小姐要甲小青吩咐代志，都袂出嘴的。 因小妹去摇着，等啊等都知，因阿姊甲我揪出来食，讲啥我拢知，你唔免讲，嘿唔免讲，人即当小青啊，头叫白子啊，超敢要甲大姊创治一下。伊讲阿姊啊，啊天时已经真暗啊吼，咱着送人去啊咧，啊若无我阿你讲人袂得倒去啊，啊要怎好死啊？啊小青讲要怎好死啊？拼分大姊啊！啊！因大姊听到地笑啊，笑头直直咧摇啊，吼吼，啥代志？讲袂要紧，你咧吵啥，我都无吵吵啥。小青一个看到因阿姊嘴微微笑，头直直安尼摇者摇者，就是讲袂要紧，袂要紧就对啊。小青即当时真惊吓，伊惊吓是假空的，迄面惊吓尔，迄嘴惊吓尔，心无惊吓。伊知因阿姊要变啥空，伊若毋知，即当时吼超工安地青惊，讲啊。啊你！你真是要将人客留留在咱遮徛嘿？白小姐看到因小妹呛即落声，白小姐讲：“啊，哪徛啥人紧？好啦好啦，免我你讲，你也免吼，啊你讲话嘴尖舌利，啊免超工咧叫我。即阵啥物抗战？我咧想啥你毋知？啊你踮咧即地，即阵咧搞地铁食狗屎？我咧讲免，即条代志着你来瞧。”婚姻大代志，哪有我家己伫迄地内头铁顶？我安尼讲，你听有无？姊妹，明日兼程，唔惊路途遥远，你敢知？白素贞当时一句句话一个讲了，因小妹哪唔知？知啊出春啊！即当时因小妹无个结骨啊！哦，阿姊你看听吼？是啊，我就是安尼想的咧。好，我你讲不要紧，我来去，我甲苦贤讲。啊，唔过我阿你讲。我即个是最远人，你敢知？讲到遮，人白小姐讲死囡仔骨啦！啊，你安尼斗三工一个，你即阵咧甲我咧结钱结啥？毋是结钱啊！人即个远人，我你讲人着摕红包的咧。吼、哦，啊，若勒索要行落去，我你讲，你着摕猪脚面线来，无敢会煞尾。吼、哦，即阵啥物抗战啊？伊佫甲因阿姊安尼咧结，白素贞听到地，咱爬起来手吼，真是要扒因小妹头啊！讲你死囡仔骨，你甲恁阿姊咧结这空，结这大空，吼吼！小青一个看阿姊爬起来，知影伊要变面啊，赶紧门开下台走出去，要找倒落，要来听的，要找苦仙苦仙啊，要来解切就对啦。一个来听的，伊看苦仙这当时啊，啊已经爬起来啊，前惊惊后惊惊，目睭有时阵不时啊咧看外口，外口暗时说哪看有，看无啦，安尼晃晃有淡薄影伫迄地尔。人伊即阵看内面，二楼哎，这边是房间，迄边啊房间啊，遮厅的正中央啊，搁挂字咧，下底搁安尼摆真侪古董啊，伊一日看搁有酒杯，有酒壶啊，有啥物不做观音，哇，这家人，这家人对地搁站遐高啊，啊，拄啊两手踮咧遮，有时阵安尼靠者靠者，脚行路搁撇者撇者，小青即当时挖入来啊，啊，靠先，互你等正久。无啦无啦，啊，凊彩看看。咱讲小青即阵来是要甲苦贤切大代志，婚姻大代志啊！吼、哦，伊阵是要做毋人个咧。啊，挑意苦即阵讲话吼，计按即边咧说咧。啊，苦贤吼，毋知你住喺即个所在，敢住个惯势？苦贤即当时吼，一个听到安尼时，伊毋知影讲即落是困啊。啊，人因吼，吼、哦，即、這个甲天顶仙境共款共款。咱讲苦仙，你毋通看伊咧做十七啊工啊，人伊时不时吼，互西主即落景致呢，啊嘛安尼低音嘛讲话，有时阵阁会斯文斯文呢，学落就对啦。讲即个所在太水太好啦，啥人徛喺遮就啥人福气就对。啊，毋过吼，我甲你讲，即落是安尼大家啦，大户人因兜咧住，你看一四季金当当、水茫茫，啊手阁会比会比个咧，吼比厝顶厝下个款。安怎咱就讲苦仙？迄食酒、食啉伤侪，今仔毋是啉一杯、两杯咧，去互白小姐甲灌加，灌落去腹肚的吼，即阵后座咧开始咧结起来啊！啊，你讲娱乐，啊人伊个比手、比脚、比手啊，啊金当当、水茫茫啊！啊，我你讲吼，甲我咧徛迄个厝吼，伊手单安尼举下骹，讲我咧徛个厝的吼，迄破厝桶，啊，迄落要怎啊比？啊，毋是有安尼讲？人插花，你插草；人抱鞋，你抱狗；人睡新眠床，你睡破粪斗。嘿嘿，细汉就是安尼想的。迄可惜即阵吼，讲这话还是小青听了到底，真心塞啊，啊真照顾啊。哎，啊可惜你个向即落嘿，无啦，我是凊彩安尼乌白因乌白讲的啦。 小青听到第即当时，甲苦心苦心讲，讲苦心安尼先啦。归去你若爱住遮吼，你若爱七地住，卖阁转去啊啦。你等住遮咧，住遮我甲你服侍都无要紧，啊遮嘛舒适舒适，遮那恁兜的，就是恁兜你听，你敢知？苦心即当时听到第目睭贴袂贴袂吼，伊若准小青拄只可能也是酒灌伤多，你拄只无啉几杯呢？你讲话哪会讲酒话？我啊，你无啉几杯，我即阵我知啊。你咧讲啥？伊讲话开始咿咿诶诶大字狗啊，读袂得出来，就是咧讲啥？讲小青，你咧甲我安尼踢笑就对啦。啊，你是毋是咧笑我讲啊？你地下无镭，啊，看到即落物件，啊，但爱到地，啊，爱到地，啊，但挪即个所在毋爱倒去。即当时小青知影。靠善，安尼绝你的话绝唔对啊！迄个绝咱倒落去唔知咧，伊赶紧讲靠善，我人吼讲话较透彻，唔过我讲话从来无乱三讲四过磅，我是安尼守信地啊，讲话爱直弄爽，无爱安尼踅来踅去。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公主，我问你，你捌甲人订过亲？啥意思？讲你捌订婚啊？唔捌啦？你自细恁爸母吼有甲你安尼骂一句啊？无啦？苦先听到地吼，手好我袂得付，我哪有啦？我你讲吼，阮丈夫即当时就袂出事个，我要倒落安尼去订肉一个。苦先要搁安尼上落去，人小青即当时话头该炸掉，安尼好势啊！啊，你无某无搞掂，苦先讲是啊，吼吼，啊无某阁无搞，我你讲我今仔做你唔人，袂唔，我做你唔人袂啊唔，搁再讲一句啊。苦先听到地讲，要搁只学袂得煞。伊咧讲啥物？伊讲我是毋是安尼耳啊听唔到啦？无你哪听唔到？我咧讲苦先，你毋免搁丢毒啊！啊，查甫人哪会讲做代志做啦？你讲话讲啊叽叽嘟嘟，啊袂啊唔，袂着袂唔着唔。我是安尼免钱甲你做唔人，你敢知？啊，我咧讲，我咧找一个互你介意个啦。啊，你一个看到到地吼，目睭安尼大母泪，啊目睭安尼唔甘咧开。袂啊，唔啦！哦，小青即当时急呼呼啊！咱讲苦心，拄只咧甲小青应话咧讲啊讲，迄当时有淡薄酒醉，安尼人茫茫啊，目睭有淡薄起花啊。啊，若讲小青咧甲讲啥，伊听无吼，听甲雾涩涩。即当时听到小青安尼呛声，伊心肝头迄落酒有较低啊。人即阵在世在世啊，长啊长都拢知啊。若要摇吼，我甲你讲，大盘拢可以摇着啊！欢喜啊，哪袂欢喜？即阵有人要甲讲这代志，阮对伊在咧想啊。啊，若娶到即个某，伊哪想敢想唔敢想？有时阵摆骨家己懵鬼去啊！咱迄款生命，咱迄个家庭，迄个主运拢是娶什么人？哪有法通讲啊？你夜头娶即个水查某，袂说天性查某，无讲人即阵徛翻啊，老嫁大母子，啊，佮因小妹，啊无老爸母，啊，迄个是大人也袂去甲你评讲你是好爷，啊是无好爷，啊，毋过家己毋敢，袂对人，好顶袂对啊！即当时小青要做毋人呢，啊，伊先出嘴个咧，好可先欢喜啊，啊，毋过嘴歹势讲吼，啊，歹势讲嘛，着讲细路来细多些，啊，伊讲吼。啊！你好意，我吼啊，长啊长都拢知啦。啊，唔知讲你讲你要做红人，你要甲我掠倒一个查某囡仔，有影无影？人小青讲有影啊。我你讲你若话袂话袂，我即阵吼甲你讲，伊就是阮小姐啦。一个讲安尼先，咱讲可先，即当时一个听到，哎呦，小姐，我你讲吼，即落物件袂使四过讲乱三蹦的咧。等下你去互你小姐，互你阿姊啊。等下你阿姊若听到，我恁阿姊会甲你扇嘴皮，即落袂滚笑的。人小青听到地讲，我咧甲你讲像我咧讲正经的啊，正是阮阿姊，阮阿姊甲你介绍互你，啊你就是阮姊夫，你袂啊唔，你若袂，我叫你姊夫，你若唔吼，也着叫你姊夫，你敢知？吼、哦，即阵小青是安尼意思，坏人你落地啦，坏查家己走啊，袂唔就是你也着袂就对啦。即当时啊。苦心赶紧手好，我你讲吼，我无规鼻伊排骨嘞。我昨昏有甲恁讲，阮兜我连厝都无计徛，我徛伫阮阿姊兜。啊，我平常时吼，拢伫迄个药材行迄地咧，互做车架的。人个头家吼，安尼时不时吼，将我对安尼买牛安尼咧使用。我哪敢娶恁小姐？ 我你讲小姐，拜托拜托的吼，你若安尼有啉三两杯啊酒，讲话安尼有时阵会走纸，你唔通，会忘记啦，你出去讲啦，我是爱甲你开玩笑，滚笑，滚了我等下出去，落无啊吼，惨无够，水无流啊，即当时苦钱讲话啊，开机安尼落济济啊，前斗后斗，唔知要按怎斗啊。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我甲你讲，可惜啦，无甲你欺骗啦。这当时呢，小青将原底白素贞因阿姊该教的话啊搬出来啊，因阿姊有该编一套故事滴个，讲你着按怎介绍我，甲酷炫介绍啊。这当时咱搬出来啊，伊讲我甲你讲，阮阿姊自细汉吼，迄当时有肉一煮吼，咱风俗就是安尼啊。你自细，恁爸母要甲你肉一煮，伊讲无啊。啊，阮爸母即落有身份的人，人会肉有影有一煮。啊，毋过吼，真夭壽啊！迄位公主破病吼，目睭煞开去啊啦！啊，阮阿姊迄当时吼，讲伊家己的命歹啦，啊，加讲即落苦命苦面相吼，伊讲伊即世人毋过嫁来啦，啊，就是安尼一日一日直直多三顿啊！你看咧，公家小青吼，安尼艰苦心，目屎直直要淋落来咧，啊，家己安尼不时啊直直吐大气咧，即当时害一声大母声，咱煞落去讲啊，啊，落尾吼。阮头家甲夫人吼，啊小莲刷目睭拢开去啊啦！啊你看吼，将阮小姐安尼家己一个连咧即个所在，啊无亲情，无亲情五十个伊旧金金保守拢无。啊你看，即落你讲哪会使安尼一日一日多？即落也毋是结局咧，总着找一个结局咧。啊阮小姐安尼规日家己吐大气啊，讲伊无结局啦，伊咧结局就是家己一个安尼一世人就丢啦。啊！我甲伊讲讲，小姐啊，你免直直吐大气。人讲那个婚姻天注定的，啊，迄天无定着，啥物时阵吼，啊，会安尼甲你好一个好结局啊！你唔通安尼规日直直吐大气，我甲你讲无要紧啊。咱吼找一个安尼特地特地的，啊，讲话吼，伊是伊，你是你的吼，啊，袂安尼去死一死过，做个乌累累啊，乱三讲四过崩的迄落人。咱找一个即落人，啊，你家己安尼好好安度三顿，啊，即落结局上该赞的呢。啊，阮小姐一个听到地讲，啊，死到死顿无米煮饭煮汤啦，罔看罔看的啦。啊，你看阮就是安尼罔看罔看的咧。我你讲，阮阿姊就是讲怕死，也毋去嫁乎迄种有钱人啊。伊讲迄有钱人囝，计乌卡低嘟嘟会食袂惊路，啊无吼外口安尼甲你四过讲乱三蹦，啊做甲乌累累的咧。伊讲吼，伊甘愿嫁乎迄落安尼做生理，啊若无做事的人啊，啊伊讲伊安尼心才会安会知啦。啊我咧看吼。我你讲苦公主啊，你真是合阮小姐迄个心意就对咧。啊，即阵你看，月娘伫天顶伫迄个所在啊，人目睭金金咧上缘咧。咱吼即条代志，今仔日你若安尼头讲会用诶，我你讲月娘伫遐，啊我做毋人啊，啊就是安尼超会滴咧。我甲恁做毋人，你袂晓毋啦？我你讲人做毋人，着摕红包，着搁啥物猪脚面线咧？我做毋免啦，免钱诶啦。哦，小青讲到遮，安尼一句煞一句，安尼逼逼迫迫讲到安尼，柯先听到目睭安尼贴袂贴袂，毋知讲袂啊毋啦。柯先小青话一个听了，伊知。即当时我甲你讲，即落是安尼天送一个某予伊啊，青米煮熟饭啊，即个是既成的事实嘞。哦，迄落毋是讲安尼半头生当当乱迄种，毋是啊。啊，毋过一时叫伊提定，我甲你讲，伊即阵啊，双脚踏双船啊，袂啊，毋家己阁毋知要怎自在啊。啊，毋过阿着因，啊要怎样？咱讲苦先即落人特地啦，伊赶紧甲小青讲啊，伊讲若照起共讲，即落无啥物通讲袂啊毋，即落是天送一个某予我。我哪会使讲毋？我着袂去讲毋的，无即落道理讲毋的咧，着应着袂，拄啊要应袂。迄、那个话吼，搁再求倒转，安怎求倒转？可先即当时家己排骨搁懵了。我即阵咧讨趁吼，迄落是安尼家己懵度懵度尔，家己多三顿安尼拄啊安尼食糜配菜脯尔，要到有出村通去娶某做某本，通互某过好日子，无迄落胸坎骨啊，我哪敢应袂？毋敢应，家己搁伫即块咧丢毒啊！啊，即当时吼，你看苦心呢，无像顶头先安尼，有时阵讲话滴滴嘟嘟无啊。即阵吼，迄落后座来拢无去啊，头壳已经知啊，即阵几时知啊？啊，家己安尼好好的，讲小姐，我甲你讲特别讲，安尼先多谢努力你吼，啊，你甲我讲话讲啊遮特地，啊，要甲我做唔人吼，我甲你讲， 我欢喜甲袂讲咧。哦，即个文姐啊，就是进前我都捌甲恁讲，我即当时吼、哦、连一位啊通大所在都无，我是徛伫阮阿姊遐。假是阮家人讲我有家己一片啊厝遐皮嘛好，我哪有法度讲带恁即个千金小姐？恁千金小姐即当时咧袖手求我也知，我你若求我哪敢接唔敢接啊？啊，我若有安尼想，迄落是怣狗少受低瓜骨，你敢知？我家己知啊，小姐拜托个吼。啊，你拄只讲个话，我只感动得着。人讲柯先即当时即几句话，因有清有明无？清清清明明明，人小青听到底啊。即当时话人搁再露出来啊，公主，你唔通安尼讲啊！你家己按怎你即话家己咧？咱讲，逐条大路通罗马，唔是讲无路通行。你唔通按目睭前看甲一四季乌乌，有影即阵是暗时、阴时，外口天较暗。啊，小等下日头若抡出来，我阿你讲目睭前讲光影影咧，路拢是咱咧行个咧。啊，你家己唔通按你即话你家己，无讲即个婚姻大代志，阮小姐看的是你安尼做人忠厚特质。人伊毋是讲要一条讲要互定对互定诶，要找迄落有钱囝。拄则我著甲你讲啊，迄落有钱囝拢是安尼乌卡低嘟嘟，一只袂惊路诶，拢是安尼倒伫因老爸母诶迄种安尼眠床诶，安尼滚来滚去咧，安尼车祸诶。阮小姐著毋爱嫁互伊啊，阮小姐著是爱嫁你即款诶。无讲你看，人阮头家吼，因爸母有该留这份财产伫遮大母肚底个咧，你甲阮小姐若是安尼有法通结婚吼，你搬来这地大咧，我你讲三顿你都免苦啊啦，你苦咧苦啥？遮都够食恁一世人啊咧！小青这当时吼，安尼一是一，二是二啊，清清清明明明，你甲咱讲苦心这当时，伊咧个偷夹啦，伊咧锁啊夹，伊咧苦心心肝头，夹夹安尼大母粒咧，这当时安尼一夹一夹伫你咧个偷。听到这，柯先这当时一块石头落涂骹，心肝头开，安尼吐一个大亏啊！嘿，这当时迄面啊有靠笑容，迄个什么叫笑容？无头乱对油头夹面的，苦人苦面相啊！这当时吼有较笑啊，啊，甲小青惊一个泪啊，讲那是安尼吼。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闽省改编并开讲。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戏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中改改在过不地的欲救积木的出彩，没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拘捕奥玉亡孤，国语与旧故事

0: 族给俺行家打
1: 印啊，
0: 啊是是是，概念人物你宇宙多种是江医生，江医生药家
1: 啊是是吧？
0: 啊嗯，以内啊，昨夜许
1: 啊，昨天晚上啊，
0: 啊昨夜内我要过
1: 啊，昨天嘛，
0: 就是、前一天嘛、嗯、啊，昨夜我你宇宙啊多种是过昨夜，不是过昨天，是讲昨夜。
1: 哦，如哦一啊，如一啊，如一，
0: 我
1: 这个
0: 过哎，如一
1: 啊，
0: 哎呀，如一是很嘞，哎，继续给咱斗西斗，
1: 是是是是是是，
0: 哎，是啊，还要给是啊，
1: 嗯，
0: 给是啊，你都脏
1: 脏，
0: 给我你普通多种政策过是啊，别过三皮正在是吧，
1: 在是吧，
0: 啊，是一个囊沙皮啊，正，这是明亮的意思，但是去年外国你有过敲蒙子那个呀，那杭州那么有我家给，
1: 那个，
0: 对，敲蒙子呀，要买有我家给，给你你我是靠是吧，那个是啊，别过都，我陪着过那么我给翻
1: 翻，你要翻
0: 呀，啊
1: 啊，不要还干，
0: 不是翻就灰
1: 灰哦，对翻
0: 灰灰就盖着靠是吧，是一个灰色的灰。
1: 盖
0: 是个相声词
1: 哦，
0: 哎，是把个呵斥的声音勿要弱呀，但是我呢，三五都要弱呀，很详细呀，勿要个哒哒哒哒哒，盖又要抖音
1: 啊，哒哒哒哒哒，哎，
0: 莫大开始哒哒哒哒哒声音，盖
1: 都
0: 要
1: 勿
0: 抖音啊。那另外个呢，还是蒙字作用一样，要刺激过吧？
1: 你要盖
0: 令，再是吧，是一个命令的令。
1: 哦，
0: 愣，该是俺宇宙的愣，
1: 愣，
0: 哎，是西，该是要用光影的样子，
1: 光影的样子，
0: 哎，是西，
1: 这么猛的斗熊应该脑袋火药呀吧？
0: 嗯，发动油呀，别过西，
1: 油呀别过西，
0: 哎，油呀别过西，翅膀油，哎呦，是油的哪个猛子？我啥意思？我斗熊啊，这个地方是要给。被过
1: 写
0: 药家大是行死命女的、
1: 哦、
0: 形容日光的玲珑，哎，但是给我你自负脑吃下够吧，
1: 懂吧，
0: 嗯嗯，另外给你给是啊，你喝水的喝右半边给给是啊，
1: 啊
0: 给是啊，你普通都叫的喝
1: 喝
0: 饿勿要抖
1: 饿，
0: 它是个豆样子、
1: 啊、嗯
0: 啊，给给豆样子跟学英文，你普通都叫阿子豆样子，
1: 嗯、
0: 给啊，你脂肪你往你往多种区域别过兜，
1: 哦，
0: 所以讲啊，腹肌给过吧，反正要改正啊，你晓得啊是普通多种给豆样子，现在宇宙啊是豆样子，
1: 懂吧？
0: 啊，应该是哦，应该是五啊，
1: 五
0: 日系，
1: 嗯，
0: 跟脂肪腹过贴吧啊，
1: 嗯嗯，
0: 往往给你是磨
1: 磨，
0: 哎，是给二十八星宿之一嘛，卯嘛，
1: 啊卯，
0: 一嘛一个在，五嘛是给子丑寅卯给卯，
1: 嗯
0: 啊，给你豆样你是豆子丑寅卯给卯。
1: 毛
0: 啊，
1: 嗯，
0: 是磨
1: 磨
0: 啊，是洗。我要给你是离啊，是离开
1: 啊，
0: 离开
1: 啊，
0: 哎，离开离开你啊，我你讲一声，我的概念哦，是啊，离我离齿
1: 啊，就咧齿啊，咧牙咧齿。
0: 该是啊，你该是指大声指责的意思，面相很凶恶
1: 哦，
0: 哎，呵，对对呢。悟空那里我的吃吃
1: 哦，好端端的无缘无故就生气起来了。
0: 其实我该养多我你普通都用西单养的日女人呲牙咧
1: 嘴，呲牙咧嘴那个
0: 但是呲牙咧嘴我家晓得该是别人当过很学学习习学习，
1: 别人打我学了吃
0: 啊，要学我还能过吗过吗？不要那里我的吃，知道
1: 吧？
0: 偷袭人迷蒙
1: 啊，太伤情面了。
0: 哎，有的光你那就是哪子戏，
1: 晓得吧？
0: 嗯。另外给你一个日一个历，该日啊你我你敲蒙子月细多抖音，
1: 哎，
0: 玉啊，该日啊一个都玉，
1: 嗯嗯
0: 呀，玉给秀你，我你玉酒你都
1: 有
0: 啊日系
1: 啊，该把这嘛都
0: 啊，
1: 该把这嘛都哪鬼啊，
0: 还好吧，嗯，嘛可以呢，
1: 嘛可以嘛可以啊，
0: 刚刚要我可以跟侬。抑郁的郁咯，要给始终一个都样子别过细节，
1: 懂吧？
0: 啊，搿辰光概念是日光光明的意思，所以讲我你杭州买条蒙子，我是去要个概念啊，哎，是西，然后概念是炫目
1: 啊
0: 啊，搿是还是吧？是一个炫，
1: 是吧？是一个炫，
0: 哎，是西，搿概念上我依旧都郁
1: 郁
0: 都郁，哎，在国语意思光彩夺目
1: 啊，
0: 郁目
1: 郁目
0: 炫目啊，
1: 炫目了，
0: 哎，是西，搿概意思啊，
1: 嗯。
0: 搿辰光搿面是亲昵的昵，搿概念我你复过去伐？
1: 嗯，
0: 考试吧个姨，搿概念我念有句话都姨
1: 姨，
0: 表示惊讶，
1: 姨
0: 啊姨，
1: 哎，
0: 我你概念我的给哪个把有啊东西的伐？
1: 你吗？
0: 嗯，我们买过秀
1: 啊，
0: 对伐？姨，
1: 哎，当时。但是我可能买过秀，我要杭州别你呢。
0: 咦，知道知道知道啊！我你过点，我你可那
1: 我买过点，
0: 买过点那个讲一声嘛，又是一个相声词。
1: 对对对，
0: 是啊，哎是。那另外个名字当过招
1: 招，
0: 在是吧？在
1: 一个
0: 召唤的
1: 招
0: 是
1: 吧？
0: 哎，这个是俺你我娘晓得，干啥？
1: 蒙子多种药呀，都是吧？
0: 西都药界种，这是俺都接
1: 接。
0: 哎，一个是光明的意思。

0: 借问。
1: 我可在要改一个我的光明兜呢。
0: 兜啊，因为我要个是还是得麻木。
1: 对。
0: 该是啥人，我你敲门子都就话许多兜的。
1: 是。
0: 你想着这哪都有可以吧？
1: 嗯。
0: 我感觉是啊，还是相声词我就不讲了。
1: 哔哔哔。
0: 完了，我感觉该开始啥呢？哎，是你个这个相声词，大字
1: 大过。
0: 我呢，有九多种，还是要约一下个。
1: 约鸟不是相声啊，
0: 不是，
1: 还是大呢。
0: 鼻子，这是一种斜纹纺织品。
1: 该的鸟脑疼骨哎。
0: 一种米脸呐。
1: 米脸。
0: 你脑疼骨很正义的。
1: 哦，脑脊骨没样子啊。
0: 不是脑脊骨，你可能脑嘎子。
1: 脑嘎子。
0: 啊，就
1: 该
0: 你叫米脸个那可能，因为。
1: 啊，可叫米脸那可能啥子啊？举你猛子意思。
0: 不是举你猛子啊，给你们嘎子该是个。哈，你张蚂蚁，你不可能找嘎子给你练，你鼻子练你练你。你不管当找个嘎子的，娘妈给摆那裤裆外找摸一摸
1: 啊，
0: 洗脸你啊你啊你那个脸，
1: 嗯，
0: 然后该是胃，
1: 胃
0: 啊，敬畏的胃
1: 啊，
0: 嗯，该是俺的无，
1: 无，
0: 哎，恐惧害怕，另外给你的敬佩佩服的意思，敬畏嘛，
1: 啊，敬畏
0: 啊，
1: 对，
0: 降服，
1: 降服，
0: 都是一个概念，我呢，玩粤语我讲的，
1: 嗯，
0: 另外该是俺呢一个口一个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词，此时的词，
1: 嗯，
0: 该是俺要练，该豆腐，
1: 咋过
0: 啊？一个呢都滋
1: 滋
0: 啊，该话是黄豆，徐梦杭豆那啊，我呢三五多讲发是滋软豆嘞，
1: 蒙
0: 滋开，我呢难过，
1: 蒙滋开，
0: 蒙滋开
1: 啊，
0: 蒙滋开多讲也得理由呢，我呢讲也是为难过讲的
1: 啊，
0: 蒙卡开，蒙里开，
1: 哎，
0: 把这我都滋。
1: 子
0: 哎，陪着过呢，哎，我狮子子去，
1: 狮子去是该
0: 是
1: 啊，
0: 哎，是托鱼啊，我那得跟对局跟木上子拉去
1: 啊，子出来呢，
0: 该是八斗，
1: 八斗
0: 啊，你们是子，可是这个普通话是一个吃，但是我呢，宇宙都讲个八斗给子去，又是给干什
1: 啊？啊啊啊！
0: 给你呀，我呢忙打过当年子午，给啥意思？
1: 子午，
0: 子牙儿，不是午子开个意思，你等我快忙吧。
1: 俺都是一岁，
0: 一岁忙啊你，
1: 忙打过当啥？你懂吧咪啊？乌斯卡姆。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神羊，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0: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歌舞让西。
1: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沈阳。
2: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一女鱼藤鱼丝须，
3: 让些沙大索
2: 母鸡藤剑，买你一些雷女美藤剑，
3: 买你一雷女鱼藤鱼丝须。
4: 水姐喊你给别个舞动之外呢，走此夫的行河呀。
5: 冷的冷的冷的喊你这行一年的日子，我在脚上插袜一舞小给舞呀吧。
4: 喊你多给日子当年雷舞节吧呢。
5: 反正冷的冷的，这行比之外呢，你一定会做得你没有一股子。
4: 你翻西记了莫克弗拉物阿车给别个之外喊你走的走。
5: 冷的
4: 公水机给一句冷的解开腾开的张上通啊，所以说冷的喊你个之外一等要不了亲母发记了莫克弗拉物，我就晓得给厕所那个屋子你是要啊的。我你呢厕所以后吧呢，给屋子要空去还没弄，反你悟空教教大的给屋子记了，给一句记了莫克弗拉物，也不找来过来弄呢。无论下哈日的帮子要给何个之外给都给之外找来别日去呢，给啊对杭州的之外你无补了，给压了你无复活修，发兵党找来催我，要不你要那个走好，该往到该我你呢回答的人子，该多多那样走不好啊，该有节奏，记了莫克弗拉物。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波荡荡。
6: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洪江五马河。
0: 阿许过哈要梦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有人我你
7: 宇宙人，
1: 盖有人我你
7: 宇宙人。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9: 沙城是秀和红过，
1: 宇宙日盖和得火。
9: 用古妖怪女吃过，
1: 杀人舞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杀红阔，
1: 马腰脖子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舞者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9: 他用罗界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9: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9: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6: 江乐是国都，
10: 大姑娘好，今天是大姑娘哥哥问你古女商家的内容，关键呢，究竟是给大姑娘的家修，又是过着一切书。就晓得家去一块一切梳子那位带的吃，哎，给你些大姑娘家业，就你是个家小，又是一切梳。给你啊，大姑娘也像是个当妹，也叫吹一句啊，我又叫人过个一句口头语，妹妹家呢，学花米带米，哎，两个人，

米带米，你吃我吃你，小伙米带米，这句小着美女，这一句啊是应该是俺的有教我的一句口头语。哎、啊，我现在讲也，就你是个，讲小又是一层书。这在一岁我多中啊，讲小两个人啊，真算是许多要中改对世的一句，许多啊无语的一句表达。对了去你找嘎嘎休息哎大哥呢我下来的该能也是找一车书。这个吃了那个日啊可车书那么改一他就你是个人物同样的一句别语呢。你不要要整这家娘能够是类似日子的一句字意。一不要家虚女女女衣裳一句正面的露彩。在这就是女女和写物相对过用的一句地样的话嘞，觉得搞笑。这个词语啊，这国务楼局的要举可刻的国户呢，一个门称日子那个，还有我那个移民节，江米西嘎，还那个移民啊，代表都去。结果女门门抽还能个是激流纷纷，门门称抽的这一伙。这人啊，中女带去的上口啊，西多卡的是大在家。那么三岁、四岁和那个小王，让我带来的物资才八岁，上口呢西带九米。为了开赴现场巩固统治，接着呢，采取大规模的一座移民政策，不三岁轰动大华日部门那个八省。那个么，湖北、湖南、山东、安徽等十几个县市的我给满意。在移民的途中呢，为了物资和的八省块了的，那么的根本啊，不能移民的两只小娃认得的，发坑的坑拉次，一个个一个个立了了，你们一点人我拉次我拉五个五个不记拉去，嘛也一把拉去的立的是一个个一个个冲拉次。给能力扶照给中队外的，但是路途多中能几个是赶快的走，我你的老爸是哪队四哈队没有吃队，中央还给八岁去我，哎，多要能写一册书，能个日记只那句啊，给家写的古本成就，几个是在你莫话你等小嘎嘎写，就那小嘎去人家这何必一无咯，一开始是语中的一句别语。自家自己要呢，妈妈是呢在四月多就干活吧。哎呦，干去小比干成物件干小，能小干去就叫干小。这干小又是低门脸的余生动作，又等小坑那个人等干了我们家这个斜笔或者这个大笔，这个干小是给人养成的。最初的干小的字面意思是干去学小，也就是。东本机构的一句对语，但是啊，在移民的女将当中，给他的洋人的造成所谓的那一句对等的那样，啊，人的一句最对的那个别语，若在以目的的嘎机动作，做来指目的的本身。所以，关键是家这一块的伙计啊。哎，可是那个庇护，我你宇宙能搞多一些的，宇宙能搞个虚无也能搞阿斯大夫都有个战火。上来这一句能够我你走啊，拉屎拉屋过走走去吃一摸开，吃摸开的找找西，过吃那些都服我的。啊，为啥呢？啊，为庇护我吃吧，啊，给这个走吃熟了吧，这战火灯在乌山搞的西吧，能搞吃家啥呢？就工作无空干了，啊，还是个吃熟啊。还是互动的，要摸开彼此越来越合同的那个物质的虚无，还是过去的假象，啊，又是指一切书。啊，我就大哥那家爷爷给你的古女三家，就你是个假象，又是一切书。接着看呢，我给你大哥那详细当了呀，给美对起下。给你美女节奏是雪花米带米，趁我你有酒就靠斗女。嗯，该是啊，见你啊，都啊福建你，哎，有种人也能干呐，见一次，再一次。

爱拉去都要福建你都要福建你端你是呢哎正开始可能忙一个美美是西法的说话没带米我你来个能米你吃你、吃你哎那么我你来个那个都老老几个都几个都米带米都老几个都所以说说话没带米个都有福建你所以啊没得节奏都要福建你

0: 撒层是小河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姐蒙以，我女就来把生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穷拉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立在门上。
4: 王虎娃用红人蒙友。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宇宙男女，接着我托虎娃呀。

0: 旅游技巧把省些物。
1: 给你往回就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你过生日。
0: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澳国阶级揭露。
2: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中国语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0: 给到正确内容，有在中国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3: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4: 腾国宇宙是该喝得火，沙城石秀和红国，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5: 提成国，沙浪瀑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奖励吧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骨我有爹说，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
6: 当都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7: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运古人，沙石秀内人气得人。
8: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拓张弛，歌舞让西。
7: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8: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7: 中改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5: 体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荡荡
9: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0: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5: 高有人我你
6: 宇宙人
5: 该有人我你
6: 宇宙人
11: 哇哦不错呀
6: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0: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2: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3: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2: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4: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7: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8: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7: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8: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信仰
7: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3: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9: 徐娘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15: 宇宙男，歌舞错上，错上，四叶跳舞。
16: 宇宙男，有舞有舞，四叶跳舞。
15: 宇宙男，歌舞红起，一夜跳舞。
8: 奥运之子，国宇宙男，自己故事。
17: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耀他，斗虎空山都能发西方。
5: 这多年啊，蒙古都在一忘了，俺国呢，娘子的西北的传说。要你年年年是家来，我你宇宙的治愈语，五百岁给个上扬的一直是扎根在治愈一些，原来那屁股。
2: 这样呢，我们就为中午预计总共外有2026年预计五月劳动季节，希望用户的背后所讲的有普通的资源的资源达到那个满一半的绩效。所讲我们中介此处地址产业有刚边的早的日子养人的满一半的可遇。王家作家一门啊，也是公益，若你爱扩扎上对本娃的内子，点某人啊扶本娃的凑上。我你昨日腾腾啊，至于于五百日给个写几故事。早在此年的泥湖中上，一片国库的铜陶的都给本上把工区呢，木也养在那里。五百日给把工在，有在忙都必须找了地。忙子开拉开，因阿得地，要一起非议城市的把工主，一旦你。陶几年在永住的罢工地呢，这个是一起很嘎大的激烈的外泥柱，该有这个罢工技术的预部吧。很朴素，有个上比普通泥湖上有的公务啊，一色一色。罢工赛的孟娃军呢，一把把公务很正在罢里讲，泥湖上有呢预部啊，是他绝对在和本部忙意。科技部的生养，推特的生养，国策人很陌路的一个目击。五百日的罢工区多种，统一多年，至于公正时。这再入到内客，闹东西过，找来军人，找来莽脏，还给中日火炉小道的工作啊，行内上也是大嘎对，查嘎那的一年年啊，过大过难，五百日。
11: 我们说实在的，研发的问题是很多的，包括讨论的事情也很多的，接在一起就是他们也方便了，直接来找我，我们一起共同解决这个事项。
2: 码头工作的五百日年的一生啊，灰色的工作，没有自家大家之余，让于得要的就能赠予啊，可期许。但是你给你的该上街之路，五百日给挂，你又是一门很普通的职业工人，根据很普然的妇女啊，过去的多年之内，凑上覆盖的一个绩效，啊，高五学的月，也是自然朝夕之余，能中的人际的抉择。2004年，上海别区大学的我语的五百日呢，给你可以说是带资源是非你爱的。海南家给古人我们预就我称一个赤木派赤你，认为一门自然的资源，给一说啊，又是你连你自家。
11: 我们刚好接到了一些比亚迪的新项目，也就是以前比亚迪最早的 F3 的车型的，那是也是中国企业进入轿车行业的起步起高点。
2: 五百日办一过啊，给日得也脱去差，又在欧洲四年的出家人大概啊，学半个多的女人自家，与人你刚家给让你四处东北小给插棚，海南家呢，中介此处产业啊，或者一个吃半个阶段，此处地址牌子打多少，我是一颗掌靠的，小到你啊，哪你遇上日语行。给托可出给个次年演戏之余上月的商人的起初和你失去到的五百日年发行那是五等居上一等家商给之余和此处地址牌子能够在一年日子可控给一道在这出家多种有设备电视垂手于带都在别子的当自筹工作走词大家都在你的发福给这大戏碰见那的有古巴古电的做职业做事业一直的记得的吃头
11: 我们也不断的多做嘛，多做多到一直经验。现在我们一点就是多做事情，多下基层，你都学的更经验，多起来的经验嘛。包括你要还开阔自己的思想。
2: 咋个演戏的内是多种啊？五百岁始终你是正业较真，符合过上午一个微赛的劳动。要不啊，出家要一去遇上弟子不急去以遇等生复正义。那么反复点是啊，闹几个？该这几养细窝母的过分，多日间把这子女给你自动成养，或此舅母咋个意见？若谁子女来先查老人的垂手电视，马上你就也是打把住，你有啥内啥意，买内只小谁啥事给觉得？这种人家王的一个闺女，要一个非微赛的细路的技巧，你基础符合，将个正社会的电视用来的家具拿的。
11: 我们真的真正跟主机厂里面做了3-4天相关实验。每天就留下来这数据分析思想排查出来了对手界的一个融资问题导致我们的开关是失效对所以我们要把根源找出
2: 给往此库内乐攻击可以拿给一个讲的行不如你卡手给退养之去一步一步越至于与人际有公正时在内部给将来这种早已至于重大的过误你连你给自己多种中介此处呢，产业也在一类哟。你要出席相当于出的也可以，有伊拉上考的日子年户，我们就过。
11: 现在给我们一张卡纸，里面机构全都是我们自己设计。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国汽车就迅速拉起来，就是一样，也是不妨别人的。特别新能源车造型都是自己造的，
18: 自主研发。
11: 对。
2: 2013年，我们就开始业务，从事的整体养护工作，大量对待人工的长在

0: 嘅老夫一波，还要大众帮子同约的当各队次出口嘅这样的特性。给基层的中改相当于出一个举措，王家你唱上吹舞的改查地址派去，约木火的日子坐上的对铺，大人对待太区的斗我与上差棚，谁派该乃自楼相当于的措辞，王家在意的止于失去。连人连五年的年代，五百岁工作的次年，啊，人工任意还争取国业所自拔古巴一日。
1: 我们的发展起来的初心点是，我们要挑战顾客对我要求越高，我们的成长度就越高。那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攻破它，我们就慢慢的成长起来了。
0: 你连你五百岁八十八日也是你活的女人，上次你一人俩居住治愈难的一个真本，要不要？本要去一个上口的上当女出招了几个，给呀一出之后呢，啊发达，巨忙着打观察出贼控制系统，一大乱忙治愈出手，露出之后呢，我在地上找吃啊，当局设置，你本要去哪些个人阿里那只要治愈。希望开发些个白药是带给以上一个奖牌。
1: 我们有个职业病一样的，坐上新能源车或者其他车的时候，看人家的东西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我也会去做对比。
0: 作为治愈大道呢，我不让你来自举波大国那个扎人，你连你是搞多种，给一年按到白楼找放弃给个奖励，祈祷大家让这白一退息，大学即将连把那个治愈体重。给这个太阳多种，要你强的治愈语，也是个句，而要你护大道呢。作为次年你护与上类里呢，啊，我你白有连大赔的让人。公司我们松嘎约松吧。
2: 他是希望不要把经验留在脑子里面，你得把它形成经验库。我们经验库现在累积达到四五千条了，他让各个科室呢都把它整理成点检表存档。便于新人设计的时候呢，他在画完以后，他去对照检查的时候，他就会去不断修正。
0: 董事长啊，给大人对待上街上当女吃醋地址冷语，需要人打我。结果是现在工人上差棚欺负我母，踩我。结果是上差棚死者之娃我母，只得日子之前差距在死我，只中火猛剧烈要我。这等结果对别连我，老去差棚研发对结果是苦之于人骨当之正事。即将三年的时间，五百岁改让你将吃得叫我日子之谁差距，踩我在月上扬剧烈，在了我女婿之主局，斗我剧烈路得养月我谢崩被我得当啊自楼初次的一个遇上初阳。此年当局库的科技啊，以具体给啊万尼过。今年呢，五百岁大人对待啊，攻击中改改呢要一个上当女爸妈这一边毫无初阳的当局女户。给予当局的治愈别种非议的你家事业没做隔离的微养护财政护的业绩，我家在意智能国务，我要整理你归来的人功能，你护的哪都是这一头，必须得过多日期正感觉的阿里是非非头的 LED 过滤力度的控制，我要杀你养护的人，我是正感我你的角色哪的，
3: 就是也今年刚上市的，车头到车尾我们都可以做到9米，很快，车身本身也就只有5米嘛，又长又大，这行业别人都没有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熟练。难点就是清晰度要高，选材上耐热，这个灯的话它亮度要高，装在那个车底下面，然后防水等级又高，相当于要泡水，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挑战的。
0: 一句得给挂你护多种 LED 过滤预生啊是负正一切别，我不是你有大人对待啊发自烈带别等级的火域买内我走一包走一四年，那不是冷地也对给一个披萨我家桌上找给子哥孙女和给比四年女不了塞吧，对待给整个日次年非也得路，我不是有接待大姑娘啊父母第一次至于公家的那你货币之旅可以找给买一笔给塞吧，我是别是人工啊是降一百次。这种呢，对待旅游放弃不该到的女人的自家，公开的遇上的那的，差朋友通过机车、树等等打，一句得。
3: 虽然我们敬佩的时间都是我们总监一手带着我们一起弄，我们吴总监都是尽心尽力的。因为我很印象很深刻的话 ，P7 的时候，我们就供应商那个地方都12点了，他也跟我们一直坚持，就把这个项目弄到有点苗头，把这个东西一起跟进下来。
0: 同时，要送八个万亿啊！要一笔，要一块与上部级赔的四色才能搞。我不是呼吁你要一个赔次，所以人家非微赛的一个催收批查，是因为抚养系使用。老板户哈依据的基础你生病，娃子啊，逻辑啊，又是懵人，一等啊等差负极。
2: 搞技术的人嘛，他本身严谨，他的要求就是一丝不苟的。往往为了一个产品，我们要交付，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尺寸不符合要求，他就不会允许生产，就是一定要达到他的要求以后生产。
0: 要送八国，都是几行都能有福利噶，国家拿我毕业，让都也也是呢。但人不对的话，烹饪是吃你的三门戏。至于那个对戏是非常高捧的，这种呢对待夫妻。推出了一个富有家的设计，要和工人修了烹饪的对戏。那个中午预改中国外由2006年预改五月乐动积极被忙得给人机的秘诀，同时约送八月娘的话，与上年人不如带帮着工作的你爱上要那个给那个人有
2: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我觉得一切的钻研它源于热爱，如果不热爱这个行业，不热爱这些图纸这些工具，我觉得他没办法支撑他在这个行业里待这么久，也热爱这个行业。
0: 我不是给日啊让我挂在这日让我扎上。
4: 您觉得让您站上这个位置的是责任还是爱好？
1: 责任，既然上班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企业给我们这个岗位了，那我们肯定要负责到底。
0: 自然五百岁的人纪念是你爱扩展上的学习本分，王家是改上可是对产业的脚本通胀。那么给月二来年的自家继续继承中改上浪女初的户籍，月在贵和产业日子户恭喜来来的。那家呢，给把日小在黑家行家大的办公室多种，可连把门对待人员呢是节日喜次，每年还是要很多的资源要找来年忙账。做朋友处人家，还是给我你的次次处事派几个在家，给我能不在真意的操上，用来的每一个本意的一个内子多种。过去呢，对一件事一辈子的大在的个聚合，养多又是一门劳动者最长在的一个意志。

0: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0: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玩都是呢？
1: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我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瓦，粘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月赛开始舞。
4: 宇宙屋是叠嘎的。
1: 我你让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2: 夜里啥生楼菜疼你光屋的宇宙屋外阿生子给你准备块大锅当管你
1: 第一个字啊可能行动当普通都就是非非冷层的
2: 啊你
1: 眨眼睛的眨
2: 眨吗
1: 眨
2: 啊
1: 我你本来就刚刚子眨一眨不是几个字啊如果是谁几个字啊都眨
2: 眨
1: 对
2: 眨过
1: 眨啊行四米的国户
2: 眨眼眨啊
1: 眨啊我你不可能能过
2: 对呀、啊、
1: 有如果你晓得几个字啊都啊你有可
2: 以哦懂吧
1: 啊、嗯、我你本来不是有眨啊是有眨
2: 眨
1: 不是几个字、不是几个字啊
2: 懂吧
1: 另外几个字啊你当过是这个你门子去的是别个都
2: 一
1: 个木子把谁一个用该人啊都甜都
2: 地甜地
1: 哎给我你翅膀是眼睛转动的意思、该字符我你普通话叫行写药吧该我有九多种啊另外给面是虎视眈眈的眈
2: 嗯该个眈
1: 该
2: 的
1: 啊都该都搭父子啊来福给福父子搭搭啊该有翅膀有的给对物资啊是刺注视的意思
2: 是吧
1: 啊另外那个象声词啊你们现在我你管啊福
2: 福豆
1: 你啊不是横豆那毕业就干死你
2: 懂吧
1: 啊我们给人啊名字哄
2: 哄
1: 哎我们哄孩子的哄
2: 哄吗
1: 该人啊要两个都一样
2: 要两个都一样啊
1: 对呀、一个是哄哄堂大笑的哄
2: 哦
1: 啊我你本就能过哄动
2: 哄动
1: 啊哄多大谢
2: 哄堂大笑哎
1: 啊打鼓妈要你当过是相声词一样用行动呢冬日给呼吸去比如过谢声哎或者喧哗啥、我听打鼓呢啊哄哄声词谢词
2: 啊就哄哄响的
1: 有时哄堂大笑或者起哄啊喧哗呀那个意思该没得夜声的哄
2: 哄
1: 啊我要给你我你跟我过个哄
2: 哄
1: 哄咪一个名字屁屁呢
2: 哄骗
1: 假话骗人嘛是吧哎是哄啊哄是那富有一猛富能过的你又得被那屁股了
2: 骗就是哄人不用偿命呢个骨子
1: 是啊撑体撑体把你疼橘红啊有时候你
2: 不要
1: 给我不要给我瞎讲
2: 瞎讲
1: 啊是啊
2: 我给你当弱鸡
1: 妈这个你一直那你还被那屁的是伤的我撑过把你疼橘红那个需要
2: 还被那屁掉
1: 还被那屁掉啊
2: 懂吧
1: 我给是红豆这个我就
2: 买买嘛
1: 哎是啊我听该买买呀奶奶我家哄给吃嘛
2: 哄他吃饭
1: 要哄着吃
2: 上面
1: 吃得日系干另外给名字都哄
2: 哄
1: 哎日系可以把些吃哄
2: 啊起哄
1: 起哄吃哄啊过哄吃呗就是讲讲吵闹起来了哎然后给你的闻着
2: 哄呀
1: 哎
2: 啊
1: 喜秋哄无价的
2: 啊是该人啊
1: 当啊
2: 当个
1: 再有个哄哄家
2: 哦
1: 你们你哄哄是臭臭
2: 该
1: 我你遇见了
2: 怪该我你最逗吧我当时
1: 这个逗吧
2: 晓得是该人啊该我给哪你改一洗我怪
1: 但是你不可能闻一闻吗
2: 啊对的
1: 啊是吧还给他忘是吧
2: 啊是给是给
1: 哄就是给人啊哎哄哄吃
2: 哄哄吃
1: 哎喜秋哄哄就是闻的意思
2: 啊香臭闻一闻
1: 该你谁有多种可能行动呢你国外国谁谁有嘞
2: 但
1: 是也是那个你是第一嘛你这是
2: 要酿成
1: 有几个人啊是哄哄哄词啊
2: 嗯
1: 我要给你是呜
2: 呜
1: 啊呜哑了
2: 哦哑了
1: 啊哑啊我你过给啊
2: 哎给咋过个
1: 呜了
2: 呜了带洗吧带洗吧带洗吧带洗吧
1: 要么上县里去啊那把火过去
2: 啊
1: 知道吧呜了呜了吃窝里要哭过不去
2: 啊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1: 哎行行啊然后要你那位那我给江医生那个虚无
2: 你管你呢
1: 啊
2: 管你
1: 误了是许国龙别是许莽
2: 哦
1: 有的国给你于国去
2: 于国去于西国
1: 于
2: 东
1: 亚
2: 于
1: 西莽啊那个另外给你是国务去圣阳的就没事比如说个误解
2: 雅剧
1: 给了要都是港湾年也洗
2: 洗吧
1: 啊洗啊

0: 是我给背过冷层知道吧啊因为我的年我年夫人给给娃我都叫给干涉你嘛写几个有服过的吧
1: 懂吧嗯
0: 啊冷娃给没当过是乌也是啊这个有给给是啊鸭鸭学语啊
1: 哦该是还干嘛卖么
0: 啊是啊是啊给给我你翅膀也有那
1: 有的该人啊有该人女回国
0: 我买个人啊你是国家很多的习
1: 习
0: 显显得怎么样的显
1: 哦戏子还该是吧
0: 哎一个名字陪着我老外面的 啊有的我老妹子老去的容易吃去的叫蒙习
1: 啊明显
0: 很明显
1: 啊蒙习习蒙习啊
0: 人啊给你的表现露出来了
1: 那你呢
0: 细
1: 雨啊显现啊细雨区嗯
0: 我要跟你啊我你当过那鬼呢哎呀要的呢啊总是啊啊这个西区只得比那个歪嘞
1: 啊就显得自己比别人会一点的
0: 嗯、
1: 啊、就是炫耀自己要你
0: 冷啊给你是有声望有权势的意思显赫嘛
1: 啊
0: 啊概念我你不懂多种
1: 样，
0: 宇宙航写过，
1: 宇宙
0: 航
1: 过，
0: 另外概念我宇宙多样，有啊，最多最多，但是我你宇宙一个得低，
1: 过来听听，
0: 开始有热好子热养勇子，这非是有的，别是针对故伤，
1: 那个有一个疼疼
0: 都细，
1: 哦，
0: 就表示狠的意思，
1: 很大
0: 啊，但是我你宇宙那是后置的，给是或者澳门有的，都细都，这细个来细来，通过细，该些细能通过细，该些吃哇张合吃细，该不是吃缩细，我讲给你拿过细，我家细呢，莫愁富生细
1: 啊，
0: 该什么什么险，什么什么险，
1: 该是
0: 别
1: 是
0: 狠，
1: 别是忍的，
0: 忍
1: 的忍的啊。
0: 啊，表示很显的意思。
1: 但是但是，
0: 另外个面是写在脚腹的是走多重，我你讲过吧？古脚女子。
1: 啊，你呢？
0: 第西地。
1: 啊，长西长，多西多。
0: 第西地。
1: 啊，甜西甜。
0: 啊，西西。
1: 香西香。
0: 啊，夸我西夸我。
1: 啊，快乐西快乐。
0: 挪你西挪你。
1: 热闹西热闹。
0: 该是我你遇见那最抗药的。
1: 啊。
0: 该是俺你我你过得对呀，成大哥那子了。该是我你遇见个得地之眼。
1: 得地之眼。
0: 西俺娘你们西，或者俺娘你西，那个把握。
1: 啊。
0: 那个物质。
1: 懂吧？
0: 哎。格冷娃给你当过是茂茂密的茂
1: 啊，茂密
0: 茂
1: 茂啊，
0: 格该人啊你当过是要连脚都一样，
1: 要连脚都一样，
0: 但是你五百脚都一样，你行写药吧？
1: 哦，
0: 一个没有是茂茂一啊，茂几，该是往上的意思。冷娃该是不顾顶着，别个茂五
1: 茂
0: 喜
1: 冒险
0: 啊，冷娃给你跟人当过很鲁莽很冲撞，没色喜没色
1: 啊，冒失
0: 哎，冷娃该有啊多个，有时候有古个名字叫多脏个
1: 啊，没穷。没冲
0: 对
1: 对哈
0: 没吧啊
1: 冒牌
0: 冒牌货
1: 啊冒牌货啊
0: 那个是啊我又要行写给他冒顿给盖当过是一个长蛇皮的药货啊
1: 服
0: 过啊服
1: 过嗯
0: 嗯给他卖
1: 嗯
0: 这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
0: 不不不我买个是啊，你是生生的生，
1: 星星，动脉吧是体内，
0: 体内个生，
1: 体内个是生啊。
0: 该我你讲过吧，体一个没有体内个生，生生啊，
1: 星星，
0: 哎是，然后给你是我你很细小，很细小的发光体，细碎的。
1: 咋过呢？
0: 辐射生。
1: 哦，火星。
0: 辐射生不棒去，就
1: 火
0: 星子
1: 冒冒出来，
0: 三个啊。然后给你背部啊，配置过某种类似作用啊，这蒙子样是别个都给弄。
1: 啊你。
0: 蒙生。
1: 啊，明星。嗯，
0: 我给当家别叫五星
1: 啊，五星级啊，五星级就低，
0: 是西，
1: 嗯，
0: 跟那些忙打工那个是升国女医啥意思？星光月夜啥意思？升国女医，
1: 该，忙忙打工老师，你懂吗？有事卡吗？
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熬遇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3: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3: 将这个网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2: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3: 梅富梅，故事的事；苍富苍，故事的难。
4: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5: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6: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7: 你不打，你麻烦打的。
5: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豆蟹呢？
6: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7: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5: 阿仁 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最弱房的
6: 要我比那我脑壳
7: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5: 玉酒给美蕾写词了
6: 美蕾玉酒借你找来主持
7: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6: 玉酒一座类似要叫的熬玉古人杀死秀蕾让己得冷
4: 玉酒一如无类帮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6: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4: 美蕾玉酒是玉色家俱部玉酒的盛阳
3: 给你你够得看我
8: 马和看我鞋
9: 马亏呢他不让自家这个看我
8: 不是很看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看路都拧忘了鞋拧
9: 哪里父母意总体的国外被国母意
8: 父母是给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给努力努力呢
3: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父子意给你你过去看路啊过去要你拜喜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拜喜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嘞
1: 沙城是秀和红果
6: 玉酒日盖喝得火
1: 用古药盖女子果
6: 沙冷不不马奔波
1: 母称阿朵沙红果
6: 把腰脖子素我错
1: 东头背本黑死脱
6: 女子物在蒙蒙躲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6: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6: 用比过女的夜破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6: 杀夫此得蒙秀弱
1: 他用罗界望蒙者
6: 人有就是蒙之果
1: 蒙以女子非用果
6: 娃子发过沃托
1: 过不得得张腾说
6: 此此死死妈妈果
2: 聚得四处七日继续盟友
3: 七日奥语腰脚网呼
2: 各有不同王一美蕾夕阳夕拥
7: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0: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7: 黑你空果果吃
0: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7: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都托玉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被死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给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0: 故事给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中疼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没
2: 香音全程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3: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神秘的珠穆朗玛峰迎来了一位来自中国新疆的年轻的面孔他叫做艾力夫提地里夏提刚刚15岁就登顶了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刷新了中国最小年纪登顶珠峰的纪录下边就为大家讲述他拥抱珠峰之巅的故事
12: 我是来自新疆的攀登者艾力夫提我现在站上了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 我在世界之巅，祝我们祖国繁荣富强，祝人民幸福安康 ，Go！
13: 好了，加油！

0: 爸爸妈妈。
1: 年仅15岁嘅艾列夫提可以称得上系一名登山老将啦。佢嘅父亲地里夏提阿卜杜热西提系一位登山教练。受到父亲嘅影响，艾列夫提自细就接触攀冰、攀岩等户外运动。此前曾经一次成功登顶慕士塔格峰。艾列夫提话：
2: 开始攀岩、徒步，我说哇，这么苦，谁干这个？
3: 看到了那些美丽的风景，也到顶端，我又感觉哇，这些都很值得。这种东西会上瘾，你要一接触这个东西，会爱上这些东西。
1: 奋力向上攀登，睇见最美嘅风景，已经成为艾列夫提青春岁月里边最明亮嘅底色。2023年，14岁嘅艾列夫提喺跟随父亲成功登顶慕士塔格峰之后，就萌生咗攀登珠峰嘅谂法啦。
3: 在那个顶峰上，脑袋里面突然有了这个想法，我就跟我爸说，我也挑战一个中国最小年龄登顶珠穆朗玛峰。我爸就说好啊。
1: 与攀登慕士塔格峰唔同，攀登珠峰系一次更为艰苦嘅挑战。每到假期，父亲就陪住艾列夫提练习攀岩同攀冰。父亲话：
4: 一周有4天，每天早上出来要跑10公里，有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背着这个负重的包，包里面装7到8公斤的这个重量，然后脚上绑的那个沙袋。从1楼跑到18楼，再坐电梯下来刷5遍。
1: 2024年嘅4月11号，艾列夫提从新疆乌鲁木齐出发，启程抵达尼泊尔。经历咗为期28日嘅珠峰适应性训练之后，开始挑战攀登珠峰。与耸拔嘅高峰、冰冷嘅积雪相伴嘅系低温、缺氧。陡峭的山壁，昆布冰川因为死亡率高而被称为恐怖冰川。在通过昆布冰川的时候，艾列夫提的身体出现了严重不适。
3: 垂直冰壁的下降，各种垂直冰壁的翻越，还有陡峭的裂缝的跨越，很吓人。当时整个人都缓不过来了，睡又睡不着，非常难受，我快累垮掉了。
1: 面对高寒、缺氧、陡峭的山壁和无法控制的心理压力，艾列夫提不断地调整攀登节奏，经过100多个小时的坚毅攀登，终于在5月19号北京时间7:05成功登上了珠峰之顶。他双手高高地举起5星红旗，内心激动不已。呢次攀登珠峰的主要组织者罗彪咁样评价：
5: 如何的在这40-50天里面调整好心态？觉得其实对于艾列夫提不容易，梦想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闪闪发光的。其实只要你有梦想，愿意去努力，那么一定会去实现。
1: 艾列夫提成功登顶的消息传出嚟，新疆著名的探险家黄铁男尤为兴奋。
6: 珠峰他能登上去，跟他的这个长时间的锻炼是分不开的。登山并不是说登上去作为一个谈资，
1: 珠峰他可以登得上去，同他长时间的锻炼是分不开的。登山并不是说登上去作为一个谈资，实际上是一种对自我的挑战。你看他下来之后的面晒成这样，就可以感觉到他也是非常非常累的，但是他一直坚持没有放弃。可以讲他是非常年轻的一个攀登者了。少年强，中国强嘛。相比艾列夫提，黄铁男的登顶经历并不顺利。他曾经2次挑战登顶珠峰，第一次是在2017年，就快要登顶的时候，一场暴风雪袭来，他被迫下撤。
6: 那个风也特别大，就最后就没办法，马上就要冲顶那天，最后也登不成了。
1: 2018年已经是花甲之年的黄铁男前往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去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训练，继续挑战登顶珠峰。当年的5月16号8:08，62岁的黄铁男成功登上海拔8848米的珠峰。
6: 登山就是一种战胜自我的一个过程，就是坚持你往顶峰走，实际上就是。

0: 不放弃。
1: 与艾力夫提同黄铁男的热爱不同，玛丽亚姆的登顶更似是责任和使命，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麦子。2007年，麦子加入了乌鲁木齐登山协会从事后勤保障工作。此后，麦子所在的团队在尼泊尔成立了登山公司，他成为了工作人员之一。为了更好地服务攀登者，麦子三次挑战攀登珠峰。
2: 看待登山，你要抱着世界观的态度来去看待它，俯瞰喜马拉雅。我是拿自己的生命就像赌博一样，就硬生生这么夯出来了。
1: 而2005年尼泊尔世纪大地震几乎让麦子承受灭顶之灾。
2: 我清楚的知道有人在叫我的名字，但是我喊不出来，七窍里面全是血，脾脏出血，肾脏出血，盆腔淤血。
1: 2016年的5月20日，重伤未愈的麦子第三次对珠穆朗玛峰发起挑战，成为了新疆女性登顶第一人。
2: 啊，我给我自己送了一份生日大礼，我是一介女性。你要比攀登者还要专业和强悍，你才能胜任这份工作。我要是不对这个山峰有一个准确的了解，我是无法管理它的。
1: 这一次艾力夫提的成功登顶珠峰亦让麦子倍感欣慰。
2: 打小这个娃娃，我们是看着他跟我们的户外娃攀登，所以说他的这个条件非常好，而且运气也非常
1: 好。这个小朋友我是从小看着他的，是我们的户外娃，所以说他的这个条件非常好，而且运气也非常眷顾于他。中国民间登山后继有人，不可以说叫全部的孩子都去登山，但是你可以透过探险和户外运动，关键是可以培养坚韧不拔、迎风而战而立的这种精神。数据显示，2007年以来，新疆已经有14人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艾力夫提更是刷新了中国最小年纪登顶珠峰的纪录。完成梦想的艾力夫提又确定了未来的目标。
3: 我跟我爸约定好，就是18岁后，他从南坡攀登，我从北坡攀登，咱们再创一个纪录，父子顶峰相见。我想挑战全世界最年轻完成七大洲最高峰攀登和两个南北极点的攀登。
1: 少年强则中国强，新疆攀登者永不言弃、坚韧不拔的精神代代传承，越来越多的新疆攀登者正在向着山巅进发。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目前在中国浙江省，企业已经成为新质生产力最活跃的试验场，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一个个场景当中，新质生产力正在为浙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浙江企业是如何助力新质生产力的。浙江湖州以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为新增长的着力点，谋划打造半导体及光电产业链。短短20个月，湖州市累计引进3亿元以上半导体及光电项目96个，产业集群势头迅猛。在南太湖新区半导体产业园内，总投资14亿元的瀚天下射频芯片项目正在加紧建设。湖州瀚天下电子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王永俊介绍，
2: 打造国内比较先进的这个模组的 IDM 的工厂，那最终实现模组上的国产地带。
1: 围绕半导体设计、化合物材料及应用领域，南太湖新区已经累计引进项目28个，其中包括聚芯、吉泉、瀚天下、康鹏等16个隐形冠军项目，总投资达到168亿元，形成了以射频材料和封测领域为核心的半导体产业集群，产业链条进一步完善。新区管委会住户工作部主任朱多欢介绍，
3: 出台了太湖之星专项政策，涉及房租补助、流片

0: 租等八项专项政策，为落地项目提供基金和专业厂房的保障，为落地项目提供人才和科研的支撑。
1: 在长三角同类城市当中，湖州半导体及光电产业起步相对较迟，竞逐新赛道更要亮出特色打法。湖州在政策比足的基础上差异化入局产业赛道。2023年的5月份，湖州启动太湖之心计划，瞄准汽车电子、化合物半导体、材料部件装备以及射频功能等细分领域，规划在以西赛科学谷为核心的一谷多元功能区块配套产业基金、土地、人才等政策，同时聚焦产业发展需求与关键核心技术。湖州引入工业控制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电子科技大学长三角研究院、浙江大学湖州研究院等科研平台及院校，携手建立一流实验室，抢跑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在位于西赛科学谷的电子科技大学长三角研究院湖州实验室里面，一款最新研发的芯片正在测试。团队负责人王乐天说，
2: 我们以这种低功耗低成本的小型化的这样芯片替代了原来一整套非常复杂的软件体系，能够做到我们的监控的普及化和低廉化。
1: 据了解，电子科技大学长三角研究院湖州实验室已经集聚60多个科研团队、900多名电子信息领域的专业人才，打造微波暗室、超静间、材料实验室等六大共享的实验平台。2024年以来，已经为30多家半导体企业提供产品研发测试服务。依托技术人才的聚集与实验平台的运行，西赛山前的企业更是敢于科研，勇于试错。在微宏动力湖州有限公司三期生产车间软包电芯的生产线上，几乎看不见工人，取而代之的是产线尾端10多个原柱体的摄像头。生产部总监华飞说，他们的工作模式是2秒钟拍摄10多张照片合成上传，并且完成检测。
3: 通过摄像机的一个采集，再通过 AI 智能检测技术的一个算法 来判定这个我们这个外观这个能否达到我们最终设计的一个标准。
1: 凭借湖州制造的个性化解决方案，2024年以来，微宏动力出口欧洲、北美、亚太地区的产品订单持续攀升。2024年一季度，企业产值达到了6.5亿元，同比增长184%。公司生产部经理任继阳说，他们已经打造了线上虚拟工厂，并完成与实体工厂的实时联动。
4: 比如说我们大屏幕上现在看到的这道工序，它现在是16:47出现了一次报警。
1: 譬如话，我哋大屏幕上边依家睇见嘅呢道工序咧，佢依家系16:47出现咗一次报警，设备维保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去到现场处理呢台设备嘅故障。咁样咧，我哋就俾线下设备人员喺巡检嘅时候处理故障嘅时间会提升60%至到70%嘅效率。截至到2023年年底，湖州以半导体及光电产业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链营收2600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 35.4%。湖州市科技局副局长孔亮说，他们将继续以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为重要抓手，强化创新体系、创新主体和创新生态建设与培育，
5: 紧扣半导体及光电产业链细分赛道，实施科技型企业梯队培育计划，
1: 紧扣半导体及光电产业链等细分赛道，实施科技型企业梯队培育计划，优化研发支出的奖励政策，按照增量的10%给予奖励，最高奖励300万元，建立科技企业一副

0: 护四体系带动我们的八大新兴产业链的提能增效。走进温岭机床装备产业，机床被誉为制造机器的机器，温岭机床装备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坚持走专精特新之路，实现向上突围。翻睇温岭北平机床公司董事长余荣华的朋友圈，2024年他不是在世界各地参展，就是在参展的路上。与世界知名机床品牌在展会上同台竞技，余荣华一点都不怕。
1: 充分的这个给客户做展示，中国高端机床不仅是性价比高，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
0: 余荣华讲出了高端两个字，实属不易。在过去，国产机床的代名词就是低端。余荣华曾经在客户的车间里面发现，他们将北平机床的 logo 抹了，因为采购商如果发现他们使用了国产机床，就会压低产品价格。这一幕令余荣华深受刺激。为了打破偏见，近年来北平机床每年投入产值的8%用于新产品的研发，力图实现核心技术可控。余荣华说，如今公司承担的专项课题成果机型、高精度五轴联动数控工具磨床的重复定位精度已经控制在2微米以内，达到了国际先进标准。
1: 用计量单位来描述，就是相当于头发丝的万分之一。如果没有五轴联动，曲线就加工不了，它没有这个功能，它就实现不了。
0: 对标国际先进的还有专注切削工具研发、高性能闪削以及孔加工等领域的美歌利。美歌利与西南交通大学合作，共同攻坚钢轨闪磨车用长寿命闪刀这个卡脖子的关键技术。美歌利浙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志军说，这项技术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产品处于试切阶段。
2: 我们这个反应快，生产周期短，你像国外比如说要180天6个月，我们呢就2个月解决了，我们也节省了国外的这个成本，跟我们成本至少低30%以上。
0: 温岭一共有机床工具企业1200多家，产值超过300亿元，是工信部第一批全国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示范区。温岭市机床装备行业名誉会长林新德说，温岭吸取过去产业集群发展同质化严重的教训，鼓励各家机床企业走差异化路子。
3: 应该说我们是80%以上没有去同质化去做，细分领域占领了自己的市场，这是独一无二。
0: 应该说我们80%的企业是没有同质化去做的，在细分领域占领了自己的市场，这个是独一无二的。在展会上，我们其他行业的企业不敢将最新的产品拿出去，怕人家模仿。我们机床行业就没有这种现象，因为我们差异化发展，大家都是不一样的。稳步提升的温岭机床产业亦有发展中的烦恼。好似北平美歌利咁样跻身国际先进水平的企业比较少，大多数企业的产品依然是处于中低端水平。咁如何实现跃升呢？2023年，温岭市政府同浙江大学牵头共建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实现咗台州喺省级科技平台塔尖重器零嘅突破。创新中心副主任武建伟话：，佢哋已经同温岭11家企业共建联合研发中心，集聚咗以院士同国家级人才领衔嘅高层次研发人才50多人，全力攻关从整机制造到关键零部件生产嘅瓶颈问题。
4: 从人才招引方面，从服务产业发展方面，要为我们的产业做出巨大的贡献。希望我们创新中心跟台州乃至浙江省的数控机床的共同来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数控机床的产业集群。
0: 台州市东部数控设备有限公司是首批受益者，在创新中心的支持下，企业2024年成功研发出新款车削复合机床产品，能够将多道工序集成为一道，实现复杂零部件一次性装甲。

0: 副总经理赵小刚话：
1: 上行中心专家的引进，相当于把我们单个机床厂提供了一个最强大的一个大脑，帮助我们快速的研发新产品，质量啊、效率啊、品质上面更一个提升。
0: 截至目前，温岭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八家，省级隐形冠军一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8家。2024年嘅1至4月份，产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5.4%。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有人话日文里边嘅音乐系其热血嘅灵魂所在，但听唔明嘅日语发音始终不如自己嘅语言走心。其实国产音乐里边亦有唔少令人听完豪情万丈嘅歌曲。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大家分享嘅歌曲，每一首都会令你热血沸腾。

精忠报国中，屠洪刚的声音响起，歌词里边狼烟起，江山北望的场景立即在脑中有了想象。成首歌是以岳飞为原型写的，所以歌名取精忠报国可以讲非常恰当。这首歌气势恢宏，每一句歌词都铿锵有力，歌中所唱的岳飞情怀是重点。

0: 真英雄是张卫健为隋唐英雄唱的主题曲，最爱于沙场听呐喊的沙哑，笑看人世间火树樱花，士兵们扯开桑子大喊就形成一种阵仗，沙场战将对敌人气势如虹，对征战途中的樱花却会生出柔情。
1: 数风云叱咤

电影《王飞鸿》里边呢首《男儿当自强》，从气势上就足以碾压一切。前奏响起开始，民族自豪感就不曾退去。王飞鸿自细调皮捣蛋，但却被从细教导要做个男子汉，先至有咗后来匡扶正义嘅王师傅。中国香港男歌手林子祥音域广，爆发力强，难得嘅仲系可以收放自如演绎《男儿当自强》呢种豪情万丈嘅歌曲，可以讲系最合适不过。

边个讲热血嘅歌一定要用喊叫嘅？《赤血长音》中黄海呢个深沉嘅嗓音，一样令人燃起万丈豪情。《琅琊榜》剧情里边有一段论神同林殊嘅对话：长苏，你嘅血仍系红嘅吗？林殊当时回答：赤血仍因，此身仍在。呢个亦系歌名嘅由来。

如果话前几首全部系歌颂男儿嘅豪情，咁呢一首《木兰情》就可以讲系专属女儿郎嘅战斗赞歌。孙燕姿嘅演唱实力毋庸置疑，热血歌曲用通俗唱法亦都好迷人。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0: 热闹，老仙啊趁阿高兴好嘛？
1: 门波芳草紫离离，
2: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3: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2: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4: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2: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
5: 道？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硬颈佬左宗棠。在晚清四大名臣之中，左宗棠是一个异类。曾国藩识做人，朋友和弟子满天下。李鸿章识做官，用圆滑的手腕在朝野打太极。张之洞呢，学问大，中体西用，风靡一时。而左宗棠的花名是左罗

譬如顾祖如的《读史方宇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齐兆南的《水道提纲》等等，这些被视为洪水猛兽的书，他都烂熟于心。现在提倡的素质教育在当时却是不务正业，所以结局也是非常之明显的。左宗棠连续三次进京考试，全部都名落孙山。1838年，27岁的左宗棠黯然离开北京，在南下的路上，他做了一个影响一生的决定。既然考不上，那我就不考了。历尽生活的磨难之后，他终于发现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从此之后，他不再为其他人而活，只听从内心的呼唤。左宗棠开始读自己喜欢的书，做自己想做的事，见自己欣赏的人。一旦将自己喜欢的事做到极致，生活就从此充满了意义了。世事就是这么有意思。当左宗棠摒弃正统学术之后，他又因为学问高深而成为湖南的风云人物。第一个赏识他的是何希龄兄弟。左宗棠曾经跟随何希龄读书，师生关系十分之亲密。何希龄亦很喜欢这个学生，还专门写诗夸奖他。六朝花月豪端素，万里江山眼底横，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心抱古人情。不止写诗，何希龄还在诗下边写了注释：贵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何希龄的大佬何长龄亦好欣赏左宗棠，称他为国士。他们两个都是清朝的高官，这样的评价必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第二个赏识左宗棠的是两江总督陶澍。1836年，陶澍请假回家扫墓，路经礼陵，正好左宗棠在这里做老师，县令就请他为陶大人的行馆写一副对联：春殿雨从容，也在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这副对联非常之有水平，既讲了道光皇帝亲自提印心石屋赠送陶澍，又代表家乡人民对其歌功颂德，真是太高明了。陶澍亦特别喜欢这副对联，于是呢，他将左宗棠叫过来问话，一问不得了了。左宗棠即刻就将陶大人折服了，并且当场就定论：君将来功业当在我之上。那一年左宗棠才25岁，相当于大学毕业的年纪。第三个赏识他的是林则徐。1849年，林则徐在云贵总督的岗位上辞职，路过湖南的时候，他特登派人请大名远扬的左宗棠前来相见。两人在船上谈了整整一夜，除了谈论历史、社会，重点还谈论了新疆。30年后的那场大战，可能可以从这里找到少少端倪。有了满腹才学，左宗棠就同自己起咗一个非常之犀利嘅昵称，叫做金亮。但好快佢就证明自己唔系吹牛皮嘅。1852年，太平天国围攻长沙，湖南巡抚张良基派人去请左宗棠：你唔系好犀利咩？快啲出嚟做嘢！自此，41岁嘅左宗棠就开始咗辉煌嘅后半生啦。左宗棠当时的工作相当于幕僚，但是张良基心大，他将巡抚的事全部推给了左宗棠，自己做宰首掌柜。左宗棠也没有推辞，如此大任，舍我其谁呢？他昼夜调军食，

致文书，让太平军三个月都入不到长沙城，终于掉头北上，扑向了武汉和南京。自此左宗棠一战成名。两年后，张良基离开湖南，他又成了新巡抚骆秉章的幕僚。在当时巡抚可以换，但是左宗棠不换得，所以就有了那一句著名的评价了：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在之后的六年里面，他负了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以幕僚的身份行巡抚之任，大家都仲心服口服。在晚清四大名臣之中，左宗棠和曾国藩、李鸿章的关系都不是那么好，但是曾国藩的修养非常之好，他可以容人。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浙江财富之地彻底暴露在太平军的刀锋下了。这个时候必须有人可以独当一面，带兵去收复浙江。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正在向南京进攻，无暇他顾，于是就放手给左宗棠组建楚军，并在第二年举荐他为浙江巡抚，南下收复浙江。49岁的左宗棠揸住了人生中最大的机遇，短短四年的时间，他率军横扫浙江，官职从四品闲官一路升为敏捷总督，封爵二等乐靖伯，后来又晋封为二等乐靖侯。对欧美列强来讲，19世纪的中国是一块让人垂涎的肥肉。19世纪70年代，沙俄武装强占了伊犁，并且扶植阿古柏政权，盘踞新疆、喀什等地。正当朝廷准备派左宗棠带兵入疆之际，东南地区又传来了坏消息，日本入侵台湾了。在这种局势下，清廷内部又爆发了海防和塞防之争。李鸿章主张重点防御海疆，防止英、法、美、日等国从大海来扰乱大清的财富重地，而左宗棠则主张海塞并重，因为西边有强大的俄国和从印度而来的英国。平心而论，两人坚持的立场都有道理，大清国的土地一块都不少得，但是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说我们的国土太大了，新疆不好要了。这个时候的新疆根本就不在大清的手中，而是被俄国支持的叛军阿古柏所占据，并且已经得到了英俄的外交承认。这就将钢铁硬汉左宗棠惹怒了，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说不要就不要，反正不是你李宗棠家的地，你就一点都不急，是吗？于是左宗棠写了一封信给朝廷，这是一封万言书，大意是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牛羊遍野，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盘。因此，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好彩，仲有明事理的人，一个是军机大臣文祥，另一个是慈禧太后。无论后世俾老太太的评价是怎样的，但是涉及利益的问题，慈禧的态度还是很坚定的。她决定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于是64岁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再一次披挂上阵。当时的新疆早就已经被阿古柏所割据，建立了洪福汗国。1868年英国赠送了大批军火给洪福汗国，维多利亚女王还写了亲笔信向阿古柏致以亲切的问候。1872年俄国亦与洪福汗国签订了条约，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很严重了。在安史之乱之后，新疆已经有近千年不与中原交流，直到乾隆时期才再次修复，到这个时候亦只不过是100多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左宗棠的强硬态度，新疆有可能脱离中国，那我们今天真的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了。既然落定了决心，那就做吧。左宗棠亲自制定了西征的战略，援进速决。接下来他还有两个重要问题要解决，首先就是钱。
左宗棠预计需要800万2银嘅军费，但实际到账嘅只有500万2，咁剩低嘅差额点算呢？佢准备向外国银行借钱应急，朝廷都算好嘢。喺左宗棠借钱之后，见到咗佢嘅决心，朝廷亦大力支持。据统计，从1876年到1880年修复新疆，一共花费咗5000万2嘅白银，平均每年要用1000万2白银，占朝廷年收入嘅15%。然后系武器，左宗棠通过向洋人买、问朝廷要嘅方式，费尽心机咁为西征军搞嚟咗劈山炮、来福大炮、后膛枪等装备。英国历史学家包罗杰话：呢一支军队基本上已经近似一个欧洲强国嘅军队啦。1876年3月，左宗棠离开兰州，挥师西进，战斗过程毫无悬念。1878年1月，盘踞新疆12年嘅阿古柏军事集团被全歼，新疆收复。呢次战役几乎系左宗棠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佢足以配得上左公千古嘅赞誉。阿古柏被全歼，但伊犁被俄国占据。俄国的讲法是代清朝占领伊犁，一旦清军收复北疆就即刻归还。在他们的脑海当中，清军都烂成什么样了，还可以远征吗？但左宗棠就真的来了，而且连招呼都没有打。1878年10月，朝廷派崇厚出使俄国，希望要回伊犁，但到了俄国之后，可能是伏特加喝多了，崇厚就将伊犁送俾咗俄国，佢亦冇通报朝廷，就大摇大摆咁翻屋企啦。左宗棠发怒啦，老子从南走到北，又从东打到西，你一句说话就将伊犁送俾人？翻到屋企之后，崇厚被判斩监后，终于使咗300万2银买翻一条命。左宗棠向朝廷报告：呢次唔算数，请重新派人去谈判，谈唔拢我就带兵开战啦。最终去俄国谈判的是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为了给曾纪泽在谈判台上增加筹码，左宗棠在后方亦定落了三路大军收复伊犁的新方案。1880年，他已经69岁了。由于水土不服，他经常早上呕血，还有浑身湿疹，这样的身体早就已经不适合远征，但是想要回伊犁，自己就必须要出关。左宗棠叫人抬住口棺材跟在自己的身后，踏上了生平最壮烈的征程。69岁的老人不可以在屋企含饴弄孙，甚至有家难回，他图的是什么呢？只因此身早已许国。第二年，曾纪泽与俄国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争取回部分主权和领土，在当时这个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条约签订的那一日，左宗棠正好抵达北京，若国外交的胜利，他也会感到少少欣慰吧。在晚清名臣中，左宗棠是一个异类，他和其他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点燃自己的一身正气作为火把，在混浊的时代照亮前路，亦温暖了整个世界。23岁的时候，左宗棠就写低了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其气势之豪迈，丝毫不似前途未卜的年轻人。近50年后，垂垂老矣的左宗棠依然是一身肝胆。在西征新疆前，他曾经写过一封家书：世事艰阻万分，人人望而却步，我独一力承当，亦是欲受尽苦楚，留些福泽予儿孙，留点榜样在人世矣。当大清的奄奄诸公在醉生梦死的时候，他们是不是知道这个抬棺上阵的老人在万里戈壁中的奋斗呢？左宗棠在这里不顾生死拼杀的时候，是否知道他所保卫的江山被一群瘾君子曾小人腐蚀到千疮百孔呢？他是知道的。尽管如此，左宗棠依然背对浮华，面向艰险，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下去，拖住身后的老帝国艰难地前行。这个才是真正的英雄，10年饮兵难粮热血的真英雄啊。
世人都讲左宗棠太硬颈了，但是在任何时代最缺的就是这样的钢铁硬汉，他们才是民族的钢铁脊梁。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与孟郊落北野泉上煎茶，唐·刘彦史。粉细月笋芽，野煎寒溪滨。孔乖灵草性，竹士皆守亲。敲石取仙火，撇泉避声轮。盈盈串风撑，拾得醉巢深。结识既爽别，浮温亦殷勤。已知委曲静，求得正味真。远如泽山时，自绝指下春。相持泛轻花，滴尽分喝神。此游歇醒翠，可以话高人。这首茶诗的作者刘彦史，生平事迹扑朔迷离，总结起来大致有三个不详。第一，他的名字不详，彦史二字到底是这位诗人的名字呢，抑或是字呢，定是号呢？唐朝人的讲法已经不太统一了，我们就更加搞不清楚了。第二是他的生年不详，根据他的好友的生卒年来推断，是在天宝十年前后，即是公元751年前后。第三是他的仕途不详，刘彦史诗作数量非常之多，但是到明代之后，刘诗就不明原因地散佚了。在刘彦史依家仅存的79首诗当中，就有这一首与孟郊落北野泉上煎茶，这个是刘彦史之后。

幸，更是中国茶文化史之幸。这首诗的题目涵盖了人物、地点和时间。首先与刘延史一起饮茶的是大诗人孟郊。好少有人知道孟郊是茶圣陆羽和诗僧皎然的好朋友，创作过非常精彩的茶诗。至于孟郊与刘延史更是倾心相交的好友。其次，刘孟二人一起饮茶的地点是在洛北的郊外。唐宪宗元和初年，孟郊曾经在洛阳为官，应该是刘延史访友而至，才有了两人郊外泉边饮茶的故事。这首茶诗一共有90个字，可以分为5个部分来解读。第一部分，自粉细至守亲，这一句讲的是煎茶活动的起因。月笋芽，直译就是月地的细嫩的芽茶。寒溪即是洛中溪。孟郊这个时候居于洛阳的立德坊，门前溪水萦回。唐代流行的是煎茶法，也即是煮茶，为了让茶中的内含物质更好地释出，所以要先将茶粉碎成末，又因为是户外泡茶，所以自然要在屋企碾茶备用了。咁好的茶，两人怕辜负了灵草性，于是决定茶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要亲力亲为。第二部分，自敲石至巢身，讲的是煎茶活动的水火。点火煲水总是户外茶事活动的重点和难点。刘延史与孟郊可能是敲打石头才可以点燃新火的，紧接着再寻找清泉，细细地撇取以备声轮杂质。萦，即是微弱的光。撑，即是烧水的器皿。火绝对不可以太大，如果不是的话，水很快就煲干了，但味道却还未出来。所以诗人用萦萦之火煎煮撑中的月地芽茶。他们两个一个人看火，另一个呢就去执一些聚巢之身。这里比喻所添的柴火不可以太过粗大，柴添得太多，火太大，茶就煮坏了，茶事是马虎不得的。第三部分，自结色至微真，讲的是煎茶的核心。结色即是指汤色，浮温是指香气。这样细心煎煮的茶汤自然是汤色明快，香气持久。诗人经过一番操作之后，不单止获得了美味的茶汤，纷繁的心水亦不由得安静了下来。这个是一种全身心认真待茶的态度。奉行这种态度的人将会在茶事中得到心灵的超越。第四部分，自婉瑜至渴神，讲的是饮茶的享受。啜，即是品饮。一杯馥郁鲜浓的茶汤落肚，不由得将饮茶人带回了茶山的场景。这个哪里还是茶汤呢？分明是春季的芳华。不得不讲，这里紫下春三个字真是对于茗茶是极好的别称。一杯茶汤在带给我们美好风味的同时，亦无限延展了我们的精神享受。正如刘延史在诗中所讲，茶真乃灵草也。第五部分，自此游至高人，讲的是饮茶的回味。从敲石取火到撇泉打水，从扇风煎茶到拾柴添火，刘延史与孟郊一番忙碌之后，不只是分喝尽宵，而且趣味盎然。
但是现代人读到这里不禁要问了。

0: 咁样饮茶系唔系太麻烦啦？其实啊，饮茶呢件事总系要有一啲仪式感嘅，因为中国人嘅泡茶法，其精髓在于游戏感与趣味感，唔可以做游戏，冇真趣味，咁仲系中国茶文化咩？饮茶一定要咁麻烦咩？冇计啦，孔乖灵草性。足事皆守亲，饮茶必须要咁麻烦咩？冇计，以之委曲静，求得静味真。睇嚟啊，饮茶真系要麻烦一啲至好。再嚟诵读一次《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唐·刘彦史。粉细月笋芽。野煎寒溪滨，孔乖灵草性，足事皆守亲。敲石取仙火，撇泉避声轮。盈盈串风撑，拾得醉巢身。结识既爽别，浮温亦殷勤。以之委曲静。求得静味真，宛如择山时，自啜指下春。相持泛馨花，滴尽分喝神。此游歇醒趣，可以话高人。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等个太子元走咗之后，先去鲍光话，请鲍兴通知仲孙大爷，就话我为咗凤飞嘅事而嚟嘅。鲍光听到不觉感到好愕然，佢虽然知道沈良就系凤飞嘅新任执事，但系佢一个人大胆咁嚟到仲孙龙呢度，已经系送羊入虎口噶啦。吓，而家仲摆明居马，话为咗凤飞嘅事而嚟，咁即系话，似乎佢啊并唔系嚟求情，而系呢真正想嚟攞人生事噶噃。啊，乜呢个嘢咁大胆嘅呢？佢定神打量咗呢个沈良，隔咗阵咁先入去厅内报告。项少龙知道呢、这个仲孙龙啊，一定要见佢嘅。因为他既然对凤飞一片痴心，那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怎都要搞清楚他这个沈良是为什么事而来的，然后才再作处置的。果然等一阵鲍光就回来说，大爷请沈兄入去。项少龙估不到这么顺利，他估计这个仲孙龙见到自己单身而来，就算肯接见自己，点都要留难下啩？点会咁顺摊嘅呢？但系呢个时候都唔到自己多谂啊，跟住鲍光就一齐行入厅内。鲍光啊细细声话：大爷知道沈爷蟹大人嘅朋友，先肯接见沈爷咋？项少龙啊知道佢帮过自己忙，就即刻多谢。穿过一层花园，嚟到大堂嘅正门口，只见有四名武士。个个都身形彪悍，肥尸大只，在两边守卫。等到项少龙一入去，他们马上一声将厅门关住，企定在后面。项少龙见到这样的架势，即刻暗暗叫苦了。哎呀，似乎这个仲孙龙呢，真是有心要挫折自己，先派几个武士在门口这里，要暗中逐别啊。但呢阵事呢，已经唔可以临阵退缩，于是佢深吸一啖气，揽过门槛，只见大厅富丽古雅，一排非常古朴嘅纱窗啊，将厅堂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宽敞明亮，啲家具呢都用上等红木整成嘅。呢、这个时候喺沙坪嘅另一边，隐隐约约见到两个人正系直地对坐。那些侍婢就在两边服侍，有两批武士就分别站在两个人的身后。这个人能够得到仲孙龙这么重视，显然仲孙龙现在接待的这个人身份绝非寻常。项少龙在鲍光的指示之下越过那重沙坪，首先看到呢这座宅院的主人那个仲孙龙是什么样子。只见这个人大约四十零岁的年纪，身形瘦到好像马骝一样，面上面挂着一双三角眼，所谓眉尖额窄，但是偏偏呢神态看上来还是有几分气势。现在他像双眼盯实自己，粒声不出。项少龙冷冷一笑，另转头再看另一个人，一望到那个人，哎呀，马上吓到个魂飞魄散，差啲要拧转身啊，搏命而逃啦！原来坐喺仲孙龙对面嗰、那个，正系冇见咗好耐嘅李远。唉，呢一下项少龙啊，真系后悔。早知呢，就应该将萧月潭送俾自己嗰粒麻核啊，放喺自己脷底嗰度。咁讲说话嘅时候，起码都唔俾李远啊认得出自己把声啊嘛。但系，即佢一定神睇到李元嘅神态嘅时候，就知道无论自己点样易容改扮都系多余噶啦。因为呢种面对面 四目交投的情形之下，李元一眼扫过嚟，亦都马上成身微微咁震一震，面上面掠过一丝不能掩饰的意外神色。一嚟，因为项少龙虽然得萧月潭同佢易容改扮，不过而家为咗要同仲孙龙谈判，所以喺步伐气度上面一啲都冇掩饰。二嚟呢，而家佢嘅单人匹马咁前嚟，冇其他人同佢掩护混淆。三嚟，李元啊曾经同佢喺楚国嘅共同相处一段时间，大家之前呢又系争夺纪嫣然嘅情敌添，所以李元啊比田丹啊对佢更加熟悉，唔怪得而家大家咁打嘅照面一粒眼，李元。

你已经认得出佢啦。项少龙心谂：哎呀，弊家伙啦！呢次杀冇命都得啦。点知就喺呢个时候，佢发现李元啊，居然向佢打咗个眼色。吓，唔通佢居然唔会出卖自己？项少龙嘅心啊，当堂燃起咗一线嘅希望。但论人品呢，应该龙阳君比李元纯良得多。不过世事往往系出人意表嘅。呢个时候，嗰个仲孙龙一摆手，已经有人啊攞咗张软垫过嚟，放喺项少龙嘅旁边。然后嗰个仲孙龙啊打斜眼望望佢话：错啦！项少龙呢个时候，趁俾李元啊搞到自己神不守舍，行咗个礼，即系佢两人对面，好似监犯咁坐低，心谂：这个仲孙龙原来系咁嘅样嘅。唔怪得凤飞呢只天鹅睇唔上佢呢只癞蛤蟆啦。仲孙龙双眼咧虽然好难睇啊，但眼神之中佢系精光四射。虽然系面无四两肉，不过面上嘅表情佢出奇咁丰富。只见佢微微耸一耸膊头，笑笑话：李相国知唔知？我点解马上就肯接见呢一个寂寂无名嘅人，又肯俾佢坐低呢？项少龙开始嘅时候，仲以为仲孙龙同自己倾偈，点知原来呢，佢只系同李元讲嘅，仲对自己好似好侮辱咁，一啲都唔客气。李元望望项少龙，神情古怪，佢都搞唔清。这个项少龙而家是什么身份？究竟同这个仲孙龙有什么瓜葛？于是就说：龙爷行事总是出人意表的，我怎么估得到呢？仲孙龙眼尾都不睄的项少龙就说：因为这个人是太子元送过来的，所以我一定要有所交代。如果唔系将来孩子元问起，咁就要怪我冇俾情面佢啦。报上身份来意，你同孩子元究竟系咩关系？如果我觉得你有半句大话，我保证你永远都行唔出呢间屋。呢个时候，项少龙已经惊魂稍定，睇嚟。这个李元比龙阳君仲够义气，既然他没有出卖自己，那就是说自己这个时候呢就不用担心身份被揭穿的危机住了。他顶定神，想一想对策，忽然间仰天哈哈大笑上来。仲孙龙一见到这样笑法，双眼一瞪，一声在他身后的七八名武士马上就手揿剑柄，目露凶光。睇个样子，似乎仲孙龙一出声，佢哋就即刻会冲过嚟打人噶啦。项少龙立咗佢几人一眼，突然间笑声一停，双眼之中射个好严厉嘅神色，瞪住仲孙龙话：我笑原来名动天下嘅仲孙龙，原来系一个只识得恃强凌弱嘅人，唔怪得我哋小姐睇唔入眼啦。仲孙龙听到呢番说话都未出声，佢喺项少龙身后嗰几名武士啊，一听到呢句说话，马上喺左右两边啊扑过嚟，睇个样咧，好似要将项少龙成个揿低打翻佢一身咁。李元一望嗰几个武士嘅身形，马上啊另侧块面露出唔想再睇嘅神色，佢好清楚项少龙嘅本事，呢几名武士啊实兴衰都得啦。果然。只见项少龙连使两下手法，一左一右搭上首先扑上嗰两名武士嘅膊头，跟住出力一咬一粉，用咗跆拳道同埋柔道嘅手法，将个肋骨啪声一扭扭断，跟住两个人一左一右都俾佢好似搭生鱼咁啊搭咗落地，噼啪噼啪两声之后，仲孙龙身后啲武士见到呢两名武士蚀咗底啦。马上拔出宝剑，大声话：你呢个恶贼仲敢喐手？扑上嚟想同项少龙打埋一齐啦！眼睇住一场大战在所难免，点知就喺呢个时候，李元突然间大声话：停手！嗰班武

0: 护士被李元一喊，大家都愕然啦，即刻停住咗脚步。而嗰两个搭喺地下嘅武士就捧住只手啊爬翻起身，痛到鼻青面肿。原来唔单止俾项少龙打断咗两条肋骨，连手踭位嘅关节都俾项少龙啊扭脱咗落嚟。因为项少龙知道自己人单势孤，如果同呢边嘅人一打上嚟，咁手法就一定唔可以留情。每一次解决嘅人都唔可以俾佢爬起身再打过嘅，所以落手啊重咗啲。仲孙龙见到个两名武士伤成咁，而呢边李元啊一声大喝，唔俾自己人喐手喎，窒一窒，仲喝咗声话：你哋翻埋位，听下李相有咩讲。嗰班武士啊翻翻原位，而嗰两个受咗伤嘅武士呢亦都退咗出去。不过大厅嘅气氛啊已经好似扯满咗个公然一样，一触即发。反而项少龙好似咩事都冇发生咁，坐翻喺度冷冷咁瞪实仲孙龙。仲孙龙见到呢个嘢咁唔识死，嬲到咩咁？但系既然李元开到声，自己又唔能够唔理佢嘅说话，坚持要喐手噶，唯有压低把火对住李元话：李相国点解阻止我教训呢个咁狂妄嘅家伙呢？李元一立眼睇一睇佢身后嘅武士就话：如果我系龙爷，就首先要教训呢啲擅作主张嘅奴才，点能够喺龙爷仲未开声讲说话之前就邀功喐手呢？咁话唔定会害咗龙爷你嘅性命啊！仲孙龙听我咁讲吃咗惊，咩话会害咗我性命？项少龙呢个时候已经可以肯定，李元唔会出卖自己嘅，当堂心怀大放，大笑几声话：仲系李相国高明啊！睇下，突然间好似闪电样，拔出收喺内衣里边嘅嗰把匕首，咁一飞，一道寒光就向住仲孙龙身前嗰张摆满酒菜嘅茶几嗰度一掟过去，啪一声，喺众人瞠目结舌嘅惊叫声中，嗰把匕首啊！深深咁插入坚硬嘅红木之中，匕首柄仲砰咁猛震咗几阵。仲孙龙睇住呢一把插正喺自己面前，只系撑咗几寸嘅匕首，哎呀，面色一变，一时间系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嚟。大厅之上鸦雀无声，人人都望住嗰把匕首，而且冇人够胆再喐。点知呢个项少龙会唔会有第二把匕首噶？而且呢、这个沈良发暗器嘅手法同佢个准确力度都骇人听闻嘅，再加上呢个人表现出嚟嘅强大信心同埋雄气，就更加镇住咗仲孙龙啦。项少龙亦都冷冷咁睇住佢话：而家我哋可以倾下啦嘛。仲孙龙仲系第一次感到。原来自己条命仔都操纵喺人哋手上，佢吸咗啖气就话：
1: 好，就凭你嘅呢啲本事，咁你有咩讲啊？
0: 项少龙啊，首先对李元笑一笑话：李相公，你真系高明，居然睇得出我沈良仲有后着。李元微微一笑，净系睇到头先沈兄嘅敌人扑过嚟嘅时候。依然是冷若冰雪，咁我就知道你一定是个第一流的刺客啦。项少龙咁先拧转头望实仲孙龙，我沈良系凤飞小姐手下的本事，帮佢打点团内的大大小小事务。至于同孩子元，佢是肝胆相照的好朋友。不过龙爷如果要喐手分出生死嘅，咁就绝对唔需要将你哋关系都摆喺心头。我沈良既然夹得嚟呢树，就抱住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之心。李元听到呢句宁为玉碎啊，不作瓦全，就觉得呢句说话好有意思。但系仲孙龙佢哋听到呢番说话呢，就感受到项少龙呢种视死如归嘅气概。呢、这个时代啊，特别重视人才嘅，无论贫富贵贱，只要你有才艺，就能够得到人哋嘅尊重。仲孙龙一向恶惯噶嘛， 几时遇到好似项少龙咁嘅人物啫？喺李元嘅合作之下，佢哋两个连番施展手段，又感到自己嘅命仔似乎受到威胁，嗰啲霸气啊即刻弱咗几分。李元趁机打圆场话：龙爷，可唔可以俾李元呢个中间人讲句公道说话呢？仲宣龙啊，当然唔敢得罪李元啦，就客气咁话：李相国请讲。咁我同时都先请沈兄，你保证唔再发暗器，大家就坦诚对话。项少龙知道呢，呢个俾仲宣龙落翻台阶嘅机会，何况除咗嗰把匕首之外，自己身上根本冇咩可以再发嘅暗器，于是就话：相国吩咐，沈良点敢唔听啊？何况我一向都仰慕龙爷，今次只系逼不得已，希望龙爷你大人有大量，原谅下在下啦。嗱，呢番说话真系讲得聪明啊！头先佢啱啱先表现出自己嘅强悍，而家反转头嚟讲翻啲咁低声下气嘅说话，拍马屁啊拍得分外见效。仲宣龙一听啊，当堂面色都松晒。李相对呢件事有咩高见呢？李元就问：沈兄呢次嚟，未知所谓何事呢？项少龙就话：呵呵，我系想同龙爷求一情，希望佢高抬贵手，放翻在下嘅几名伙伴，费事凤飞小姐为难呢。仲宣龙听佢咁白咁讲晒出嚟，哎呀，当堂后悔，唔应该俾呢个沈良嘅人行入大厅，因为呢件事嘅一样咗出嚟。凤飞呢系天下人人人敬重嘅明妃，如果自己摆明要留难佢啊，嗰、那个李元啊会点睇呢？佢一向都恶惯嘅，本来谂住呢一次呢喺李元面前啊显啲手段，将项少龙两只脚都打断，然后将佢抬翻去俾凤飞，咁啊使凤飞知道自己唔惊咩人嘅，就算有田丹都保佢唔住，逼凤飞向佢就范。但系而家呢，见到头先呢个沈良咁嘅本事，连自己条命仔啊，都系人哋嘅控制手下，哎呀，仲点敢咁痴心妄想啊？正系唔知点算嘅时候，李元就话：哦，原来咁啫嘛，恐怕中间有啲误会啦。龙爷，你系点会同啲下人计较呢？项少龙同李元一唱一和，搞到仲宣龙啊连变咗几次面色，大家睇到都心中好笑。仲宣龙见到咁啊，真系冇晒计啦，只要同班手下问系边个将凤小姐嘅手下捉起嚟噶？吓、啊，究竟有冇呢件事？有个手下都仲算醒目，即刻就应就话：啊，头先有人喺青楼闹事，仲同我哋嘅人发生冲突先，所以呢，我哋将你捉咗翻嚟，将佢听朝送官嘅。我哋都唔知系沈管事嘅人噶。仲宣龙听得咋咋地地噶嘛？既然系咁，就马上释放，同我将人送翻去凤小姐嘅住处。嗰、那个手下即时啊领命而去。李元见到呢系时候啦，亦都起身告辞，对项少龙话：呢位沈管事身手不凡，胆识过人，我李元对你好欣赏，不如我送沈兄一程，大家倾下偈咧。项少龙听到李元咁讲，个心好感激，知道咁样一嚟，仲宣龙呢就唔能够公然对佢报复啦。如果公然报复佢嘅话，咁即系唔俾面孩子元同埋呢个李元嘅啫。仲宣龙见呢个李元都咁睇重沈良，于是呢自己亦都神态大改，变得非常客气，仲亲自送佢两个出门添。行到出嚟，项少龙咁先发觉，原来呢个仲宣龙身形好高嘅，同自己嘅高度差唔多。睇嚟呢个专放高利贷嘅吸血鬼，企起身比佢坐住啊气势多得多。当马车驶出咗仲宣府，项少龙啊咁先松一啖气，但系已经出咗成身冷汗啦。李元笑住拍拍佢假肚腩话：如果唔系睇见你嘅时候，

0: 见到你亦都好似我咁突然间大吃一惊，话唔定我真系会俾你呢个假肚腩瞒住。哎呀，你个样啊变得真系犀利啦！项少龙就话：我当然会大吃一惊啦，我点知你会唔会出卖我噶？诶，项兄，你点能够咁睇我呢？唔通我李元似嗰啲卑鄙小人咩？喺战场上分个高低，大家都死如无怨。但系又点能够喺你咁嘅时候落井下石呢？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谂起龙阳君，唉，咁叹一啖气。李元见到咁嘅神态就好奇怪啦，睇你嘅神情，似乎真系有老朋友曾经背叛过你噃。项少龙呢个时候心头啊百感交集，一时间连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只不过以前自己对龙阳君嘅信任啊远远超过李元，但系李元而家居然能够咁讲义气，可能亦都因为李元喺楚国未有三晋嗰种同秦国首当其冲嘅切肤之痛啩。李元啊揽住个膊头话：今朝我见过韩闯，佢对你当日喺战场上冒杀头嘅危险放咗佢，个心咧仲系好感激。唉，可惜君命难违，所以好难帮你啫。不过我唔系咁信佢啫。呢、这个人啊，最中意就系酒色财喜，生活奢靡，话唔定讲一套又做一套嘅啫。不过少龙你真系犀利，打败仗都败得咁好嘢嘅，仲避过咗三晋嘅重重追捕。而家人人都以为你已经翻咗中牟，点知你居然摇身一变，变成凤飞呢个人间绝色嘅管事，仲嚟埋林芝添。咁你点解会嚟呢树呢？你应该估到啩？我哋两次合纵，齐人唔单止冇参加，仲扯我哋后腿先。所以我哋五个合纵国啊联合起身，希望可以捧起二王子田健嚟做齐国嘅君主，拥冧个大王子田生同埋田丹。我去见仲孙龙就为咗呢件事啫。哦，咁讲吕不韦咪为咗支持田丹而嚟？吕不韦以为佢自己系边个啊？而家大家都知道，真正喺秦国最有权势嘅人就系少龙你。我睇啊，你就嚟可以好神气咁以项少龙嘅身份到处乱走添啦。咩话？你点解咁讲呢？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爹中国专访。福建省福州永泰县被称为福建省福州的后花园，拥有丰富的历代资源。近年来，永泰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到第三业经济融合发展前，积极探索潜质外国大部分内涵，探索地理融合，并带动了周边农户征收地步，将第三业助人形成振兴。下半阵访，将咱随福建台走进福建永泰，直起远行地理融合界地步途径。
5: 这里山好水美，钟灵毓秀，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就是永泰。
4: 雷灵明达，这个山好水美，钟灵毓秀，这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个就是福建永泰。配起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关于自己雷灵明达的歌曲中透露的字号，永泰县位于闽东北地，地处闽江支流大江区东前腰，大洪山脉东北边，有福州后花园的名称。归福地市高中平均海拔达500米以上，上林的覆盖率达到了76.8%，这个的土壤深沟肥沃，空气呢湿度非常大，场面的温差也非常大，非常适合发展地热生山。大片的地山就意味着一片分布辽阔的高山之中，呼吸着山野间的灵气。永泰县东安镇芦村地厂厂长林金亮的。
6: 我们永泰是没有工业污染的一个县城，我们永泰的绿茶为什么好，主要是生态环境好，造就了我们一方水土一方茶。

0: 影响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能。如果用有丰富的历史资源，全国境内第五名者超过了平埔，其他的家当远近不止于单倍第一换的街第一户家大街每包小镇。在深夜将之片深山力变成有近贵家大街五金片呢，作为当地政府通往野村振兴之路之街正门动摇扩大。野村振兴的关键是商业振兴，近年来福建省永泰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大地商业经济融合发展前积极探索，潜入外国大部分内涵，以多种形式形成大商业界领导，探索大力融合，逐步拍向品牌，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真正成了将生态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和产品特色品牌商业深度结合，让经济社会效益界高效转化。福建省级农业领头企业老丰顶业就是典型。多年来，永泰老丰顶业不断地提升自带的技术，创新生产工具，改善产品的包装，提升品牌知名度，推动顶业向东高端名牌转型，让曾经每公斤支配60元人民币的顶业进行全新顶业行列，带动周边差不多600多户龙虎整线地步，永泰贵东安定单位自己腾云登达。
1: 乡村振兴啊，产业振兴是最关键，我们这个产业如果振兴，
0: 野村振兴商业振兴是上关键，旺季的商业如果振兴，老百姓就富起来了，旺大段季的楼房地上带动了周边七个村600多户空前就业，另外，我带动了大概两千多人到这个拍工采集地契，以整只开摊直白人工，得同伊家家户户每天拢有挂本金的收入，所以呾旺季个商业做起来了，百姓也补起来了。福州市草木局本地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卢桂芬亲自参与并见证了当地的商业发展。2019年。老桂芬试着登高家乡永泰贵等店，帮助百千老百妹管理顶业公司老丰顶业，并注册成立了福州市草木局本地发展有限公司发展代理商业。老桂芬唔仅改良冰镇改造顶乡车间，优化产品保证，拓宽销售的渠道，全面提升质量，我打造了草木局闽泰大文化艺术中心，到大山顶配配套民宿、餐饮、露营等乡外娱乐设施，吸引消费者行进顶乡。卢公达，
2: 大家来到我们茶山的时候，会觉得说，哎，这就是一个
0: 大家来到望大山的时钟，会觉得那这个是一个水之镇，非常热的大山，我的体量可能不会非常大。将来顶乡占地面积是直川寡埔，但是这座望永泰特别界独有界之土，可山可水，这地未来发展前景，我是非常有信心的。2020年12月，卢桂芬甲永泰贵等店41号龙虎签订了合作协议，启动了草木局第二家扶贫项目，各位通过打造集装箱民宿、建设大文化展示馆、开展联合活动等积极力措施，促进了大众文化甲大文化融合，大溪山线甲乡外体验融合，大溪环境甲民宿体验融合，逐步拓宽大商业领导，提升大商业的价值，增加大农界收入。项目实施之后，当地村民的就业环境有了巨大的变化，产业的良好可以通过资金日高的形式享受本案奖励，但是中良好还可以获得就业的岗位，从事环境卫生整理、游客的引导、停车点台户、餐厅服务等等工作。代理项目还带动了当地龙山边的销售，外地民办也可以改造提升为民宿，让村民会获得相对稳定。

0: 这个收入。刘桂芳答：
1: 草木谷在成立的时候呢，它吸纳了全镇41户的。
0: 草木谷到成立的时候，已经行了全镇41户的退贫户，正澳门理解人3600元的保代本案，将因人成为孤单。通过草木谷这个本地，现在又带动了更多的后生人，以登高家乡做周边的商业，让村民起来做互补、相互帮助。因为旺道之果是生道之果、长道之果，做非常希望可以带动周边的乡亲会再去走进不足的道路，将因的生活更有幸福感。到福建省永泰国家村庄村，阿当也通过文理融合，将村民增收地步。为村庄村界村龙麦米花正式基地，占地180亩，配套有麦米花正式界水景设施。过去这个是一片荒废的场地，到扶贫政策界整体的推动下，村庄村因地制宜，引进了领头强业福建村龙集团。永泰县村庄村村民邓文强感慨道：麦里花厂为村民会开创了征收地不改新土改。邓文强答：
2: 场地荒废很多，农民没有种粮食就在荒废。
0: 场地荒废非常多，农民无种粮食，就渐渐荒废掉了。后来村龙公司老总过来了，我帮伊介绍这个，这个土地非常肥沃，对呢就种了80亩。正澳门呢，拢增加10多只布置生意，到现在有180亩，承包半年了。一般六十来岁的村民到家来搬，每年拢有边趁钱借本光阴，带动了往新二界老人劳动力。近年来，村庄村引进了麦里花商业，推动本地商业。当地通过土地的流转，让麦里花厂连接成片。吸纳不二的劳动力就业，如今麦里花厂不仅给村民会带来了收入，也成了村庄村的一张新名片。长期以来，永泰县政府前进研究外国本地地理的优势，因地制宜制定出各项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经过30多年的发展，永泰县已经从当年的偏远贫困山区县变成了现在的绿色发展选项区，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地特色化的高质量绿色发展之路。听朋友，上播你听的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彩色的报道，福建永泰地理融合，感慨地步途径。

0: 新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讲法头期这边可分为正要甲唔正要两大类咱今日讲法解主持人讲，银泰红头年雕活动，奇怪汇水团成人曹学良老师个作品，就是五件妖怪茶歇头期作品。茶歇咪江段界前歇白茶，也是江界复杂上人正恶界上高楼奇怪形态，也是咱个天火个土界隔下。用因上元世界自然方式缔造出变化，创本界头个疾病，所以行业内有句话答：非大师唔写差。下辈正法，因太太断行走进曹学登界头个世界，即起去了解一下头个界脉啦。据了解，头期疾病分为正妖甲唔正妖两大类。茶歇期是追求五件妖怪自然之法，歇神效果由土、火、茶、叶、钢等杂音之声。执行到茶歇计划所追求的正是白火甲土界自然结合，追求自然破解界视觉效果甲温搞界触感，也是人们厌倦了过度界工业化，追求环保规整界。山西的美感，咱下半章物界主持人讲，银泰红头年雕换毒奇怪，汇水团成人插花灯，就是一位崇尚自然、追求自然界头个大师。插花灯的，
2: 找了两年找这么一个地方，来这边建了一个小土窑，做泥巴做了有30多年了。
1: 除了两年的时间，除了自身的这个地方。来到这个经了一届水土业，做泥土做了有30多年了。银泰红头泥雕盘毒奇怪汇水团成汤茶灯是山东瑞芳汤。2015年，伊游客来到了银泰，美丽的仙境海岸吸引了伊，伊决定定居到银泰个做家己喜欢做个事。随后伊找了两年个时间。最高了一届白衣新红河面对未知山地形桃花宫这片绿树阴阳皎洁皎洁仿佛是一个西瓜糖分界银泰县城经历了江泽坊累了茶叶成立了银泰上土雕塑江泽市开启了以直山直街直南界茶歇人生曹学登答
2: 被我们这个美丽的交通的这个自然的给吸引过来了。
1: 我比这个美丽的家当之间吸引了过来。二周末拢是看一只街，蒲公英、婆婆灯只花拢看一只，还有薄荷、春香、如今。我觉得大自然是上好的老师，所以周末间的时阵到侧边来买，也吸收一套大自然的信息。插画灯界头个侧边，再个是粗胚个头，唔拉胚唔折腰，全柄超去捏面，可能就是这种吞噬土沟雕渣界头起，里蕴含了中国上古老枝头奇怪界智慧。头起历史个香菇，当成以新石器时代。到古代，依个主要责任是背碗盘等生活用品。曹学登遵循传统发扬古法，以用上古老界泥雕满毒法制胚，头柄从南佛界塑成，火烧火汤到山外器皿，各色各样，不择日作。曹学登答：
3: 捡了很多东西放在这儿，
4: 需要支撑吗？
3: 还是不要工具，就是手的这个做的这个痕迹。
1: 到了好在物件放到这个需要钱摊，还是不会用工具，就是用手做个形象。茶灯并入于东洋工艺美术学院，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学会的会员。伊个雕塑怪画透过顶方面侧边，所有截片了岛国雕塑泥岩 当局请你要求执兵船、雕塑、装饰、科技和改塑等杂志，帮执兵被个人收藏。以前往平山屋虎奖，随后参与了香港回归雕塑制作，北京等个别修复港厅，经过59年大庆彩车制作和天津瓷器雕厂作。八年之后，伊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告别了非常优越的生活，扎进了远离喧嚣的烟台水山村，陪其当初做年爱做的决定。查登达家己只是不幸的过度的消耗家己，先爱真落心来做点家己喜欢的物件。查登达太消耗了，做保险好，其实我还是喜欢做物件的。为时中我可以做到每个国家在一起之后，主要包括洗头、烤泥、青泥、造型、修配、拍打、专业写字等步骤。银泰红头泥雕盘独机盖汇水团成汤插灯搭写字的形状是相当有直观，需要直观眼线直观天生。头头不经过淬火是成不了气氛的，故体写成密的模型就在台超过人对的态度和交流了。这个过程需要极度的耐心和爱心，每一个修改前进必须勤劳勤威和独立完成的劳动过程。插灯搭
3: 这个徒弟在个到了一个作坊又如泥三年，
1: 这个徒弟到了一个作坊做的三颗七年三年这两颗的师傅学物件，这是假设这个人能够坚持做下来的三年去切土，基本这个人以后就有耐心去从事这个行业了。你该抽这个钱来去了这张会，你直接的继续泥土或者吸的爱，大家都可以做，但是你做来好阿莫爱你阿妹，有无讲过嘅问题？这个是有病做还是无病做？基本嘅全部拢是经验。头套诚信稳定，相差一公斤也是非常关键嘅，全靠前进嘅超过。薄、厚、轻等每一个细碎嘅因素，拢对血液至关重要。自从来到银泰之后，半年嘅时间。茶灯直接证明茶歇技术，以前各盘过银泰修改茶歇作，并且到每年这个时间，拢会有四个角。

0: 地界超过浅坑，来到鹰台、到茶灯、沿各界碎山村学习交流。伊不在二六界江苏的东国界头盖文化，唔写的伊个妖精熬了怪咩写字出来界，再行行侧边。茶灯的，
1: 还是要做一些作品，将来也是想将来在山里头搞一个开放的展览，
2: 想把那地方打造一个游学基地，一个创意小镇。
0: 我是爱走一条侧边，将来也是先到山头顶开一间开放的展览，是将这个地方打造一个游客基地，一个创意的小镇。茶灯本身喜欢回归自然，喜欢回归乡土，喜欢保护保守的生活。伊觉得头些机会是尊重自然，崇尚南方情怀的特征，全世界特改。到智障五线头外过天灯，曹登直接将家己的作品推作是大家有血、有力、有思想、有情感的人。伊觉得家己个创作个头外作品直接因归属个故乡，攞真家的交流个对话。到领略茶些头外个松蓬，偏比伊人混写出来个自然最美个大事中，享受着跨时空的感觉。听朋友，顶半日听个是英台台制作个张曼，陶铸人生。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因做爹的皇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英国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晚会，歌声带人走进中国创作地区，这些当中的客一趟创作心灵奇境，感受大自然开展的古朴神感，赞美流快山河，当之初景色映入眼帘时候，心一下子就仿佛被按下开关按钮，瞬间心清舒畅。本期音乐节目为大家准备了一套川藏地区的民歌作品，通过音乐走进东国西北，感受北边的东国南方风情。

每当这首歌曲上录制响起，就会唤起人们内心对车站高雅的憧憬和赞美之情。由中国来的两个手行安迎接听路，情感饱满，歌声来背，用直了伊对车站高雅的热爱，以及对明媚酷处新坑老实的车站高雅铁路建设者们的敬重之情。用优美歌声，响彻曾经为梦想奋斗的人们。

黄水的高开开头的轻声黄鹤人才上陆电台将南门锻炼到流氓黄米那地区一刻子大高一刻子最不能错过就是长地永远组建祖木狼马红和个不只有两面不再说红或神空隔断夜空宽阔饱满的草原神奇瑰丽的边窗等了两列过一刻子的一米美丽紫江红光做这个南门为什么称之为最足以美好的真空

相信我国每些人们一定要听过这首歌颂拍鼻子的快作品。花快上路有没有歌词，没一句让特殊高级耐心对拍鼻子的陶醉之情。秀丽自然风光充满三季的自然景象，无比令人心之向往。上一送到最近的秋季旅游时节，去趟拍鼻子大草原，感受那个牧草黄毛孤烟成空，开了长长蓝天白云的美好风光。

0: 这是直小古千九历史文化当中的藏族民歌，歌曲诞生于世纪六十年代，当时十四人被传进入了藏区，并对当地的山人高就歌产生兴趣，从此改编创作了北京的《金山镇》。这首歌曲到西藏各行之后广为传唱，成为了中国广为人知的民歌之一。修养作这首歌，将藏族南部风情的流行音乐元素相融合，彰显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元的文化。
1: 雪山之上。

歌曲上录到歌声里呢，和从马所唱孔明的歌声影响爱，江南亲切的感受到和从马阳光拥抱很美好藏族地区的南部风情。财政港湾学科大学的那眼袋是一个高乡子弟，但每年拢轻流神采接棒游客告辞。一百便爱爱上山，借助藏族南门纯真美好心灵。南山来帮伊总爱去一趟西藏，去好个阿好爱发现理想，阿好爱推广天灯。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之声。
3: 别讲四海，声回泸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泸州东郭，叠起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外白来宝内容：小山到叠山风情的南麦当，出自南横街，甲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今日继续来甲咱介绍叠州的故事。其实要跟我们介绍的是为叠州市恶开定高区的松林高寺，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人们林树彩先生要跟我们配的是血后果德西纳甲红雕不配成，最后一起来分析精彩的叠结场灯
5: 叠州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风情画节目，我是贤杰。每日起嘅蝶山风情画，那我家陪侬介绍一些蝶山嘅文化、蝶山嘅历史。那么这期爱来家陪侬拍拍嘅，是位爱开电高窟松林峰山麓嘅松林高寺。松林高寺俗称开山寺，曾以水塘自在，在1999年11月18日起定建，并发动海内外城南性能建群。至2003年4月，更投资直吹900百万元，形成了13000平方米的队伍，初具规模。尤其是自当有出土的水塘以在石刻罗中，委托菩萨展现，风格引人注目。接下来，咱请出蝶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给咱拍一拍。
1: 松林高寺是蝶州近20年来新建的，这个啊。罗兴系佛家宗教地所，伊个位置是到爱开殿东郊个圣莲峰个林麓个。但系只个寺院呢，虽然当时新建，但是来源非常特别。前世纪个70年代个时候，咱蝶州呢曾经兴起了一处非常大个水利工程，就外西区啊、外东区。但当时呢到外东区个时候，到现在上林高寺在卖。二个地洼地去个，出土了一尊韦陀菩萨像，这些甲伊个也圆形个石洞石座，伊圆形石洞好定说刻了开山火灯画像六个字，非常清晰。现在见到这个字段，也所以呢，当时出土后，伊有菩萨像，有开山火灯画像个石洞之座末，所以当地个乡民。就该记了开山寺，一后起那几个石像，这种韦陀菩萨石像，甲这石

0: 一字一字曾经啊，因为那是来到1993年，当时人就就这个大学生洪生大学士，当时伊就到人佛教个名人啦，林义勇先生啊，各用使用能说这背灯来这个桥山，这个来到桥山的时候，推定那山是非常硬，非常雄伟啊，周围呢是林木婆娑，也高山气势非常好，当时也就发心。来自个林兴之个呀，上林高子。一当时段，人之爱开一段啦，有一句顺口溜：偷尖成莲红，卡达五几欧，左朝猛逼嘅，右朝托好捞。实际乃至个咩，只会来个台上林意个景象，确实伊就是伊个自然环境，伊就是只啥。后背是成莲红，再背就是。红旗哦，左半是能叠招个毕加山，右半是葫芦山，伊就本身啊红胜华生啊吼，他伊就老歌手啊吼，所以就发心到只毛巾之个上林高子，当时就请了人叠招取经到我种公司来钢铁石门呐，对只个高子做了一出大兴个规划，营地总营地呢是60多亩。啊，非常大兴，建设了文化乒乓个呀，宗教啊，当地说到当时是非常珍贵啊。一支个松林高子个总体布局大致是五湖八方，东直山是山门金刚台、天王台、圆通八台、大雄八台、藏经楼，以及个是最主要个直山。东侧直山呢是东墙浪地藏台、正楼。客灯、斜灯、灯下、佛教活动中心、五百罗汉灯，一大支西尺，伊是西墙冷开冷台，高楼正下灯普通塔个景楼，一山庄以外配套了灯西那一塔，正面话傍山地刻个亮灯，街摆放。二楼个光碟配套非常齐全，一只上林高寺伊个建筑实力啊，非常珍贵。
1: 目在松林高寺坐北向南，接北角角，建筑面积已有3.5平方米，分为山门、圆通八台、大雄八台、地藏台、斜顶楼、拱顶灯四座普通塔顶，并且建有天王台、藏经楼、房舍地顶。这些到近年来，松林高寺的主体能量扩散，策划组织了两地财政大宅盛会，甲数地大兴发会。七月歌陪了孝亲感恩、祈福叠招、道德感动，甲佛家文化梦会，因五当形式个活动引导正神弘扬佛家。
0: 近年来呢，这上林高寺内聘了一个和尚嘅灵粮法师来主持这啊高寺来帮个宗教事务。一支嘅法师呢，年纪说是属于青年嘛，30多岁。但是呢，因伊佛教呐，也大德光兴啊，伊那个思路非常好，目的就是呐，披荆斩棘，就呐正斗风。因为伊到这几年来呐，松林高寺在大岭岸呐，伊组织了规定非常大型个社会活动啊，非常大型个社会活动就是呐，去年啊，今年组织了两点非常大型个财政大灾。一个当人叠招佛家界，伊再是只有高行最好的，高行最开眼字落主题啊！哎，不是伊今年嘅四月份啊，七月个朋友即个非常大型嘅工业活动，就是孝亲感恩祈福叠招，佮道德感动，佮佛家文化梦会，饮食种鲜嘅形式啊！伊即个做顶啦，好嘅意思是来请两人之上海嘅佛子，能中国佛家一派辅助者啊，要大华乡嘅。各车大师来自个未来念经是来开工作，双工后勤感恩。当时落去咩呢？因也烈酒文化所载体，国家红梅上金庸个后勤感恩，记录烈酒个呀，满怀梦怀，因有直正先个形式落弘扬个家法。
1: 现在并肩直线的高字依山者读气势雄伟，队伍整音楼班斗送车山力水，真的是直处福蒙下地，更是叠山一界应当入城的场面。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各位朋友，刚才给你介绍了为德州爱开顶高区的松林高地，下面我们进入自在开门人们。接着将给你介绍的是黑袄鱼，德西纳格昂丢五配成。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野山石山，
0: 天天特色，
3: 红红红青。
0: 会听古，
3: 大闽江屯水，
2: 有一色树龙，
0: 自在开门。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清，今日开自在，下面那配个是小哥，德西纳夹红雕，唔配穿，只地转弯，正件艳美个装饰。水滴入车嘛，却唔配称。德西纳就是德西本机，咋呢？只整个拿子朋友个本机，用来捡德西，十分方便，能俗称德西纳。德西纳捡德西，草不可碰，冷冷也霉，那些硬雕做装饰板呀，虽光彩耀眼。吃饱不饱，也去能直整，何不配个穿个感觉？从真山村也唔饱行路呢，下到只街破路个办哦，下车拢办地堆，即出街两日老摆不行，行得不转，下得唔对，某呢得成，两件推到板凳家门口，两搭就暗冲凉。好像也个家具个家门装饰饰个，意思买来一副红窗亮。可是正打多打，点打唔对，伊爱台后感触个打。No 啊，没人打啦，反正是德西纳夹硬雕。现在你还是好好读书，希望将来有能力起身处，正来打窗亮。无聊到一句，德西纳夹硬雕的熟格，却激发了脑筋，脑力学习风华图强。然后，这个脑筋学无所成，并然后分配到城内工作。后来，夹风起啊生虫，年年达成了红灿灿的生虫量。
0: 好，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黑袄鱼，德西纳夹硬雕五配成。下辈，咱就去来分析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辈相信《海姐河歌》由裴秀清和各位演唱。

一般常见的个墙灯，是新望线如根部，由本顶用下一档引擎。

0: 听众朋友，这世界地气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南求乡，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青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的上网。下半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地界唱段宣播，下半欣赏由林怀吟唱的地界唱段《曲苑问天》。

好啦，听众朋友，下晡热闹到你们正直客，促进人气美女怪来个所指出来，第一期为当做你上班。好，听众朋友，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1: 顶起活动，传递烈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的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

0: 网组在到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1: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2: 客家之声。

一种蜂蜜可以同一方式与土方推推相传给不足为奇，但是如果一种口蜜非常是讲一种烹饪方式，经过九千里路，历史九千八年，无论时空如何交错，无论山水让我转弯，依然非常坚强地可以招台很舒服的呢。其实呢，是因为这种最能让招台主人的味福和心灵感到舒服、感到妥帖的口味。我广东梅族有一种特有的能够适应不同水土、不同环境的烹饪方式，看起来呢，明明是盘，而梅族人却把其喊作羊。羊解释，在古代汉语当中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羊用自己的羊子。另一种含义绝对是在搞拌的意思，只是过早以前啊，在汉语的进化过程当中，中原的汉语就把羊丝给搞拌功能取消的，一直负责羊子。但是离开中原的客家人却用羊丝给搞拌功能保存到今天，这种会想到汉语当中消失，以后客家方言当中一直使用的文丝，客家话都会比比皆是。作为隋朝一路南迁，同中原主流文化相行相仰的客家原因之外，就一只羊丝一样，是因为羊这只烹饪方法从来能离开过客家人的身份。客家人用作烹饪的方法的羊，主要是指把已经熟的食材离火以后，加点食材温度，同各种调味料充分搅拌，是指肉米烹饪的方法。除了羊面，还有羊牛肉、羊白鸭、羊腐麦等等。可见，无论是主食还是肉食，甚至青菜，客家人都可以用羊的方式来料理。以这种料理方式，我们今天可以往河江淮流域的后些地方，寻到记忆密码，叫做文盘。文盘的料理方式啊，同客家人的羊丝有出一辙，令人感到无比的亲切。这种烹饪方式和中原代替的传统方式一次感受到今天。客家羊代表着就是广东梅族的标志性早餐羊面。一般认为啊，羊面的做法和梅县区和梅江区最为正宗，以太浦羊面和梅族其他地方不一样，除了香猪油、五露、金酸栗这些基本的调味料，很多的跳鸭和牛麦，这可能就是陕西、山西等中原地区汤面跟肉臊子的习惯延伸。羊面啊，不只是羊干面很简单哦，还包括羊米粉、羊饺、羊板皮、羊老鼠板等等。这做法也非常简单，大部分先吃的是汤的干面，用开水煮滚以后呢，捞起来肉丸跟肉猪油炸上的蒜粒同加熟的五露搅拌一身，也就成为香喷喷的羊面。所用的猪油在熬好的猪油当中加上香葱再炝熬，滚烫的葱香味猪油淋在剩余五露的太白当中，把生的五露烫熟，羊面随羊随用。不知道羊面最佳搭档是什么，就是一碗三七的汤。从文从教是梅族客家人揭开骨血当中的人生追求和理念，所以在可期时代从人以及吸铁是非常让客家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客家三七的汤是人以广州的三七的族，由梅族前去广州赶考人起名为三人吸铁的后一条，以把其带着梅族落户，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事。羊面煮汤是客家人食早的标配，一种汤也非常多种啊，其中三七的汤是苏咸，还有牛肉汤、肉圆汤同豪兴的五七的汤，也就是三七的汤的材料再加上猪心同猪腰。总之啊，早餐是包含梅族人的，是完全不在话下的。交了人的三七的汤，最颜色搭配原本不是羊面，也是一碗干饭。随着美食交流的

0: 本地的俗粉，也就是地瓜粉，同个粉曲搅拌，是我社放入糖水，加咸菜、枣子等滚水滚烫以后，加入猪肝、烧肉、猪粉肠，并且调味。滚至光熟，也就是呈温上桌，也可以用枸杞叶等绿菜叶代替咸菜。泰普的上起的汤，更多的是用新鲜的野菜来入汤。
1: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观》节目，我是福克。新法再法传染病防控技术培训班今日开正式开班，来自肯尼亚、埃及、巴哈马、同加、萨拉里昂等国家39名医生相继云团，大家分别去艾滋病、疟疾、新冠肺炎病毒、喉头等重大传染病的防治方法同经验，进行远程视频交流同分享。这期间，江苏省石桥村乡防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奇讲述的疟疾控制同个消除的不同策略同个做法课程，陈述学员们的追捧。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oday I will talk malaria control and malaria elimination strategies and activities.
0: 在九七年十二十日开国家延安培训项目当中，开讲讲全球的公开课。今年六十九岁九七，从事疟疾防治四十年，经历了中国从疟疾控制到消除的全过程，并为中国消除疟疾发挥关键作用。如今担任国家消除疟疾专家之职掌，世界卫生组织疟疾顾问、政策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前不久，江本先为2020年中国最美医生。
3: 我是疟疾专家，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专业毕业以后，一直就从事疟疾的研究，一辈子就是搞疟疾，从疟疾的流行病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病原生物学、媒介生物学、实验室现场，甚至临床，包括抗疟药，经历了疟疾诊断、治疗、控制、消除所有的这些工作。
0: 疟疾是从古老的传染性寄生虫病，主要通过蚊虫叮咬传播，至今仍然非常严重，危害人类健康。以下的呢，全球企业扮演人口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当中重点防控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疟疾也曾经在中国肆虐九千年，上世纪四十年代，每年大约有3000万疟疾病例。新中国成立以后，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70多年的不懈防控，2007年，中国首次实现本土研发感染疟疾病例零报告。2012年，又连续4年无本土研发感染疟疾病例报告，并建立了有效的快速监测监控系统。2021年6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中国通过消除疟疾认证，成为全球第40个消除疟疾的国家。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实现疟疾清零，离不开中国医学家屠呦呦成功分离的青蒿素，离不开政府提供免费的疫浪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也让所有人都可以获得负担得起的疟疾诊断同个治疗，更离不开中国各地基层自治构筑的综合防治体系。长期本着和世界各地疟疾防治以及抗癌体系的高企唐山的介绍吧。
3: 疟疾曾经是我们国家流行最严重的疾病之一，我们国家有记录的疟疾流行史就有3000年，流行最严重的年发病人数超过3000万，就是在60、70年代的时候，我们江苏省曾经有近1000万的疟疾病人。消除疟疾是中国几代疟疾防治人员经过几十年不懈的努力最终取得的成绩，我是几十万消除疟疾工作人员其中的一员，希望能够在自己有生之年控制甚至消除疟疾。
0: 上世纪80、90年代，高奇长期在农村从事疟疾防治，每年5到10日是疟疾流行期。其中，他同时就会在田野、山间甚至猪圈度，以自家身体作为诱饵，在蚊虫频繁出没的 亚板金行业务门给你发布

0: 东区玻璃球馆同阿门龙喺今天介绍嘅表皮。步入门内嘅时候，脚趾就数二十小时坐喺顶内行，一旦门内要松诶，爱松诶，同时就会用球杆将门内球肉包入礼仪馆当中，然后放入笼诶当中，一批全部每个调查同加控制方法研究。由此，今日暗部就做了200多只暗门标本。
1: 要控制疟疾，首先的针对蚊子。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监测蚊子的方法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蚊媒密度，实际上指的是每人每晚或者每小时被多少只蚊子叮咬。这样的话呢，就不得不用人来做诱饵。所以当时我和我们同事在做媒介调查的时候呢，就需要通宵的把胳膊和大腿都裸露出来让蚊子叮咬。对我来讲最棘手的是跳蚤，被蚊子叮了还好一点，被跳蚤咬了以后，因为过敏体质咬的都是包，要一两周这个包都消不下去。
0: 门内种类非常多，传播疟疾的门内主要是按照门内未判断的传入媒介，只当精准防治措施，高期和疟疾流行期做门外监测以做确实检验，缩短按门的种群密度、生态习性同传入风险。跟随高期还是做疟疾现场防治的主法院主任医师透露吧，只要门内球安全飞过，高期就能够判断是雄的还是雌的，甚至能够马上控制马品种。还有公司上社区传染防治研究所经高期指导建立的用门室门中传脱已经达到600多台。
2: 我们当时做的呢，就是通宵诱蚊，要裸露自己的四肢引诱蚊子来叮咬。蚊子都是野外的，它可以带有疟虫，也带有其他一些寄生虫病毒，有一定危害。
0: 原来50次的气门的饲养，高期终于穷到为新的澳门基因鉴别技术，并说出中国以外的发现4年澳门的存在。现在用的新的抗药性的恶性的疟基因鉴别技术，为了排除中国数理的报告的埃博拉病毒株，现在提供的关键的饲养室诊断依据。2012年，中国启动消除疟疾行动计划，高级同家团队根据线索追踪、清点发现政策策略，较早提出的疟疾监测1到3到7的模式，要求是发现疟疾病例后1天内上报，3天内完成病例核实，通过流行病和个案调查，7天内完成一定的调查通过处置。
1: 疟疾呢，它是所有人都易感，而且感染了一次还能得2次、3次。传染源是疟原虫，疟原虫我们现在又没疫苗，蚊子又不能把所有虫子给灭掉，要怎么来消除疟疾？我们抓3个核心环节。第一个，能够及时发现的传染源；第二个呢，我们及时判定这个传染源是本地的还是输入的。如果是本地的，那么它的传播地点在哪儿？多长时间阻断传播？所以当时我们就采取了这个室内大范围的喷洒杀虫剂和药物浸泡蚊帐这样的方法。我们国家是从2003年建立了全国的大疟疾网络直报体系，由各个省各个市县的完整的病例数。当时国家落实137的质量体系，疟疾发病人数就大幅下降。到2016年，我们国家消除疟疾这个方法也被世界卫生组织写入了消除疟疾的技术文件。现在也有国外的一些消除疟疾国家也是在学习中国这个经验。
0: 机票无国界，防控也无国界。作为中国公共卫生两位卫视频道的重启疟疾的救治专家，高级常年参与各地卫生的病人救治成功挽救的300多只恶性疟疾患者的生命，其中一人昏迷20天以后，本期奇迹般的救回。2012年，南海一批出国5公里远回国以后，大部分人出现发热、高烧症状。高期筛量救治之，及时展开一人体的调查，证实其中不少人和国外感染的疟疾，立即采取措施，将有效防止疫情的扩散。 高级的老大当主法院提醒吧，从个小村肉吃并没讲求没有人得肉吃的。目前从境外感染肉吃之后回国发病的病例层出不穷，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每年都有2000多例境外输入性的病例。
2: 我们江苏省对外投资也比较多，有许多在非洲或者东南亚这些疫情高度流行区务工，那么这些务工人员回国的时候，他体内可能就会带有疟原虫，会在肝脏里面发育一段时间，然后再释放到人体的血液里面，达到一定的原虫密度以后，它才会造成我们人体发病。
0: 为了帮助国外抗击疫情，高企数国家派遣先后到的亚洲、非洲、太阳洲三十多国家等地区展开疫情技术培训，讲解重症疫情治病的机理，并发展人员同个新型的强效式药物使用规范，提高当地临床医生的重症疫情诊治的技能，指导研发疫情防治中心建设。高企表示，对于疫情消除后的防止输入再传播，全球都缺乏经验，基金也探索的全球到18个国家的经济友好的疫情防治策略，实现无疫情世界再出发。
1: 我一直讲，蚊子还在，传播条件还在，输入病人还在，你一旦放松，卷土重来是非常容易的。就是消除后我们怎么办，最近这一两年我们专家组在制定消除后防止输入再传播的技术文件，消除后防止输入再传播任重道远。
3: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法哈太体，令堂赏诗韵律，朗诵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共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台湾区文化妇联普通同根同源，一脚球泥作为连接，一港澳台湾区文化交融的纽带，其传承同个发展始终备受关注。和一港澳台湾区一脚球泥传承同发展主题交流会上，来自一港澳台湾区的一脚泥名家们分享了自家对于传承同发展之路的探索，同个创新实践体会。
4: 长虹飞架，接珠江。
0: 长虹飞架接珠江，相招相惜同展望。本地悠扬的曲韵，共珠澳大桥的雄美景象浮现眼前。一桥一桥飞架零点扬，谱写一港澳台湾区携手迈向新征程的十种历史篇。去年，和台湾区台北来一港澳台湾区一桥曲艺交流会同行。该作品由著名的一桥表演艺术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桥新桥传承人萧顺英倾情开唱。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广东一剧促进会会长、著名一剧表演艺术家倪飞燕从艺超过50年，去年来其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剧表演艺术台前的整理编纂工作当中。
5: 有一句话叫做盛世修典，我们的中国戏曲一直以来都是以口传身授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到传承，我们就有点担心，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表演理论体系的建立，它可能会被异化、被同化，或者说慢慢的就会消失。那么如何使得这个剧种一直延续下去，让100年、200年甚至1000年以后的人，他都能够知道我们的这种粤剧艺术它的根、它的源。我们在政府的大力的支持下吧，整个粤剧同仁一起来打造一个工程吧，我们从根、从源头上把它重新梳理，从理论上以高科技现代的就是图文音像这个四位一体的，然后就让它永久地保留下来。所以呢，我们在整个编撰的过程中呢，广东的、香港的、澳门的，甚至是全世界的粤剧人一起来共同打造。一说这个项目，大家就是义无反顾的啊，有什么需要，有什么提供，全力支持，这个令我们非常感动。
0: 工作室文联副主席、工作室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戏剧文化奖年度文化得主姚开明表示，一讲到台湾去同根同源，传承日渊瑰宝戏剧的使命同责任，以一剧一曲等传统的两岸文化为连结，为促进台湾去亲人交流、欢喜人强一胎、情感上的认同，扩大两岸文化的影响力同个辐射力。
6: 这种交流传承是有历史有传统的，我记得二十几年前我的恩思宏先林老师就带着我们这帮学生一起去香港演出的时候，就去拜访当地的很多前辈，我们说的是同根同源，不单单是香港，我们和澳门的艺术家也是经常有交流有合作的。
7: 对，然后你也到了各地的高校去进行这个文化的宣传推广，对吗？
6: 就说我们粤剧是要培养青年观众，要青年人更多的来关注粤剧的历史、粤剧的文化、粤剧的美，那么每次去讲课呢都有这种很大的收获，因为我们讲完课以后呢还有很多学生会过来捧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对于推动传承传播粤剧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香港粤剧名伶著名杨氏演员罗家燕同国家粤剧演员共同身负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佛山粤剧演员长李淑琴正好浙江横店菩萨粤港澳台湾区合作的替补粤剧天人拍沙村，来谈一下家己心声。
8: 希望大湾区能够把那个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等等地方能够集合起来，我们这个力量更大，也把我们那个传统的戏曲呢推广出去，让我们的粤剧电影能够受到观众们的欢迎。
9: 我们俩是在横店拍摄粤剧电影《白蛇传》，其实我们每年都会到香港去演出的，那么我们跟香港也合作了有十几部的一个粤剧了，但是电影是第一次。
0: 澳门有浓密的粤剧粤曲的氛围，中国戏曲曲艺家澳门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澳门粤剧文化省组政法也讲出自己的想法。
10: 粤港澳大湾区建立，大大促进了粤剧曲艺事业的蓬勃发展，新人新作不断涌现，特别是看到青少年对传统艺术的参与与追求，湾区建立后，澳门的粤剧曲艺与省港两地交流频繁。
0: 最初发通专业面上全球唯一球台数提升的作品创作赛可以现场正式系统。全球唯一球台数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新闻广播、广东省曲艺家协会、广东省流行娱乐协会主办，自2015年创办至今，台数坚持以创新性运用融媒体方式推广传播粤剧，已经发展成为粤港澳台湾区粤剧曲艺界广电以及新媒体的一大品牌声势。本届作品创作赛将征求为了感动100周年，推进粤港澳台湾区建设等主题，体现粤港澳台湾区时代风貌，传统同流行跨界为粤剧作品，彰显文化魅力，凝聚文化共识，增强文化自信。本次台湾区台湾来粤港澳台湾区粤剧曲艺交流活动，以粤剧曲艺家系艺术桥梁，旨在扎出粤港澳台湾区建设建议，搭建上体曲艺原创发展传承创作交流的合作平台，为粤港澳台湾区打出一张响亮的曲艺文化名片。
3: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令堂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佛祖吐鲁番是丝绸之路重镇，也是新疆最早人类春天的地方，是由新疆体育村的民谣。每年都会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踏青游玩。五日的吐鲁番阳光明媚，神奇壮美的景色让各地晒成热热起来。今集下半段让我们跟随记者也同时讲述吐鲁番的土地魅力。关于吐鲁番，你们第一次想到的却是佛娘山。 清晨，记者沿着莲佛高速公路来到佛念山景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替保游客量完体温，登记信息完以后，便进入

0: 只要文化创造，耳边环绕的那天是看西游开出的口，仿佛身临其境。
1: 一直想来，因为吐鲁番是新疆有名的旅游景点，我们过来看一下，旅游的体验还是比较好的。刚进来，在走廊里面有一个印象挺深刻的背景音乐，《西游记》里面的主题曲，有一种在小说里面的感觉，挺好的。
0: 凤阳山古称茶沙山，位于天山东坡，呈东西走向，山长100多公里，最宽处10公里，主要的主峰海拔是831.7米。凤阳山春潮不盛，飞鸟密集，每到盛夏，赤褐色的山体和烈日照射下，灼灼闪光，就像烈日熊熊，火色燎天。凤阳山因此传开。其后，凤阳山起行经过帮温度计这个拍照的游客此刻的拉开镜头，真假？拍摄从对不远处就是微妙微巧的唐僧师徒四人同乡，威风凛凛的牛魔王同乡，法灵法仙的铁扇公主同乡，引得游客们纷纷黑人流人。凤阳山景区总经理王建平发文介绍的，明年进入五月，也就是进入吐鲁番的旅游旺景区。
2: 为了保证游客在景区游览的体验感、舒适度，我们对基础设施、服务项目做了一些提升改造，比方说增加了背景音乐、沙滩车、马车，让游客到景区来以后体验到当地的民俗风情、游乐项目带来的快乐。
0: 葡萄沟是凤阳山西侧的一座山沟，这个沟谷狭长平缓，因生产葡萄而得名。但是五月度的新疆体现吐鲁番松森因多次渴求，一直备受人们的青睐。就如青蛙讲，这里漂亮的民宿错落有致，眼前一棵棵松树枝繁叶茂，树上挂满的成熟的松森果，有枝中透亮的，有缝中带刺的，有墙中夹拍的，非常好看，引人垂涎。微风轻轻一吹，松森果纷飞落下，路过游客同市民常仰倚松树下，有的细细品尝，有的提着小筐采摘。从给游客阿尼兹古里哈里克茨卡查到吐鲁番，专门前来采摘品尝吐鲁番新鲜的松森。
3: 我在朋友圈看到吐鲁番的松森熟了，过来品尝一下，名副其实的新疆第一鲜水果，味道特别好吃。
0: 成熟的松森不仅吸引得来游客，更吸引得来成群成群的目光。就在吐鲁番高昌区乡村田野的路边，处处都能看到放学的小青采摘松森的情景。今天把松森一摘摘成一摘，食满嘴，吃得津津有味。熟悉的木盒麦田阿布都一盒满开心地讲：“
4: 我们家松子熟了，特别好吃，特别甜。上学放学的路上，全部是松子，一边吃一边走，特别开心。”
0: 虽然气温初步的翻身，吐鲁番的松森、很西瓜等早熟水果纷纷上市，不让果农们赏金的献给，还带动了当地乡村游。在高昌区的奥伊曼坎尼兹村村民王三玉的很人，金灿灿的早熟很挂满的枝头，游客们穿梭在很人当中采摘、品尝，玩得不亦乐乎。王三玉计划。今天我看种植的白苗早熟杏，今日已经能够收到3吨多。今日的早熟杏已经卖到每公斤80元。
5: 这几天不断有顾客来采摘，有上海、深圳、北京的老板和我联系要杏子，我的订单不愁。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属。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诶，用客家话面色上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土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与同福联名时代以来，我们几乎无时无刻都会接受新的信息，各种图文、视频，包括音乐。一首歌曲的发泡速度可能是瞬间的，与同样，本听表速度也是怪快的。本期节目来向大家一下分享这条久经不衰、耐人寻味、值得无限循环的现场 live 音乐，与同放慢节奏、感知生活。

我哋提到谈到系法尼流行嘅五个社长必胜和希里那一个共同合作反创嘅闽南，两位唔同年龄层嘅人，闽南前世歌曲闽南，故事咁扑面而来。

同样很黑油张碧晨演唱歌曲，唔同黑爱听其他唱到歌手嘶嘶嘻嘻。张碧晨的对唱部分是反映流行乐男歌手王宝亚。在歌声中，张碧晨跟聂思感演唱的词就团了，两人通过相辅相成的对唱模式，包含情绪演绎，让歌手歌感染力，出家拉满。

好球天黑黑的翻唱版本与活动。但我最终也是我们提到唐导游莫文威和邱金童共同擅长演绎的一版，一只神枪无害，一只神速也有破碎感。所以歌词分批的人呢，邱金童唱的是敏感同脆弱的我的小时候，莫文威唱的是一个半生的离开小时候，呈现了一场真正童年的对话。

一艘经典的情歌，可以帮海怪多白狼救狼后好生死去的回忆。新疆片里条，我等听到给咱海友陈卓贤和陈立农共同翻唱的现场版音乐。陈卓贤唱功扎实，小清新的曲风迅速扬来。陈立农唱功进步也怪明显，而且怪不会普通带气氛。

同样也是艺术四钢琴感的歌曲，但都有的松感同味合。松松今年由吴希吉进行翻唱，同原版王菲演绎相比，吴希吉版本为唐宗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唐歌体验。吴希吉在曲中的情感表达比较直接，将其他客户明星的感情经历微微透来，充满故事感。而在编曲方面，吴希吉的版本主要以钢琴和弦乐为主，旋律比较简约，更加注重歌词同歌声的契合度，只好推出歌曲本身的叙事性。这种编曲方式使得吴希吉的演唱更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啲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啲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迈开新视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罗帕记天衣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族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历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娘子，你这些话我都记住了。再说，有我们两位大人共同抚养，还怕他以后不成人吗？
1: 爹爹呀！

0: 老爷，这饭菜的做法、碗碟的摆设，全照东娘以前所做，此事并非东娘亲自而做。
1: 哦，这酒可是状元红吗？
0: 东娘从不让你饮其他的酒，老爷在此孤单饮酒，东娘她
1: 跪向下葬。

0: 老爷。
1: 鬼宵，别叫！鬼宵，我是来问问家中之事的。
0: 家中之事？
1: 哎，
0: 好，你说吧。
1: 鬼宵，老牙和冬娘一向可好啊？
0: 冬娘早死了，你还想和他是回吗？
1: 哎呦，鬼宵，你干嘛给跑我？我哪里有心对冬娘啊？我的心呐、啊，早就奔你了。
0: 你不要骗我了，冬娘把罗帕都送给你了。
1: 哎，冬娘哪里会把罗帕宝送奔来了？我还趁机醉酒离天之时，偷来的，我还为你偷个哟。
0: 你不要假情假意，快把罗帕给我吧。
1: 罗帕宝，在这里。
0: 哪来？
1: 鬼仙，你要是答应做那个老婆啊，那就奔你哦。鬼香，鬼香，来，鬼香，来呀，
0: 鬼
1: 香，来呀。
2: 医生，医生，哦，对呀。
1: 哎呦。
2: 你要干什么？
3: 今天。今天我要宰了你！
0: 老爷。

0: 民逃走了。
1: 一路追。
0: 老爷，这下你该相信了吧？

0: 少爷，江兄无影无踪。
1: 啊！快去申报地方官。
2: 是。
1: 慢，不要报了，下去吧。
2: 是。
3: 老爷，老爷，难道就让江兄逍遥法外吗？
1: 像那贼子，一定是隐姓埋名，远逃他乡，难以捕捉。若将此事传扬出去，多有不便呐！
3: 难道就罢了不成？
1: 我只有章程，娘子啊！

0: 呀，老爷，如今你还敢怎么可考？应该去天涯寻妻才是。
1: 恐怕他已经劝解而死了。
0: 老爷，你怎么竟想着他死了呢？
1: 只有一死才算终身清白呀。
0: 活了又有什么不好？
1: 活了么，一个孤身若你，何处安身，又以何为生啊？社稷乃高门贵体，忠义失节，绝不会各安其身的。
0: 哎呀，女人的命太贱了。

0: 今天的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下切摄者客家人熟睡的摄烧。在要到客家天气，在切摄者要装切一切睡的摄烧。每人切摄者当然都要准备水桶，然后搬用山旁边的小孩非常好度的装切一切睡。根据人中的老人介绍，切摄者切一切睡总人不会变质，其有切一解脱吸湿消除的作用。因此，在要到客家天气，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会树上一两缸切摄水来备用。相传农历七一七日，先切至下凡日，切至下凡，叫至凡日洒咸水。之后一日到江都的或山坑都的，先把水装入容器包存起来，经过几多人都唔会变质，唔会生虫。七一七的水配合蜂蜜，要七一解脱之后。相传在七十二年先都会下凡到河都的世身，因此要到地方客家人自古就有在七十泡七十水和储藏七十水的传统习俗。民国时期开切一切水这种习俗最深，传统习俗认为切一切水有神效，用来养补补发凉并润不退色，用来治刺刺清爽爽口，可以长期保存而不变质，名为切刺。以前富士商店都以切刺之名来出厨酸刺，用来酿酒酒米相醉，可作保健饮料，名为藏书酒，用来洗头脑猫，头脑猫无气发了不会脱落。以前每人一到农历切一切，客家人都会扶贫扶摇，摄日一家老少到河都去泡咸水，无论在路旁的水都的都是人潮涌动，正在场面十分壮观。人们不分男不老幼，纷纷都在河都去洗身，不怕水就坐岸边把脚伸到水都去浸泡。七夕节数水是客家人一种特殊的风俗习惯，人们认为用七夕水洗浴能够消灾除病、抗生抗体。对于体弱多病的病人，他们通常不会七夕二日拿一条风俗的打七夕节，然后透过病人的更健康，祈求健康平安、吉祥如意。七夕水能够清凉解热，而且多人都不会变质，是咩要科学依据，我等人不得而知。但是在七夕节一大特殊的意义度，老百姓十次七夕水也不失为一套独特而美丽的民俗风景。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文族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忘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山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穷道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出去，
3: 出去就出去吗？

0: 说你去。
1: 姐姐，
2: 妹妹，
0: 妹妹，你来的正好，你能说会道，帮儿子说理去。
1: 哪里去？说道理。
0: 有位客官欺负我们的儿子，他上京赶考，出面露丑，自己答出了题，敢说我儿子没家教呢。
1: 姐姐，想必是锦龙趁了卖惨，恼怒了那位客官，不可轻易怒人呐。
0: 我儿子定能有才嘛。
3: 我是说等我长大了以后，我一定能考个特命状元。
2: 奴才怎可如此狂妄？
0: 怎么你骂他？

0: 妹妹，你看，你让儿子受委屈了。
1: 姐姐，穷极不稳，难解高人，幼年不教，难以成人。锦龙，
2: 在。
1: 难道你还不知错吗？
2: 多谢姨母教诲，孩儿知错。
1: 知错就好。锦龙，那个客官住在哪一间呀？
2: 往后进左间。
1: 姐姐，你和锦龙多回去安息，我去向那位客官赔礼道歉。
0: 哎呀，你也太多礼了，
1: 一定要去才合情理。
0: 好好，那我带锦龙先回去煮饭去。
2: 姨母，你要快点来呀。
0: 锦龙，我们走啊。

0: 是他，不是他，我该问个明白。殿下，殿下啊！
1: 来啦来啦！哎，这不是那年住在我店中的王老爷吗？
0: 哦，你是店主席呀？
1: 是哟是哟，你别看这招牌换了，门面修了，可店主姐还是我呀。
2: 哦，吴姐姐也认识他。
1: 哎，王老爷，刚才我儿子得罪了你，我来向你赔个礼。
0: 不必如此，店主，方才那个是你的儿子吧？
1: 是哟，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都怪我平时娇惯坏了。哎，王老爷，这几年我都挂念你家中那件事到底。
0: 哎，那并不是真实事情啊。
1: 是呀，我就是不相信嘛。哎，
2: 王姐姐也知道这件事情。
1: 王老爷，那你夫妻已经和好如初了？
0: 和好如初。
2: 夫妻和好如初，他那里用方言把真情掩盖，想必是为民了。一团人存，我不免将真情揭开。
0: 请问店姐，方才有一女人，她是你后人呐？
1: 哦，你是说方才带我儿子陪你的？
0: 真是。
1: 哦，她是我儿子的姨母，我的亲妹妹哟。
0: 哦，是你的亲妹妹呀？
1: 是呀。哎，她可是个苦命的女子呀，是被她丈夫赶出门的。
0: 什么？是被赶出来的？
1: 是呀，她丈夫是个无酒，可就是不成才，摆进了万贯家财，就把她赶出门。
0: 那他现在后出啊？
1: 唉，走投无路，只好再次卖身为奴。
0: 卖身为奴，堂堂九子之妻，千金之体，怎可卖身为奴啊？
1: 哎呀，王老爷，他总不能饿着肚子当小姐，光着身子做夫人呐？
0: 有道是金盆打碎，分量还在。
2: 好一个金盆打碎，分量还在。
1: 依我看呀，是金盆是打不碎的，会打碎的才是瓷的哟。
0: 哦，店主，我是请你来将我卧室整理一番。
1: 好的。

0: 王老爷，房间已经收拾好了，你早点休息吧。
1: 哎，
0: 啊，妹妹，
2: 姐姐，雪影在此，我要连夜赶回去。
0: 这是什么话呀？这么快就走？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呢。这个王老爷呀，就是12年前住在我店中的王老爷。当时他有个家人要调戏我，我不从，他就拿出罗帕宝。
2: 罗帕宝
0: 说是他东娘赠与他的定情表记。哎，我这个人啊，心直口快，就告诉了王老爷。
2: 姐姐，是你说的？
0: 是我说的。是呀，刚才啊，我在王老爷口中啊，已经得知他们夫妻啊，并非有此事。如今他们夫妻已经和好如初了。哎，我这就放心了。
2: 啊、哦，姐姐。我要回去了。
0: 啊，妹妹。

0: 美，今日儿子进京赴考，我们该将谁是他的亲生父母告诉玉堂？
1: 千万不可，你是他的亲生之母呀，锦荣之儿，你要铭记你良言，做官一定要清廉明正，切记你娘恩语的，也要把姨母所托记在心里。
2: 姨母，你方才说的那位牛子冤妻，是我愤愤不平，落得高祖定要先将那大宝子惩罚，这那无情之人。姨母，你将那大宝子的姓名住所告诉我吧。
1: 刀中之后再行详述。
2: 那无情就能行事敏随，
1: 他刀中以后一起详稿。
2: 那大宝子呢？
1: 我已将他的姓名写在信里了。
2: 拜别娘亲姨母，
1: 锦荣，
0: 去吧。

0: 妹妹，你刚才带那女子所属之院，倒真像我那年所遇之事。
1: 姐姐，就是你所遇之事。
0: 妹妹，好啊，上次他是欺骗于我。哼，对这种无情无义之人，我岂能勤劳于他？王举人功名利禄寻了性，吃饭不考定无命，他总要路过这双河镇，端条板凳做解席，那他当众评评理，待那女子受冤。

0: 三载五口中进士做。
1: 总管管机广播天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尼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5: 粤语国际。
6: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是12号国庆节，晓婷首先祝各位国庆节快乐，祝我们的中国国泰民安。半导体和集成电路是信息社会的发展基石，在第三代半导体这一领域，中国和世界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作为一座和集成电路结缘几十年的城市，无锡正以自主创新为引擎，加速建设中国深高地。下面请和无锡台一起关注深聚无锡，连通未来，
8: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7: 听众朋友，众所周知，中国正在光刻机领域发力突破，而在芯片制造这个高度精密的行业里面，高性能光刻胶同样不可或缺，没了它，再先进的光刻机也都印不出精密电路。目前全球高端光刻胶市场，尤其在10纳米以下制程，国产化率还不足 2%， 核心树胶、功能单体、配方专利乃至测试设备都长期受制于人。2018年以后，中国国内多地开始布局光刻胶研发，但大多数仍停留在黑级合成的实验室阶段，真正能够实现吨级量产并具备晶圆厂在线验证能力的公共平台，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如今这项卡颈技术在无锡取得了突破，在2025集成电路无锡创新发展大会上，无锡正式启动先进制程半导体纳米级光刻胶中试线， 这个是中国首个掌握 MOR 型光刻胶核心原材料配方以及应用技术的创新平台。光刻胶单分子粒径达到了 1.7 纳米，直接对标世界一流水准。平台由清华技术转发企业华瑞芯材牵头建设，落地无锡滨湖区。它不单止服务于光刻胶本身，更着眼于整个半导体生态的协同发展。华瑞芯材无锡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杨讲，
9: 会完成光刻胶的一个研发到量产的整个一个过程，这个是国内目前来讲应该是唯一的一个平台。
7: 他说会完成光刻胶的研发到量产的整个过程，这个应该是国内目前来讲唯一的一个平台。无锡是目前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最密集的一个区域，而且它的整个产业链非常聚集。所以说我们亦想用我们的核心技术助力无锡以及江苏在整个半导体行业里面继续取得相应的领先的一个地位。在半导体产业链上，众多无锡企业深耕各自赛道，努力实现国产替代。总部位于无锡经开区的研微江苏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自主研发的等离子体增强原子层沉淀设备，这个是国内首批在高端制程领域实现突破并且绕开光刻机部分制约的设备，目前已批量交付国内芯片制造龙头企业。研微江苏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副总许正旭介绍讲
10: ，PLD 原子层沉积的设备啊，它市场比较大，这也是我们的其中之一的一个拳头产品。
7: 他话呢个原子层沉淀设备，佢嘅市场比较大，亦系我哋其中之一嘅拳头产品。我哋目前嘅膜质系可以比肩，甚至喺部分地方超越国外最先进嘅一代。早在1963年，无锡的江南无线电器材厂就已经开始半导体晶体管生产。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无锡又先后承担了国家集成电路发展65、75和908工程，建成国内第一条6英寸 CMOS 生产线，成为国家南方微电子工业基地，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输出了最早一批技术人才。如今无锡仍然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重镇，拥有一批产品线齐全的航母级企业。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何小龙讲，
11: 积极推动技术创新，特别是

0: 等完整产业链的城市。江苏美道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兼董事长黎微明讲：
1: 我们半导体装备一开始的定位也是做先进制程的。
0: 他说我们半导体装备一开始的定位是做先进制程的。我当时觉得国内先进制程基本上100%是国外的设备。我觉得通过我们的创新是不是有机会做呢？现在我们在储存方面某些领域开始领跑阶段了。半导体的关键零部件和材料分门别类是非常多的。无锡的政府从上到下都非常支持我们半导体行业。目前无锡集成电路年产值超过2500亿元人民币，规模占江苏半壁江山全国1%。发展成绩的背后是无锡在集成电路生态构建、政策支持、招商引资等方面的不懈努力。2025年4月，为顺应半导体国产化加速趋势，无锡启动半导体装备与关键零部件创新中心，系统性构建从技术预研到商业化落地的0-1-10-100的全生命周期创新创业生态，为实现产业链安全自主可控提供全过程支持。无锡半导体装备与关键零部件创新中心总经理谢作建讲：
2: 4个多月的时间吧，那创新中心在这边一共引入了8个项目，希望就是我们创新中心能帮助这些企业走向我们半导体的市场。
0: 他说4个多月的时间，创新中心在这边一共引入了8个项目，希望我们创新中心能够帮助这些企业走向半导体的市场，让核心的产品能够在高端的设备上得到大量应用，从而解决我们高端设备被卡颈的问题。从实验室里面的灵光一现到生产线上的千锤百炼，从企业的单点突破到整个产业链的协同跃迁，无锡集成电路产业的未来发展思路清晰，路线明确。一方面在技术上瞄准高端芯片设计、先进封装、关键材料等前沿领域，通过技术、人才和平台的深度融合创新，全力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另一方面，在产业生态上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支撑，建设13个特色园区，实现高效协同。太湖湾信息技术产业园管理中心主任左亮讲：
3: 专业园区建设这样的一个思路来看，我们就是想把上下楼变成上下游，根据园区的资源禀赋和我们的产业定位再做合作洽谈。
0: 他说从园区建设的一个思路来看，我们想将上下楼变成上下游，根据园区的资源禀赋和我们的产业定位再做合作洽谈，最终能够在细分园区的这样一个领域当中实现有力的合作，同时推动这些项目实体化生产和落地，这样的话是实现1+1=2的典型的一个过程。在集成电路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中，无锡正以追光者的执着与领跑者的担当，在太湖之滨落下深刻印记。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正向着打造世界级芯片产业集群的目标加速迈进。
4: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节目下半时段，请听浙江台带来的录音报道：创新引擎，从材料革命到智能未来。听众朋友，石墨烯加具有目前已知材料中最薄、最强韧、最高导电导热性以及高透明度等颠覆性特性，如今

0: 呢款材料明星正在迈向产业化深水区。而位于中国浙江宁波镇海的国家石墨烯创新中心亦成为了这场变革中的核心引擎。依托这一国家级平台的前沿研发实力与产业转化能力，宁波石墨烯企业连接突破技术瓶颈，打造出一系列标志性应用产品，为新材料产业开辟全新增长极。如果你在盛夏时节走入宁波希倍爽科技有限公司，着上企业自主开发的石墨烯增强制冷背心，按低制冷键，背部腹部即刻被干爽的冷气包围，暑热全消。这款背心采用石墨烯增强散热技术，叠加稀土永磁直流变频制冷系统和石墨烯增强管网式全铝换热器，当环境温度40摄氏度的时候，可将人体体感温度降到26摄氏度左右。公司科技总经理黄向新说，目前这款背心已经在镇海一些户外工作者身上试着，被他们称为行走的空调。
1: 像电力安装、建筑工人、快递小哥、部队战士、警察、施工人员、石化巡检、铁路巡检，这些行业都可以参考。
0: 他说，好似电力安装、建筑工人、快递小哥、部队战士、警察、施工人员、石化巡检、铁路巡检这些行业都可以着的。这里里面就有两个石墨烯换热器，一个是将热量散出去，还有一个产生冷气之后将冷气释放出来。有了这个，高温作业人员不用怕热射病中暑了。对于穿戴式降温设备领域来讲，石墨烯增强制冷背心的诞生是一项变革性的突破。以往这类设备都靠水冷降温，穿戴者不单止要背上沉重的水管，还要外挂一个压缩机，作业起身好唔方便。石墨烯增强制冷背心采用嘅全铝换热器，表面覆合一层石墨烯，超薄超轻，只有130克。所有部件组合之后，成件背心重约3公斤，比传统设备减重40%。而家呢款背心受到多个行业嘅青睐，并向企业抛出咗采购意向。公司研制出这款背心的核心部件换热器仅用了2年，并使它快速成为可应用的产品。这样的创新转化效率得益于国家石墨烯创新中心的孵化。2022年11月，工信部批复向宁波石墨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组建国家石墨烯创新中心，开启中国石墨烯产业化之路。中心主任刘少平讲：
2: 重点去推动这个行业，要的共性技术去解决单个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
0: 他说，重点去推动这个行业要的共性技术，去解决单个企业解决不到的问题。我们轮选合适的创新团队和研究人员，加入到创新中心开展技术研发，帮助他建立中视线，应用验证快，客户一接受就意味着要更大的规模的这种应用需求。那我们就成果转化变成一个项目公司，去执行成果转化及量产。这几年国家石墨烯创新中心集聚科研人员200多人，组建研发团队20多个，建立20多条中视线，提供从材料制备到产品落地的全链条支撑。宁波油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8年前就实现了石墨烯薄膜卷材的量产，将石墨烯原材料做到了全球顶尖。但原材料怎样转化为现实的应用场景，企业一直苦苦探寻。近两年，在国家石墨烯创新中心的支持下，企业明确了技术落地的方向。他们将石墨烯电热元件用在家用暖菜板上，实现10秒速热，从25度升温到100度仅需4分钟。去年双十一，这款

0: 产品在电商平台爆卖几万台。企业和吉利汽车研究院达成合作，借助石墨烯的独特性能，进军百亿级汽车热管理市场，还向中车研究院提供同基石墨烯薄膜，应用于高铁牵引电机上提升能效。公司董事长汪伟话：
1: 国创的这个信息被支持，帮助我们打通了链条，我们去寻找更多的应用的切口，才能达到真正的诉求。
0: 他说国创给信息给支持，帮助我们打通了链条，我们去寻找更多的应用的切口，才能够达到真正的诉求，产品方向才能够更合身。接下来的话，我相信我们会走得越来越偏向终端，越来越深入市场。截至目前，国家石墨烯创新中心获得授权专利300几项，其中几十项专利成果实现产业化，并培育孵化石墨烯企业20几家。在宁波镇海，石墨烯正成为企业对传统行业迭代升级的催化剂。希冷新能源与头部物流企业合作开发石墨烯热管理增强制冷设备，解决冷链运输难题。上希科技开发的石墨烯改性面料，使衣物拥有防菌、抗静电、吸湿、速干等多重功能。高深热能则聚焦暖经济，实现家居地暖、浴苗床电暖等石墨烯产品的72变。以点大面串珠成链，一张由石墨烯催生的产业创新图谱正在镇海在宁波铺展开来。宁波市经信局总经济师杨善雄说，接下来宁波还将以国家石墨烯创新中心为核心，加快打造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孵化器等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推动石墨烯产业不断突破应用边界，引领产业化浪潮。
2: 重点推进平台、人才、项目等一体化的建设赋能，加快培育石墨烯等一批未来产业的细分赛道。
0: 他说重点推动平台、人才、项目等一体化的建设赋能，加快培育石墨烯等一批未来产业的细分赛道，全力打通从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场景应用，到最后企业的培育形成，到产业的升级，这样的两新路径，助力创新浙江建设。从石墨烯的薄与强，到人形机器人的智与能，在浙江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在宁波，石墨烯正成为传统产业升级的催化剂。而在杭州，一场面向全球的技术创新大赛刚刚启动，旨在推动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景。人形机器人走入工厂、家庭，产业热潮的兴起，让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相关的研发领域迅速成为了创业创新的焦点。浙江大学教授洪荣是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
3: 本次人形机器人专题赛主要聚焦人形机器人自主探索应用场景、自主作业场景、自主交互关键技术等技术创新，来设置三道赛题。
0: 他说这次人形机器人专题赛主要聚焦人形机器人自主探索应用场景、自主作业场景、自主交互关键技术等技术创新，来设置三道赛题，旨在通过突破人形机器人技术最前沿、最具挑战的领域，来激发创新潜能。有了考题，更要有用于解题的软硬件支持。作为全省首个人形机器人未来产业先导区，杭州高新区是这届大赛人形机器人赛事的承办地。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王李生说，除了最高20万元人民币的赛事奖金， 他们在项目落地和核心技术攻关上都有真金白银的扶持。
4: 对大赛入选和落地项目，我们将参照区里的最高政策给予最高2000万元的政策扶持。
0: 他说，面对大赛入选和落地项目，我们将参照区内的最高政策给予最高2000万元的政策扶持，包括了启动的资助、研发的补贴、房租补贴等全方位的支持。人形机器人企业技改补贴提高比例，最高补助5000万元，推动人形机器人中试验证和推广服务平台建设，单个平台最高补助5000万元。这次大赛是浙江首次举办的高水平高标准国际化技术创新赛事，除了人形机器人之外，还有生物制造、AI 加眼健康、航空航天，共四个专题赛道。研发是初创企业的生命线，能否跨越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货架的死亡之谷，与金融的源头活水息息相关。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启成说，他们将为参加这次大赛的国内外团队提供精准的金融支持。
4: 设立未来产业基金联盟，构建覆盖四大赛区100亿基金矩阵，为参赛的优质企业提供3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
0: 他说，设立未来产业基金联盟，构建覆盖四大赛区100亿基金矩阵，为参赛的优质企业提供3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为优质项目创始人团队一共5亿元个人信贷额度，为参赛的境外优质企业全球一流技术创新人才提供简化融资手续。从石墨烯的产业化突破到人形机器人的技术竞赛，从材料科学到人工智能，浙江正以平台聚财，以赛事引智，以金融活水浇灌创新土壤，一批批科技成果正在这里加速转化，一个个未来产业生态正在这里逐步成形。创新浙江正在成为全球技术变革中的重要一极。好了，听众朋友，时间到这里，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就播送完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2: 国歌凝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斗志，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的缩影，也是一个民族不朽的文化传承。国歌或是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铿锵战歌，或是传承于历史长河中的民族赞歌。一些国歌诞生后传唱至今，一些则几经改易，见证了历史的风云变迁。旋律各异，歌词不同，但在每个人心中，自己祖国的国歌都拥有世界上最美的旋律，最动人的歌词。不管何时何地，唱起它时都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词曲虽有异，岁月有更迭，共同且永存的是国歌中激荡着的爱国之心。国歌是与国旗国徽一样十分重要的国家符号，是国家的象征，是国家和民族之魂的最强音。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歌曲，它反映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以鼓舞爱国主义精神为主题。

国歌凝聚着民族的精神，见证着历史的变迁。本期音乐人生，在庄严而雄浑的国歌声中，带您感受不同国家的民族精神与浓厚的民族风格。

中国的国歌最早出现在近代。1896年李鸿章出访西欧和俄罗斯的时候需要演奏中国的国歌。从来都未听讲过国歌为何物的李鸿章情急之下找了首七绝诗加以改编，配上茉莉花作为国歌临时使用。

0: 以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世界上最庄严宏伟的国歌之一，在被证实确定为国歌前走过了一段曲折历史。《义勇军进行曲》早期被国人熟知，应该是作为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主题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这首歌，由于其雄壮激昂的旋律，很快就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甚至还成为其他抗战歌曲流行程度的标杆，但这个却成为了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1949年9月27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式制定之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0月1号，盛大的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紧随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宣告，响彻天安门广场。2004年3月14号，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荷兰国歌《威龙颂》被普遍认为是全球最古老的国歌，其旋律成于1568年，来源于法国一支军乐，而歌词则成于1568年至1572年间，共有15节。《威龙颂》的歌词非常有特色，颇像中国的藏头诗，把15节歌词每节开头的字母拼起来，便是威廉的全名。威廉颂成曲初期只在荷兰民间流传，直到1932年才被正式定为荷兰国歌。但由于全部唱完大约需要15分钟，所以通常情况下只唱第一节和第六节，或者只唱第一节。但第一节中包含着尊重西班牙国王的歌词，长久以来一直争议不断。荷兰莱顿大学语言学家米拉·阿兰德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曾经介绍说，威廉颂赞颂的是率领荷兰民众逐步脱离西班牙走向独立的威廉·奥兰治·拿骚。当时荷兰还属于西班牙，在威廉的带领下开始反抗暴政，并且逐渐走向独立。西班牙承认荷兰从西班牙分离出来是在1648年。所以根据当时的情况说，尊重西班牙国王无可厚非。2010年南非世界杯，素有无冕之王之称的荷兰队在冠军争夺战中遭遇西班牙，激战116分钟后，西班牙攻入制胜一球，荷兰队再度饮恨而归。赛后有球迷开玩笑说，这是一场哨前就注定了胜负的比赛，因为荷兰队赛前高唱的国歌中有这样一句词：西班牙国王，我永远尊重。

法国国歌《马赛曲》可以讲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国歌了。它的原名是《莱茵军战歌》，它的作者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斯特拉斯堡市卫队工兵上尉鲁尔德利尔。1779年冬，鲁尔德利尔在阿尔萨斯著名的爱国者斯特拉斯堡市市长迪特里希的屋企作客，在饮酒的过程，市长鼓励他写一首能够鼓舞人民斗志的歌曲。这位年轻的军官乘着酒兴返回住处的时候，顿时乐思如潮，就在琴键上捕捉灵感，终于创作出一首词曲俱佳的进行曲，取名为《莱茵军战歌》。1792年4月24号由德利尔在斯特拉斯堡首次演奏，没几耐就传遍了法国。三个月之后，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的工人革命队伍高唱这首歌曲，浩浩荡荡地开入巴黎。马赛的俱乐部每次召开会议，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必定演奏这首歌曲。马赛人在行军路上亦高唱这支歌，马赛曲因此得名。1795年，马赛曲正式定为法国国歌。之后这支歌曾被拿破仑一世、路易十八和拿破仑三世废止过，到1870年才重新成为法国国歌。

并先后在1946年同1958年的宪法中得到确认。根据法国教育部的规定，小学生入学必须学唱国歌，并简要了解国歌的历史。因此，法国各地小学新学期开学依此，校园内就会传出学唱国歌《马赛曲》的自乱童音。实际上，早自2002年起，让学生了解重要的国家象征、学唱国歌、认识国旗和了解国庆来历的教学内容，就已被正式列入法国小学教学大纲。

排列出所有国家的国歌作曲家，你会发现平民草根，也会发现大名鼎鼎的音乐家，比如德国国歌《德意志之歌》，作曲家是交响乐之父弗朗茨·约瑟夫·海顿，旋律节选自他的《皇帝四重奏》第二乐章。有趣的是，这首曲子本来是海顿受英国天佑女王的启发，想写给奥地利的国歌，没想到却在1922年被德国拿去做了国歌。

但是奥地利不甘示弱，在1947年启用了一位同样等级的音乐大师作品，莫扎特写的《康塔塔舞曲》，让我们攜起手来，配上著名女诗人普列拉多维茨的词，就有了今日的奥地利国歌。

再来说说俄罗斯国歌。俄罗斯国歌以壮美和鲜明的民族风格见长，但却在60多年间将歌词改写过3次，而且都出自同一人之手。1940年，苏联政府宣布征集新国歌，最终由音乐家亚历山德罗夫创作，诗人米哈尔科夫填词的《牢不可破的联盟》中选，并且于1944年取代此前使用的国际歌，成为。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使用19世纪俄罗斯音乐之父格林卡的作品《爱国者之歌》作为国歌。不过它没有歌词，曲调本身也不上口。悉尼奥运会时，不少俄罗斯运动员抱怨说，当国歌奏响时，自己只能跟着曲调哼哼。2000年，时任总统普京认为苏联国歌更有气势和感染力，建议恢复原曲作为俄罗斯国歌。很多俄罗斯人赞同这一建议。俄罗斯国家足球队的队员集体给普京写信表示支持，称原来的苏联国歌更能激发他们为国拼搏的斗志。而由米哈尔科夫创作的歌词从150个预选方案中再次被选出作为新国歌歌词。2001年1月1号零时，新世纪的钟声敲响之际，俄罗斯的各电视台同时播放了新国歌《俄罗斯，我们神圣的祖国》。歌词是这样的：刚强的意志，辉煌的荣耀，是你永恒的财富。听到这样的旋律，很多人为之热泪盈眶。

0: 英国国歌《上帝保佑女王》的原作者不详。据讲这首歌第一次公演是在1740年的一次宴会上，献唱给从西班牙人手中跌落港口的爱德华·弗隆海军上将。与其他国家国歌不同的是，《上帝保佑女王》没有官方承认的版本，实际上从来都没有一条谕令或者法律宣布其为官方版国歌，而且一般而言亦只演唱其中的一到两段。不过如果只播放《上帝保佑女王》的第一段，时长只有44秒，这个让一些人觉得太短。 F1 赛车手汉密尔顿就曾表示，他好不容易站上领奖台，只亮相40多秒就要下来，好不过瘾。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2: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3: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4: 门波芳草紫离离，
2: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5: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2: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语动听。
6: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好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
5: 道，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硬颈佬左宗棠。在晚清四大名臣之中，左宗棠是一个异类。曾国藩识做人，朋友和弟子满天下。李鸿章识做官，用圆滑的手腕在朝野打太极。张之洞呢，学问大，中体西用，风靡一时。而左宗棠的花名是左罗子，从花名就可以看得出他、就属于性格刚烈和执拗的那类人。1812年，左宗棠生于湖南的寒素之家，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秀才，除了读书，他们亦是农民。生在这样的家庭，左宗棠从小就被设计好了人生的路线，就是读书、科举、做官、光宗耀祖。要走好主流路线，就一定要钻研四书五经。但是左宗棠对沉章摘句的学问真是一啲都不喜欢，经常偷偷找课外书来看，譬如顾祖禹的《读史方语纪要》， 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齐兆南的《水道提纲》等等，这些被视为洪水猛兽的书，他都烂熟于心。现在提倡的素质教育在当时却是不务正业，所以结局也是非常之明显的。左宗棠连续三次进京考试，全部都名落孙山。1838年，27岁的左宗棠黯然离开北京，在南下的路上，他做了一个影响一生的决定。既然考不上，那我就不考了。历尽生活的磨难之后，他终于发现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从此之后，他不再为其他人而活，只听从内心的呼唤。左宗棠开始读自己喜欢的书，做自己想做的事，见自己欣赏的人。一旦将自己喜欢的事做到极致，生活就从此充满了意义了。世事就是这么有意思。当左宗棠摒弃正统学术之后，他又因为学问高深而成为湖南的风云人物。第一个赏识他的是何希龄兄弟。左宗棠曾经跟随何希龄读书，师生关系十分之亲密。何希龄亦好喜欢这个学生，还专门写诗夸奖他。六朝花月豪端素，万里江山眼底横，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心抱古人情。不止写诗，何希龄还在诗下边写了注释：贵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何希龄的大佬何长龄亦好欣赏左宗棠，称他为国士。他们两个都是清朝的高官，这样的评价必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第二个赏识左宗棠的是两江总督陶澍。1836年，陶澍请假回家扫墓，路经礼陵，正好左宗棠在这里做老师，县令就请他为陶大人的行馆写一副对联：春殿雨从容，也在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这副对联非常之有水平，既讲了道光皇帝亲自提印心石屋赠送陶澍，又代表家乡人民对其歌功颂德，真是太高明了。陶澍亦特别喜欢这副对联，于是呢，他将左宗棠叫过来问话，一问不得了了。左宗棠即刻就将陶大人折服了，并且当场就定论：君将来功业当在我之上。那一年左宗棠才25岁，相当于大学毕业的年纪。第三个赏识他的是林则徐。1849年，林则徐在云贵总督的岗位上辞职，路过湖南的时候，他特登派人请大名远扬的左宗棠前来相见。两人在船上谈了

妄语妄聊，但系张良基心大，佢将巡抚嘅嘢全部推俾咗左宗棠，自己做宰首掌柜。左宗棠亦都冇推辞，如此大任，舍我其谁呢？佢昼夜调军食，致文书，让太平军三个月都入唔到长沙城，终于掉头北上，扑向咗武汉同南京。自此，左宗棠一战成名。两年后，张良基离开湖南，他又成了新巡抚骆秉章的幕僚。在当时，巡抚可以换，但是左宗棠不换得，所以就有了那一句著名的评价了：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在之后的六年里面，他负了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以幕僚的身份行巡抚之任，大家都仲心服口服。在晚清四大名臣之中，左宗棠和曾国藩、李鸿章的关系都不是那么好，但是曾国藩的修养非常好，他可以容忍。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浙江财富之地彻底暴露在太平军的刀锋下了。这个时候必须有人可以独当一面，带兵去收复浙江。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正在向南京进攻，无暇他顾，于是就放手给左宗棠组建楚军，并在第二年举荐他为浙江巡抚，南下收复浙江。49岁的左宗棠揸住了人生中最大的机遇，短短四年的时间，他率军横扫浙江，官职从四品闲官一路升为敏捷总督，封爵二等乐靖伯，后来又晋封为二等乐靖侯。对欧美列强来讲，19世纪的中国是一块让人垂涎的肥肉。19世纪70年代，沙俄武装强占了伊犁，并且扶植阿古柏政权，盘踞新疆、喀什等地。正当朝廷准备派左宗棠带兵入疆之际，东南地区又传来了坏消息，日本入侵台湾了。在这种局势下，清廷内部又爆发了海防和塞防之争。李鸿章主张重点防御海疆，防止英、法、美、日等国从大海来扰乱大清的财富重地，而左宗棠则主张海塞并重，因为西边有强大的俄国和从印度而来的英国。平心而论，两人坚持的立场都有道理，大清国的土地一块都不少得，但是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说我们的国土太大了，新疆不好要了。这个时候的新疆根本就不在大清的手中，而是被俄国支持的叛军阿古柏所占据，并且已经得到了英俄的外交承认。这就将钢铁硬汉左宗棠惹嬲了。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说不要就不要，反正不是你李宗棠家的地，你就一点都不急，是吗？于是左宗棠写了一封信给朝廷，这是一封蔓延书，大意是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牛羊遍野，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盘，因此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好彩仲有明事理的人，一个是军机大臣文祥，另一个是慈禧太后。无论后世俾老太太的评价是点嘅，但是涉及利益的问题，慈禧的态度仲是很坚定的。她决定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于是64岁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再一次披挂上阵。当时的新疆早就已经被阿古柏所割据，建立了洪福汗国。1868年，英国赠送了大批军火给洪福汗国，维多利亚女王还写了亲笔信向阿古柏致以亲切的问候。1872年，俄国亦与洪福汗国签订了条约。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很严重了。在安史之乱之后，新疆已经有近千年不与中原交流，直到乾隆时期才再次修复，到这个时候亦只不过是100多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左宗棠的强硬态度，新疆有可能脱离中国，
咁我哋今日真係就係西出阳关无

故人啦。既然落定咗决心，咁就做啦。左宗棠亲自制定咗西征嘅战略，援进速决。接落嚟，佢仲有两个重要问题要解决。首先就系钱，左宗棠预计需要800万2银嘅军费，但实际到账嘅只有500万2。咁剩低嘅差额点算呢？佢准备向外国银行借钱应急，朝廷都算好嘢。在左宗棠借钱之后，见到了他的决心，朝廷亦大力支持。据统计，从1876年到1880年修复新疆，一共花费了5000万2的白银，平均每年要用1000万2白银，占朝廷年收入的15%。然后是武器，左宗棠通过向洋人买问朝廷要的方式，费尽心机地为西征军搞来了劈山炮、来福大炮、后膛枪等装备。英国历史学家包罗杰说，这支军队基本上已经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了。1876年3月，左宗棠离开兰州，挥师西进，战斗过程毫无悬念。1878年1月，盘踞新疆12年的阿古柏军事集团被全歼，新疆收复。这次战役几乎是左宗棠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他足以配得上左公千古的赞誉。阿古柏被全歼，但伊犁被俄国占据。俄国的说法是代清朝占领伊犁，一旦清军收复北疆就即刻归还。在他们的脑海当中，清军都烂成什么样了，还可以远征吗？但左宗棠就真的来了，而且连招呼都没打。1878年10月，朝廷派崇厚出使俄国，希望要回伊犁。但到了俄国之后，可能是伏特加喝多了，崇厚就将伊犁送给了俄国，他亦没有通报朝廷，就大摇大摆地回家了。左宗棠发怒了，老子从南走到北，又从东打到西，你一句说话就将伊犁送给人？回到家之后，崇厚被判斩监后，终于使了300万2银买回一条命。左宗棠向朝廷报告，这次不算数，请重新派人去谈判，谈不拢我就带兵开战了。最终去俄国谈判的是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为了给曾纪泽在谈判台上增加筹码，左宗棠在后方亦定落了三路大军收复伊犁的新方案。1880年他已经69岁了，由于水土不服，他经常早上呕血，还有浑身湿疹，这样的身体早就已经不适合远征，但是想要回伊犁，自己就必须要出关。左宗棠叫人抬住口棺材跟在自己的身后，踏上了生平最壮烈的征程。69岁的老人不可以在家含饴弄孙，甚至有家难回，他图的是什么呢？只因此身早已许国。第二年，曾纪泽与俄国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争取回部分主权和领土，在当时这个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条约签订的那一日，左宗棠正好抵达北京，若国外交的胜利，他也会感到少少欣慰吧。在晚清名臣中，左宗棠是一个异类，他和其他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点燃自己的一身正气作为火把，在混浊的时代照亮前路，也温暖了整个世界。23岁的时候，左宗棠就写低了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其气势之豪迈，丝毫不似前途未卜的年轻人。近50年后，垂垂老矣的左宗棠依然是一身肝胆。在西征新疆前，他曾经写过一封家书：世事艰阻万分，人人望而却步，我独一力承当，亦是欲受尽苦楚，留些福泽如儿孙，留点榜样在人世矣。当大清的奄奄诸公在醉生梦死的时候，他们是不是知道这个抬棺上阵的老人在万里戈壁中的奋斗呢？左宗棠在这里不顾生死拼杀的时候，是否知道他所保卫的江山被一群瘾君子真小人腐蚀到千疮百孔呢？他是知道的，
尽管如此，左宗棠依然背对浮华，面向艰险，深一脚浅一脚咁走落去，拖住身后嘅老帝国艰难咁前行。呢、这个先至系真正嘅英雄，十年饮兵难凉热血嘅真英雄啊！世人都讲左宗棠太硬颈啦，但系喺任何时代最缺嘅就系咁样嘅钢铁硬汉，佢哋先至系民族嘅钢铁脊梁。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与孟郊落北野泉上煎茶，唐·刘彦史。粉细月笋芽，野煎寒溪滨。孔乖灵草性，竹士皆守亲。敲石取仙火，撇泉避声轮。盈盈串风撑，拾得醉巢身。结识既爽别，浮温亦殷勤。已知委曲静，求得静未真。

滴尽分喝神，此游歇醒趣，可以话高人。呢首茶诗嘅作者刘延史，生平事迹扑朔迷离，总结起嚟大致有三个不详。第一，佢嘅名字不详，延史二字到底系呢位诗人嘅名呢？抑或系字呢？定系号呢？唐朝人嘅讲法已经唔太统一啦，我哋就更加搞唔清楚啦。第二系佢嘅生年不详。根据他的好友的生卒年来推断，是在天宝十年前后，即是公元751年前后。第三是他的仕途不长。刘延史诗作数量非常之多，但是到明代

之后，刘斯就不明原因咁散日啦。喺刘彦史依家仅存嘅79首诗当中，就有呢一首与孟郊《落北野泉上煎茶》。呢个系刘彦史之幸，更系中国茶文化史之幸。呢首诗嘅题目涵盖咗人物、地点同时间。首先与刘彦史一起饮茶嘅系大诗人孟郊，好少有人知道孟郊系茶圣陆羽同诗僧皎然嘅好朋友，创作过非常之精彩嘅茶诗。至于孟郊与刘彦史，更系倾心相交嘅好友。其次，刘孟二人一起饮茶嘅地点系喺洛北嘅郊外。唐宪宗元和初年，孟郊曾经在洛阳为官，应该是刘彦史访友而至，才有了两人郊外泉边饮茶的故事。这一首茶诗一共有90个字，可以分为5个部分来解读。第一部分，自粉细至守亲，这一句讲的是煎茶活动的起因。月笋芽直译就是月地的细嫩的芽茶，寒溪即是洛中溪。孟郊这个时候居于洛阳的立德坊，门前溪水萦回。唐代流行的是煎茶法，也即是煮茶，为了让茶中的内含物质更好地释出，所以要先将茶粉碎成末，又因为是户外泡茶，所以自然要在屋企碾茶备用了。咁好嘅茶，两人怕辜负咗灵草性，于是决定茶事中嘅每一个环节都要亲力亲为。第二部分，自敲石至巢身，讲嘅系煎茶活动嘅水火。点火煲水总系户外茶事活动嘅重点同难点。刘彦史与孟郊可能是敲打石头才可以点燃新火的，紧接着再寻找清泉，细细地撇取以备腥磷杂质，萤即是微弱的光，撑即是烧水的器皿，火绝对不可以太大，如果不是的话，水很快就煲干了，但味道却还未出来。所以诗人用萦萦之火煎煮撑中的月地芽茶。他们两个一个人看火，另一个呢就去执一些聚巢之身。这里比喻所添的柴火不可以太过粗大，柴添得太多，火太大，茶就煮坏了，茶事是马虎不得的。第三部分，自结色至微真，讲的是煎茶的核心。结色即是指汤色，浮温是指香气。这样细心煎煮的茶汤自然是汤色明快，香气持久。诗人经过一番操作之后，不单止获得了美味的茶汤，纷繁的心水亦不由得安静了下来。这个是一种全身心认真待茶的态度。奉行这种态度的人，将会在茶事中得到心灵的超越。第四部分，自婉瑜至渴神，讲的是饮茶的享受。啜即是品饮，一杯馥郁鲜浓的茶汤落肚，不由得将饮茶人带回了茶山的场景。这个哪里还是茶汤呢？分明是春季的芳华。不得不说，这里紫下春三个字真是对于茗茶是极好的别称。一杯茶汤在带给我们美好风味的同时，亦无限延展了我们的精神享受。正如刘彦史在诗中所说，茶真乃灵草也。第五部分，自此游至高人，讲的是饮茶的回味。从敲石取火到撇泉打水。

0: 从信封煎茶到拾柴添火，刘贤史与孟郊一番忙碌之后，不只是分喝尽宵，而且趣味盎然。但是现代人读到这里不禁要问，这样喝茶是不是太麻烦了？其实喝茶这件事总是要有一些仪式感的，因为中国人的泡茶法，其精髓在于游戏感与趣味感。不可以做游戏，没有真趣味，那还是中国茶文化吗？喝茶一定要这么麻烦吗？没计啦。孔乖灵草性，足是皆守亲。喝茶必须要这么麻烦吗？没计啊。以知委曲正，求得正味真。看来啊，喝茶真的要麻烦一点才好。再来诵读一次。与孟郊落北野泉上煎茶，唐·刘贤史。粉细月笋芽，野煎寒溪滨。孔乖灵草性，足是皆守亲。烤石取鲜火，撇泉避声轮。盈盈串风撑，拾得醉巢身。结识既爽别，浮温亦殷勤。以知委曲正，求得正味真。远如泽山时，自绝指下春。相持泛兴花，滴尽分喝神。此游歇醒趣，可以话高人。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

0: 少龙等个太子元走咗之后，先嚟曝光话，请鲍兴通知仲孙大爷，就话我为咗凤飞嘅事而嚟嘅。鲍光听到不过感到好愕然，佢虽然知道沈良就系凤飞嘅新任执事，但系佢一个人大胆咁嚟到仲孙龙呢度，已经系送羊入虎口噶啦。吓，而家仲摆明居马，话为咗凤飞嘅事而嚟，咁即系话，似乎佢啊并唔系嚟求情，而系呢真正想嚟攞人生事噶噃。啊，乜呢个嘢咁大胆嘅呢？佢定神打量咗呢个沈良，隔咗阵，咁先入去厅内报告。项少龙知道呢、这个仲孙龙一定要见佢嘅，因为佢既然对凤飞一片痴心，咁啊真系不到黄河心不死噶，点都要搞清楚佢呢个沈良系为咩事而嚟嘅，然后先再作处置嘅。果然，等一阵，鲍光就翻嚟话：大爷请沈兄入去啊！项少龙估唔到咁顺利噃，佢估计呢个仲孙龙见到自己单身而嚟，就算肯接见自己，点都要投难下啩？点会咁顺摊嘅呢？但系呢个时候都唔到自己多谂啊，跟住鲍光就一齐行入厅内。鲍光就细细声话：大爷知道沈爷蟹大人嘅朋友，先肯接见沈爷咋？项少龙就知道佢帮过自己忙，就即刻多谢。穿过一层花园，嚟到大堂嘅正门口，只见有四名武士，个个都身形彪悍啊，肥尸大只，喺两边守卫。等到项少龙一入去，佢哋马上一声将厅门关住，企定喺后边。项少龙见到咁嘅架势，啊，即刻暗暗叫苦啦！哎呀，似乎呢个仲孙龙呢，即系有心要挫折自己，先派几个武士守喺门口呢度，要瓮中捉鳖啊！但呢阵时呢，已经唔可以临阵退缩，于是佢深吸一啖气，揽过门槛，只见大厅富丽古雅，一排非常古朴嘅纱窗啊，将厅堂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宽敞明亮，啲家具呢都用上等红木整成嘅。呢、这个时候喺沙坪嘅另一边，隐隐约约见到两个人正系直地对坐，嗰啲侍婢就喺两边服侍，有两批武士就分别企喺两个人嘅身后。呢、这个人能够得到仲孙龙咁重视，显然仲孙龙而家接待紧嘅呢个人身份啊，绝非寻常噃。项少龙在鲍光的指示之下，越过那重沙坪，首先看到呢这座宅院的主人那个仲孙龙是什么样子。只见这个人大约四十零岁的年纪，身形瘦到好像猫一样的，面上挂着一双三角眼，所谓眉尖额窄，但是偏偏呢神态看上来还是有几分气势。而家佢双双眼啊盯实自己，粒声唔出。项少龙冷冷一笑，拧转头再睇下另一个人，一望到个人，哎呀，马上吓到个魂飞魄散，差啲要拧转身啊搏命而逃啦。原来坐喺仲孙龙对面嗰、那个，正系冇见咗好耐嘅李远。唉，呢一下项少龙啊真系后悔，早知呢就应该将萧月潭送俾自己嗰粒麻核啊，放喺自己脷底嗰度。咁讲说话嘅时候，起码都唔俾李元啊认得出自己把声啊嘛。但系即系佢一定神睇到李元嘅神态嘅时候，就系知道无论自己点样易容改扮都系多余噶啦。因为呢种面对面四目交头嘅情形之下，李元一眼扫过嚟，亦都马上成身微微咁震一震。面上面掠过一丝不能掩饰的意外神色。一来因为项少龙虽然得萧月潭同佢易容改扮，不过而家为咗要同仲孙龙谈判，所以喺步伐气度上面一啲都冇掩饰。二嚟呢，而家佢嘅单人匹马咁前嚟，冇其他人同佢掩护混淆。三嚟李元曾经同佢 喺楚国嘅共同相处一段时间，大家之前呢又系争夺纪嫣然嘅情敌添，所以李元啊比田丹啊对佢更加熟悉，唔怪得而家大家咁打嘅照面一粒眼，李元啊已经认得出佢啦。项少龙心谂：哎呀，弊家伙啦，呢次杀冇命都得啦。点知就喺呢个时候，佢发现李元啊居然向佢打咗个眼色，吓、啊！唔通佢居然唔会出卖自己？项少龙嘅心啊，当堂燃起咗一线嘅希望。但论人品呢，应该龙阳君比李元纯良得多。不过世事往往系出人意表嘅。呢、这个时候，那个仲孙龙一摆手，已经有人啊攞咗张软垫过嚟，放喺项少龙嘅旁边，然后。那个仲孙龙打斜眼望望佢话：
1: 错啦！
0: 项少龙呢个时候，正系俾李元搞到自己神不守舍，行咗个礼，即系佢两人对面，好似监犯咁坐低，心谂：呢、这个仲孙龙原来系咁嘅样嘅，唔怪得凤飞呢只天鹅睇唔上佢呢只癞蛤蟆啦。仲孙龙双眼咧虽然好难睇啊。但眼神之中却精光四射，虽然面无四两肉，不过面上的表情却出奇咁丰富。只见他微微耸一耸膊头，笑笑话：
1: 李相国知唔知我点解马上就肯接见呢一个寂寂无名嘅人，又肯俾佢坐低呢？
0: 项少龙开始嘅时候。仲以为仲孙龙同自己倾偈，点知原来呢，佢只系同李元讲嘅，仲对自己好似好侮辱咁，一啲都唔客气。李元望望项少龙，神情古怪，佢都搞唔清呢个项少龙而家系咩身份，究竟同呢个仲孙龙有咩瓜葛？于是只系话：龙爷行事总系出人意表嘅，我点估得到呢？仲孙龙眼尾都唔睄嘅项少龙就话：
1: 因为呢个人系太子元送过嚟嘅，所以我一定要有所交代。如果唔系将来太子元问起，咁就要怪我冇俾情面佢啦。报上身份来意，你同太子元究竟系咩关系？如果我觉得你有半句大话，我保证你永远都行唔出呢间屋。
0: 呢、这个时候，项少龙已经惊魂稍定，睇嚟呢个李元比龙阳君仲够义气。既然佢冇出卖自己，咁即系话自己呢个时候呢就唔使担心身份被揭穿嘅危机住啦。佢顶定神，谂一谂对策，忽然间仰天哈哈大笑起上嚟。仲孙龙一见到咁笑法，双眼一瞪，一声喺佢身后嘅七八名武士啊，马上就手揿剑柄，目露凶光。睇个样子，似乎仲孙龙一出声，佢哋就即刻会冲过嚟打人噶啦。项少龙立咗个几人一眼，突然间笑声一停，双眼之中射个好严厉嘅神色，瞪住仲孙龙话。我少原来名动天下的仲孙龙，原来是一个只识得恃强凌弱的人，唔怪得我哋小姐睇唔入眼啦。仲孙龙听到呢番说话都未出声，佢喺项少龙身后嗰几名武士啊，一听到呢句说话，马上喺左右两边啊扑过嚟，睇个样咧，好似要将项少龙成个揿低打翻佢一身咁。李元一望嗰几个武士嘅身形，马上啊另侧块面。露出唔想再睇嘅神色，佢好清楚项少龙嘅本事。呢几名武士啊，实兴衰都得啦。果然，只见项少龙连使两下手法，一左一右搭上首先扑上嗰两名武士嘅膊头，跟住出力一咬一粉，用咗跆拳道同埋柔道嘅手法，将个肋骨啪声一扭扭断，跟住两个人一左一右。都被他好像打生鱼一样打了落地，噼啪噼啪两声之后，仲孙龙身后的武士见到这两名武士蚀了底了， 马上拔出

0: 宝剑大声话：你呢个恶贼，仲敢喐手？扑上嚟，想同项少龙打埋一齐啦！眼睇住一场大战在所难免，点知就喺呢个时候，李元突然间大声话：停手！嗰班武士俾李元一喝，大家都愕然啦，即刻停住咗脚步。而嗰两个跌喺地下嘅武士就捧住只手啊，爬翻起身，痛到鼻青面肿。原来唔单止俾项少龙打断咗两条肋骨，连手踭位嘅关节都俾项少龙啊扭脱咗落嚟。因为项少龙知道自己人单势孤，如果同呢边嘅人一打上嚟，咁手法嚟一定唔可以留情。每一次解决嘅人都唔可以俾佢爬起身再打过嘅，所以落手啊重咗啲。众孙龙见到个两名武士伤成咁，而呢边李元啊一声大喝，唔俾自己人喐手喎，窒一窒，仲喝咗声话：你哋翻埋位，听下李相有咩讲。嗰班武士啊翻翻原位，而嗰两个受咗伤嘅武士呢亦都退咗出去。不过大厅嘅气氛啊已经好似扯满咗个公然一样，一触即发。反而项少龙好似咩事都冇发生咁，坐翻喺度冷冷咁瞪实众孙龙。众孙龙见到呢个嘢咁唔识死，嬲到咩咁？但系既然李元开到声，自己又唔能够唔理佢嘅说话，坚持要喐手噶，唯有压低把火对住李元话：李相国点解阻止我教训呢个咁狂妄嘅家伙呢？李元一立眼睇一睇佢身后嘅武士就话：如果我系龙爷，就首先要教训呢啲擅作主张嘅奴才，点能够喺龙爷仲未开声讲说话之前就邀功喐手呢？咁话唔定会害咗龙爷你嘅性命啊！众孙龙听我咁讲，吃咗惊，咩话会害咗我性命？项少龙呢个时候已经可以肯定，李元唔会出卖自己嘅，当堂心怀大放，大笑几声话：仲系李相国高明啊！睇下，突然间好似闪电一样，拔出收喺内衣里边嘅嗰把匕首，咇咁一飞，一道寒光就向住众孙龙身前嗰张摆满酒菜嘅茶几嗰度一掟过去，啪一声，喺众人瞠目结舌嘅惊叫声中，嗰把匕首啊！深深咁插入坚硬嘅红木之中，匕首柄仲砰咁猛震咗几阵。众孙龙睇住呢一把插正喺自己面前，只系撑咗几寸嘅匕首，哎呀，面色一变，一时间系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嚟。大厅之上鸦雀无声，人人都望住嗰把匕首，而且冇人够胆再喐。点知呢个项少龙会唔会有第二把匕首噶？而且呢个沈良发暗器嘅手法同佢嘅准确力度都骇人听闻嘅，再加上呢个人表现出嚟嘅强大信心同埋雄气，就更加镇住咗众孙龙啦。项少龙亦都冷冷咁睇住佢话：而家我哋可以倾下啦嘛。众孙龙仲系第一次感到。原来自己条命仔都操纵喺人哋手上，佢吸咗啖气就话：
1: 好，就凭你嘅呢啲本事，咁你有咩讲啊？
0: 项少龙啊，首先对李元笑一笑话：李相公，你真系高明，居然睇得出我沈良仲有后着。李元微微一笑，净系睇到头先沈兄嘅敌人扑过嚟嘅时候。依然是冷若冰雪，咁我就知道你一定是个第一流的刺客啦。项少龙咁先拧转头望实众孙龙，我沈良乃系凤飞小姐手下的管事，帮佢打点团内的大大小小事务。至于同孩子元，佢是肝胆相照的好朋友。不过龙爷如果要喐手分出生死嘅，咁就绝对唔需要将你哋关系都摆喺心头。我沈良既然夹得嚟呢树，就抱住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之心。李元听到呢句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就觉得呢句说话好有意思。但系众孙龙佢哋听到呢番说话呢，

就感受到项少龙呢种视死如归嘅气概。呢、这个时代啊，特别重视人才嘅，无论贫富贵贱，只要你有才艺，就能够得到人哋嘅尊重。仲孙龙一向恶惯噶嘛，几时遇到好似项少龙咁嘅人物啫？喺李元嘅合作之下，佢哋两个连番施展手段。又感到自己的命仔似乎受到威胁，那些霸气即刻弱了几分。李元趁机打圆场话：龙爷，可不可以给李元这个中间人讲句公道说话呢？仲孙龙当然不敢得罪李元，就客气地说：李相国请讲。咁我同时都先请沈兄，你保证不再发暗器，大家就坦诚对话。项少龙知道呢，呢、这个系俾仲孙龙落翻台阶嘅机会。何况除咗嗰把匕首之外，自己身上根本冇咩可以再发嘅暗器。于是就话：相国吩咐，沈良点敢唔听啊？何况我一向都仰慕龙爷，今次只系逼不得已，希望龙爷呢大人有大量，原谅下在下啦。嗱，呢番说话真系讲得聪明啊！头先佢啱啱先表现出自己嘅强悍，而家反转头嚟讲翻啲咁低声下气嘅说话，拍马屁啊拍得分外见效。仲孙龙一听啊，当堂面色都松晒。李相对呢件事有咩高见呢？李元就问：沈兄呢次嚟，未知所谓何事呢？项少龙就话：呵呵，我系想同龙爷求一情，希望个高抬贵手，放翻在下嘅几名伙伴，费事凤飞小姐为难啊！仲孙龙听佢咁白咁讲晒出嚟，哎呀，当堂后悔，唔应该俾呢个沈良嘅人行入大厅，因为呢件事嘅一样咗出嚟，凤飞呢系天下人人人敬重嘅名妃。如果自己摆明要留难佢啊，嗰、那个李元啊会点睇呢？佢一向都恶惯嘅，本来谂住呢一次呢喺李元面前啊显啲手段，将项少龙两只脚都打断，然后将佢抬翻去俾凤飞，咁啊使凤飞知道自己又唔惊咩人嘅，就算有田丹都保佢唔住，逼凤飞啊向佢就范。但系而家呢？见到头先呢个沈良咁嘅本事，连自己条命仔啊，都系人哋嘅控制手下。哎呀，仲点敢咁痴心妄想啊？正系唔知点算嘅时候，李元就话：哦，原来系咁啫嘛，恐怕中间有啲误会啦。龙爷，你系点会同啲下人计较呢？项少龙同李元一唱一和，搞到仲孙龙啊连变咗几次面色。大家睇到都心中好笑，仲孙龙见到咁啊，真系冇晒计啦！只要同班手下问，系边个将凤小姐嘅手下捉起嚟噶？吓、啊，究竟有冇呢件事？有个手下都仲算醒目，即刻就应就话：啊，头先有人喺青楼闹事，仲同我哋嘅人发生冲突先，所以呢，我哋将佢哋捉咗翻嚟，将佢听朝送官嘅。我哋都唔知系沈管事嘅人噶，仲孙龙听得咋咋地地噶嘛？既然系咁，就马上释放，同我将人送翻去凤小姐嘅住处。嗰、那个手下即时啊领命而去。李元见到呢系时候啦，亦都起身告辞，对项少龙话：呢位沈管事身手不凡，胆识过人，我李元对你好欣赏，不如我送沈兄一程，大家倾下偈咧。项少龙听到李元咁讲，个心好感激，知道咁样一嚟，仲孙龙咧就唔能够公然对佢报复啦。如果公然报复佢嘅话，咁即系唔俾面孩子元同埋呢个李元嘅啫。仲孙龙见呢个李元都咁睇重沈良，于是呢自己亦都神态大改，变得非常客气。仲亲自送佢两个出门添，行到出嚟，项少龙咁先发觉，原来呢个仲孙龙身形好高嘅，同自己嘅高度差唔多，睇嚟呢个专放高利贷嘅吸血鬼，企起身比佢坐住啊气势多得多。

0: 当马车驶出去仲酸苦，项少龙啊咁先松一啖气，但系已经出咗成身冷汗啦。李元笑住拍拍佢假肚腩话：如果唔系睇见你嘅时候，见到你亦都好似我咁突然间大吃一惊，话唔定我真系会俾你呢个假肚腩瞒住。哎呀，你嘅样啊变得真系犀利啦！项少龙就话：我当然会大吃一惊啦，我点知你会唔会出卖我噶？诶，项兄，你点能够咁睇我呢？唔通我李元似嗰啲卑鄙小人咩？喺战场上分个高低，大家都死如无怨，但系又点能够喺你咁嘅时候落井下石呢？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谂起龙阳君，唉，咁叹一啖气。李元见到咁嘅神态就好奇怪啦，睇你嘅神情，似乎真系有老朋友曾经背叛过你噃。项少龙呢个时候心头啊百感交集，一时间你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只不过以前自己对龙阳君嘅信任啊远远超过李元，但系李元而家居然能够咁讲义气，可能亦都因为李元喺楚国未有三晋嗰种同秦国首当其冲嘅切肤之痛啩。李元啊揽住个膊头话：今朝我见过韩闯，佢对你当日喺战场上冒杀头嘅危险放咗佢，个心咧仲系好感激。唉，可惜君命难违，所以好难帮你啫。不过我唔系咁信佢啫，呢、这个人啊，最中意就系酒色财喜，生活奢靡，话唔定讲一套又做一套嘅啫。不过少龙你真系犀利，打败仗都败得咁好嘢嘅，仲避过咗三晋嘅重重追捕。而家人人都以为你已经翻咗中牟，点知你居然摇身一变，变成凤飞呢个人间绝色嘅管事，仲嚟埋林芝添。咁你点解会嚟呢处呢？你应该估到啩？我哋两次合纵，齐人唔单止冇参加，仲扯我哋后腿先。所以我哋五个合纵国啊联合起身，希望可以捧起二王子田健嚟做齐国嘅君主，拥冧个大王子田生同埋田丹。我去见仲孙龙就为咗呢件事啫。哦，咁讲吕不韦咪为咗支持田丹而嚟？吕不韦以为佢自己系边个啊？而家大家都知道，真正喺秦国最有权势嘅人就系少龙你。我睇啊，你就嚟可以好神气咁以项少龙嘅身份到处乱走添啦。咩话？你点解咁讲呢？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爹中国专访。福建省福州永泰县被称为福建省福州的后花园，拥有丰富的绿地资源。近年来，永泰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到第三业经济融合发展前，积极探索潜质外供大部分内涵，探索地理融合，并带动了周边农户征收地步，将第三业助人形成振兴。下半阵分将咱随福建台走进福建永泰，直起远行地理融合的地步途径。
5: 这里山好水美，钟灵毓秀，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就是永泰。
4: 雷灵明达，这个山好水美，钟灵毓秀，这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个就是福建永泰。配起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关于自己雷灵明达的歌曲中透露的字号，永泰县位于闽东北地，地处闽江支流大江区东前腰，大洪山脉东北边，有福州后花园的名称。县福地市高中平均海拔达500米以上，上林的覆盖率达到了76.8%，这个的土层深沟肥沃，空气呢湿度非常大，地面的温差也非常大，非常适合发展地热山山。大片的地山就意味着一片分布辽阔的高山之中，呼吸着山野间的灵气。永泰县东安镇楼村地墙墙匠郎金亮的：
6: 我们永泰是没有工业污染的一个县城，我们永泰的绿茶为什么好，主要是生态环境好，造就了我们一方水土一方茶。
4: 往永泰是无工业污染的一个县城，往永泰的绿地做你接生好呢， 主要就是生态环境好，造就了往直往水土直往地。永泰县曾经是福州市最佳三级山区贫困区。历史上，永泰只有正德、德隆之辈德清，这个永泰县的德山业开发前几工，导致了第一届户家得回升价。德清之灵以基于市场平均的价格，销往山东青岛、广西的南岭一带，或者是作为福建茉莉花德界德配。但是，好个永泰德山业出房经营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能。这个拥有丰富的历史资源，全国境内第五名者超过了平埔，其他的街道远近不止于单北第一换地界、第二副家德界梅堡小镇。在新的江子坪、深山力并成，有经过家德界五景片呢。作为当地政府通往县城振兴之路之计，正梦动摇扩大。县城振兴的关键是商业振兴。近年来，福建省永泰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大地商业经济融合发展前积极探索，潜入外国大部分内涵，以多种形式形成地商业界领导，探索地理融合。独步拍向品牌，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真正成了将生态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和山边特色品牌商业深度结合，让经济社会效益界高效转化。福建省级农业领头企业老丰顶业就是典型。多年来，永泰老丰顶业不断地提升自带的技术，创新生产工具，改善山边的包装，提升品牌知名度，推动地区向东高端名牌转型，让曾经每公斤支配60元人民币的地区进行全港地区行列，带动周边差不多600多户农户整山地步。永泰县东安镇党委书记汤延丁答：
7: 乡村振兴啊，产业振兴是最关键。我们这个产业如果振兴，
4: 县城振兴、商业振兴是上关键。往这个商业如果振兴，老百姓就富起来了。往大段这个劳动地上，带动了周边这个村600多户空前就业。另外，还带动了大概9000多人到这个拍工采掘地区，以直接可以谈100人工。你同意家家户户每天拢有挂本香嘅收入。所以答旺季嘅商业做起来了，百姓也补起来了。福州市草木局本地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卢桂芬亲自参与并见证了当地的商业发展。2019年，卢桂芬试着登高嘅县永泰桂等店，帮助百姓老百妹管理顶业公司卢丰顶业，并注册成立了福州市草木局本地发展有限公司发展地理商业。卢桂芬不请改良边境、改造地区、车间、优化商品保证、拓宽销售的渠道，全面提升质量，还打造了草木局闽泰地文化改造中心，到地山顶配配套民宿、餐厅、露营等乡外娱乐设施，吸引消费者走进地区。卢桂芬答：
8: 大家来到我们茶山的时候，会觉得说，哎，这就是一个。
4: 大家来到往茶山的时钟，会觉得呢，这个是一个水质正、非常好的茶山。我的体量可能不会非常大。这样的茶园占地面积是直川寡薄，但是这座往永泰特别的独有的一套好山好水，这地未来发展前景，我是非常有信心的。2020年12月，卢桂芬甲永泰桂丹顶41号农户签订了合作协议。

0: 为从事环境卫生整理、游客的引导、停车场维护、餐厅服务等等工作。代理行业也带动了当地龙山边的小丘，外地民办也可以改造提升为民宿，让村民会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卢桂芬答：
1: 草木谷在成立的时候呢，它吸纳了全镇41户的。
0: 草木谷到成立的时候，已经到了全镇41户的退贫户，正澳门理解人3600元的保代本案，将伊人成为高单。通过草木谷这个本地，现在又带动了更多的后生人，以登高家乡做周边的商业，让村民起来做互补、相互帮助。因为旺道之果是生道之果、长道之果，做非常希望可以带动周边的乡亲会一起走进富足的道路，将伊人的生活更有幸福感。到福建省永泰国界村庄村，阿当也通过文理融合，将村民征收地补。为村庄村界村龙麦米花正式基地，占地180多亩，配套有麦米花正式界山景设施。过去这个是一片荒废的场地，到扶贫政策界前提的多动案，村庄村因地之一，引进了领头强硬福建村龙集团。永泰县村庄村村民邓文强感慨道：麦里花厂为村民会开创了征收地补的新途径。邓文强答：
2: 田地荒废很多，农民没有种粮食就在荒废。
0: 场地荒废非常多，农民无种粮食，就渐渐荒废掉了。后来村龙公司老总过来了，我帮伊介绍这个，这个土地非常肥沃。对你就挣了80多亩，前澳门你拢挣个10多亩的生意，到现在有180多亩，承包本人能。一般六十来岁村民到家来搬，每年拢有变趁钱钱本光阴，带动了往新二界老人劳动力。近年来，村庄村引进了麦地花商业，推动本地商业。当地通过土地的流转，让麦里花厂连接成片，吸引不二的劳动力就业。如今麦里花厂不仅给村民会带来了收入，也成了村庄村的一贴新名片。长期以来，永泰县政府前进研究外国本地地理界优势，因地制宜制定出各项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经过30多年的发展，永泰县已经从当年界偏向贫困山区县，变成了现在界绿色发展山景区，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地特色化界高质量绿色发展之路。听朋友，顶波了听外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彩色的报道，福建永泰地理融合，赶快地补途径。

0: 新的中国跨越崔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讲法头期这边可分为正要甲唔正要两大类咱今日讲法嘅主持人讲，银泰红头泥雕花洞，奇怪飞水团神人曹学良老师嘅作品，就是五件妖怪茶歇头期作品。茶歇咪江段界前歇白茶，也是江界复杂上人正恶界上古老奇怪形态，也是咱甲天火甲土界隔阂。用因上元世界自然方式缔造出变化，创本界透过作品，所以行业内有句话答：非大师唔写差。下辈正法，因太太断行走进曹学登界透过世界，即起去了解一下透过界门啦。据了解，透过作品分为正要甲唔正要两大类。茶歇期是追求五件妖怪自然之法，歇神后果由土、火、茶、叶、钢等杂音之声。执行到茶歇计划所追求的正是白火甲土界自然隔阂，追求自然破切界视觉效果甲温柔界触感，也是人们厌倦了过度界工业化，追求环保规整界。山西的美感，咱下半章物界主人公，银泰红头泥雕满毒奇怪，飞水团神人曹学登，就是一位崇尚自然、追求自然界头过大师。曹学登答：
2: 找了两年，找这么一个地方，来这边建了一个小土窑，做泥巴做了有30多年了。
1: 除了两年的时间，除了自身的这个地方。来到这个经了一届水土业，做泥土做了有30多年了。银泰红头泥雕满毒奇怪飞水团神人曹学登是山东瑞芳人。2015年，伊游客来到了银泰，美丽的仙境海岸吸引了伊，伊决定定居到银泰个做家己喜欢做个事。随后伊找了两年的时间。最高了一届白衣新红河面对未知山地形桃花宫这片绿树阴阳皎洁皎洁仿佛是一个西瓜糖分界银泰县城建立了工作坊累了茶叶成立了银泰上土雕塑工作室开启了以直山直街直南界茶歇人生曹学登答
2: 被我们这个美丽的交通的这个自然的给吸引过来了。
1: 我比这个美丽的家当之间吸引了过来。二周末拢是看一只街，蒲公英、婆婆灯只花拢看一只，还有薄荷、春香、如枝。我觉得大自然是上好的老师，所以周末间的时阵到侧边来买，也吸收一套大自然的信息。曹学登界头个侧边，再个是草皮个头，唔拉皮唔折腰，全凭手去捏伊。可能就是这种吞噬土沟雕渣个头器，里蕴含了中国上古老指头奇怪个智慧。头器历史个香古，当成以新石器时代。到古代，伊个主要责任是背碗盘等生活用品。曹学登遵循传统发扬古法，以用上古老界泥雕满毒法制胚，头柄从南佛界塑成，火烧火汤到山外器皿，各色各样，不择日作。曹学登答：
3: 捡了很多东西放在这儿，
4: 需要支撑吗？
3: 还是不要工具，就是手的这个做的这个痕迹。
1: 到了好在物件放到这个需要钱摊，还是无用工具，就是用手做个形象。曹学登毕业于东洋工业美术学院，是中国工业美术学会雕塑学会的会员。伊个雕塑怪画透过等方面作品，所集成了多国雕塑灵感， 当局请你要求执兵船、雕塑、装饰、科技和改塑等杂志，帮执兵被个人收藏。以前话平山屋虎将，随后沉没了香港回归雕塑之争。北京等个别修复港厅，经过59年大庆彩车之争和天津市区雕厂争，八年将已失掉了北京的港争，告别了非常优越的生活，则进了远离喧嚣的烟台水山村，配起当初做年爱做的决定。拆灯达家己只是不幸的过渡的小学家己，先爱正落心来做点家己喜欢的物件。拆灯达太小学了，做保险学，其实我还是喜欢做物件的，为时中我可以做到每个国家在一起的。指头主要包括洗头、壳泥、青泥、造型、小配、拍打、转接、写字等步骤。银泰红头泥雕盘独机盖汇水团成灯拆灯达写字的形状是上动的直圈，需要直半延伸直半天生，头头不经过摧毁是成不了气氛的。故体写成密的模型就在台超过人对的态度和交流了，这个过程需要极度的耐心和爱心。每一届修改前进必须亲力亲为去独立完成的劳动过程。拆灯达
3: 这个徒弟在个到了一个作坊又如泥三年，
1: 这个徒弟到了一届作坊就在上一课七年三年才能去个师傅学物件，这是假设这个人能够坚持做下来的三年去接触基本这个人以后就有耐心去从事这个行业了。你该抽这个钱来去了这张会，你直接地接触泥土，我地吸地爱，大家都可以做，但是你做来好阿妈爱你阿妹有没有讲过的问题，这个是有病做还是没病做，基本的全部都是经验。头头成型稳定，相差一公斤也是非常关键的，全国前进的超过博、狗、琴等每一个碎碎的因素都对写意至关重要。自从来到银泰之后半年的时间，拆灯直接钻研茶写技术，以前各盘过银泰修改茶写作，并且到每年这个时间都会有世界各地的超过前行来到银泰到拆灯沿革的水山村学习交流，以不罪而乐的江苏的东国的头盖本会不写的一个友人熬了过来买写字出来的这件件作品。拆灯达
2: 还是要做一些作品，将来也是想将来在山里头搞一个开放的展览，
5: 想把那地方打造一个游学基地，一个创意小镇。
1: 我是爱做这套作品，将来还是先到山头顶开一届开放的展览，是将这个地方打造一个游客基地，一个创意的小镇。拆灯本人喜欢回归自然，喜欢回归乡土，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伊确定头些机会是尊重自然、崇尚南方情怀的特征，诠释个特改。到智障五线头个过程中，曹登直接将家己的作品推作是一个有血、有力、有思想、有情感的人。伊觉得家己个创作个头个作品直接因艺术个影响，攞进家己交流个对话。到领略茶师头个松捧，评比伊人混写出来个自然最美个大诗中，享受着跨越时空的感觉。听评叫，顶半日听个是英太太制作个张曼。偷住能声。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过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歌声带人走进中国川藏地区。这些当中爱去一趟川藏，心灵奇境，感受大自然开展的古朴神感。藏梅流快山河，冬之初景色映入眼帘时候，心一下子就仿佛被按下开关按钮，瞬间心清舒畅。本期音乐节目为大家准备了一套川藏地区的民歌作品，通过音乐走进中国西北，感受北边的东国南方风情。

我等这首歌曲上录制响起，就唤起人们内心对财产高昂的憧憬和赞美之情。由中国来的能够唱行安迎接听落，情感饱满，歌声来播，用释了伊对财产高昂的热爱，以及对秘密库存、深坑老宅的财产高昂铁路建设者们的敬重之情。用优美歌声，向去曾经为梦想宏大人们。

破碎的高客开头的轻声欢呼鸣车上六点开，将南门锻炼到流氓黄米那地区一刻即大高一刻即最不能错过就是藏地拥有组织祖木蓝马红那个不只有两面不再说红或神空各段夜空宽阔饱满的草原神奇瑰丽的边窗等了念了过一刻即的一米美丽紫江红光，做这个南门为什么称之为最足以美好的景点？

相信我国每些人都一定要听过这首歌颂拍鼻子的快作品。花快上路有没歌词，每一句让特殊高家来信对拍鼻子的陶醉之称。秀丽紫江红光充满三季的紫江景象，无比令人心之向往。上一送到最佳的秋季旅游时节，去趟拍鼻子大草原，感受一下牧草黄毛孤烟成空，开了苍苍，蓝天白。

这是直销股前高来世本活动的长足民国歌曲登世在世纪六十年代，当时十四人白穿进入了仓库，并对当地的山人高就高刷下兴趣，从此改编创作了北京的金山镇。这首歌曲到西藏改行之后广为传唱，成为了中国广为人知的民歌之一。后因作这上路将藏族南部红青的流行音乐元素相融合，彰显了中华民族风波多年的文化。

高级双龙到高峡里呢和从马俗称孔明高峡一枪安江南亲切的江秀港和从马阳光拥抱行美好藏族地区的南宫红尘财产高温和和大学的南安队是一个高行之地但每年龙庆六神出街帮游客告辞一百并应该上山借助藏族南门送进美好心灵能生来帮我总爱去一趟西藏去去搞阿和爱发现理想阿和爱推荐天灯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但民间传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旺的声音，世界电信。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欧洲蛋糕，爹气味。当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爹气味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带来的内容：小山到蝶山风情的南北东，出自南横街，甲蝶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今日继续来甲咱介绍蝶州的故事。其实要跟我们介绍的是为地球市恶开定高区的松林高级。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人们，林树彩先生要跟我们配的是黑牛哥，德西纳和红雕不配成。最后一起来分析精彩的地球场灯。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风情画上麦，我是贤杰。每日起个蝶山风情画，那我个屏幕介绍的是蝶山的文化、蝶山的历史。那么这期爱来个屏幕拍拍个，是位爱开电高窟松林峰山麓个松林高寺。松林高寺俗称开山寺，曾以隋唐之在，自1999年11月18日起定型，并发动海内外城南性能建群。至2003年4月，更投资直取900万元，建成了13000平方米的队伍，初具规模。尤其是自当有出土的隋唐以在节气闹钟、韦陀菩萨暂时，风格引人注目。接下来，咱请出蝶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给咱拍一拍。
1: 松林高寺是蝶州近20年来新建的，这个啊。大兴系佛家宗教地所，伊个位置是到爱开殿南郊个圣林峰个林麓个。但是这个寺院呢，虽然那是新建，但是来源非常特别。前世纪的70年代的时候，咱地州呢曾经兴起了一撮非常大个水利工程，就外西区啊、外东区。那当时呢到外东区的时候，大兴在松林高寺在卖。二个地洼地去个，出土了一尊韦陀菩萨像，这些甲伊个呀圆形个石洞石座，伊圆形石洞好定是话刻了开山花灯

0: 乡六个字，非常清晰。现在更多这个时代，所以呢，当时出土后，伊有菩萨像，有开山过长和尚个接东西做么？所以当地个乡民就该接到开山子。一后期呢，这个接像，这种韦陀菩萨接像，甲这个接东呢，曾经提高咱地州个考古专家个考证，对于真个鉴定，甲伊是隋唐年代个。到当地这个出土这个么任何材料，等到伊个物件这老呢，就在那伊个字言曾经个历史，伊是的来到隋唐，曾经年代到能来到个列州府治啊、海洋规矩治留个名啊，上面高字。
1: 蒙嘅结束之后，老师总结房山政策，高字归乡界区复协管理。1993年4月，有关部门批准定型。落成之后，又定型了移通宝带，并移出围墙岛，动员各界地方的城南城南兴建高寺，并于1999年11月18日正式动工兴建，塑造复兴。
0: 一字一字，曾经的英文那是来到1993年，当时能得招这个大学生洪生罗博士，当时伊就到能佛教的名人啦，林义勇先生。过用使用两说者背灯来这个桥山，这个来到桥山的时候，推定它山是非常硬，非常雄伟啊。周围呢是林木婆娑，也高山气势非常好。当时也就决心来这个定型这个呀，上林高子。一当时到那只爱开一段啊，有一股顺口溜：偷尖成连红，卡达五吉欧，左朝问别个。要超脱好路，实际乃至个咩？这位来个台上念伊个景象，确实伊就是伊个自然环境，伊就是这啥。后背是成林红，再背就是红旗乌。左背是能叠招个笔架山，右背是葫芦山。伊就等先啊，红胜华生啊，吼，他伊就老歌手啊，吼，所以就发现到只魔镜之个上林高子。等时就请了人叠招起镜到化妆总公司来钢铁石门呢。对峙的高字做了一出大型的规划，营地总营地呢是60多亩，啊，非常大型，建设了文化平板的呀，宗教啊，当地所到当时是非常珍贵啊。一意思个上林高字的总体布局大致是五五部分，东的山是山门金刚台、天王台、二通八台、大雄八台、藏经楼，以及就是最主要的山。东侧的山呢是东墙浪地藏台、正楼、客灯、斜灯、灯下佛教活动中心、五百罗汉灯。一到至西侧，已是西墙浪开浪台、高楼正下。等普通塔的敬老院，一山庄以外配套了东西两座塔，正面话半山地刻的亮灯皆摆放，日头的光碟配套非常齐全。一只松林高寺伊的建筑实力啊，非常壮观。
1: 目在松林高寺坐北向南，接北角角，建筑面积已有3.5平方米，分为山门、二通宝台、大雄宝台、地藏台、斜顶楼、拱顶灯四座普通塔顶，并且建有天王台、藏经楼、白蛇地顶。这些到近年来，松林高寺的主体能量扩散，策划组织了两届财政大寨盛会，加数届大兴佛会，策划举办了孝亲感恩、祈福叠招、道德感灯、加佛家文化晚会，用五档形式的活动引导正信，弘扬佛家。
0: 近年来呢，这松林高寺内聘了一个和尚的能量扩散来主体这啊高寺来帮众家善布，一直系扩散呢。年纪说是属于青年嘛，30多岁。但是人呢，用伊佛教呾一大的光显啊，伊个呾个思路非常好，目的就定呾披荆斗红，定呾正斗红。因为伊到这几年来呢，松林高寺在大岭岸呢，伊组织了规定非常大型个社会活动啊，非常大型个社会活动就是定啊，去年啊，昨年组织了两点非常大型个财政大寨。一个当人叠招呼家界，伊再是只有国王最好的，国王最开眼字咯主题啊！哎，不是伊今年的四月份呢，七月举办了一个非常大型的公益活动，就是孝亲感恩祈福叠招，个道德感灯加佛家文化晚会，用一种新的形式啊！伊这就等于啦，好，伊就是来请了。

0: 听众朋友，刚才给你介绍了为德州爱开顶高区的松林高地，下面我来进入自在开门人们。接着将给你介绍的是黑奥格，德西纳格昂丢五配成。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野山石山，
0: 天天特色
3: 红红青。
0: 会听古，
3: 把民间传说
2: 有意思树红，
0: 自在开门。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那配个是小哥，德西纳夹红雕，唔配穿，只地砖门正件艳美个装饰。水滴入车嘛，却唔配穿。德西纳就是德西本机，咋呢？只整个男子朋友个本机，用来捡德西，十分方便。人俗称德西纳，德西纳捡德西，草不可碰，令人眼迷。那些硬雕做装饰板呀，虽光彩耀眼。吃饱不饱，也去能直整，何不配个穿个感觉？从在山村也唔饱行路呢，徛到只街破路个房屋，也超拢房地堆，即出街两日老摆八行，行得不转，下得唔对。

0: 老尼得胜，老家头就把人家门口，老大的暗冲凉，好像伊阿个家具个家门装饰饰个，于是买了一副暗冲凉，可是正打多打，点打唔到个，伊阿头呀感触个大，我啊没人打啦，反正是得使呐，夹硬丢，现在。你还是好好读书，希望将来有能力起身坐，正来打冲凉。不料到一句，大婶呐，夹硬丢个熟个，却激发了怒气，拿来学习红花涂墙。然后，这个怒气黑无所剩，并然后轰破到城内江寨，后来夹红起身坐，年年搭上了红灿灿个。成重量
1: 好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黑奥歌，德西那夹红雕不配成，下辈咱就去来分析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布一般相信《海姐和歌》由裴秀卿和各位演唱。

一般常生伫个墙洞，时时忙时如根部，又不能用下一档隐藏。

0: 听众朋友，此次嘅地区活动在你怎么做播送之后，祝你能求样，感谢来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德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上网。下半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地界唱段宣布，下半场是由林怀英唱的地界唱段，曲韵问天。

好啦，听朋友，下晡热闹到你们正集体凑人人气美女怪来个所指出来，第一期为当做你上班。好，听朋友，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门。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一种蜂蜜可以同一方水土方推推相传给不足为奇，但是如果一种口蜜非常是讲一种烹饪方式，经过九千里路历史九千八年，无论时空如何交错，无论山水如何转弯，依然非常坚强地可以招台和舒服的呢。其实呢，是因为这种最能让招台主人的味福和心灵感到舒服感到妥帖的口味。可说都没足，有一种特有的能够适应不同水土不同环境的烹饪方式，看起来呢明明是盘，而没主人却把它哼作羊。羊角是在骨头和你当中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羊用自己的羊子，另一种含义绝对是在高班的意思，只是过早以前和后你的进化过程当中，中年的后你就把羊丝给高班功能取消的，其实负责羊子，但是离开中年的客家人却用羊丝给高班功能保存到今天，这种会想到后你当中消失，以后客家方言当中一直使用的文丝客家发度的比比皆是。作为隋朝一路南迁，同中年主流文化相行相仰的客家原因之外，就一只羊丝一年，是因为羊这只烹饪方法从来能离开过客家人的身份。客家人用作烹饪的方法的羊，主要是指把已经熟了的食材离火以后，加点食材温度同各种调味料充分搅拌，是指肉米烹饪的方法。除了羊面，还有羊牛肉、羊白鸭、羊腐麦等等。可见无论是主食还是肉食，甚至强菜，客家人都可以用羊的方式来料理。以这种料理方式，我们今天可以往后广泛流域的后下地方寻找记忆密码，叫做文盘。文盘的料理方式同客家人的羊丝有出一在，令人感到无比的亲切。这种烹饪方式和中原台地的传统方一次感受到今天。客家羊代表着就是广东梅族的标志性早餐羊面。一般认为羊面的做法和梅阳区和梅江区最为正宗，以太湖羊面和梅族其他地方不一样，除了香猪油、五露、金酸栗这些基本的调味料，很多的跳鸭和肉麦，这可能就是陕西、山西等中原地区汤面跟肉臊子的习惯延伸。羊面不只是羊干面很简单，还包括羊米粉、羊饺、羊板皮、羊老鼠板等等，这做法也非常简单。大部分先吃的是汤的干面，用开水六滚以后呢，捞起来肉丸加入猪油炸上的蒜粒同加熟的五露搅拌一成，也就成为香喷喷的羊面。所用的猪油在熬好的猪油当中加上香葱再炝熬，滚烫的葱香味猪油淋和剩余五露的太薄当中，把生的五露烫熟，羊面随羊随用。唔知道羊面最佳搭档系乜物？就是一碗三克的汤。从文从教，系梅族客家人揭开崛起当中的人生追求同理念。所以去科技时代，创业以及吸天，系非常多客家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客家三克的汤，是源于广州的三克的粥，由梅族前去广州赶考人起名为三人吸天的后裔头，以把其带进梅族落户。至今已经有两百多年的事。羊面煮汤是客家人食早的标配，一种汤也非常多种。其中三克的汤是苏鲜，

0: 还有牛肉汤、肉圆汤同好兴的五吉地汤，也就是三吉地汤的材料再加上猪心同猪油。总之啊，早餐是包含每种人格的，是完全不再发下的。交了人的三吉地汤，最颜色搭配，原本唔系洋面，而系一碗干饭。随着面食交流的推动同个餐饮行业的发展，交了三吉地已经走出交了，同买上洋面友好结合，也同太浦洋面同作共创，安安乐乐，方方面面。有洋面的地方就有三吉地汤，今天两站是标配。一种人交了三吉地汤，最正宗的就是交了吉地，因为每组交了吉地的泰山岛的家用的土著是美好的观看。交了三吉地汤的制作的传承经验是属体传承人群，对于交了人来讲，也是每个人都有一家自家心意的三吉地小店。这件要做的呢，就是将猪肝、猪小肉切成薄片，猪粉从刮枪以物洗枪以后切断，在三样素食当中加入本体的薯粉，也就是地瓜粉，同个红曲搅拌，是我社放入糖水，加咸菜、枣子等滚水滚停以后，加入猪肝、小肉、猪粉从，并且调味，滚至光熟，也就是呈黄上桌，也可以用枸杞叶等绿菜叶代替咸菜。太浦的三吉地汤更多的是用新鲜的野菜来肉汤。
1: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新法再法传染病防控技术培训班今日开无锡开班，来自肯尼亚、埃及、巴哈马、同加、萨拉里昂等国家39名医生相继云团，大家分别抽艾滋病、疟疾、新冠肺炎病毒、喉头等重大传染病的防治方法同经验，进行远程视频交流同分享。这期间，江苏省石桥重平防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奇讲述的疟疾控制同个消除的不同策略同个做法课程，陈述学员们的追捧。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oday I will talk malaria control and malaria elimination strategies and activities。
0: 在高奇连续20年在国家野外培训项目当中开讲讲全球的公开课，今年69岁高奇从事疟疾防治40年，经历了中国从疟疾控制到消除的全过程，并为中国消除疟疾发挥关键作用。如今担任国家消除疟疾专家之职，世界卫生组织疟疾顾问、政策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前不久，江本先为2020年中国最美医生。
3: 我是疟疾专家，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专业毕业以后，一直就从事疟疾的研究，一辈子就是搞疟疾，从疟疾的流行病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病原生物学、媒介生物学、实验室现场，甚至临床，包括抗疟药，经历了疟疾诊断、治疗、控制、消除所有的这些工作。
0: 疟疾是从古老的传染性寄生虫病，主要通过蚊虫叮咬传播，至今仍然非常严重，危害人类健康。以下的呢，全球权益颁给人客，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当中重点防控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疟疾也曾经在中国肆虐9000年，上世纪40年代，每年大约有3000万疟疾病例。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70多年的不懈防控，2007年，中国首次实现本土研发感染疟疾病例零报告。2022年，又连续4年无本土研发感染疟疾病例报告，并建立了有效的快速监测监控系统。2021年6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中国通过消除疟疾认证，成为全球第40个消除疟疾的国家。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实现疟疾清零，离不开中国医学家屠呦呦成功分离的青蒿素，离不开政府提供免费的疫浪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也让所有人都可以获得负担得起的疟疾诊断同个治疗，更离不开中国各地基层自治构筑的综合防治体系。长期本着和世界各地

0: 乐器。
1: 上世纪1890年代，高崎长期在农村求生乐器放肆，每年5到10日很乐器流行起。其中，他同时就会和田野、山间甚至竹竿头以自家身体作为诱饵，和蚊虫频繁出没的夜晚进行诱门。据分析话，北新段区玻璃球杆同阿蚊龙是今天结识的标配。捕捉蚊子的时候，叫持续20小时才会等得好。一旦蚊子咬伤了，挨伤了，同时就会用球杆将蚊子球肉包入泥罐当中，然后放入笼的当中，以便传播媒介调查同加控制方法研究。由此，今天以暗部就做了200多只暗蚊标本。
0: 要控制疟疾，首先的针对蚊子。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监测蚊子的方法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蚊媒密度，实际上指的是每人每晚或者每小时被多少只蚊子叮咬。这样的话呢，就不得不用人来做诱饵。所以当时我和我们同事在做媒介调查的时候呢，就需要通宵的把胳膊和大腿都裸露出来让蚊子叮咬。对我来讲最棘手的是跳蚤，被蚊子叮了还好一点，被跳蚤咬了以后，因为过敏体质咬的都是包，要1-2周这个包都消不下去。
1: 蚊子种类非常多，传播疟疾的蚊子主要是按照蚊子为判断的传入媒介。只当精准防治措施，高崎和疟疾流行期做蚊媒监测仪做确实几年，熟练按蚊的种群、密度、生态习性同个传入风险。跟随高崎还是做疟疾现场防治的主法院主任医师透露话，只要蚊的球眼前飞过，高崎就能够判断是雄的还是雌的，甚至能够马上讲出马品种。还有公司上。石球虫片防治研究所经高崎指导建立的养蚊室，蚊种存托已经达到600多台。
2: 我们当时做的呢，就是通宵诱蚊，要裸露自己的四肢，引诱蚊子来叮咬。蚊子都是野外的，它可以带有疟虫，也带有其他一些寄生虫、病毒，有一定危害。
1: 原来50次的气门的饲养。高崎终于穷到了新的澳门基因鉴别技术，并说出了中国以外的发现思念澳门的存在。既然采用了新的抗药性的恶性的疟基因鉴别技术，为了排除中国数理的报告的埃博拉病毒株，现在提供了关键的饲养室诊断依据。2020年，中国系统消除疟疾行动计划，高崎同家团队根据线索追踪、清点攀岩政策材料，高早提出的疟疾监测1到3到7的模式，要求是发现疟疾病例后1天内上报，3天内完成病例核实，同个流行病和个案调查，7天内完成一定的调查同个处置。
0: 疟疾呢，它是所有人都易感，而且感染了一次还能得2次、3次。传染源是疟原虫，疟原虫我们现在又没疫苗，蚊子又不能把所有虫子给灭掉，要怎么来消除疟疾？我们抓3个核心环节：第一个，能够及时发现的传染源；第二个呢，我们及时判定这个传染源是本地的还是输入的；如果是本地的，那么它的传播地点在哪儿？多长时间阻断传播？所以当时我们就采取了这个室内大范围的喷洒杀虫剂和药物浸泡蚊帐这样的方法。我们国家是从2003年建立了全国的大疟疾网络直报体系，由各个省各个市县的完整的病例数。当时国家落实137的质量体系，疟疾发病人数就大幅下降。到2016年，我们国家消除疟疾这个方法也被世界卫生组织写入了消除疟疾的技术文件。现在也有国外的一些消除疟疾国家也是在学习中国这个经验。
1: 机票五个街防控也没个街，作为中国公共卫生两位卫视不多的重启疟疾的救治专家，高崎常年参与各地为重疾病人救治，成功挽救了300多只恶性疟疾患者的生命。其中一年昏迷溺水田以后，本期奇迹般的救法， 2012年，宁夏一批出国务工人员回国以后，大部分人出现反热、高烧症状。高崎善良就此次开始展开一人体的调查，证实。

0: 其中不少人和国外感染的疫情立即采取措施，将有效防止疫情的扩散。高级的老大当主法院提醒话，中国小众疫情并没讲求没有人得疫情的。目前从境外感染疫情之后回国发病的病例层出不穷，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每年都有2000多例境外输入性的病例。
1: 我们江苏省对外投资也比较多，有许多人呢在非洲或者东南亚这些疫情高度流行区务工。那么这些务工人员回国的时候，他体内可能就会带有疟原虫，会在肝脏里面发育一段时间，然后再释放到人体的血液里面，达到一定的原虫密度以后，它才会造成我们人体发病。
0: 为了防止国外抗击疫情，高级数国家派遣先后到位亚洲、非洲、太阳洲三十多国家等地区展开疫情技术培训，公开重整疫情指标的激励，并发展人员同个新型的强效式药物使用规范，提高当地临床医生的重症疫情诊治的技能，指导研发疫情防治中心干事。高奇表示，对于疫情消除后的防止输入再传播，全球都缺乏经验，基金也探索的全球到18个国家的经济友好的疫情防治策略，实现无疫情世界再出发。
2: 我一直讲，蚊子还在，传播条件还在，输入病人还在，你一旦放松，卷土重来是非常容易的。就是消除后我们怎么办，最近这一两年我们专家组在制定消除后防止输入再传播的技术文件，消除后防止输入再传播任重道远。
3: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法哈太体，令堂赏诗韵律，朗诵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抚养书堂爱来共中国节目，爱复刻。台湾区文化妇联互通同根同源，一脚球衣作为连接，一港澳台湾区文化交融的纽带，其传承同个发展始终备受关注。和一港澳台湾区一脚球衣传承同发展主题交流会上，来自一港澳台湾区的一脚衣名家们分享了自家对于传承同发展之路的探索，同个创新实践体会。
4: 乘鸿飞翔，接珠光。
0: 乘鸿飞翔，接珠光，相招相惜同展望。本地悠扬的曲韵，共珠澳台桥的雄美景象浮现眼前。一曲一桥飞翔林丁扬，谱写一港澳台湾区写书迈向新征程的诗壮丽诗篇。去年，和台湾区台北来一港澳台湾区一曲曲艺交流会同行。该作品由著名的一曲表演艺术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曲新曲传承人萧顺英倾情开唱。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广东一剧促进会会长、著名一剧表演艺术家倪飞燕从艺超过50年，去年来其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剧表演艺术台前的整理编纂工作当中。
5: 有一句话叫做盛世修典，我们的中国戏曲一直以来都是以口传身授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到传承，我们就有点担心，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表演理论体系的建立，它可能会被异化、被同化，或者说慢慢的就会消失。那么如何使得这个剧种一直延续下去，让100年、200年甚至1000年以后的人，他都能够知道我们的这种越剧艺术它的根、它的源。我们在政府的大力的支持下吧，整个越剧同仁一起来打造一个工程吧，我们从根、从源头上把它重新梳理，从理论上以高科技现代的就是图文音像这个四位一体的，然后就让它永久地保留下来。所以呢，我们在整个编撰的过程中呢，广东的、香港的、澳门的，甚至是全世界的粤剧人 一起来共同打造。一说这个项目，大家就是义无反顾的啊，有什么需要，有什么提供，全力支持，这个令我们非常感动。
0: 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江苏省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戏剧文化奖年度文化得主姚开明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同根同源，传承粤语瑰宝戏剧的使命同责任，以粤剧、粤侨等传统的两岸文化为连结，为促进大湾区亲人交流、欢喜人强一体、情感上的认同，扩大两岸文化的影响力同个辐射力。
6: 这种交流传承是有历史有传统的，我记得二十几年前我的恩思红先林老师就带着我们这帮学生一起去香港演出的时候，就去拜访当地的很多前辈，我们说的是同根同源，不单单是香港，我们和澳门的艺术家也是经常有交流有合作的。
7: 对，然后你也到了各地的高校去进行这个文化的宣传推广，对吗？
6: 就说我们粤剧是要培养青年观众，要青年人更多的来关注粤剧的历史、粤剧的文化、粤剧的美，那么每次去讲课呢都有这种很大的收获，因为我们讲完课以后呢还有很多学生会过来捧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对于推动传承传播粤剧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香港粤剧名伶、著名影视演员罗家英同国家粤剧影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佛山粤剧影人像李淑琴，正好在广皇岭菩萨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替补粤剧天人拍沙村，来谈一下家己心声。
8: 希望大湾区能够把那个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等等地方能够集合起来，我们这个力量更大，也把我们那个传统的戏曲呢推广出去，让我们的粤剧电影能够受到观众们的欢迎。
9: 我们俩是在横店拍摄粤剧电影《白蛇传》，其实我们每年都会到香港去演出的，那么我们跟香港也合作了有十几部的一个粤剧了，但是电影是第一次。
0: 澳门有浓密的粤剧、粤侨的氛围，中国戏曲曲艺界澳门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省曲艺界协会副主席、澳门粤剧文化省组政法也讲出自己的想法。
10: 粤港澳大湾区建立，大大促进了粤剧曲艺事业的蓬勃发展，新人新作不断涌现，特别是看到青少年对传统艺术的参与与追求，湾区建立后，澳门的粤剧曲艺与省港两地交流频繁。
0: 最初发通进入面上全球唯一球台所提升的作品创作赛和现场正式系统。全球唯一球台所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新闻广播、广东省曲艺界协会、广东省流行娱乐协会主办，自2015年创办至今，台所坚持以创新性运用融媒体方式推广传播粤剧，已经发展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粤剧曲艺界广电以及新媒体的一体品牌声势。本届作品创作赛将征集围绕“感动100周年”、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主题，体现粤港澳大湾区时代风貌、传统同流行跨界为粤剧作品，彰显文化魅力，凝聚文化共识，增强文化自信。本次台湾区台未来粤港澳台湾区粤侨侨语交流活动，以粤侨侨语加戏艺术桥梁，旨在扎出粤港澳台湾区建设建议，搭建上体侨语原创、发展传承、创作交流的合作平台，为粤港澳台湾区打出一张响亮的侨语文化名片。
3: 外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令堂赏诗韵律，南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佛阳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佛祖吐鲁番是丝绸之路重镇，也是新疆最早迎来春天的地方，是由新疆体育村的民谣。每年都会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踏青游玩。5日的吐鲁番阳光明媚， 神奇壮美的景色，让各地晒成热热起来。今日下半段，让我们跟随记者与同时讲述吐鲁番的土地魅力。讲起吐鲁番，你们第一想到的就是佛娘山。清晨，记者沿着莲佛高速公路来到佛娘山景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替把游客量完体温，等几小时完以后，便进入西游文化长廊。里边环绕的那天是看西游的主题曲，仿佛身临其境。
11: 一直想来，因为吐鲁番是新疆有名的旅游景点，我们过来看一下，旅游的体验还是比较好的。刚进来，在走廊里面有一个印象挺深刻的背景音乐，《西游记》里面的主题曲，有一种在小说里面的感觉，挺好的。
0: 佛娘山古称茶沙山，位于天山东坡，呈东西走向，山长100多公里，最宽处10公里，主要的主峰海拔是831.7米。佛娘山春潮不盛，飞鸟密集，每到盛夏，赤褐色的山体和烈日照射下，灼灼闪光，就像烈日熊熊，火色燎天，佛娘山因此传开。其后佛娘山起行经过帮温度计这个拍照的游客此刻的拉开镜头镜头拍摄从对不远处就是微妙微巧的唐僧师徒四人同乡，威风凛凛的牛魔王同乡，发连发现的铁扇公主同乡，引得游客们纷纷黑人流人。佛娘山景区总经理王江平发文记者的明年进入五月也就进入吐鲁番的旅游旺景区。
12: 为了保证游客在景区游览的体验感舒适度，我们对基础设施服务项目做了一些提升改造，比方说增加了背景音乐、沙滩车、马车，让游客到景区来以后体验到当地的民俗风情、游乐项目带来的快乐。
0: 葡萄沟是佛娘山西侧的一座山沟，这个沟谷狭长平缓，因生产葡萄而得名。但是五月度的新疆体现吐鲁番松森因多次渴求，一直备受人们的青睐。就如青蛙讲，各地漂亮的民宿错落有致，眼前一棵棵松树枝繁叶茂，树上挂满的成熟的松森果，有枝中透亮的，有缝中带刺的，有墙中夹拍的，非常好看，引人垂涎。微风轻轻一吹，松森果纷飞落下，路过游客同市民常仰倚松树下，有的细细品尝，有的提着小筐采摘。从给游客阿尼兹古里哈里克茨卡查到吐鲁番，专门前来采摘品尝吐鲁番新鲜的松森。
11: 我在朋友圈看到吐鲁番的松森熟了，过来品尝一下，名副其实的新疆第一鲜水果，味道特别好吃。
0: 成熟的松森不仅吸引了游客，更吸引了成群成群的目光。就在吐鲁番高昌区乡村田野的路边，处处都能看到放学的小青采摘松森的情景。给人把松森一摘摘成一摘，塞满嘴，吃得津津有味。宿舍的木盒麦提阿布都一盒满，开心地讲：“
13: 我们家松子熟了，特别好吃，特别甜。上学放学的路上，全部是松子，一边吃一边走，特别开心。”
0: 是的，气温出铺的繁盛，吐鲁番的松森和西瓜等早熟水果纷纷上市，不让果农们赏金的献祭，还带动了当地乡村游。在高昌区的奥伊曼坎尼茨村村民王三玉的欣然，金灿灿的早熟和挂满的枝头，游客们穿梭在欣然当中采摘品尝，玩得不亦乐乎。王三玉计划今天我看种植的白苗早熟杏今天已经能够收到3吨多，今天的早熟杏已经卖到每公斤80元。
14: 这几天不断有顾客来采摘，有上海、深圳、北京的老板和我联系要杏子，我的订单不愁。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林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苏唐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与同福联名时代以来我们几乎无时无刻都会接受新的信息各种图文视频包括音乐一首歌就会发泡手图可能是瞬间的与同样本天表手图也是怪快的本期节目来和大家一下分享这条究竟不衰耐人寻觅这对武汉顺繁的现场 Live 音乐一同丰满节奏感知生活

在提到谈到是法尼流行的五个社长必胜和希里那一个共同合作反冲的慢浪两位不同年龄层的人反面前世界的慢浪故事跟扑面以来

同样很系由张碧晨演唱歌曲，唔同系我哋其他听到嘅首《丝丝依依》。张碧晨嘅对唱部分系反映流行乐男歌手王菲呀。喺歌声中，张碧晨今年是个演唱嘅词就团乐，两人通过相辅相成嘅对唱模式，包含情绪演绎，让歌手个感染力更加拉满。

高桥天黑黑的翻唱版本与活动，但系最终也是我顶头的唐导游莫文威和邱金童共同擅长演绎嘅一版，一只神枪无害，一只神速亦有破碎感。所以歌词分批嘅人呢，邱金童唱嘅系民间童趣乐话，我嘅小时候。莫文蔚唱的是一过半生的离开小时候，剩下的一场真正童年的对话。

一艘经典的情歌，可以往海怪都白浪救浪后好生死去的回忆。新年片里条，我等听到给咱黑友陈卓贤和陈立农共同翻唱的现场版音乐。陈卓贤唱功扎实，小清新的曲风深受人爱。陈立农唱功进步也怪明显，而且怪会普通带气氛。

同样也是艺术思想情感的歌曲，但都有的伤感同遗憾。从宋今年由吴希吉进行翻唱，同原版文飞演绎相比，吴希吉版本为唐宋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唐歌体验。吴希吉在曲中的情感表态比较直接，将其他客户明星的感情经历微微透露，充满故事感。而在编曲方面，吴希吉的版本主要以钢琴和弦乐为主，旋律比较简约，更加注重歌词同歌声的契合度，只可以突出歌曲本身的叙事性。这种编曲方式使得吴希吉的演唱更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迈开新视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罗帕基天音唱团。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族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与字法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在于九龙茶灯民间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引人非系遥物。2006年2月1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娘子，你这些话我都记住了。再说，有我们两位大人共同抚养，还怕他以后不成人吗？
1: 爹爹呀！

0: 老爷，这饭菜的做法、碗碟的摆设，全照栋娘以前所做，只是并非栋娘亲手而做。
1: 哦，这酒可是状元红吗？
0: 栋娘从不让你饮其他的酒，老爷在此孤单饮酒，栋娘他
1: 跪下下葬。

0: 老爷。
1: 桂香、别叫，
2: 桂香，我是来问问家中之事的。
0: 家中之事？
1: 哎，
0: 好，你说吧。
2: 桂香，老牙和冬娘一向可好啊？
0: 冬娘早死了，你还想和他是回吗？
2: 哎呦，可笑，你干嘛给把我，我哪里有心对冬娘啊，我的心哪、早就奔你了。
0: 你不要骗我了，冬娘把罗帕都送给你了。
2: 哎，冬娘哪里会把罗帕把送奔来呢，我还趁机醉酒离天之时，来的，我还为你偷个哟。
0: 你不要假情假意，快把罗帕给我吧。
2: 罗帕包，在这里。
0: 马来，
2: 桂香，你要是答应做那个老婆啊，那就奔你哦。桂香，桂香，来，桂香，来呀，
0: 桂香，来呀。
3: 医生，医生，哦，这样啊。
2: 哎呀。
3: 你要干什么？
4: 今天。今天我要宰了你！
3: 啊，
0: 老爷。

0: 老爷，贼在哪里？
1: 广贺民逃走了。
0: 一我追。
1: 老爷，这下你该相信了吧？

0: 少爷，江兄无意无踪。
1: 啊！快去申报地方官。
2: 是。
1: 慢，不要报了，下去吧。
2: 是。
3: 老爷。老爷，难道就让江兄逍遥法外吗？
1: 像那崔子，一定是隐姓埋名，远逃他乡，难以捕捉。若将此事传扬出去，多有不便呐、啊！
3: 难道就罢了不成？
1: 我只有章程，娘子啊！

0: 娘，老爷，如今你还敢怎么可考？应该去天涯寻妻才是。
1: 恐怕他已经劝进而死了。
0: 老爷，你怎么竟想着他死了呢？
1: 只有一死才算终身清白呀。
0: 活了又有什么不好？
1: 活了么，一个孤身若你，何处安身，又以何为生啊？社稷乃高门贵体，忠义世节，绝不会各安其身的。
0: 哎呀，女人的命太贱妙。

0: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下七十节客家语属水的习俗。在要到客家天气，在七十节要装七一七水的习俗。每人七十节，老人都要准备水桶，然后搬入山旁边的小孩非常好度的装七一七水。根据人中的老人介绍，七夕节咧七日七岁，众人唔会变质，具有七日解脱、吸湿消除的作用。因此，可以遇到客家天气，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会树上一两缸七夕水来庇用。相传农历七日七夜，先七至下凡夜，七至下凡叫之凡夜洒仙水。这一年到江都的或山乡都的去把水装入容器包水起来，经过几多人都不会变质，不会生虫。前一节的水披下封膜，要前一解脱之后，相传在七夕一年先都会下凡到河都的世身。因此要到地方客家人自古就有在七夕泡七夕水同储藏七夕水的传统习俗。民国时期开前一节水这种习俗最深，传统习俗认为七一七岁有神效，用来养补补发凉并源不退食，用来治刺刺清酸伤口，可以长期保存而不变质，名为七刺。以前富食商店都以七刺之名来出厨酸刺，用来酿酒酒米相醉，可作保健饮料，名为藏书酒，用来洗头脑毛，头脑毛无系发凉不会脱落。以前每人一到农历七一七，客家人都会扶贫扶幼，摄日一家老少到河都的去泡咸水，无论在路旁的水都的都是人潮涌动，真实场面十分壮观。人们不分男不老幼，纷纷都在河都的去洗身，不怕水的就坐岸边把脚伸到水都的去浸泡。七夕节数水是客家人一种特殊的风俗习惯，人们认为用七夕水洗浴能够消灾除病、强身抗体。对于体弱多病生人呢，他人通常不可以七夕夜夜那条风俗系打七得嘅，然后透下生人嘅更健康，祈求健康平安、吉祥如意。七夕水能够清凉解热，而且多人都唔会变质，系咩要可以忌，外人不得而知。但是在七夕节一大特殊的意义度，老百姓十次七夕水也不失为一套独特而美丽的民俗风景。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琵琶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出去。
3: 出去就出去吗？母亲。

0: 说你去。
1: 姐姐，
2: 妹妹
0: 喽，
2: 妹妹，你来的正好，你能说会道，帮儿子说理去。
1: 哪里去？说道理。
2: 有位客官欺负我们的儿子，他上京赶考，出面露丑，自己答出了题，敢说我儿子没家教呢。
1: 姐姐，想必是锦龙逞能卖惨，恼怒了那位客官，不可轻易怒人呐。
2: 我儿子定能有才嘛。
0: 我是说等我长大了以后，我一定能考个特命状元。
3: 奴才怎可如此考妄？
2: 怎么你骂他？
1: 姐姐呀。

0: 妹妹，你看，你让儿子受委屈了。
1: 姐姐，情急不稳，难解割肉，幼年不教，难以成人。金龙，
2: 在，
1: 难道你还不知错吗？
2: 多谢姨母教诲，孩儿知错。
1: 知错就好。金龙，那个客官住在哪一间呀？
2: 往后进左间。
1: 姐姐，你和锦龙多回去安息，我去向那位客官赔礼道歉。
0: 哎呀，你也太多礼了，
1: 一定要去才合情理。
0: 好好，那我带锦龙先回去煮饭去。
2: 姨母，你要快点来呀。
0: 锦龙，我们走啊。
2: 哎。

0: 是他，不是他，
1: 我该问个明白。
0: 殿下，
1: 殿下啊！
2: 来啦来啦！哎，这不是那年住在我店中的王老爷吗？
0: 哦，你是店主席呀？
2: 是哟是哟，你别看这招牌换了，门面修了，可店主姐还是我呀。
3: 哦，我姐姐也认识他。
2: 哎，王老爷，刚才我儿子得罪了你，我来向你赔个礼。
0: 不必如此。店主，方才那个是你的儿子吧？
2: 是哟，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都怪我平时娇惯坏了。哎，王老爷，这几年我都挂念你家中那件事，到底……
0: 哎，那并不是真实事情呐。
2: 是呀，我就是不相信嘛。哎，王
3: 姐姐也知道这件事情。
2: 王老爷，那你夫妻已经和好如初啦？
0: 和好如初。
3: 夫妻和好如初，他那里用方言把真情掩盖，想必是为民了。一团人存，我不免将真情揭开。
0: 请问店主，方才有一女人，她是你后人呐、
2: 啊？哦，你是说方才带我儿子陪你的？
0: 真是。
2: 哦，她是我儿子的姨母，我的亲妹妹哟。
0: 哦，是你的亲妹妹呀？
2: 是呀。哎，她可是个苦命的女子呀，是被她丈夫赶出门的。
0: 什么？是被赶出来的？
2: 是呀，她丈夫是个无酒，可就是不成才，摆尽了万贯家财，就把她赶出门。
0: 那她现在后出啊？
2: 唉，走投无路，只好再次卖身为奴。
0: 卖身为奴，堂堂九子之妻，千金之体，怎可卖身为奴啊？
2: 哎呀，王老爷，他总不能饿着肚子当小姐，光着身子做夫人呐、啊？
0: 有道是金盆打水，分量还在。
3: 好一个金盆打水，分量

0: 在在。
1: 依我看呀，是金盆是打不碎的，会打碎的才是瓷的哟。
2: 哦，惦记，我是请你来将我卧室整理一番。
1: 好的。
2: 如此说来，他绝不是帅金鸟。

0: 王老爷，房间已经收拾好了，你早点休息吧。
1: 啊。
0: 啊，妹妹，
2: 姐姐，雪影在此，我要连夜赶回去。
0: 这是什么话呀？这么快就走，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呢。这个王老爷呀，就是12年前住在我店中的王老爷。当时他有个家人要调戏我，我不从，他就拿出罗帕。

0: 龙怕宝。
1: 叔是他东娘赠与他的定情表记。哎，我这个人啊，心直口快，就告诉了王老爷。
0: 姐姐，是你说的？
1: 是我说的。是呀，刚才啊，我在王老爷口中啊，已经得知他们夫妻啊，并非有此事。如今他们夫妻已经和好如初了，我这就放心了。
0: 啊，姐姐，我要回去了。
1: 啊，妹妹，妹。

0: 妹妹，今日儿子进京赴考，我们该将谁是他的亲生父母告诉与他？
1: 千万不可，你是他的亲生之母呀，锦荣之儿，你要铭记你良言，做官一定要清廉明正，切记你娘恩语的，也要把一目所托记在心里。
2: 一目，你方才说的那位女子冤情，是我愤愤不平，落得高徒，定要先将那大宝子惩罚，责那无情之人。一目，你将那大宝子的姓名住所告诉我吧。
1: 刀中之后再行详述。
2: 那无情就能行事敏随，
1: 他刀中以后一起详稿。
2: 那大宝二子，
1: 我已将他的姓名写在信里了。
2: 拜别娘亲一母，
1: 锦荣，
0: 你去吧。

0: 妹妹，你刚才带那女子所属之院，保证向我那念所遇之事。
1: 姐姐，就是你所遇之事。
0: 妹妹，好啊，上次他是欺骗于我。哼，对这种无情无义之人，我岂能勤劳于他？王继任功名利禄寻了性，吃饭不靠顶无米，他总要路过这双河镇，端条板凳做节席，那他当众评评理，待那女子受冤。

0: 三灾五口中金丝做。
1: 总冠冠军广播天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尼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歌。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镜头头转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唱唱歌，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3: 听众朋友，在你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2019年开始，中国农业大学开展中非科技生意项目，探索科技生意在非洲的发展模式，和科技生意走出国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带你去了解一带一路上的科技生意。浙江省湖州市成为中国头一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区块全覆盖的地级市，向六里星的湖州正伫咧丢溜进行。接下来节目下半段，咱就来听水晶晶、山青青的故事。这位是神州镜头头，欢迎你持续关注。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3: 听众朋友，2019年开始，中国农业大学以泉州实验室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生意项目，探索科技生意伫咧非洲的发展模式，和科技生意走出国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今仔日节目开始，咱就到底呐带你去走入一带一路上的科技生意。中国农业大学的一群非洲留学生，因通过一带一路相关项目，为遥远的家乡来到中国来读研究生。 目前啊，正伫咧河北省邱州县嘅中国农业大学王总科技实验实践学习。中国农业大学资源加环境学院副教授焦小强老师甲咱讲，
11: 除了在曲直的实验站进行实验，非洲留学生和中国学生就住在 K 小院，通过同吃同住同劳动，还可以向农民来学习实践操作的技能。
3: 2009年，时任中国农业大学资源加环境学院院长张福寿带着团队的师生走出学堂，将课堂加实验室搬到河北省邱州县的产干地头，部分的师生搬到农家小院内面徛，零距离的开展科研加农技服务。农民是真亲切的将这个院落称作是科技小院。
12: 当时这个农民就说，他说我们村的小麦产量改土之前结束之后，我们就八九百元平均产量，能不能再往前提高提高？我们找到原因之后，就得推迟水的后移。那年的产量一下上去了，做了1326.3斤。
3: 吴新兴是赛木所在的王总科技实验指导老师，指导学生的实习也为农民零距离、零门槛、零视察、零欢迎提供科技服务。目前，河北省邱州县已经建成十间科技实验院，在了中国农业大学的带动下，全国多间的高校纷纷效仿。即阵啊，放眼全国已经建立了1048个科技实验院，覆盖31个区市，涉及222种的农产品，覆盖公民经济农业行业当中农林贸易业的59个产业体系。科技新营业新兴机会已经体现了关机制。
13: 我们就在考虑这种模式在一带一路国家，尤其是在非洲，有没有可能进行复制。我们是有责任也有这个义务，然后去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尤其是告诉还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一些国家。
3: 焦小强老师啊，甲记者讲，2019年，伫咧教育部的支持下，中国农业大学设立了中非科技新营项目。项目以中国农业大学邱州县的科技实验院为依托，通过农业实践加技术交流，为非洲培养高素质的农业人才。到目前为止啊，中非科技实验院项目已经为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马拉维、布基纳法索等12个非洲国家培养了76个研究生。
13: 就是按照1+1+1的培养模式，就第一年，他们在中国来进行理论的学习和这个科技小院的实践教育，来学习中国的科技小院的这种运行模式。然后第二年他们要返回到非洲去，在非洲当地科技小院就能够落地。然后呢，最后一年完成他们的这个毕业论文。
3: 甲非洲留学生共同学习的中国同学文静兄，就甲咱介绍了这段特殊的同学伫咧科技实验里面的新欢。
14: 比如说，好像玉米地理诊断，然后他就抓住你问，这玉米怎么判断，然后怎么打药啊，这些玉米就是你们会采用什么样的管理方法。
3: 每日透早7点，非洲的留学生就起床吃了饭，便踏上电三轮，带着小院的长队的农户到产干地头除杂草，深耕土地，播种施肥，学习操作破木机、驾驶小型拖拉机等技术。下晡啊，再倒转到实验站，带着专家辅导的老师做各种的科学实验。王总科技小院的农户王英信甲咱讲。
15: 咱这儿主要是现在做的是这个测土配肥，化验土，土里边的肥料含量，配方实验站来出。我是负责配这个肥料，
14: 农户
15: 他要买这个肥料，他们国家是没有化肥。现在这个留学生他父亲从咱们国家把这个肥料已经引进到他们国家了，他们就是想在这个配肥上面做一些文章的。他们国家想上这个设备。
3: 王英信口中化肥病患的国家是非洲的马拉维。焦小强老师讲啊，2022年12月，中国农业大学联合马拉维科技大学共建的科技实验院已经是独立使用。中非科技实验院项目的往届马拉维毕业生，正伫咧迄地啊开展玉米技术本土化创新，甲农民的科技培训工作。
13: 然后有一个同学是来自于布基纳法索的， 他是布基纳法索农业部的推广员，他把这个技术带到了这个布基纳法索，然后呢把这个技术呢用到在布基纳法索的玉米上，可以用下去，然后呢产量从2吨然后变成了4吨，翻倍。
3: 2021年到2023年，联合国牛农组织连续3年向全球推广这种合作模式，称伊是伫个生产一线富林小农会典型的案例。即阵一大批标志性的项目，甲惠民生的水利水的项目落地生根，共建“一带一路”灌注中国，成果甲机构向世界。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所来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浙江省湖州市成为中国头一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区县全覆盖的地级市，向着理想的湖州正伫咧着力进行。下面呐，咱就来听水晶晶、山青青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大西最快是已经过去，但是湖州的历史并没完全褪去。在南新区的英雄村的河边，村民给明峰是拎着一拿菜头，下一瓢的这种河水，倒在拿拿里面开始洗起来，水下这种水草就带着水流摇曳。
3: 像海水一样的，海水你给这往到下面是很清的，看得到底的，洗菜洗米的，老百姓自己要用的，你那脏不拉几的丢下去，不好意思的，以前没有这么清的，以前是很脏的，这块是收的。
1: 英雄村姓名款水是典型的村乡的村落，也是南新市散文家启迪毕业的最精进的乡愁。今年以来，南新启动清水立城的项目，推进两个湖泊、六条河道、26万平方米的水优地理。英雄村成片的水下的森林摇曳出了水晶晶的河道。负责这一个项目的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航道勘察室的研究员项目经理桂志杰讲：
4: 布置的这个水下森林。大约占我们整个水面面积的25%到30%，通过叶片的对这些悬浮物的一些吸附作用，构成了一个水下的一个生态系统，它可以让我们这个水体有一个自净能力。那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个水体透明度，你也可以看到已经清澈见底了，稳定的达到地表水3类以上。
1: 今天的英雄村内清水步道上，水潭嘛，伫咧阳光映射下是真清澈。水中啊，会当看到鱼虾细鸟等画面。水海森林运用出了一套独特的生态系统。为了找到当前景的水晶晶，湖州架构起了3000多个行政河长加40000个民间河长守护体系，甚至啊打破了行政区域的限制，建立泰湖共治机制，签订湖州嘉兴、湖州吴江环境友好区域协作建议，上下游资源化共同治理，共享成果。江苏苏州市吴江区水务局局长辛伟良讲：
5: 建立这个定时的会商工作的机制，一起来商量这个跨界河湖之间怎么样来做好水体的这个治理。每一个地方的话，你其实看似是对方的这个上游，但其实你也是另一方的这个下游。不仅仅是局限于一个地方可能是要更注重于一个区域共同来治水。
1: 守护水晶晶的不仅是河长，作为全国唯一的内河水文转型发展示范区，湖州不仅是承担着全省内河水路运输将近40城的

0: 黑木运输总量加黑木周转量，也承担着消耗绿色河道的重任。头早，澳洲上建化药混凝土公司的码头迎来了一阵熟悉的人。一场之隔厝边大东五码头专程派人来求客。
1: 社会那个环保和那个安全理念全部在提升，看到人家提升了之后，我们不能拖后腿。
0: 十年前，大东五码头甲上建化药码头先后啊伫咧运河边建成，相款是作为散黑码头吞吐量相关的两个厝边啊发展的步伐，伫咧最近两年之间发生了变化。化药道里建设了封闭式的运输的管道，配备六台化电桩，会当限时处理三只船的生化污水，成为澳洲七座绿色码头样板之一。公司生产副总金正尧讲：“
2: 从硬件上投入了29万，那么从现在目前看起来呢，这个投入呢也是值得的。”
0: 夜幕落下，修好接力进行。
3: 警察，不许动！
4: 别动！保持原状。
5: 干什么？
6: 什么鱼？
7: 还有吗？
4: 没有。
0: 深夜的一晚蹲守，澳洲南太湖新区和五星区的生态警长是联合行动，成功放归太湖白鱼50多斤，白鱼20多斤。生态警长陈辉讲，对水生态负责，不是嘴上凊彩公共的。
8: 最近啊，在市场上有自称为是太湖野生的白鱼白虾的这个贩卖，所以我们感觉到，那么这个很有可能就是非法捕捞。我就在我们辖区里面啊，主要的河段进行蹲守，最后啊一举抓获了非法捕捞的5名犯罪嫌疑人。
0: 水流到得了，修好啊就带到得了，是最乡地水涌行的命题。20年来，澳洲市接受帕赫地水公检检，连续9年获得大屋顶。澳洲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潘明讲。目前32个水生态修复工程是已经正式启动，将高标准打造100条生态示范河道，构筑最优的生态等峡。
9: 通过持续不断的治藻、治浑、治网，提升水质、提升水生态，我们努力实现水清岸绿、湖畅景美的治水目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不断的持续改善、提升水质。修复水生态，让湖光山色美不胜收的景象充分展现。
0: 十二个安吉高山青竹是寒气逼人。半点热天之后，安吉小个护卫队的队员来到了这片被高山环抱的千亩田泥炭县湿地。泥炭县去关注高生态湾区绿地区，被称作是湿木界的活化石。中国的地球的母亲安建小家，平常时啊就生活伫咧泥炭线下呼吸的自然当中。眼下正是因就将近哩水气散乱的时阵，队员这是迈来就是为了观察这里。
10: 在下面可以吧？这样看得见吗？啊，这个姿势好，哇，漂亮！哎呀，漂亮漂亮漂亮！三队，
11: 四队
10: 啊！对，前面5队一共。
0: 队员拢在当讲，一般动物的繁殖期啊，拢在嘞满目后收的春夏的季节。可是安吉的小家为了觅这个天敌，每一年的11月到12年的3月，才会来到这挂水坑里面来进行繁殖。
12: 发现是8个繁殖水坑，有的时候它可能卵蛋飘在上面，然后可能天气特别冷的时候啊，结冻了，会把卵蛋可能冻坏。那这时候呢，你把卵蛋稍微往水里面放一放。
0: 修好小街就是修好大山，对完海海田各承担着好灵完的任务。每一日以至少进行2迈的巡山，修好安建小街核心区域，免遭人类活动以及野猪等野生动物的破坏。当然啊，还有适合袂用损害的这种心灵防护工作。
13: 当然，饭碗当里吃饭，对着监控要观察，观察看到有人了，我们就饭碗一放。连忙就跑过来把那个驴啊劝走，对啊，来去这4-5个小时。
0: 目前澳洲完成了全市范围的母亲本地调查，接到濒危2000动物 安建新给尊瓦路为李泽乱年轻的某高八魂进攻提管告了基尊的八魂及七三金威兵威武进永足攻电力为第一载在一条增加到高清乱条第九项第功劳的骄傲之一，祖环金棍的数量为1981年，仅仅是七只，到即阵的超过7000只。一所新发的所在，有无到5平方公里，扩大到了1.5万平方公里。修好三清清，换来了水晶晶，也换来了金金白棍。山腰所在的某德林，浙江农林大学副教授李忠景，正带队啊，是一个来对某德进行编合，开展德林团会用队的感情。
5: 对他每棵竹子的一个年龄和他的胸径进行监测和记录，胸径越大的话，他的固态能力越强。
0: 2021年，全国头一个关键德林团会修土教育平台伫咧安吉成立，全国178个村全部成立某条专业合作社。团会这个新鲜的事故啊，开始出现伫咧村民的生活当中。安吉县林建军东委委员朱伟英讲，德林吸收的利用化碳，通过观测塔会做成为了一挂又个一挂的数据。如果按照安吉87万亩的某德林，以平均每单是43块的价钱来计算，每一年有将近1500万的收入。
6: 所产生的碳汇，我们也需要把它进入市场来销售，这个就是我们前期的已经产生的一个交易额度。这个折算面积就是它的股份分红多少钱的话，比例它拿到多少钱的话，以这个来的。我们以这个竹林碳汇为切入口，把这个生态资源变成这个生态资本，通过整个竹产业链的这个塑造的每亩可以征收到400多元。
0: 完成碳汇任务的目的，比定期的砍落山，实现了二次价值的转换。这又个是一条零碳行动。伫咧浙江森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个顶额的旁边是扑面而来，厂长陈宏讲。
7: 它本身因为都是一些植物性的东西做出来的，最终的话呢，就变成我们的塑料袋。研究了塑料袋，再变成水跟二氧化碳。你现在摸的它是很光滑，我们做出来的袋子呢，也是很柔软。
0: 为山青青到水晶晶，为绿水青山到金山滚山，山水一美转眼修好，这是澳洲对生态文明建设一种态度。澳洲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姚友欣讲，澳洲将进一步放大生态优势，持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
11: 发展绿色创股经济，深化碳效能英雄改革，深化推广绿色生活码，协同推动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强与联合国环境署、深都秘书处等国际机构合作，制定湖州市生物多样性绿色城市指数，争取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上发布，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推动中国自治走向国际做出更大贡献。
1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酒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

0: 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莹。高建筑是有形的视觉艺术，音乐是无形的听觉艺术，两者很亲像是两条无可能相交的平行线。但是最近几年来啊，无形的音乐加有形的高建筑，为相交到相拥再到相融，创造出多点的艺术的体验，也开辟出高建筑活化利用的新路径。本期的音乐强强棍，咱就到底在优美的音乐当中来感受中国古建筑的美。在中国建筑的道理，第一站指的是一种古老的乐器。在古早人来看，建筑就很亲像真大的乐器，会当巧妙的演绎自然的声音，让大家产生奇妙的听觉体验。其实，将声响原理引入建筑的设计当中，整个建筑开始就会当变成一个真大的乐器，很亲像北京天坛的回音壁。在建筑当中，巧妙的参与了声响当中团音的原理，会产生回音的效果。而且声音越来越长，为大家造成一种天灵感应的神秘的气氛。在内讲话，德国哲学家希金尼曾经讲过，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德国思想家歌德也曾经讲过，建筑所引起的心情接近音乐的效果。这说明啊，音乐跟建筑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密切关联，以及共通的美学信息跟美学的法则。

其实古建筑往往是一个地域历史和文化所影，以一幕一画一字拢是记录着历史的经典，蕴含着古老的智慧。暂时无相所在的古建筑各有特色，反映了各地的气候环境、地域文化。沿海地区长期受海洋环境的影响，以建筑风格具有明显的海洋的特色，好亲像福建土楼、广东客家画厝，拢是沿海地区建筑的代表。北方的古建筑又阁是另外一种的风貌，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庄严肃穆的孔府、孔庙，便是其中的代表。

跟高建就相款，民族敏感音乐也是地乡文化重要载体。像这类地方的敏感音乐跟高建就，因背后的地乡文化是相款的。因此，有的音乐家庭的创作当中，会以大家所熟悉的敏感音乐作为基础，通过现代音乐语言表达大家对古建筑的多点的感知，服务古建筑艺术痕迹。好亲像由北京民族乐团打造的民族管弦交响曲《中笛》，以北京地俗曲调作为音乐语汇。好，听众伫咧变化节奏甲英文当中，感受新古老、永定门、新木门等古建筑背后的历文文秘甲文化内涵，然后继续来领会北京中笛山上的古建筑群所承载的高中的历史。

音乐作品甲古建筑伫咧结构上啊有相通的所在。除了使用真具有浓厚地表特色的民间音乐作为表现手法，音乐家阁会根据古建筑甲音乐伫咧结构布局甲制造纹路上的相通性来建构作品，以音乐结构的布局表现古建筑的布局。为福建土楼的大型交响诗篇《土楼回响》素材，就通过对称性的调性结构布局来展现土楼铺顶开的四形对称建筑结构。同时啊，作品阁将个性化的声部结构甲灵动的旋律相结合，运用真具有地方特色的客家山歌独唱、树叶独奏等多种的艺术形式，伫咧现代交响家丰富的音色变化当中，来展现土楼的层次感甲色彩感。

勾见到是砖瓦木胶等无相材料的组合体。而音乐作品，尤其是大型的交响乐作品的演奏，往往也是无相乐器相互组合或者是配合的结果。因此，利用乐器音色的无相，将无声的乐器有机的组合，会当构筑起立体化音响的空间。好亲像上海民族乐团推出的民族音乐会《紫禁城》，再现了紫禁城600年的沧桑历史。用单薄乐器演奏，体现了紫禁城建筑木结构的灵动和精巧，表达了对古早人精妙绝伦建筑技艺的赞叹。

有个亲像民族音乐会长城，通过长晚会民族气甲呈现甲无相影响的组合，既塑造了长城的形，又搁做了长城的魂。拍几工的有机的组合，表现了长城的磅礴的气势。轻易的小提琴、中提琴、里昂的六弦加箭音，再演了长城的细腻。长线条、长气息的乐句，塑造了长城的绵延加壮丽。会当讲啊，通过现代音乐作品，长城这一个静态的古代建筑，唔敢呐挖起来，而且变得是真灵动、有魅力。长城的

亲情内涵，当下配偶的历史文化，也通过音乐作品得到了迁徙和传播。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千掌柜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地方。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11: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欢迎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最近几年来，江苏各地农村拢探寻了因地制宜的致富的核心，吸引了不少的少年人走出。

0: 有城市走向农村，实现理想抱负甲人生价值观。节目开始，咱到底来关注美餐小梦者林星耀中望田间地头的故事。作为昆明历史的代表，温故伫咧繁华都市的昆明老街，新甲旧所带来的历史感甲视野感，可以成为了昆明的一张名片。节目下半段，咱就到阵啊去去一挂老街道，来倾听一段过去的时光。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持续关注。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听众朋友，最近几年来，中国乡村振兴建设稳步前进，江苏各地农村拢产生了应对质疑的智慧复兴，围绕了一把又个一把热血朝天的乡村建设思维更吸引了每一个少年人走出城市，走向农村，实现理想抱负加人生价值观。33岁盐城当代市实验镇金秋家庭农场负责人林星耀就是其中之一。今天节目开始，咱就到阵来关注美餐小梦者林星耀中望田间地头的故事。金秋家庭农场透早6点，林星耀爸仔开始调试作业机器。
2: 今天收割，你那个机器早上都调试好了吧？
3: 调试好了。
2: 那个收的时候要到后面看看，掉籽率不能高，掉的籽不能多，然后那个收的时候那个留的茬要低一点。
3: 行行。
0: 这阵正是小麦抢收的时节，晚一日收割意味着后续就可能加一道风大的这个天数，如果拄上乌阴天甲落雨天，小麦就会减产。看到收割后小麦断口的所在，各位无相款，林星耀叫停了司机师傅。
2: 这个有的地方还是嫌高的，你就是尽量都控制在20公分以内，尽量都收低一点，收低一点方便下面的这个旋耕平田作业。
3: 林总，你这个山呀可能有点不平，你看这个差额怎么调低？
2: 那个少部分的地方，尽量低吧。那个平整的地方，要保持那个收割高度一致。
0: 收割了的所在，紧紧就旋耕机器开来，进行地面的平整工作，为收了来的水稻进行最后准备。
2: 地里麦子收完之后，就打捆，把那个秸秆犁田。犁田之后撒完肥料，撒完肥料之后再旋耕，把草盖下去。这一块36亩，以前那种小机器，这一块地可能要一天，现在这个机器2小时就干完了。
0: 收割、增车、压肥、旋耕，检查了各个地块的工作状况，林星耀用了1点多钟的时间。金秋家庭农场第一只是林星耀的老爸，出自对农业的兴趣而建立的。2016年，在了老爸的劝劝加监调下，林星耀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就回到家乡。第一早，伊只是有时到农场内面来帮忙。慢慢的，在了田间做工课这个感觉，激发了伊的兴趣，立志做一个新时代的新型农民，专业做粮食生产。
2: 一开始在这个收获播种的时候到地里来帮忙，上班的时候比较清闲，然后到地里干活，虽然说人很忙碌，但是也享受这个忙的过程。像从翻地播种，一粒种子种下去，然后再施肥啊、打药啊，这个平时管理，一步一步看着它发芽长大，然后到收获的时候看着满田的这个粮食，有这种丰收的喜悦。
0: 林星耀对机器有着真浓厚的兴趣，加因素伊为农场带来了一场机械化变革。
2: 我们最早是买了一台植保机，我开着植保机像撒肥料、打药水啊，后来又因为机插秧的这个比较稳定、比较成熟，自己买了2台插秧机。开始插秧机我自己开一台，然后 雇了一个人开一台，后来渐渐的钱流转的多了，又一步一步的增加投入购买。

0: 买拖拉机啊，什么烘干机啊，无人植保机这些机器。
1: 乡村振兴加现代农业离不开机械化普及加应用。林新耀讲啊，这几年农场先后投资260万元添置农业机械，实现了为耕作、播种、边塘草防控、压肥、收割、粮食防打的全程机械化。1680亩这么大的土地面积，在农忙时阵，却只是需要农民工30人。农闲的时阵，只有几个人伫咧管理农场，这是真大的提悬了生产效率，和一段批以来农产的这个农民呐、转向第二甲第三产业征收地户。
2: 现在这个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种的田麦也越来越漂亮，什么导航啊，什么无人飞机啊，这是都大大减轻了这个劳动强度，提高了这个种田的效率。我以前是不肯想的。
1: 因为金秋家庭农场实行全程机械化，实行科学种植。2022年全年，毛军校友列全镇种植大户之首。但到2022年的成绩单，林新耀倍感自豪。农场的水稻应用机械切浅施肥，加无人机堆肥的一机两堆技术模式，入选中国农业农村部种实验管理署加中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2022年化肥减量成效工作总结，以及三新技术模式典型案例。金秋家庭农场视频，盐城市示范家庭农场建成新建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服务中心，为农户提供农技、农资、粮食防打等服务。收获满满的林新耀，无停落来静静的脚步，农事的大小事务，拢是伊一一打理的。伊就自称家己是农场的总管。
0: 因为我要总体的安排，像。收割啊，收割上来要称重啊，然后那还有的拖拉机旋地撒肥，各个环节都要参与，都要去管理，所以说一天下来，每个地方我都要跑到，都要参与，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大管家。
1: 眼下正是拄着未少时阵，看到收割机将金黄的麦芽粒牵入运输的车辆。林新耀爸仔囝的心中满是丰收的快乐。每一只满载着金黄麦芽粒的车起蹦的时阵，林新耀拢个先用专业的仪器测试小麦的水分，水分无超过13%，直接入库；超过13%，这是需要烘打。
0: 这样粮食先经过清选，清选之后进烘干机，烘干机烘干的时候，我们是低温烘干、恒温烘干，就是温度保持稳定。然后烘干出来的粮食品质比较好。
1: 在咧车辆陆续入库的过程当中，作为大管家的林新耀也是无休困。有时伫咧仓库内面用餐车餐运麦啊，有时会伫咧家己的铺啊内面进行着计量。
0: 每车的重量、水分都会记，觉得就是田间管理的时候，在哪一天用了肥料啊，哪一天哪块地用了药啊，用了什么品种的药啊。肥料用量多少啊，都会记下来。记下来的目的就是比一比，然后自己总结一下经验，看看哪些地方比去年弄得好啊，哪些地方还弄得不好的，下一年这在种的时候，在管理的时候，就可以改进。
1: 为透早6点一直无用到中午12点，林新耀的身影出现伫咧小麦收割的每一个环节。林新耀讲啊，为了种好牛，伊引进了大型作业机械，以及配备八度导航等先进技术，学习新型农业机械操作技术，研究牛市生产的关键技术措施，对所种植的小麦进行全程优质的培养，精选后被种子公司收购，每单增加收益80元。这些付出和投入啊，经过几年的沉淀，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0: 今年这麦子看起来挺好的，
2: 是好，是在金黄，这个籽粒饱满，拆下来羊种好像是8包啊，这籽啊，
0: 对，8包。前几天那个烘干出来测一下绒状都是820。
2: 这个是一等的好麦，等毛都比我觉得还好。
1: 看到农场在学生的管理下是愈来愈。

0: 能有更多的年轻人看到我们对农业有兴趣的人，能也像我一样进入到这个行业，也为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吧。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欢话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所以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作为昆明历史的代表，温故伫咧繁华都市的昆明老街，新甲旧所带来的历史感甲视觉感，让伊成为了昆明的一张名片。节目的半段，咱就来斗阵去考考即挂老街，来倾听一段过去的时光。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昆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国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伫咧即个，你会当感受到多元多变的民族风情，传承千年的古典文化，秀丽的宽甸池、生态文化等等。但是有一寡遗憾的是，真侪普通的游客并无太侪的时间甲机会啊，去深入感知昆明的魅力。对于这寡朋友，记者拢会推荐因去到市中心的昆明老街片区，用几点钟驻足品味一番。作为昆明历史的代表，温故伫咧繁华都市的昆明老街，认真细过并明细化充满即地的每一个角落，新甲旧所带来历史感甲视觉感，互伊成为了昆明的一张名片。说了来节目，咱就斗阵来去即挂老街巷，来推开一扇门，行入一间店，来倾听一段过去的时光。当游客经过昆明的老列中心，身躯边看到的是一栋栋的大楼，绝对未想到伫咧即个现代都市的中心，阁掩藏着真侪条的小街巷，其中有着各种明清时期以及解放前的古老的建筑，因是昆明故事宫的身影，静静的诉说着城市的残垣。阮今仔日的行程就为繁华的人民中路开始。伫咧人民中路文庙的正对面，就是昆明老街的入口之一——文庙地街。街道的正边，拢是土木下顶的立山民居，一副饱经风霜的真旧的款样，是典型的老昆明的厝。而倒边的建筑啊，则是修缮好势的相互映衬，好亲像马上是跨越了百年的时光。记者拄到一位姓王的老昆明人，伊讲啊，几十年前，正在一间是无啊一条街。
3: 这条街的历史了嘛，万庙之街，就清朝时期就开始做毛子了。这条街就是一条毛子街了啊，因为这条街为哪毛子比较集中？因为啥时候是万庙？万庙来讲了，讲是毛利来讲是打死来讲是就杀了哈多是，所以就形成就是瓜道啥，这条街是瓜道，就形成一条街就是以毛子为主的。
1: 对迄个年代的文化人来讲，有一顶体面的帽啊是真重要的。伫咧文庙拜祭孔子，真侪人个信步行到文庙地街，为家己选买一顶帽啊。只是即阵啊，这条街的一边就渐变成了一条制作招牌、彩绘以及工艺品的店面，灰灰绿绿的，充满细小文化气息。而街的另外一边，则是有一挂清新文艺小店面，鸭甲烧。新加坡河海共生，行过文庙地街，地形穿过文明新街，就到了金钱街。伫咧金钱街以及富贵可可的，就感觉马上那里了小巷的美景，好亲像有算未了的巷道，一条又过一条的街巷，差不多拢真像，巷啊个大拢叫袂上这个名来。即阵啊，即块成为了花鸟戏堂珠宝的聚集地。上后门是一边张罗着行李，一边啉着茶。有时阵啊，就着即个植物的清香，肚子加细。相款，因为自己的过度热情的拉着你，叫你去买。有时阵拄着顾客观看欣赏，因就心满足啊。记者不由自主的甲因划起了线。
4: 我开了有3年啊，我就卖玻璃和花瓶了。逛街都有那学生多，然后还有那些就老一点的那上年纪的那老一点的过来，然后转一转， 老外要呢，他带团队他就过来站一下。
5: 小到三四岁的小孩来了，他看到什么小乌龟啊、小虾、啊、小鸟啊，都很感兴趣。老的拄着拐杖的，他也来走一走看一看，端一小盘花回去啊。大人有的带着转公园啊，他觉得公园里面太挤啊。到这个地方各种各样都看到，小孩也很乐意来这个地方。
6: 我在这里做日本的生意啊。
7: 主要做什么生意呢？你
6: 兰花吧。
7: 哦，兰花生意。
6: 做日本兰花做二三十年了。
1: 因情规定，四月行行的，总会当看到新奇有趣味的代志。正因为如此，伊就好亲像一块聚焦引来了昆明人、外省人、外国人，经了无相的身份、无相年纪、无相地位的人家里里来。卖金鱼的摊位前，永远拢有着囡仔甲因的长辈。卖鱼的老板娘将塑料盆发给迄挂家长，然后让因将囡仔凌乱而多变的爱好甲想象，化为规盆的小鱼甲满足的笑容。有一对白仔囝是蹲伫咧盆边，佚佗了几乎是一点钟，精挑细选的，好了满满一大盆，看起来甲盆中毫无差别的小金鱼。因多多站起来时阵，马上又阁有一家人将腿蹲落来，是真有兴致的，安尼来护着囡仔们各自五彩缤纷的希望。
7: 认识这些鱼吗？
8: 认识啊，服装和龙鱼吧。我还养过，不知道了。我就养过这两种鱼。
7: 经常来这个花鸟市场逛吗？
8: 来啊，经常来，喜欢来玩啊。
1: 在昆明乐归片区，你会发现每少有着外地口音的游客，真有兴致地停留在每一个店面前。在一个卖工艺品的所在，几个外地朋友正在争论着要买一挂什么物件带倒去，因为意见无法度统一，只好家己选家己所喜欢的。每一个人至少拢买了几款，然后搁甲老板讲价钱。最后啊，每位双方各让一步，大家拢真欢喜。
7: 那第几次来昆明呢？
9: 第二次。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记不清了，太小了。
7: 那是怎么想的要来这儿的呢？
9: 准备买点东西带回去，就从正义路那边走过来，然后看大家都往这边走，就走过来了。就想买这种风铃之类的吧，好像就挺古色古香的。
7: 您是哪个地方的呢？
9: 我是西安的。
10: 我们是郑州的，
7: 然后郑州过来的，第一次来昆明，
10: 第一次来。
7: 那怎么找到这个老街这个地方？
10: 是昆明有什么十大名片吗？所以就走到这个地方来，觉得这地方还挺不错，买了好多东西。
11: 只有这个
10: 啊，准备干嘛？就是还是这个民俗的吧，这样一些比较民族的东西，别的这些可能更民族一些吧。其实老板也不错，挺厚道的，按摩。
1: 在金钱街一条小巷里面，有一座建在1852年的老厝，叫做茂楼。规则建筑无一粒顶啊，但是历经100多年，依然是真水真有气度的。规个建筑是方方正正，符合了所有中国人稳重周正的审美的快感。天井被四方的厝所包围，为高空向下面来看，就好像是一枚恭敬的印章。这就是第一典型的云南一颗银色明珠。伊呢，坐把向南，院内结构是三明两暗，六戏一厅的房间的布局，结构是合理金碧辉煌。即阵即块是经营餐饮，是袂少美食家的好去处。茂楼的后面是一条吉祥巷，是昆明老巷片区老建筑保存第一原始、第一完整的所在。褪色的朱红色木门。雕花的小木窗啊，新满杂草的厝前，好亲像是伸手就会当摸到。徛伫咧老厝的人，有生活了70多年的老人，有富贵的打工的人，会当坐落来，甲伊话淡薄啊古仙，感受喜怒哀乐，世间悠长。昆明老街会当介绍啊，阁有真多。永德回归的念字故居，光华街的老立和胡林堂，还有老昆明人第一爱吃的那个脆面线，还有豌豆粉、豆米汤圆、小豆腐等等的，吃的、喝的、吃的，在这里时间好像突然以一种很缓慢的姿态开始流动。当然，不能以为这就是老街的全部。 伫咧景区街向正义路的方向，啊，佮有一条游走伫咧传统佮现代之间的紫红街。伫咧即个美加大医文化中心的围桥时常上演，星巴克的白领来来往往。啊，佮有迄个会当拍着日头度过下晡时光的精品的戈壁馆。是受昆明满街走的幽灵的新欢，这位本地人吴先生说，
11: 这附近挺好的，反正我们挺喜欢来的，你说交通又方便，然后附近像那个正义坊呀什么的，吃的又多，看电影啊什么的也很方便。你像昆明老街这一带，它保留了很多那种老昆明的特色，然后又有很多那种现代化的那种元素，反正我觉得我周边的那个朋友啊同学都还蛮喜欢的吧。
1: 漫步昆明老街，总会当感受到伊散发出来一种悠然的老昆明的休闲的气息。繁华街道的深处，一切拢始终保持着第一初的宽容。迄个积淀历史的古树、古树、古街道，并无繁华静态的从容，而是伫咧无经意之间流露出淡定的水，秘密传递着传统文明的神韵，并且焕发着新的光彩。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咱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搬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呢收听这一卖的全景中国节目。下面昨日呢，我呢为各位播出了录音报道英叔的中国经验的上中篇。好，今天呢，我将向你继续介绍由全景中国采集的系列录音报道英叔的中国经验下篇。

0: 听得明？正无偌久呢，天津市实验中学迎来了假期95周岁生日。毕业生们呢，为四面八方呢，飞自到母校进行庆祝。伫遮个毕业生当中呢，有一阵特殊个人，因呢就是即间学堂75届初三班个同学。除了同住江小古井之外，因也准备翕一张迟到了43年的毕业照。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因此呢，是一位出世点的天津的日本人。因老爸呢是陆里华侨，因此在无到2岁时阵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导致了伊成做了一位终身重度瘫痪的残疾人。1971年，13岁的因素进入到了当当时校名叫成做是冰山道中学的天津市实验中学读册。3年外的时间内面，伊踮喺冰山道中学75届三班内面，深深地感受到了同学甲老师们的互伊的温暖。但是呢，伊始终有一个遗憾，迄就是伫个毕业的迄一年，无法通翕上一张毕业相。因此，当当年的班主任今年已经是80多岁的陈小敏老师讲。
1: 当时叶英树，你别看他身体不方便，他也是我们班里头的重要的骨干。
2: 嗯，
1: 他在班上的人缘也特好，同学也不歧视他。那说那个说句不好听的话也没有，所以叶英树感觉到他在这个班是挺温暖的。
0: 陈老师讲呢，令人看叶英树身体不方便，伊也是阮班内面的重要的骨干。伊伫个班内面的人缘呢，也是特别好个，同学也袂去歧视，讲一句无好听的话也拢无。所以呢，伊也感觉这个班也是真温暖的。所以呢，伊现在极力袂想要将这个班呢弄做一个见见面呢，也是年岁也到了，特别也是对旧个物件特别的留恋。对于伊来讲，感受就搁较深刻了。因为伊个身体特殊情况，所以呢，伊得到了同学个帮助佮温暖，也比任何人佫较侪。所以呢，特别个渴望见到遮个老同学。因此，当年个同学刚是冰山道中学75届毕业生个俊杰佮木耀，但到因为因毕业个时阵，真侪社会特殊也无法通恢复正常，因此毕业生。就安尼好耽误了，你讲？
3: 咱不知道怎么回事，咱们没照毕业照，
2: 对，
3: 好像也没照过。
2: 是因为有一，就是说那时候很乱，也是那时候年代吧。
0: 你讲呢？迄个时阵，阮也唔知影是怎样一回事，就无翕这个毕业相，这无奇怪嘛？
2: 也没有真正的。
0: 迄个时阵啦，毕业相拢无，迄个时阵也是真乱的，也是迄个时代嘛。有下乡有分配，厝内面的人的心思也是拢比较着急，也无人讲真正来组织起来。阮大家提起来呢，就感觉特别的遗憾。怎样办呢？想办法。现在就是讲，现在有通找到啥人就找到啥人，大家各个翕一张呗。多年之后，真侪同学拢失去了联系，因此。75届三班的同学求助天津广播来帮助因呢，来查找当当年的老同学。这一摆同学的聚会组织人之一木耀讲：“
2: 我们现在就整找到26个，通过电台。”

0: 三个，这个当中现在就是说还有过世的，聚一聚呢，大家真是就是放下所有一切。
1: 你讲呢？现在拆掉了有26个人，当年呢要计新的，同个电台拆掉了三个，放了一切倒来到学生时代，就是感觉特别的幸福。翕相的时阵，就甲学生时代同款，也感觉幸福。我是英叔啊，平山道中二七五届三班的同学们，恁跌倒了。这是写伫个《找人客事》当中的第一句话。今年已经60岁的张秀峰，是天津广播帮助英叔因找到的第一位老同学。这位朋友呢，将微信连接转发给这个张秀峰，看到微信，张秀芬讲伊是非常的激动。也唔敢去想象，
2: 同学感情都特别好，尤其你看我们班那叶永初的同学，他从小就得过那个小儿麻痹了是什么的，他那腿走不了路，就是我们班那个男同学。哎呀，
1: 你讲你我们班的同学感情是拢特别好的，尤其你看我们班的叶明书同学，一位帅汉就得了这个小儿麻痹症，脚腿也无法能走路。我们班的男同学每一晚拢是该让去上厕所。学堂有活动开会了，大家拢是抢着去养伊。迄个时阵，大家感情是非常的纯真的。真紧，通过这个张秀芬呢，阮又搁找到了刘俊英。刘俊英讲，无想到也有法人搁一摆甲同学相处。伊讲，
3: 分开这么多年了，43年了吧，重新又找到老同学，就心情是特别激动哈。特别高兴，3年多吧，我们在一起有很多回忆。找到他们以后，就是
1: 你讲你分开这么多年了，43年啊，重新又搁找到了老同学的心情是特别激动，特别欢喜。在学堂的3年外，我们斗阵做一下呢，有真多回忆。7月份的时阵，我们小聚了一摆，但是无见全。16号的聚会。我也会参加，顶一摆无见到的，这一摆才阁见见的。天津市实业中学校庆当日，75届3班的同学欢聚一堂，共同的翕落了这张迟到43年的毕业相。时光如梭，尽管已经分别43年，真侪人拢已经拢是60外岁，白头翁是真侪。但是大家好亲像踮诶即款诶一场聚会当中，找到了了即个学园同窗诶感觉，欢声笑语，有讲未了诶往事甲回忆。看着相机内面拄拄翕落来诶即张迟到了43年诶班级合影，全程为日本赶倒来天津诶叶英叔是非常诶激动，目睭也拢湿润了。伊讲。
4: 今天呢，能有这么个机会啊，能跟这个就这么多同学能见面啊，确实是感到非常非常高兴。
1: 你讲呢？我也捌好像是最佳班长，今仔日呢有法人有这个机会，甲这尔啊侪同学见面，确实是感到非常非常欢喜。我就千言万语，回正一句话，感谢大家。第一站，离激动的中柱结束了，英叔呢也准备踏上回国的旅程。但是就踮在这个时阵，又个另外一个惊喜意外出现了。
4: 这是昨天嘛，有个奇迹出现了，又找到新的人。我给你们看看照片啊，就是参加这个大聚会的会场上有一个同学，十几年没有联系了，今天见着英叔了，结果他居然给打通了。我说这是老天爷作脸，哎，就打通了。打了以后，他说英叔在哪儿？他明儿我得去，他就来了。
1: 有这个奇迹出现了，又搁找到了新的人。予恁看看这个相片啊！参加大聚会会场顶头有一个同学，10多年无联系了，今仔日见到了英叔了，结果伊竟然给伊拍通了电话。天公作啊做梦，散会以后呢，拍了以后，伊讲英叔伫个倒落啊，你伫个倒落，伊讲我明仔日就去。甲拍电话同学斗阵来，确实予我是非常非常激动。甲我讲到1年半， 伊现在是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伊的外号叫做狗仔王，43年咯，即摆也拢无见过面啦。昨日呢，伊突然出现伫个即个门下口，同学是特别奇怪，一秒钟就发行回头同学时代，你唔免用解释，啥物拢知影。为细汉呢不幸的得了即个病，到甲健全的囡仔同款进入学堂读册，则个到经历高考阵痛无奈回国。为东京大学的医院病房内面的第一位病人大学生，再过到后来早稻田大学文学院成绩第一名的毕业生，再过到 IBM 日本总部的第一名专职员工，因此经历了太多人生故事。后来，伊又阁先后是担任了早稻田大学日本社会事业大学研究生院，以及日本国立广播函授大学的客座教师。如今，伊积极地从事社会福利活动，作为日本残疾人福利组织的代表，为日本的残疾人做着家己力所能及的贡献。伊的几部介绍比较文化学的学术专著也三刷出版，并已经耗费了10多年的时间，伫个准备一本专门研究残疾学的著作。每一摆，伊倒来到中国，拢会甲伊所三捌的中国朋友讲，日本人版本英书有一个中国的名，叫做叶英书。伊其实是一位天津人。

好，听你明，这个是全景中国为你全景呈现。听你明，对看到2018年的爆发，2019年呢，伊好亲像是非常着急之势，火速的赶过来，使着人对有跨年仪式感的愈来愈重视。各种各样的年度笑谈的总结，也是各种各样，包装是以个性化的色彩。灌输入了满满的情怀，营造出比较具有特色的新年氛围。以支付宝年度笑谈为代表的个人的年终财务大盘点，近年来总是有法能引起一大波的热烈的广泛讨论。2019年新年的第一日的网友却发现，无阁见到这个年度笑谈的踪影，纷纷的求讲，感觉新年失去了乐趣。新年一个开始，就引起真侪网友直透话讲失去了年度的笑单。对于年轻一代，究竟代表着什么呢？支付宝最为当今电子支付领域的翘楚者，已经着踮伫个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难以分割。年度笑单即是踮个身躯交替即个背景的温热而生的。兼具企业特色，而又阁符合年轻人口味的产物，包括即是年度总共支出偌济，分别伫个倒一寡用途支出偌济，刷卡支付偌济摆，领出了偌济奖励金，甚至包括一年获得几个环保证书等信息，拢是纷纷的以兴目的数据的形式呈现。有时古今同时，又阁无欠。人情味加生活大群性的年终总结，总是有法能带予广大用户们新鲜而又搁深刻的体验，总是充满新鲜的能量的动静，事物的更新换代紧，新鲜感总是稍纵即逝。在这款一个时代大背景之下，搁较侪人对有时间是愈来愈吝啬。对于失去，总是拥有有一种独有的情怀。年度笑谈，近几年来，互频繁的使用佮演变，互大家津津乐道、口口相传。实际上，寄托的是年轻一代对于这种世事更新的不安感。以年度总结的形式，对顶一年所做出的一个回顾，真大程度顶头呢，敢若是。

作为茶壶饭后的小遣，或者是甲时代相接轨，心切所谓经历共享者的评估，对有新一年假期的行为的思想，并未有这个侵占处的影响。该开的钱也是会继续搁开落去，爱听的歌也会搁听落去。年过一年，每年的这个年度小单，最终也是会成做压力相对的丁零档案，落满了时光的回程，失去了支付宝年度小单，也失去了网页分年度听歌的报告。讲到底呢，咱失去的，敢若只是一个情怀寄托所。迄种创联落实的错觉，并毋是来源于年度总结形式的缺失，而是对有过去的回顾、得失的反思，或者是对有现状未来的焦虑等等的多种情绪的融合物。时间会流逝，形式会搁进退，该来的会来，该行的就会行，这些并拢毋是真正的失去。充实家己的内心，脚踏实地每一步，才是足够的，予咱心安，也毋惊失去的法宝。好了，听众朋友，今仔日的节目呢，就到这地结束了。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多谢你的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累累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奥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9: 训养受疼每类宇宙弱不
10: 最输的输不胜美不胜错最累吧捏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11: 鱼酒呢过鱼酒屋
12: 有谁 kiss 我
13: 鱼酒屋是别干的
11: 我你咋你呢
14: 鱼酒呢
11: 我你管你去屋
14: 鱼酒屋
12: 夜天上生楼才疼你光屋的鱼酒屋外阿张子给你准备口大姑娘管你啊
11: 对呀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相声词
12: 你要改
11: 哐哐哐哐
12: 哐
11: 哭哭哎是给个哭嗯嗯刚刚给你当个素昧平生的昧冒昧的昧给个字啊
12: 给咋过的
11: 都埋
12: 埋
11: 都埋哎埋
12: 咋用呢
11: 一个是误对付蒙吧是吧愚昧啊蒙昧啊这得呢要用呀然后给你当个是样子拾金不昧嘛
12: 啊
11: 然后你要来那位弄鬼你呀就讲从北讲话就讲三个亚不从北拜里的啊还给呢买买的扶娘记
12: 啊、哦、有的就是不认账
11: 就昧昧进去了
12: 昧进去了啊买掉啊
11: 哦我给冒昧的是冒犯的意思
12: 哎
11: 知道吧
12: 没
11: 买家利益上走日鬼
12: 没买那个
11: 啊买家利益上走日鬼我有那个
12: 没
11: 买我银行写过
12: 昧着良心做事
11: 哎是买但是俺国家生物多种哎要疼家比那个
12: 没
11: 但是扶康等啊没意思的那